0: 口之声
1: ，Echo Voice Radio。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4: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与此同时呢，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每天最新的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5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2号星期四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7月3号星期五阴天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是23到27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昨天，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实现重要的政策落地，海南机场集团下属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顺利为海南航空 HU7281 海口至北京国内航班加入了保税航油，这是海南自贸港首次为国内航线航班加入保税航油，这标志着自贸港保税航油政策打破仅服务国际及港澳地区航线的局限，实现了境内外航班的全覆盖，为自贸港公关运作、配套建设、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从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了解到，海南省教育厅联合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目前已全面启动2026年海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受理工作，其中续贷受理时间从即日开始一直到8月28号，首贷的受理时间是从7月15号开始一直到9月18号，需前往借款的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教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可进行这个借贷的办理。7月份，海口将会紧扣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高考毕业季、美加墨世界杯、亚洲 U18 排球锦标赛等四大核心消费场景，统筹政府专项消费券、商户自主让利、夜间场景升级等多重举措，打造四节点全场景全覆盖的促销活动矩阵，推动全市消费市场的平稳运行。近日，海口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符合条件的海口外贸出口企业投保2026年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产生的保费支出将提供财政的全额支持，切实减低企业外贸经营风险，助力海口外贸出口企业健康发展。这次政策支持对象为在海口登记注册2025年出口额在10万到500万美元的出口企业，目前相关的申报渠道已经全面开放，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通过线上渠道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官方网站进行申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的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学生食堂综合楼建设项目近日

0: 正式通过竣工验收，即将交付校方投入使用。这个项目是海南省的重点项目，也是贯彻落实海南自贸港人才强省战略的重要教育基础设施。总建筑面积4.44万平方米，新建2栋地上8层的学生宿舍楼，640间学生宿舍，1栋地上4层的食堂楼及地下1层地下室，各个单体之间由连廊相接，打造集餐饮、住宿、文化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生生活服务设施。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游泳比赛将于7月4号至5号在海口市第一中学游泳馆火热开赛。赛事以游泳为纽带，让华南3省的游泳爱好者同场竞技，展示自我，有效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区域体育一体化发展。根据竞赛的规程，本次比赛各单项第一名的代表队将直接获得晋级全国总决赛的资格，代表华南区登上更高的竞技舞台。据海口邮政管理局消息，从今年5月份荔枝季启动以来，邮政局积极对接了海口市农业农村交通等部门，推动机场港口绿色通道与快递进村有效衔接，搭建了政企社企农对接平台，促成快递企业和荔枝种植基地和果农的深度合作。截止目前，海口市邮政快递业收寄荔枝邮件快递突破300万件，同比增长超过32.74%。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与美国霍桑学院高中阶段合作办学项目，经过海南省教育厅批准，将于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招生。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由北京师范大学和海口市人民政府合作举办，这是一所12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是海南省的一级甲等学校。有意向报考本项目的考生，需在海南省中招管理系统提前批填报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实验班，报考的代码为1166。近日，为了切实回应群众购房置业过程中政策不熟悉、选房不了解信息、收房不懂验收、维权渠道不清等急难筹判问题，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围绕居民选房、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收、维权指引全流程，清晰勾勒选房、购房路线图，为广大的购房者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实用指引。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在做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查出了高血压，最让人纠结的是什么呢？不是每天吃药，而是什么都不敢吃。很多患有高血压的朋友说呢，总觉得要严格忌口。其实呢，真的不用这么委屈自己，一些家常食物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之上呢，它对辅助血管管理是有积极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我们如果每天吃一个西红柿，这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对于一级高血压患者来说效果呢尤其显著。这项研究呢纳入了7056名参与者，年龄在55到80岁之间，其中 82.5% 患有高血压的人群经过实验之后发现

前有效。研究人员呢，根据他们每天吃西红柿的情况呢，给他们分成了最低组、中间组、中上组以及最高组。那研究显示呢，较高西红柿摄入量与高血压风险降低 36% 存在关联。在一级高血压患者当中，这种关联呢尤其明显。不仅如此，还有另外的一项研究也观察到，即使只是少量的摄入西红柿，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会降低。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素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显示西红柿摄入量与患高血压之间存在 J 型关系，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的人群高血压风险相对最低，这个量相当于大约每周吃一个普通大小的西红柿。要知道呢，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医生会让他们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每天吃一个西红柿或许是最简单也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说到西红柿的话呢，在日常的餐桌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奶、西红柿凉拌，西红柿在厨房里是百搭的，做菜的时候顺手切个西红柿放进去，就能让菜品别有一番滋味。如果忙得没有时间做，也可以直接生吃，简单快手，酸甜可口。西红柿呢，它非常的受欢迎，最重要的是呢，它有很多营养成分在默默出力，比如西红柿它里面的矿物质钾含量就不错，属于呢高钾低钠的食物，对控制血压很有帮助。里面呢还富含胡萝卜素，这种对成分呢对眼睛和皮肤的健康都有益，还有番茄红素，它其实也是胡萝卜素的一种，这种番茄红素具有呢抗氧化性，能够帮助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让人更好的保持一种呢年轻态，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抗炎，维持正常的免疫力，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降低呢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不只是西红柿啊，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食物都会自带呢降压属性，比如说香蕉或苹果，多吃香蕉或苹果能够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风险，这两种水果联合食用益处很大。第二种呢是绿茶，每天喝绿茶可降低呢患有高血压的风险，其中喝绿茶可使高血压风险降低 6%， 即使呢不是每天喝，每天喝的量也不多，只要你坚持，长期也能够起到一种降低高血压风险的效果。第三种呢就是鸡蛋，每周吃五个或更多鸡蛋的人，糖尿病风险降低 28%， 高血压风险降低 32%。 辣椒，哎，这个呢也可以呢预防呢高血压。还有核桃，它能够持续的改善我们的内皮功能，长期食用核桃能够降低老年患者的枕间血压和24小时的动态血压。还有豆类，多吃豆类食物可以显著改善血脂、血压、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并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的风险。还有就是奶类，每天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乳制品，它可以呢降低患高血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最后就是全谷物了，多吃一些粗粮等全谷物，这个对高血压的人来说有助于降压，对没有高血压的人来说则是可以预防高血压。这些食物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辅助降压作用，但是必须说清楚的是，它们只是辅助，并不能够替代药物。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可以把它当作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说吃了这些东西就能够停药。该看医生看医生，该吃药还是得按时吃药。真正的血压管理从来都是药物、饮食和生活方式一起配合，少一样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呢，今天呢也给大家参考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通过这种食补的方式，能够更好的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说完呢可以降压的食物，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果切这个问题。随着现在呢炎热季节的到来，大家也发现在我们海口啊街边果切逐渐的火热起来，很多商家帮助大家把水果削皮切块装进了小盒子，吃起来很方便，而且价格普遍不高。但是呢很多朋友都忽视了这些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它很可能会存在卫生安全隐患。
果切烂了一点。

不扔卖不了，扔了又可惜，所以呢会有个别心思活络的商家把水果烂的部分切掉，留下那些看起来较好的部分来做果切，以次充好。我们普通消费者通过肉眼其实是很难辨认出来的。那么烂水果常见两种情况，一种是冻伤或磕磕碰碰导致它局部组织损坏，这种呢你可以把坏掉的部分切掉继续吃，不过呢要尽早吃，因为时间久了它就会滋生这个细菌。另一种呢是因为水果储存不佳它出现腐烂，这种水果虽然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其实它整个水果可能都已经被污染，即使你削掉变质的部分也是不建议大家继续食用的。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大家也会看到啊，有时候会贴出一些水果样品的微生物及真菌的这种呢毒菌检测分析，其中包括咱们经常吃的毛桃、苹果、葡萄，结果发现呢，水果部分烂了或长霉以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的污染程度都会比较的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把这个坏掉的切掉，其他的就都没有问题。那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呢，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水果变质呢它是会悄无声息的渗透到各个部位的，所以一旦发现水果哪怕只是一个局部有问题，大家也要整个丢弃，但是被加工的那些街边果切我们真是不好分辨，所以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在街边买这种小摊贩的果切。另外呢，说到这种果切还有第二重安全风险，就是卫生情况堪忧，我们并不知道已经切好的水果它的操作环境如何。

说到呢这种街边果切的卫生情况啊，包括呢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洗手消毒，有没有佩戴一次性的手套，是否佩戴口罩，水果有没有彻底洗干净后削皮，刀具和砧板是否干净等等，我们都不得而知。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种街边果切，虽然肉眼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呢里面隐含着很多的安全风险。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啊，不知道这个切果切的人有没有认真消毒洗手。我们的手看上去如果干净，但其实也很脏。有一项研究检测了51名健康大学生志愿者的手掌表面，有27名男性志愿者和24名的女性志愿者的手掌上一共检测到了25个大类的细菌。如果说切这些果切之前，这个操作人员不彻底清洁双手或者不戴一次性手套，那么他手上的细菌就会污染水果。有的人呢还会在切水果的同时看手机，手机表面呢普遍存在着很多的致病菌，很容易污染食物。还有呢，有些水果呢虽然不吃皮，但也得呢清洗干净之后再削皮。比如说像哈密瓜，它就有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感染之后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肌肉酸痛，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昏迷、休克和死亡。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啊，在家里面如果大家买了这个哈密瓜，在切之前呢需要呢在流动的清水下用清洁的刷子来刷洗一下整个哈密瓜的表面，然后再切开食用，并且呢切开的水果建议大家尽快食用。还有呢，外面的果切呢，这个刀具和砧板也存在不卫生的问题，如果它没有认真清洗，上面会有细菌，再用来切果肉很可能就会出现交叉感染，接触面积越大越容易变质。如果只是随便用抹布一擦就接着用，更会埋藏很多的细菌。还有操作人员如果在切果切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佩戴这个一次性口罩，那平时呼吸和说话都会带有飞沫，他呢也会增加呼吸道疾病传播的风险，污染食物。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这种果切呢有很大的这种安全风险。还有一种安全风险呢，就是他们制作和存放的时间不明。外面的一些果切摊上它摆好的这种果切，我们并不清楚它制作和存放的时间，水果变质的程度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食用安全风险会随着增加，并且同样环境下已经被切开的水果要比完整水果更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即使它切开的那一瞬间都有可能被细菌包围。

目前呢属于夏季，所以很多地方的气温呢都在30几度以上啊。这个情况下呢，它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区域，在这个温度下，很多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在这种情况下呢，街边果切被细菌污染的概率就会变高，它储存的时间越久，温度越高，这个食物中毒风险也就越高。所以呢，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各位朋友，街边的果切虽然方便，但不信任的店铺最好不要购买，特别是对于孩子、老人、孕妇这些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更要谨慎。如果实在很想吃，可以找卫生条件合格并能够在现买现切条件的一些店铺，相对来说这样会更加的放心一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欢迎大家稍后回来继续收听，我是小贤，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

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

0: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欢迎大家进入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前两天呢，大家呢有看到新闻，教育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在这个规划当中呢，有提出要逐步的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景之下，未来五年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会有什么变化呢？这是很多家长呢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首先呢，对于我们上小学和上初中的学生家长来说，这个最大的一个变化，首先会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其次呢，会深化集团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还会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的来推进呢市域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的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的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学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的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的这种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的教育资源的一个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这些呢，是对于未来五年我们上小学和上初中的一些学生啊，他们呢会面临到的一些关于上学的一些变化。其中呢第一条呢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很多家长都说呢，如果这个义务教育能够延长到高中阶段，那么中考的这个环节呢就可以呢减少，然后呢大大的减轻呢孩子们的这个压力和负担。那么对于上高中的同学来说，未来五年啊，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未来五年将会有序地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化的录取方式，深化高考的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者是考核内容体系，优化呢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的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

0: 以常住人口较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的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的振兴计划，推动呢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的这种呢师资力量，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呢直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未来5年呢，国家呢要提升孩子们以下的能力素养。首先呢是健康素养，坚持这个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来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的来开展3大球的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要掌握一项体育技能。在美育方面呢，未来5年会开展学校的美育浸润行动，推动呢学科美育教学的改革，还会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同时呢还会深入的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呢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未来5年还会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的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的素养，增强提问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会呢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关于未来5年的变化呢，当然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会充满期待，当然也会有人呢有部分的担心，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在未来5年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呢都会逐渐的得到解决和改善，总体来说的话呢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另外这些学生的家长不要担心，未来5年我们的这个农业转移人口的随迁子女啊，很多的家长呢就是这种农业转移人口，他们会担心孩子们的这种就学的一个问题。那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未来5年呢国家会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这种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的呢提升大家的这个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的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报名条件，也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未来5年呢还会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爱体系，健全他们的一个呢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来办好特殊教育，并加强专门学校的建设和规范管理，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的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还会加强人口20万以上的这种县市县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将特殊教育呢也会纳入到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我们来关注完未来5年孩子们上学的一些大的变化之后呢，接下来的新闻呢，关注到的是有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问题。近年来呢，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办学质量在不断的提升，它的国际化办学特色呢，也逐渐的受到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成为了考生高考志愿填报的重要选项。但是呢，也有不少的一些朋友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是低分上名校的捷径。那么什么是中外合作办学，它有哪些培养优势和办学优势，报考的时候又该注意一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指的是

中国的教育机构和外国教育机构依法在我们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那对于内地教育机构和港澳台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参照的也是中外合作办学相关规定来执行。那按照这种办学类型来划分的话，合作办学它通常会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会称作是中外合作大学，拥有呢这个独立的院校招生代码，由中外两所高校合建，比如说像西郊的利物浦大学，宁波的这个诺丁汉大学就属于这一类这个批次。第二类呢，是那种不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办学机构，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二级机构的形式来办学，比如说像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的兰卡斯特学院，就是它一个学院会覆盖多个专业。第三类呢，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境内外高校在某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比如像苏州大学和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金融学专业，北京科技大学和英国的约克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专业。那截止到咱们今年六月份呢，全国本科及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合作大学就有11所，二级机构将近400个，项目更是多达1300多个。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就有120多所开展的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开办的开设机构和这个项目总数也将近520个。那么大家要了解一下，中外合作办学其实并不等于说是国际本科项目，它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本科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普遍会纳入到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考生是必须要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进入省级招生办的系统来进行志愿填报的。而国际本科项目呢，无论是依托高校还是第三方机构，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培训，就是把学生培训到符合和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这种情况下它是没有国内学位的。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主任马老师介绍说，像他们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毕业之后是可以拿到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及外方合作院校的学位证的，证件跟全国统招的普通学生一致，没有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字样。那问题来了，中外合作办学需要去国外读书吗？按照在国内和国外学习年限的不同，中外合作办学它也有多种模式，有4+0，也有3+1，适配不同的升学规划。4+0模式呢，就是学生全程都会在我们境内高校培养，国外的师资也会到国内来进行授课。而3+1模式呢，就是前三年学生在境内高校培养，最后一年呢会在合作的境外高校培养。此外还有那种2+1+1的其他培养模式啊，大家具体呢要看这个招生简章，或者是登录他们的学校的官方网站去进行检索，才能够了解到更加详细的内容。那如果同学们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需要注意什么呢？记得一定要通过教育部的官方渠道仔细的来进行核验，凡是依法审批或备案的在办合作学校，大家都可以通过教育涉外监管网站啊信息网来进行查询。考生和家长呢，只需要登录这个平台，输入专业或课程，还有中方合作高校，还有外方合作高校，或者是外方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检索词条，就可以做出筛查。如果你在这个网站呢没有查到相关的信息，则这个办学活动不属于经过教育部依法审批或者是备案设立的在办的合作办学。专家特别提醒啊，现在有一些机构他会混淆概念，打着低分进名校的旗号，把那些没有备案的留学预科包装成为这种中外合作办学，但是这些项目它发不了学校的文凭，也不纳入招生体系。某些中介机构承诺的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保录上国内名校，都是一些虚假宣传，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必须谨慎。对于教育涉外监管网信息网可查询到的中外合作办学呢，也建议大家仔细的对比高校招生的简章内容和信息网公示的内容是否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要以信息网为准，并和学校认真的进行确认。
语言基础较薄弱且

外语学习能力较低的考生也要谨慎的考虑，避免大家入学之后呢会出现学业困难等问题。有一部分的考生和家长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低分捷径，是一种可以混文凭的好渠道，但是呢业内专家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部分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它比同层次的高校普通专业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低分就能够轻松入学轻松毕业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学习过程它对外语的要求都比较高，课程压力也很大，它的毕业标准很严格，可能你进入的门槛相对较低，但 你想毕业那就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了，所以他的学业挑战往往是高于普通专业的。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稳步上升呢，不少的中外合作办学录取分数线已经接近甚至是超出这个本校普通专业。中外合作办学它绝对不是低分躺赢的捷径，它拥有中外双方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很多项目采用的是中外同卷评卷同卷考评，毕业要求绝对不能低于这个外方合作院校的标准，所以中外合作办学不是大家混日子的避风港。专家也说呢，家长和考生可以向学生来了解招生简章、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还有中外合作办学的自评报告等内容，查阅一下目标专业的升学率、毕业生流向等相关数据。对于还没有毕业生的一些新设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家可以从境外办学者的国际办学水平、开设专业的市场的适配性、人才培养方案的中外融合度等方面来综合研判是否符合自身需求，千万不要盲目的进行报考。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我是小贤，欢迎大家呢明天上午的同一时段继续锁定，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9，欢迎各位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
1: 找兄弟。
0: 大家好，我是杨哥。
1: 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是的，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依然也开始了哈，大家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一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么早间的这一个小时9点到10点的节目直播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来发送文字和语音的私信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
1: 是的，或者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898-6623-9916。早间一个小时的时间，任何的房产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评估的，把自己的房子挂到二手平台去卖，到底该卖多少钱啊？新楼盘我们看到的价格是一个，那么它的底价是多少，能有多少优惠？还有呢，如果你想租房，包括房屋维权方面哈，最近呢也有一段有很多朋友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房屋维权等等，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我们会在线帮助您啊，免费公益进行服务。
0: 是的，另外的话有新房二手房的这个买卖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进行交流。刚才也说到了哈，我们本身探访兄弟节目呢会有更多的一个专属渠道价格的一个优惠哈，在新房方面会有折上折，本身的这个价格之上会有一些额外的像这个家电的一些赠送啊，包括物业费的一些赠送啊，给到我们的各位听众。另外的话，二手房目前的这个市场保有量的话还是在不断的提升哈。我记得刚刚过年的那会儿，就今年年初的时候还是3万多套这样的一个库存的数量，那么现在到7月1号今天啊，新的一天开始，新的一个月开始，我们的二手房的保有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将近4万套的一个数量。
1: 是的
0: 啊，那4万套的一个数量，其实对于整个去化的这个能力并不是特别强的一个情况之下，海口的这个房价未来如果说想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拐点，或者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扬走势的话，可能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
1: 很难，
0: 啊，
1: 很多朋友外地的，尤其是外地的朋友，还有本地的朋友，对房子还抱有幻想，经常跟我说房子会不会再涨，我要不要来海南买套房子哈，就是他们说，我说你为什么觉得房价会涨，他说我感觉房价会涨，你不要你感觉，你要看数据来说话。
0: 对，要真实的，然后要客观的去分析一下目前的一个走势哈。那么包括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房住不炒哈，而且是今年2026年的话，其实属于一个海口好房子的元年。其实有很多的好的房子，我们指的是像四代住宅或者说新规的一些住宅，它得房率更高，采光更好，然后它整个的这个小区的园林设计更加的舒适哈，有这样的一些好房子的一个面世，其实也是回归了居住这样的一个属性。那么如果说您正好是属于这种刚需到改善啊，或者说您第一套这个房子需要刚需进行购买的话，这一类人群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购买的。
1: 是的，
0: 但如果说您以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啊，或者说是您有其他的一些想法，觉得这个前方的这个银行啊，觉得这个利率不是特别的高，想通过这个租售比啊去达到更好的一个理财效果的话，这个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大家的啊。
1: 上个月总共挂牌是4060套，在贝壳 APP 一家啊，成交量呢是792套，相当于净增长了就是3000多套。那如果说我们后几个月依然保持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每个月净增长3000多套，那么到年底将又多了18000多套，
0: 对，就会到这个5-6万套哈，这样的一个数据。但是每个月还有一些去库存的啊，这样的一个数据在走着。那么同时，这个只是贝壳一家的哈，还算上其他的一些在观望的，可能连挂都没有挂的。
1: 而且就是为什么说现在二手房不好卖呢？因为现在新房产品太多了。可太多了，现在新房，而且现在新房是真便宜啊，
0: 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
1: 对，你看现在就是我们总说哈，过去的高端的象征仁恒里哈，仁恒里滨江园的3期，最早的时候开盘2万大多，最贵的时候25000多。现在呢，你看哈，你买一个120多平的不看海，楼层7楼才需要14000多块钱，
0: 很夸张。
1: 对，你如果说你要买2楼的话，才13800。你说这个价格你买仁恒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小区，谁还考虑周边的二手？

0: 手房，
1: 嗯，
0: 对吧？现在它的二手房，它挂牌也基本上就是14000-15000，有很多的业主不愿意调价，因为他当时是高点买入的，他挂依然挂15000-16000，那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更加的会选择去买新房。
1: 对，仁恒就属于江东片区的一个，
0: 啊、
1: 算是一个比较有典型意义的
0: 第一批梯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楼盘
1: 了。新
0: 房啊，那新房，那你说是这是江东片区的这样的一个新房？你再看白水塘，我们总说哈，崭新汇聚名城，
1: 嗯，
0: 现在呢有12开头的，13开头的，
1: 嗯，
0: 那周边二手房也得11000-11200，12000多，那这个时候都会考虑去买新房，所以呢，二手房不好卖呀。
1: 而且它新房还带装修，啊、
0: 是，
1: 而且崭新。它还带中央空调，其实也能够省很多的这个装修额外的一些费用在里边了、
0: 就是就举几个例子，大家都能通过这个小班来窥全貌，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大家如果真的是业主着急卖想要变现的话，那么就一定要把自己的价格变得低一点，你才有可能进行成交。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咱就别卖，别着急。
1: 你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讲哈、也不能说是太长远，就是短期一两年之内哈、如果你确实是用钱或者说是想要有一定的这个置换，你如果不是这个价格一步到位的话，你就是这个小刀割肉啊，你就一点一点的降的话，你可能最后降会比你直接大刀一下降到位还要少一些费用啊。
0: 嗯，是的，
1: 可能还要再亏损一些这个费用啊。所以说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房东还是要看清楚目前市场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当然我们也不存在一些可能个别的一些案例啊，比如说你家的这个装修特别好呀，啊，或者说你这个户型特别好啊，会有一定额外的一些优势所在，你的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点，也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么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二手房价格评估这样的一个板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开启这样的一个板块。如果说您想要去挂牌自己家的这个二手房的话，对于价格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说对于自己家的这个户型的这个价格拿的不是特别的准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上一周的贝壳二手房的成交的一个数据的排名。排名第一的是紫园片区，总共成交了18套啊。第二个片区是海淀岛，总共成交17套。第三个远大16套。第四个是滨江区12套。第五个海口湾11套。第六个江东10套。第七龙昆南7套。第八是国兴7套。第九府城7套。第十明珠片区成交了6套，总共呢前十名就是这样的几个区域哈。通过这个数据能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你会发现啊，就是每个片区现在过去可能就20-30套房子的小区，目前都已经来到了50-60套、80多套。
1: 嗯，
0: 那种热门小区过去是80-90套的，
1: 上百套，
0: 现在都已经上百套了。
1: 嗯
0: 啊，你就比如说芒果社现在在售85套，城投、长信、上东城啊，现在呢在售是76套，城市海岸74套，恒大美丽沙的天井湾189套，恒大美丽沙的天蓝湾是108套，远大购物广场234套。天地凤凰城119套，行了，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去举例子了。总之呢，你们自己就是如果家里住在某个小区，你想卖的话，都可以打开下载贝壳找房 APP， 看一看在这个平台当中你的房子一共有挂多少套啊？你们小区当中看一看我们的房子在整个小区当中的你的竞争力高不高，挂盘价该怎么挂，成交价是多少。所以说呢，下载贝壳找房 APP 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另外的话，我们最近除了看这个房价之外哈、其实更关注的是上学这个事儿啊，因为到7月啊、8月马上要正式开始，报名中小学的这个秋季学生报名还剩最后半个月的这个时间。
0: 是的
1: 啊，包括这个画片的一些信息，应该也都差不多了啊。包括我们这个官方之前所预测到的各种各样这个信息，也是马上就要落到这个纸面上了啊。那么可能之前会有一些开发商跟大家所忽悠的一些这个学区的问题啊，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二手房中介在这个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说到这个房屋学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能不能成哈、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上这个学校？哎，可能在最近的这一个月啊，就能够有最后的一个答案了、
0: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中小学招生的申请的时间线，参考往年的话，一般的申请学位的时间是7月21号到28号，线上审核时间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线下审核时间8月11到14号，公示的名单呢是不是8月17号前，报名注册是8月20号前。如果大家有任何有关于上学的问题，都可以

0: 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包括你们想了解学区房，以及我们自己家想买的小区附近有哪些学区，或者是你想买哪个学区的房屋不知道该去怎么购买的，以及学校对比不了解的。你像昨天有朋友问我们这个十一小和翼龙中学对比金宇学校哪个好哈，我们在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都跟那位朋友以及大象朋友哈进行了一个长期的私聊，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回不回我哈，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探讨和了解，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跟我们进行聊天的话，或者探讨的话，都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们哈，回复学区两个字，我们也会把最新的一个资料发送给各位哈。这也是我们跟杨哥我们俩这个收集并且制作很久的一份独家这个宝藏资料哈，发送给你们。
1: 是的啊，但是这个学区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大家的关注度目前还是非常高的，甚至是目前海口这个价格比较坚挺的一些区域和小区唯一的一个价格的锚点。
0: 是的，而且就是唯一的溢价的点就在于学区。
1: 那么也是建议大家在选择上还是要理性一点啊。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说，在选择学区上选择的是最好是既定学区。短期既定学区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孩子正好要上初中了啊，你然后你要去哪一个学校，它周边的这个小区已经是在最近几年全部都划片到这个小学了啊，或者这个中学了啊，那没有问题。那么你买这个短期三年的这个划片进去的这个既定学位的这个小区的话，相对而言哈，大家的这个就怎么说，你在这个价格上的一个稳妥程度和价格的一个涨跌程度不会有太大明显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如果说你想买一个可能这是一个新建的小区，新建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可能以前是多校划片的，或者说这个学校是还没有划片，未来将要划片的，你比如说像这个人大附，它一直是这个多校划片的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小区离它非常的近，甚至是这个一路之隔，一墙之隔，觉得说是要赌一下未来可能要单校划片了。你比如说秋海这个一中学校，现在这个新学校要划片了，也是在赌很多在这个附近就是一墙之隔的一些小区一定能够划入到这个学校当中，那么这个就属于非既定的这个学校，而且也是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你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踩坑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有可能就会进不到这个学校了啊。
0: 是的，看后台绝版的昨天朋友留言说，申请学校小学需要什么材料，在这里您先听清楚啊，我先给您说一遍，之后呢我再复制再发送给您。首先呢，这个学位它分为几类人群啊。第一类，如果咱家孩子是海口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第一类是自有住房居住，也就是说房子是你的，适龄儿童少年与父母就是法定监护人，在海口市城区自有住房实际居住的，以单校划片为主，由片区学校接收入学。那么入学所需的材料是：第一，父母及适龄儿童少年的居民户口本啊，户口本；第二个就是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啊，或者是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等其他合法证明。在这里要提醒啊，最好这两个都有。第一个就是我们房产证啊，明白了吧？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交易的合同。那如果说我们居住祖宅或者是自建房的，需要提供这个住房的有效材料，以及镇或者是街道或者是村居委会开具的相关证明材料。第二个这个类型，如果咱是租房居住想申请学位的，则需要以下这些资料。那么如果说你是租房居住的，就是适龄儿童少年与父母在海口城区的唯一合法住所租房居住的，且连续，一定要连续记住了，居住满两年，以单校划片和多校统筹的办法是学位情况在辖区内统筹安排入学。那么这类情况就是租房的这类情况，首先需要我们父亲母亲还有儿童的居民户口本，第二个就是区里房屋租赁管理部门给咱们制发的房屋租赁证啊，租住时间自2025年8月往前推算连续满两年以上，那到今年的话就是2026年8月往前推算连续满两年以上，也就是说我们最晚也是2024年8月的这样的一个房产证才能入学哈啊，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类情况就是跟祖辈一起居住的， 什么叫祖辈呢？就直系亲属，爷爷奶奶这些姥姥姥爷、外公外婆啊一起居住的，在海口城区没有第二处住所的，居住的住房是自有。

0: 的参照本类第一项执行，如果租赁的是参照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二个进行。那如果说跟祖辈的话，就需要儿童少年与父母一方随祖辈同在一起的居民户口本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孩子跟他爸他妈或者跟他爷爷在一张户口本，或者跟他姥爷就是外公在一张户口本啊。第二个，住房材料参照也是第一项或者是第二个来啊，就是你要是买房的就提供房产证合同啊，你要是租房的就提供这个开的材料和租赁证啊，明白了吧。那么如果说你是跟祖辈的话，符合条件的需要父母一方最近一年在海口市城区工作，并且呢参加海口市职工社会保险、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两项，从2024年8月然后2026年8月往前推算连续一年，也就是说你从这个2025年8月起你就得交社保跟医保啊，工作单位需在海口啊就可以了，明白了吧。就把昨天基本上给你介绍的差不多就很详细了哈。那如果说咱家孩子还是非海口市户籍的话，还需要其他的材料，那么你再发送给我，我再给您详细的介绍哈。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后台私信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就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进行解答。
1: 是的，这个问题相对而言会比较复杂一些哈，主要是看您实际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属于海口户籍，是不是在海口是住房的还是租房的，它的这个材料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材料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如果要申请学位的话哈，尤其是一些热门小学或者热门中学周边的一些家长啊和孩子们，那么首先有几点啊，第一点，如果您是海口户籍，孩子也是海口户籍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有自有住房啊，就是这个房子是您家买的，然后同时您和孩子的户口都在这个这个房子上啊，都在这个户口上，那么这种就属于第一梯队的这个录取的批次啊，就是你申请不管是小学中学，不能说百分之百吧，99%的这个概率会能够在第一批次里面录取到这个小学或者中学的这个学位申请的。那么其后的话就是你在分不同的，比如说你是海口户籍也是自有的住宅，但是户口不在这个房子上，那么就属于第二梯次。那么再往下的话就是你不是海口户籍，但是你在这边租了房子了啊，但是又有这个居住证和租赁证，社保又缴够了足够的这个年限，然后就属于再下一个批次的，就是一批一批一批的往下来录取。然后如果大家想要问的话，最好是能够把您实际的一些情况还有基本的一些情况来告诉我们哈，要不然我们这个回复可能还会比较多，你可能听的也是比较乱。那么如果说这个听广播或者直接来留言的话，你可能问的不是特别清楚的话，也可以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呢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几种方式，不管您是咨询这个学位申请也好，还是这个买房卖房也好啊，我们都会给您更多的一个答复。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也同样是学区买房啊，目前的一个新的走势和新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看到今年新的这个学期9月份开始哈，会发现有很多的幼儿园关停了啊。就目前我们看到海口教育局是发布了2026年的秋季幼儿园招生的一个政策，然后将近有50所的这个幼儿园停办了，主要是公办幼儿园啊。这个从去年的这个招生方案里发现，今年和去年一共不止关停了这个50所，有将近60所到70所这样的一个数量。那么这个的话也是我们人口出生率，包括人口出生率这个年份所对应的啊这个时间点到了啊，所导致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变化。那么现在你看，从26年幼儿园、25年幼儿园开始关停之后，那么再往后走的这个3年，也就是说到29年啊，或者说是30年的时候，那么小学他上学的这个人数自然而然也会有所下降哈，就会到达一个这个低谷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的，但是大家会发现什么呢？就是热门的幼儿园它的火爆程度依然很高哈，一号难求，就是我们最近发现大家在摇号的时候，你比如说五元河的呀，或者是这个海垦的，还有那个
1: 机关幼儿
0: 园，它不好摇哈，还是不好摇的，而且还有很多周边的那种公办幼儿园不好摇，因为那幼儿园它减少，对吧？

0: 很多公办可能都转换成了普惠的民办，要收费的。所以说大家想上好的幼儿园，就像上好的小学一样啊，也是不好摇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接受特别好的一个教育资源的话，那么还是要提早进行规划和准备。
1: 但是一个是幼儿园关停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也是最近几天马上要到这个开学新的这个学区申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省教育厅也是发布了两则文件，一个是海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的行动实施方案，还有就是海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的负面清单2026版。那么这两则消息呢，也是说到了像这个幼儿园啊，它这个是禁止去教授一些小学的一些课程啊，包括还有小学的这个双减的一些工作继续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要进行巩固啊等等的一些内容。那么也是侧面的说明了我们在这个未来如果说您要买房子的话，想一下这个小学中学买到位啊，想一下9年都不用操心的这种情况，然后又想这个房价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基本上是属于不太可能的一个情况了哈。你看这个走势，从未来3年的这个小学和中学的一个走势来说，它两极分化特别的严重啊，还是建议大家在选择上稍微的要这个更加的谨慎一点啊，不要说是一下去投入太多啊，买这种9年一贯制的这个学区啊。
0: 对，
1: 稍后的时间我们先休息片刻啊，进入到1:30广告宣传的时间，在1:30广告过后，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2: 我家离得有点远。
1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2: 有点远，
10: 再没时间，
11: 没有留意过。
1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刷会儿手机。
1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5: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好了，拔了。
1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100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

0: 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
2: 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0: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
5: 大家好，我是杨哥。
4: 哎，最近一段时间呢，看大家这个买房包括卖房这个价格卖不上去，挂牌量比较多，还有朋友们在买房的时候很纠结等等一系列，我跟杨哥都可上火了。
5: 对，翟弟牙都上火了。
4: 对，牙疼啊，就这智齿啊发炎啊，左边刚拔完啊，右边就开始发炎了，替大家着急啊。大家有没有牙疼的？最近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聊一聊，最近是不是又有一波这个新的什么猪来了呀？
5: 这个猪会牙疼吗？牙疼猪？
4: 那不一定，这玩意儿。
5: 嗯，大家也可以去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聊一聊哈。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主要是还是价格哈。
4: 嗯，
5: 价格的走势也好，或者说您有买房卖房租房方面的一些需求，欢迎各位能够跟我们进行互动哈，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关注之后，来私信发送文字和语音，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
4: 给大家分享一则房产知识哈，就是有朋友最近在问我们说，法定继承的子女都包括哪些子女？当时问我之后，我一愣，我说子女不就是你生的子女吗？
5: 嗯，
4: 后来实际查了一下，不是哈，这个子女分别包括婚内生的、非婚生的、收养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哈、
5: 嗯，
4: 所以说不管你是结婚生的还是不结婚生的，他都可以是法定继承哈。可能这位朋友挺厉害的哈，
5: 嗯，
4: 是不是？
5: 就如果说有像这个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说到这个二手房交易，它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复杂一些。
4: 嗯，
5: 新房的话简单啊，就是你在这个开发商也好啊，或者说
4: 直接买就可以了，
5: 直接买，直接签合同，然后办贷款也好，或者你全款也好，就买完就可以了。你二手的这个流程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复杂的，你需要去先看房、选房，
4: 嗯，
5: 选完之后呢，你还要去看一看当时这个房东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些是好沟通的，有些是不好沟通的，
4: 对，
5: 就有些真的非常难沟通啊。最后可能这个几千块钱，这个10000块钱的一个价格谈不拢，最后就没有成交啊，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存在啊。
4: 是的，再给大家分享一则知识，就是买卖二手房的时候，产权要核查才能保障我们的交易安全。重点核查以下三点：第一个，要确认房屋是没有查封的、没有抵押的、没有居住权登记的、没有租赁备案限制的。这是杜绝一房多卖和产权纠纷的关键。第二点，就是签约前务必要求查看不动产权证书的原件，来核对房屋地址、面积、权利人姓名与身份证是否完全一致。第三点，若房屋为夫妻共有或多人共有，合同必须由所有共有人共同签字，或者是提供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其实说到这儿呢，最近有很多的安居房在没有交房之前，包括有很多这种回迁房哈，
5: 嗯，
4: 你就比如说这个丁村对吧，大华所盖的一些回迁房，其实呢选房已经选完了，在选房结束之后，就有很多人开始进行上场交易了。这个时候他没有房产证，你上场交易的话就是口头约定，或者是你签个合同那种约定，他在法律上是不受保护的。
5: 是的，
4: 对，因为你没有房产证，你没有正儿八经的过户，那个房子不属于你的，依然属于这个村民的，那么你买这个房子他就不受法律的保障，将来万一有纠纷的话，吃亏的可能是你。咱千万别贪这个便宜哈，不管说它再便宜，比如市面上它可能这个房子有这个丁村的学校的资源，再加上大华的品质的保障，以及位置还不错，可能呢新房卖个18000，它可能卖个15500左右。

0: 左右，他卖给你10000块钱，你很开心就买下来了。但是如果说这人后来反悔的话，你是一点招都没有的，一点治他的方法都没有的。所以说在买房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买有房产证的房子，一定要切记哈，千万不要信口头约定。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个故事，不知道杨哥知不知道哈，海航豪庭知道吗？他当时给内部很多的员工非常的低价卖了很多套房子，但那个时候吧，就是说承诺你，就是你先低价买入，我后期再帮你把房产证办下来。
1: 是的，
0: 对。但是他后来呢，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嘛，那个房产证没办下来，结果呢，那一批的房源被他们当时的那个房产经理一房多卖，啊，又把那个房子卖给了其他人，把房产证给其他人办好了。结果呢，最开始买房那波人就把他们告上了法庭，就起争议了，他就说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官司还在打啊，具体怎么办也不知道，但是你挺闹心的，你说你自己花了挺多钱买的房子，结果呢别人住着。
1: 是的，而且如果最后这个赢了，对面有钱还好说，
0: 是的，
1: 如果赢了最后没钱就没钱了，有可能就你也拿不到你原本支付的这一笔费用哈。
0: 是的，
1: 包括现在其实海口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类似的这种房子的，比如说没有房产证的，它集体产权的哈，或者说是一直没有办下来的这些这个房产证，那么还是大家要谨慎一点做选择啊。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学校内的一些房子啊，像以前这个国兴这边海工商啊，海经院啊，它里面有些这个学校里的一些住宅的房子，它都是没有这个产权的啊，大家要在这个购买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的话，我们再跟大家盘点一下目前海口二手房的小区啊比较热销的，包括房价库存啊，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盘点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数据和情况。因为今年的3月、4月，哪怕到5月吧，连着3个月的这个时间，海口的这个数据确实是终止了这个跌幅啊，走出了这个两连涨的一个回头回暖的一个趋势。有很多二手房的这个房东房主啊，是感觉这个未来要涨哈，还是小幅的上调了一个挂牌价。可是，在这个6月包括7月啊，发现又有一点这个回落啊一个状态。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据，5月、6月海口二手房的房价啊，不仅仅是环比大跌了这个0.6%，而且跌幅还在这个全国也算是一个跌幅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哈。之前2个月的这个涨幅瞬间又回到了原本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大家就会关心接下来的这个二手房的房价会不会又出现像以前这种2年前这种比较崩盘式的一个下跌啊，或者说比较恐慌式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盘点一下关于海口各个板块的二手房的房价啊，包括库存的一个资源，以及目前比较好卖的一些房子啊都有哪些。
0: 对，那么就盘点之前呢，给大家插播一条就是刚刚才出来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哈，就在今天7月1号的早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拍卖出让公告了一块土地，是住宅用地。这块地呢是在哪儿呢？是位于长秀路以东滨海大道以南，整个的面积是 14.08亩，是二类城镇的住宅用地，容积率小于等于 2.0， 建筑限高小于等于50米，建筑密度小于等于 25%， 绿地率要大于等于 35%。别看啊，这块地的面积不大，但是呢，位置都在滨海技校和桥中的学区的范围当中。现在目前起拍价是1.29亿元，起拍的楼面价目前来说是6800块钱。这块地的周边配套呢，已经是很成熟了，不仅有着西秀的海滩公园，而且呢，有超市啊、餐饮啊、电影院都有。最后卖多少钱，以及最后的成交价格，我们还可以一起拭目以待。所以呢，其实呢，你看，我们依然在排低。依然在卖新楼盘，所以呢，自然而然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也自然而然会受到新房的冲击哈。接下来呢，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些热门的二手房的小区，那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还有包括二手房小区哪些算是比较热门的。
1: 我们先从这个价格比较高的，或者价格目前是比较坚挺的一些这个片区来进行介绍啊。那么排名第一的是紫园片区，紫园片区目前依然是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当中，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六月的这个大体数据出来，但是准确的数据还没有出来哈，我们先把这个5月份的数据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5月在紫园片区成交了42套房，它的这个成交量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成交的价是最高的，单价合到了19951啊，这样的一个成交的价格。
0: 是的，
1: 在目前的这个市场。

0: 那还是比较夸张的一个价格了。
1: 嗯，没错，这是目前紫园片区的这样的一个成交价，它的价格高也是有所原因的，因为它那附近的生活的确是挺舒适，而且呢，整体的小区改善型的比较多，再加上呢，它有着一个非常好的学区加持啊，这几点叠加到一起，自然而然的就奠定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成交的均价。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海口湾片区，由于海口湾片区不管是过去的老房子也好，还是现在新盖的房子也好，改善的也比较多啊，那种比较豪华的房子也比较多，
0: 嗯，
1: 所以说呢，它的价格也挺高的哈，目前的成交均价是13427啊，13427，挂牌均价是19300。那海口湾这片为什么说价格的区间比较幅度比较大呢？因为海口湾的老房子也有很多，那些老房子把价格给它拉下去了，那么稍微新一点的房子，他们也依然能够辐射到九小的这样的一个学区当中，
0: 嗯，
1: 所以说呢，价格呢还是比较坚挺的。第三个呢，就是新步岛啊，新步岛现在的均价是14759。新步岛为什么价格这么高呢？它的教育资源也不错哈，滨海九小，还有桥中的新步岛校区，以及北师大的新步岛校区，马上也要开始招生了。所以呢，这两个好的学区的重叠，再加上新步岛是唯一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湾区南北向都能看海的地方，这些年呢也是不断的在开发城市更新当中啊，所以说呢它的价格呢也比较高，再加上新步岛片区当中呢有很多的别墅啊，别墅自然而然的价格就比较贵一些，自然而然的就把整个片区的这个均价给它拉高了一下。
0: 是的，再往下看到的就是国新片区了，国新的挂牌价是18163啊，这样的一个平均价格，成交价是在14095这样的一个平均成交价格，五月份一共成交了41套哈、啊，然后挂牌数量目前是有1368套，它的这个数量也是比较高的啊，喜欢国新片区的一些朋友啊，可以选择啊，包括这个价格的话，其实相比于前几年来说已经是低了非常多了啊，以前可能要到20000大几才能够买到一些房子，现在可能要2万以内就可以买到了、啊、
1: 嗯，是的，其实呢还有就是包括远大片区江东等等我们就不逐一介绍了，但是呢通过五月份的成交量，大家呢就能看得到，其实呢你买什么房子都是老百姓咱们普通的朋友们就是用脚用手用钱投票投出来的。你看哈，这里卖的最好的就是海淀岛片区，五月份卖了123套，排名第二的呢是远大片区，卖了95套，排名第三的是滨江片区啊，滨江为什么都喜欢滨江呢？这个景观好啊，位置也不错，卖了54套。之后就是比如说海口湾呐、紫园啊，是不是国清啊，这都卖得很好，龙坤南、叶海大道啊，这都属于，还有包括西海岸南片区啊，为什么呢？要不就是位置好，要不就是价格合适。西海岸南片区的价格都来到了8000多开头了，包括这个片区当中卖的最好的就是时代城，时代城目前的成交均价是6字头开头，6000多块钱。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就会发现啊，所有的好房子卖的好的，要不就是他的生活十分便利，要不是他学习很好，
0: 要不然价格就到位了。
1: 对，包括阜城，是不是？为什么阜城卖的也好？阜城价格其实也不是很高哈，包括房子呢也不是很新，但为什么卖的好呢？就是因为很多海口人觉得在这里生活，对吧？很舒适，很方便，那自然而然的他就卖的好，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买房子哈，就看这个成交的榜单，我们就能看到哈，哪些房子能卖，哪些房子不能卖啊？
0: 是的，
1: 哪些房子卖的好，哪些房子卖的不好？
0: 然后再跟大家盘点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就是今年2026年的1到5月份的一个数据，海口二手房成交比较好卖的一些小区排行榜哈、啊，排名第一的是开维生态城，之前我们跟大家推荐了非常多了啊，从1到5月份一共卖掉了43套，然后均价呢是9624这样的一个均价。那么之前还记得在去年年底今年开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开维生态城只要7000-8000这样的一个价格，你看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回涨起来了啊，包括最新的这个挂牌价也是来到了10000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它的这个江东片区 CBD 的一个位置，加上海中的一个小学中学的一个学区的一个加持，开维生态城是一个比较宝藏的小区啊。
1: 嗯，是的，那么成交但均价还是9000多块钱，比涨了1000多哈、啊。
0: 对，比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给大家推荐是涨了1000多，
1: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开维卖都卖8000多块钱，
0: 对，还没反应过来事儿呢，现在都已经往上挂价格了，
1: 对，
0: 调价了，
1: 是的。然后呢， 再往下看，
0: 时代城
1: 卖的真好哈，排名第二，卖了41套。
0: 对，因为价格确实便宜。
1: 是的，
0: 6000多能买一套房，在海口啊。
1: 嗯，
0: 回归到了2014年，我刚来海南的时候，
1: 这是均价啊。

0: 对，
1: 他这个
0: 可能有五字头的。
1: 你去看小丽拍房子，不好多五字头吗？
0: 对，
1: 那种半毛坯的感觉，5000多块钱就可以买套房子，你不敢想啊。对吧，
0: 然后而且还是比较新的这种房子，
1: 而且时代城你该说不说，它小区整体物业费也便宜，1块多块钱，人小区的游泳池标准的游泳池赛道还不错呢，游泳池
0: 它就是点外卖好像不太好点，
1: 也挺方便的，挺多的那边其实。
0: 我这两年看见这个本地的一些时代城的朋友在发外卖，好像几十块钱的这个配送费有点贵。
1: 没有，我就住那旁边嘛，
0: 时代城啊，
1: 对吧？我们那片区点外卖不贵的，
0: 你都是看一下。
1: 不是，我昨天刚点完，我们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牛肉面呢，可好吃了。
0: 你家是你家时代城，
1: 我俩
0: 宝龙城，
1: 他不是。他在我前面，那是宝龙那边，那是南海幸福城。时代城就在康安学校对面。
0: 哦，时代城这个位置啊，
1: 对对，所以说其实还挺合适的，价格很划算。但是他们当时最早一批买时代城的，就最早一批哈，也很便宜，当时现价再加上他们那时候就是什么单位房各方面的3-4千左右，
0: 也有买到的哈。
1: 对，
0: 排名第三的是恒大美丽沙的天井湾啊，价格依然是非常坚挺，17000的平均价格哈，挂牌价是19000。这小学中学都是属于海口第一梯队的这种非常强的小学中学哈。然后第四的是
1: 永泰花苑
0: 啊，在江东
1: 北师大的上车房。
0: 对，然后最便宜是13411。
1: 对，这就是整个的这个北师大片区当中现在有发展证可以成交的最便宜的一个小区了。
0: 是的
1: 啊，是的。第五个就是海口的海航城啊，夜海大道。海航城为什么卖这么好呢？首先第一位置不错，第二呢价格的确便宜。为什么它价格便宜呢？它之前是没有发展证的，就是去年开始才陆陆续续
0: 办完了，
1: 办完了，开始往挂牌卖了。但是呢这个楼龄吧又比较老，所以说它价格便宜，不过呢能让你在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段啊，
0: 买到一个房子，
1: 8000多块钱的价格，8000多你没啥可选的，要不就江东，要不就西海南片区，这就算是唯一靠近主城区当中还算比较新的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房子，所以说大家购买的欲望也很强，买的销量也很高哈。
0: 是，再往下就是家园的江畔人家啊，26套的成交的数量，然后12000的均价，15000的挂牌价。
1: 对，
0: 然后再往下是美高美、钓鱼台、鲁能的这个远大片区啊，在这个五元和小学幼儿园一路之隔哈、很近挨着，然后26套的这个成交的数量，12000的这个均价啊，然后还有像荣誉在海淀岛，在排名第8啊，25套房14000的这个成交的价格，恒大外滩海口湾23套的这个成交的数量，13000的这个成交的价格，最后第10名是绿地海的公馆解放西这边的这个位置，23套的这个成交的数量，17800的这个成交的价格，19900的这个挂牌的这个数量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啊，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哪个小区的具体的成交价和数量以及销量的话，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关注探房兄弟的视频号啊，探房兄弟。时间来到9:58，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将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法之宝。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10:08了，马上啊，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2: 海岛欢乐颂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这一个时间段，都由我俩来陪伴大家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健康政策服务加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问候在7月份的第一天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的所有的大朋友们。祝你们新的一个月一切顺利，尤其是工作最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闹心的事儿，真
2: 是
1: 幸福。
2: 顺心，工作顺心，生活开心。
1: 对，希望在下半年的这个第一天，大伙儿这个收到的不是各种的，你的手机要没有话费啦，你得预存点话费啦，你的那个贷款要开始还了。希望大家收到的不是这样的消息啊，而是你这个下半年呢，给你那个涨点工资，给你加点薪。
2: 哎呀，希望好消息加一加一再加一。反正我一早上起来就先把这个月该交的费先交完了。
1: 我这个月已经收到了无数的短信了，一个就是各种的这个就是
2: 话费啊什么的
1: 啊，对，然后还有该还的一些东西，该提前预交的一些东西，结果导致我不是有一个那个手机里面自带的，就是下了一个压力的一个软件嘛。我早上起来8:08，他说你的 HRV 就是这个压力略低于日常水平，记得管理压力，调整作息，好好吃顿饭。看到今天早上起来8:08的时候，
2: 哎，我看到了，也就是说你今天压力有点大。
1: 我大早上起来收到一大堆让我交钱的短信，我肯定是压力很大。
2: 我昨天也是还收到了那个电费欠费的短信，
1: 因为开空调是吧？
2: 对，上个月天气不是很热嘛，下午也开，晚上也开，那电费蹭蹭蹭的翻了好几倍，然后每天洗澡、洗衣服，水费也蹭蹭蹭。

0: 了饭
1: 这事儿呢，你看我现在人家还提醒我注意压力，已经有40的压力了
0: 所以赶紧开心一点，
1: 中午吃顿好的吧，
0: 就是这压力全消啊，生活开心快乐，
1: 真的。然后还有你看人家提醒我什么呢，说在压力期间呢要优先考虑自我身体的感受，确保充足的睡眠，饮食均衡，还有在需要的时候适当休息和躺平，压力只是过客。
0: 哎，说的没错，
1: 说的多好。
0: 这段话也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每当有压力的时候就想一想啊，吃好喝好，适当的
1: 睡好
0: 让自己放空放空是吧，压力全消。
1: 对，然后大家其实也可以时刻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各种各样的身体水平啊，比如说你的那个心跳的轻重缓急啦，你的这个压力情况啦，你睡眠的心率、呼吸的频率啦，你的摄氧量啦、血氧啦、体重啦、手腕温度啦、静息心率啦，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
0: 是的，然后呢就可以，尤其是像家里的这个长辈，可以给他们买一个那种智能监测表啊，
1: 手环，
0: 对吧？哎，手环随时戴在身上，然后戴在手上，随时可以监测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挺好的啊。
1: 而且这个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尤其是这个手环，因为他们可能不太会连自己的这个手机嘛，然后就可以连到我们小辈儿的手机当中，我们待着没事就能打开看看这个他现在的一个喜怒哀乐，是喜了，是怒了，是怎么样了的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有非常多的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文化、旅居康养、老年文化以及健康养生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消息。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老龄动态板块呢，会跟大家来关注一系列的消息，这个也是本周吧，可以今天是周三吧，但也是本周的一些新鲜事儿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跟这个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相关的一系列的消息。这个暂行规定呢，是近期民政部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这么一个规定啊。然后这个规定呢，是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还有登记以及附赠等等这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也明确了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等这一系列的养老服务的场景当中呢，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0: 对，
1: 明确了该职业的资格设置为了初级、中级还有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跟中级是实行全国统一的大纲、统一的命题、统一组织的这个考试，然后高级的养老服务职业资格这个师呢，他们的这个规定呢是另行制定的，然后分别呢也是详细的规定了参加初级和中级考试的学历条件，还有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一些年限的要求，各个科目考试呢也是60%，满分的60%，考试合格之后呢有纸质版的证书还有电子证书。
0: 哎，是的，这个其实说实话也是给我们很多年轻人新一条路的选择。
1: 对，而且更规范了。你以前有的时候甚至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你家里有没有请到一些阿姨来家里边帮忙或者什么的。
0: 有，但是呢这种我们更多的都是通过一些机构找的，然后就问他的经验呀、什么的、没有说必须要他出示什么什么
1: 资格证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资格证这件事
0: 儿
1: 特别好，因为有很多就是这个机构呢，其实他并不自己培养自己的服务人员，
0: 而是就是他们通过考试是吗？
1: 不是，他们是直接在各种群里边发消息、在兼职群里面发消息，说他家几月几号哪个小区
0: 需要
1: 阿姨，然后这个可能是半年啊，可能是一年，然后主要工作要做什么，要做饭呢、是要照顾老人呀、是要干什么呀，然后他们就是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相关从业者吧、接单然后过来面试，然后面试通过哪个就是哪个，就是
0: 就没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标准、
1: 对，甚至说他们也没有什么证书啊我觉得有了这个证书之后呢，对于我们就是可以选择的来说，它有一个具体的这个认定，就好很多了。
0: 是哈、其实现在在全国很多地方他们都有通过这样子职业资格考试，考试完了之后呢他就可以上门服务老人嘛。有的他是有那种 种社区的会给一些失能老人或者是一些独居的老人的补贴，就是每周有考了这个证的，然后是可以上门给他们服务，服务之后呢，他这。

0: 这个服务的人，他们的一部分的费用呢，就是由政府补贴，由政府来出。
1: 哦，
0: 我家里的亲戚，我小姑，她就有考这种证，考完之后呢，她就可以去社区里面服务老人。
1: 挺好，
0: 啊，
1: 这
0: 这
1: 个
0: 也
1: 真
0: 是
1: 挺好。
0: 给大家一个更多的一个就业方向吧，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的一个内容，这个是国家卫健委发布技术指南，覆盖养老等五类场景。最近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试行，要求营养指导员服务覆盖社区、还有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养老服务机构、餐饮食品行业以及体重管理五类场景，为不同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营养健康服务。指南就提出了在社区营养指导员的重点服务对象，包括儿童、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以及慢性病患者。指导员呢，可为重点服务对象建立营养健康档案，开出个性化的膳食食谱，指导如何科学使用营养补充剂，社区里的营养健康食堂，还有健康餐厅等建设，也需要指导员的专业支持。在养老服务机构的话，指导员会配合开展营养筛查，建立老年人营养健康档案，充分考虑老年人咀嚼和吞咽能力，依据医嘱提供软食、半流质等不同形态的膳食方案，让老年人吃得顺口，吃得安心，
1: 也吃得更健康跟营养啊。这个真挺好。这个那个能不能那个不光是养老啊，给我们年轻人也那个指导一下。
0: 这是不是也说了吗？就是他有在这个体重管理嘛，体
1: 是。
0: 重管理啊。我怎么感觉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个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就业发展方向，你有没有觉得？
1: 咱俩不干了，咱俩干这个营养指导员去，咱俩。
0: 然后呢，养老服务啊，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1: 我
0: 啊。
1: 真觉得挺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商务部等9个部门近日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一个通知。然后这个通知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很多很多的方面啊，提出了多项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的一些政策措施，然后这个通知呢，也是围绕着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和保养服务、汽车赛事以及汽车租赤等等6大领域提出了17项举措，在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呢建设房车产业的聚集区。那我们说这么多跟我们有关系的，跟我们这个跟老年朋友有关系的是哪个呢？他们在这个通知当中啊，引导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
0: 啊。现在不是有一些房车营地吗？
1: 对，
0: 他们会把这个房车停在那儿，大家一起聊聊天儿什么的。
1: 是，
0: 你反正看到的很多都是退休的一些叔叔阿姨
1: 啊，然后他们还那个带那种卷的那种便携式的什么桌子啦、椅子啦，
0: 对，
1: 然后
0: 就是露营餐椅嘛，
1: 对，然后把车停在把房车停在那个基地了。之后自己拎着那个小桌椅板凳什么吃的喝的啦，然后就一起找一个树，在树底下的那个阴凉一起喝喝咖啡，
0: 哎呀，完美呀，
1: 真是惬意。然后但是也有很多就是退休了之后的朋友，可能年纪确实偏大啊，然后有一些房车产品呢，尤其是上下的那个楼梯，可能还是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特别方便。
0: 对，
1: 所以后续呢，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房车的品牌或者房车的企业会根据不同朋友的不同需求，尤其是进行一些适老化等等改造，这个也是更加就是在安全的这个系数方面有了一个更大的升级。
0: 是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一个这个词儿，这个团队叫做爷叔团，
1: 爷叔、
0: 爷
1: 叔、
0: 爷爷、爷爷和叔叔们，爷叔团。这个是同城旅行哈，他们在端午节之后呢，通过一系列的一个数据，尤其是消费报告啊。然后呢，就提到了这个爷叔团是一个新客群。因为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端午节期间呀，龙舟观赛相关旅行产品预订以及出行当中，45岁以上男性用户占比达到47%。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这批爷叔团，他们呢就约上亲友，专程奔赴像广东佛山、还有湖南汨罗等传统龙舟强镇，在现场感受夺旗竞渡的热血氛围，带动平台上爷叔团跨省观赛热度同比提升了56%。然后他们有什么消费特征呢？就是有明显的高品质倾向。此外，爷叔团龙舟

0: 湾赛和周边景点联动趋势也比较明显，有很多的一些文化景区哈，在男性中老年群体的门票预订热度当中呢是属于显增的。
1: 对，我前两天的时候还看到了一条新闻，然后这个新闻呢就说，大伙儿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经常喜欢出来旅游的啊、尤其是这个叔叔，就是叔叔阿姨们这个年龄区间的，为什么你在外边看见的都是阿姨在旅游？那么请问那个退休的叔叔们都哪儿去了？为什么叔叔不出来旅旅游什么的呢？
0: 叔叔也有，但是没那么多。
1: 对，没那么多。
0: 这里面说的这些叔叔们，他们是比较喜欢那个什么文化类型的旅游。
1: 对，然后像这种，比方说端午节那个看那个龙舟嘛，然后跨省观赛呀、他们可能喜欢更热血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
0: 对，是的。
1: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对于逛一些个，比如说阿姨们爱逛的一些个景点啊，看看花啊。赏赏花啊，可能这个兴趣程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0: 是，你看像这个，我家每次我爸爸妈妈出去玩的话呢，也都是我妈妈在旁边拍照，然后我爸就不知道坐哪儿去了，你都看不着他，
1: 跟那个
0: 一会儿就跟上来了又。
1: 对，跟逛街是一个道理，进了这个店儿先看有没有座儿，有座儿了先坐那儿。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关于京东的一个新消息。近期呢，在西安西咸新区联合京东健康正式推出了健康生活美好西咸医疗器械消费券的活动，这是跟这个老年朋友的消费相关的啊，采用了区域补贴加平台助力的模式，面向全国用户发放惠民福利。活动呢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为全国消费者提供15%，至高是2000块钱的一个优惠补贴。覆盖了哪些品类呢？能买什么呢？重点呢涵盖了健康监测、呼吸辅助、理疗养生、医用护理、居家养老、助听助行等等这些热门的品类，其中呢包括血压计、血糖仪、血氧仪等等这些健康监测的设备，还有制氧机、呼吸机等等呼吸辅助的器械，以及轮椅啊、助听器啊、护理床、助行器等等适老产品，全面适配慢病管理、日常护理、老年照护等等多元的一些使用场景，满足不同家庭的健康消费需求。
0: 是的，因为它这个福利呢，它是
1: 全国
0: 平台助力的，而且呢是打破区域限制的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哈。
1: 我觉得如果海口有一场这样的，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在会展中心有这样的一场展会啊，或者这样的一场什么，大伙儿真可以去逛一逛，逛一逛，然后买一些这个需要的，或者说能、
0: 就是、健康类的哈。
1: 对，然后这个能让日常的生活，尤其是让老年朋友生活更方便的一些东西。
0: 哎，是的，此时此刻呢，大家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海岛欢乐颂，我们也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叫什么鸟人
1: 他说差一点又漏听了
0: 我都不知道怎么读
1: 正常正常，这事儿发生在你身上再正常不过啊。
0: 小鱼
1: 宋风潇潇请问是谁啊？
0: 对
1: 啊，
0: 宋风又是谁？怎么又给你起了新名了吗？
1: 这个名我说实话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听说啊。
0: 宋风
1: 是
0: 还行，
1: 我们也问候所有的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们，或者说正在这个通勤过程当中的朋友们，上午好。然后呢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个每天上午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能够有非常多的收获啊，有一些知道的或者你不太知道的一些消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获取。
0: 是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小小的有一个提醒吧啊。因为这个提醒呢，尤其是跟家里的这个长辈们要好好的跟他们说一说，因为有的时候家里比较喜欢囤那个快递纸箱，就觉得囤在那儿放那儿一起去卖嘛，这样的话也能够卖点菜钱什么的哈。
1: 哪钱？
0: 但是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真的不建议把快递带回家拆，还有更不建议囤积快递纸箱。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快递的这个纸箱，你寻思它就是纸是吧？它能有什么这个坏处呢？但是其实你仔细闻，尤其是我们有的时候拿的一些快递啊，那个箱子是有味儿的，而且有的时候是有刺鼻性气味。 纸箱释放的这些物质呢，可以统称为 TVOCs， 就是总挥发性的一些有机物。其实生活当中呢，生活当中释放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但自然产生的这个东西的浓度比较低，通常其实对人体没有太显著的负面影响。
0: 对，
1: 但是就是一。

0: 次性，如果你这个快递纸箱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循环使用的嘛，使用过多次的这个快递纸箱，它就可能携带了对人体有害的 TVOCS。 一两个箱子还行，如果是一大堆箱子一直在家里边囤着，那这个东西的含量就不低了。
1: 对，
0: 尤其是一些受潮了发霉的，产生了霉菌，你闻了之后那个呼吸道你想着能好吗？
1: 是的，你要想这个快递包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0: 多埋汰，
1: 会经历多人接触，还有多种环境的流转，表面呢是非常容易携带细菌或病毒，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你比如说像这个呼吸道病毒啊、流感病毒啊、鼻病毒啊等等，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你再触摸口鼻眼就会造成污染。还有肠道病毒，比如说像这个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可能引起腹泻、呕吐。其他的病毒，比如说腺病毒等等，可能会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等。
0: 对，你听着这些病毒就已经挺恐怖了是吧？
1: 还有
0: 更恐怖的，老铁们，在运输跟存储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它会有一些缝隙，然后包括它在车厢啊或者在哪儿什么这些环境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蟑螂、或者说有非常多的这个虫子，可能也藏在这边，就是这是对于蟑螂来说是一个理想的藏身之地嘛，也利于它繁殖跟传播。
1: 对，
0: 尤其是这个纸箱子外边都是那种瓦楞纸，然后瓦楞纸的这个结构呢，再加上货物堆叠形成的这些缝隙，就是箱子跟箱子不可能是完全贴合的嘛，就是这些害虫栖息跟产卵的温床，
1: 而且它在整个链条当中啊，食物也挺丰富的，
0: 太吓人了，
1: 物资啊、纸屑啊、残渣就成为害虫的食物来源。
0: 嗯，
1: 关键是呢，夏季一些高温车厢有利于害虫繁殖，黑暗的环境它又更助于这些害虫滋生。传播关键还很隐蔽，因为蟑螂等害虫通过附着在纸箱或商品上的一些上面的卵实现远距离传播，其他害虫像米虫啊、蚁蛾呀，它也是借助快递潜入家庭。
0: 对，
1: 我就说我上次这个家里门口怎么有这么大一个蟑螂，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就是那个
0: 快递
1: 箱
0: 带过来的。对，除此之外，就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纸箱之外啊，但是其实我们大伙儿也知道，买快递的时候有很多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塑料的填充物。
1: 对，
0: 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是为了保护，也可能是为了这个让它不晃或者怎么着的啊，在摩擦当中呢会释放一个叫塑化剂还有阻燃剂等等这些化学物质，这些成分呢是可以通过手部进入到人体的，这个就比较吓人了。长期累积呢可能会干扰到你的内分泌，影响你的甲状腺，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快递纸箱，我们之前在这个应急服务站里边也一直跟大家说啊，快递纸箱啊、塑料泡沫呀、编织袋啊，有很多朋友攒，然后攒，哎，家里没地儿放了，您猜放在哪儿？
1: 放外面，放楼道，
0: 放外边，放楼道里。然后有很多朋友还是把那个就是竖着贴墙放，说不要这个影响别人的这个通行嘛，靠在这个墙里放。但是其实呢，你只要放在楼道，就是在堵塞逃生的通道了，而且还非常的有火灾的隐患，尤其是这些杂物你在这个楼道里边放着，谁那个什么在楼道里边比方说抽着烟下来呀，或者怎么样的，扔个烟头丢个烟灰，有那个小火星到了这个杂物上，好容易就引燃了。
1: 对，
0: 然后你堆的这个品类也比较繁杂，会有大量的如果着火的话，会有大量的浓烟跟有毒气体，对人体的安全也是有巨大威胁的。
1: 是的，你看，所以说了那么多，真心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快递纸箱囤在家里，也建议大家尽量不把快递纸箱带回家里拆。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在屋外面拆。拆了把东西拿进去就行了。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拿回家，如果真的是外面拆不方便，你拿回家注意别放到沙发呀、餐桌呀，更不能放到床上。
0: 我现在给我妈截图。
1: 你要想，这个快递真的很脏，而且拆完快递一定要洗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像这个之前我有看过一个新闻，有朋友就是拆了快递之后拿回家没有洗手嘛，就揉了眼睛，结果第二天眼睛就被感染啊，就肿了老大了，去医院了，这个很危险哈。那如果说你有快递箱，那不得不放在屋里面怎么办呢？你就要做好室内的通风消毒，或者是拿进屋之前门口放一瓶那个消毒酒精，给它喷一喷，杀杀菌什么的哈。
0: 是的，这是我们跟大家刚刚分享到的一个生活的小 tips， 叫做不要囤积快递纸箱。那么回家我们也自查一下，然后顺便帮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居住的这个环境查一下，

0: 看看他们是不是攒这些箱子呢。
1: 哎，
0: 我们这个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进入我们的健康大板块，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4: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5: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4: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6: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7: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8: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7: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9: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0: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9: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潇潇，
0: 我是宋宋。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时间当中呢，上个时间段啊，跟大家关注了一个是生活的小 tips， 就是不要把快递纸箱堆在家里边，还有就是跟各位关注了一系列的老龄动态。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20多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要来聊聊健康了。在聊健康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大伙儿在平台发来的消息啊。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个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来聊天了。
1: 嗯，是的。
0: 看到慧慧大家你说懂了，我不在你的问候范围内。
1: 咋就是不在范围内了？我们的范围在全部的听众。
0: 你说这句话，你让我觉得一上午你都在等我给你发消息啊。
1: 来看到小鱼说，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到，他刚刚发了一个送风，
0: 送风潇潇，送了风了是啊。他说送送潇潇上午好，我的输入法已经记录了你们的组合。
1: 哦，他打 SSXX， 然后就
0: 上上下下睡睡醒醒送送潇潇。
1: 你不发截图还没有注意啊，一发截图挺有意思。
0: 对，欢迎大家在上午的这个每天工作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时间段都在10点到11点锁定收听我们的海岛欢乐颂节目。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关注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跟健康有关的。把那个谁小鱼把那个可乐小姨的收音机给打开啊！我们接下来呢要关注跟酒有关的。我们平时特别爱喝酒的一些酒蒙子朋友，把他们的收音机给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让那些酒蒙子的朋友赶紧来听听节目啊！
1: 我觉得不仅是酒蒙子，就是平时不咋喝酒，偶尔喝酒的朋友也得听一听，因为有的时候出去喝酒，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聚会啊什么的，也会小酌一下。
0: 小酌吗？
1: 啊，小酌偶尔大酌一下吧。
0: 你的大酌大概是酌多少？是大酌？
1: 反正我酒量也不咋行。
0: 反正
1: 然后我每次呢，我就在他们有的会喝白酒嘛，但每次呢，我就不喝白酒，我就喝啤酒或者是喝红酒，因为我老感觉是不是白酒比啤酒更伤身体啊？所以我就不喝白酒，我喝啤的。
0: 但是啤的撑啊，啤的太撑了，白的你能少喝点，它度数高点呗。
1: 哎、然后但是白的你就这个喝到位了之后，你就可以跑厕所
0: 啊。
1: 啤的就是这样啊。
0: 是，反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一斤白酒跟一箱啤酒，你觉得哪个更伤胃呢？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最近到了这个世界杯期间啊，大家喜欢半夜看看球，那看球不能光坐在那个电视前面
1: 干
0: 看呢，你好歹得那个嘴得嚼点什么东西。有朋友喜欢整点烧烤啦，整点小龙虾啦，一上桌了高低咱们就得整两口。有朋友呢像潇潇一样喜欢这个冰镇啤酒，
1: 对，
0: 大口的喝，然后无痛微醺，喝完了上厕所就完事儿了。然后有朋友就觉得啤酒太撑了，然后度数又不高，喝的都不知道喝了多些，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还是得来点这个白的。有朋友喜欢喝这个高度白酒，一口入魂。但是可能你喝的时候嘴上爽了，心里爽了，你的胃却未必能扛得住。
1: 是的，我感觉白酒啤酒喝下去都不是很好受。你要想白酒喝下去之后呢，有的人他会逐渐感觉到胃里发热，
0: 是
1: 发紧，甚至隐隐作痛，就很恶心。但啤酒喝多了呢，就会出现胃胀，就会让你顶得慌。然后就想然后甚至有那种反酸的那种感觉哈。
0: 对，
1: 所以饭

0: 桌上呢也有这个灵魂拷问，就是说白酒和啤酒哪个更伤胃呀？哪个更伤身体呢？
1: 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只要是酒，你小酌就是怡情，你大酌就是伤身。
0: 对，
1: 你喝什么酒，你大酌了之后，它那个对你的那个胃啊、各
0: 种身体
1: 啊
0: 都不好，
1: 肾脏啊、肝脏啊全是负担啊，而且对你脑子也不好。喝酒喝多了，我感觉伤脑子，
0: 脑子嗡嗡的，
1: 脑子真嗡嗡的。

0: 黏膜。那么一般来说呢，酒精的度数越高，也加上你喝的越多，对胃黏膜的刺激就越明显。
1: 对，
0: 常见的白酒呢，一般也是40度之上的，有朋友喝50多度的，可能会削弱你胃黏膜的保护的一个屏障，引起局部的充血跟水肿，刺激比较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糜烂或者出血。
1: 嗯，
0: 反正你的这个胃其实非常的脆弱，尤其是那个黏膜那个保护层，
1: 嗯，
0: 一怎么着一碰点酒，它一下就变薄了。
1: 对对对对，就会容易充血水肿嘛。
0: 对，
1: 那喝啤酒为什么会胀胃呢？
0: 嗯，
1: 这啤酒虽然说看起来比白酒温和一些，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胀嘛。
0: 嗯，
1: 大家喝啤酒都是至少都是按瓶吧，
0: 嗯，
1: 对吧？有的甚至按箱，这个就太厉害了，几百毫升、上千毫升的液体很快进入到胃里，
0: 嗯，
1: 再加上啤酒含有二氧化碳，气体和液体一起撑开胃，胃里面的压力就容易升高，大家当然会觉得这个胀啊、顶得慌啊，
0: 嗯，
1: 对吧？就把整个胃撑起来了。另外，研究发现，啤酒、葡萄酒这类低酒精度发酵型的酒精饮品也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和胃泌素的释放，就是说一边撑一边刺激，再加上酒精可能往让这个胃食管交界处的这个阀门关得没那么紧，
0: 嗯，
1: 那自然而然反酸呀、烧心呀也就容易找上门了。
0: 对，我们刚刚说的其实什么酒都伤胃啊，只是伤胃的这个形式不太一样，像我们说的白酒度数高一点的就是烧胃，啤酒就是胀胃，其实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对胃都是有影响的，
1: 嗯，
0: 而且酒精这个进入身体之后呢，胃黏膜也是最先接触到它的部位之一。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如果就是有一些场合确实都可以理解啊，它确实是需要喝点儿，完，
1: 嗯，
0: 自己有时候这个兴致上来了确实也得意喝一点儿，
1: 嗯，
0: 但是呢你得考虑考虑你的胃受不了。也跟大家来分享几个也不能说是让你喝酒的小办法啊，
1: 嗯，
0: 就是想要让你的胃少点刺激啊，可以从两方面来入手。一个呢是减少新的刺激，比如说停止饮，继续饮酒，避免空腹喝酒，控制好你喝酒的这个量，然后不要再叠加上大量的夜宵了，吃得过饱呢然后再去喝酒就对胃更不好了，或者边喝酒边抽烟，这些也是对胃有很大刺激的。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是在出现相关不适的时候呢，关注一下胃酸、胃蛋白酶和胆酸等等这些攻击因素，也关注一下胃黏膜屏障本身的防御和修复。
1: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胃自身的这个黏液呀，还有就是像局部的血流以及前列腺素等内源性的保护机制之外，临床上它也会使用外源性的胃黏膜保护物质，减少这个对胃黏膜的一个影响和攻击。
0: 嗯，
1: 比如说呢，像有一些叫做这个铝碳酸镁，它呢可以中和胃酸，还可以在受损部位发挥局部的保护作用，就是对你的这个胃呀，它有一定的这个保护，啊，
0: 保护。
1: 嗯，然后像有一些这个胃黏膜呢，原本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反正我看那个图片哈，
0: 嗯，
1: 然后就喝了那个酒精啊，你的这个胃惨不忍睹，就开始有那个充血了哈，
0: 嗯。
1: 但是有的一些东西呢，它可以降低对胃的一些损伤。
0: 嗯，
1: 但其实更多的还是建议大家平时用一些小方法。
0: 嗯，
1: 比如说呢，你喝酒别空腹喝，
0: 这个很重要。
1: 空腹喝酒对胃的伤害真的是很大，而且还让你醉得特别快。
0: 真的喝两瓶就差不多了，空腹喝。
1: 嗯，
0: 然后喝酒之前呢，最好能够正常的吃一顿，配着这个米饭呀、面食啊等等这些主食或者是一些固体蛋白质，再加上一些蔬菜，让胃里有食物缓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呢减慢酒精的吸收。但是吃东西只能说是延缓吸收啊，是不能抵消酒精的伤害的。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论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来不及吃饭，然后就要去喝酒，在喝之前呢，你喝一罐酸奶或者喝一罐牛奶，
1: 是的，
0: 感觉对胃的这个
1: 伤
0: 害
1: 小一点，
0: 会小一点。
1: 还有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去这个喝酒之前呢，会吃一块那种馍，白馍，
0: 馍呀，
1: 啊，吃一块馍，因为他说呢，吃一块馍的话，这样他喝那个馍就给酒精给吸进去了，
0: 真有方法。然后还有一就是刚刚说到的，别空腹喝酒，还有一个是别喝太急，也别混着猛喝，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啊，
1: 嗯，
0: 高低度的这个酒混着喝，人就容易喝得快，喝得多，最后喝自己喝了多少都不知道了。一边呢是高 浓度的这个酒精刺激了你的胃黏膜，另一边是啤酒等等这些液体跟气泡把你的胃撑开了，你再吃点烧烤啦、小龙虾啦、炸鸡啦等等这些油腻的食物，然后你再熬个夜看个球啦等等。

0: 那么你的胃痛、胃胀、反酸、烧心就更容易一起找上你了。
1: 是的，那混着喝，真的，你平时可能比如说喝个三瓶，你混着喝，喝一瓶就得倒了。
0: 对，混着喝这个确实不行，这个大伙儿也尽量不要混着喝，容易断片儿，主要是、啊。
1: 对，还有就是少让酒精和重口味的夜宵叠加。你比如说，你又喝酒，完了吃一些刺激性的。炸鸡呀、烧烤啊、小龙虾呀、吃的太撑，一个是增加胃内的压力，还有你夜宵之后很快躺下，反酸和烧心就会容易出现。偶尔一次未必会造成长期损伤，但是如果说你长期频繁这样的话呢，那对胃肯定是不好的哈。
0: 对，但是我们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你说谁不是只有吃小龙虾烧烤的时候才会想喝点酒呢？谁会想吃轻食吃沙拉的时候喝点酒？没听说过。
1: 我觉得就是像偶尔一次是可以嘛，但这个我们生活也需要一些乐趣，但是呢就像咱们说的，别吃的太过或者喝太多。这大酒啊真的是伤身，我们在这个保持快乐的基础上还得要保持身体健康，不是吗？
0: 对
1: 吧。
0: 然后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不要让酒精跟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叠加。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一喝酒就要抽烟，这件事儿呢更加会影响胃黏膜的健康，这两者长期叠加呢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胃部疾病和胃癌的风险。除此之外还有阿司匹林啊、布洛芬啊等等这些抗炎药，也可能会削弱胃黏膜的一些保护能力，增加消化道的出血和溃疡的风险。如果你是需要长期服用这类药物，就不应该喝酒了啊！评估一下，去医生那儿咨询一下，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消化道的风险，不要自己停药或者是额外的加用胃药啊！你吃着药呢，然后喝了酒，胃疼，然后又去吃胃药，然后胃好了又去喝酒，这肯定是不行的。
1: 是的，还有就是你胃已经不舒服了，你别只靠忍，可以采取一些方法哈。很多人酒后胃不舒服呢，第一反应就是哎，我睡一觉，喝点热水就好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有出现那种烧心呀、反酸啊，你别躺下
0: 啊，
1: 别躺，因为你一躺，它反流的会更加的明显
0: 啊。哎，但是我如果就是真的有点喝懵了的时候，就是胃真的喝得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只能平躺
1: 啊。你第一时间就是想躺下啊，
0: 就是我站着，我那个胃就会很疼。然后问题是躺下之后呢，只能平躺
1: 啊。
0: 只要一侧身，你就感觉你的这个胃啊，你往左边一侧，它就挨着你左边的那个肚子外边的那个皮那儿，它那个胃就垂下去了。然后你往右边一整呢，反正它怎么整都不得劲，特别想吐。然后一趴下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就只能像一个标本一样
1: 平躺着，坐着也不行吗？
0: 坐着也不行，坐着它往下垂着也不舒服，反正怎么都不舒服，就只能完全平躺上。
1: 那如果是有那种反酸的情况下的话，其实就不建议大家平躺。难怪我就说每次有的时候啊，这个跟朋友小酌完之后一躺，我那个反酸烧心就特别特别难受，它肯定就是反流上来了，
0: 对，马上要出来了
1: 啊，就这个烧的心里就还有我们的这个食管呀，就特别特别难受哈。
0: 然后每次难受完之后我再喝，我是那个，我肯定是不会再喝了。
1: 然后再过几天来吧，
0: 过了几天，哎，咱们那个太长时间没聚了，咱们那个出去聚一聚，
1: 聚一聚。但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明显的不适的情况下的话呢，还是可以咨询医生啊，或者是去买点这个药。但是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反正酒能少喝就少喝吧。你看像咱们说的，无论是什么白酒啊、啤酒啊，那肯定对人体的伤害都是有的哈。
0: 对，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是大伙儿聚在一起喝，也不是说就是多爱喝酒的人，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气氛到了，你不整两口你感觉有点对不起这个气氛。然后还有老友重逢的一个情怀，就真想喝的时候呢，尽量是少喝点，慢点喝啊。如果你的胃要是已经给你大脑发出了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信号，人家都给你发信号了，你就理理人家，要不然的话日后有折磨你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健康大板块分享到的这么一条消息，叫做一斤白酒跟一斤啤酒哪个更上胃。
1: 是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为什么每次说这个喝酒啊什么容易长胖，那不是跟吃还少不了吗？
0: 对
1: 吧？对
0: 呀，
1: 吃肯定也少不了的啊。就是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有的人他是吃其他的，比如说我每次有时候跟朋友喝酒吃点烤串呀，或者吃点那些东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吃主食了。因为我觉得吃了主食那不是更容易胖吗？
0: 潇潇是这么想的，我喝那啤酒也是小麦发酵的，这不就是主食吗？
1: 那所以就更不能再吃主食了。
0: 但是其实我不太喜欢就是

0: 边吃饭边喝酒这件事儿，我们一般就是吃饭我就哐哐的去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换一个其他的专门喝酒的地方
1: 啊，
0: 就是我喜欢喝酒的时候吃一点
1: 小食，
0: 对、我不喜欢就是就着饭、那样太撑了，喝也喝不多，吃也吃不好。
1: 但是一般我如果知道有喝酒的这个局的话、或者是大家一起喝，我就选择不吃主食
0: 啊，
1: 或者是吃一点点，我就吃点其他的菜呀什么的，因为我就感觉就像你说的，啤酒那都已经是
0: 小麦了，
1: 粮食发酵了，我还再吃那么多主食，那可不行。
0: 是啤酒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小麦水没了。
1: 但是那是液体面包啊，那也是。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关注关注你的血糖还好吗？据我所知呢，有很多朋友的这个血糖可能已经不是很好了。
1: 而且就是这个血糖啊，一旦有这个高血糖，它就得需要长期的监测，还有长期的控。
0: 对，然后你这个在监测自己血糖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啊，有很多的食物你只要吃了，你的这个血糖的那个指数唰一下就上去了。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吃完之后歇一会儿，哎，这个它马上又快速下降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哪些食物能让你的血糖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当中呢？我们首先呢来看看靠什么值来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让你升血糖。叫做 GI 值，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 GI 值的全称呢就是血糖生成的一个指数。
1: 对，
0: 这个指数是用来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个指标。
1: 因为我们经常就说什么什么东西升糖快，指的就是这个食物的 GI 值高。GI 值多高算高呢？就是根据最新的中国食物成分表，这个 GI 值啊，它小于55就是低 GI 的食物，55到70之间是中GI 的食物，那 GI 值高于70的，那这个就升糖很快，就是高 GI 的食物了哈。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从各个角度吧，主食啊、水果呀、蔬菜呀、零食啊等等各个方面。然后有些东西呢，我们记得刚刚那个数据啊 ，GI 低于55就是
1: 低
0: GI 食物，好不好？你记住这句话。然后一会儿有很多食物，你就会想，哇，这么高热量的东西居然这么低 GI 呀？
1: 对啊，来我们看看啊，首先就来说一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吃的，每顿都要吃的米饭馒头。
0: 这个我说实话是全世界 GI 最高的东西。
1: 米饭，精米饭啊，
0: 对，
1: 大米饭，它的 GI 值是82到90，这个是高 GI 了。我们说高于70就是高 GI 食物，这个升糖是坑坑快啊，
0: 这个是超高 GI 食物了。
1: 然后呢，馒头的升糖指数是在82，
0: 都很高，反正是。
1: 还有就是吃烙饼，有的时候烙个什么饼啊，它这个 GI 值是在80。
0: 然后有朋友说，我这个控一下自己的这个糖，然后喝点燕麦粥，然后在外边买那种成罐的那种一搂就开了的那种即食燕麦、我说燕麦总比那个米饭的那个升糖的能力慢一点吧，
1: 也低不到哪去。
0: 大错特错，即食燕麦粥的 GI 指数有79
1: 啊。然后再来说一说，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买个面包啊什么的，那种蓬松的白面包哈，那个面包 GI 值也是在75，
0: 多高啊。
1: 对啊，油条的 GI 值是在75。
0: 有朋友说那个白面包不吃了，我改吃那个全麦的。
1: 哎，别自己骗自己。
0: 自己骗自己而已啦，骗骗你而已啦。而且你现在在外面，在市面上，我说实话很少能买到全麦的面包啊。
1: 它有的是添加这么一点点，全麦面包它的升糖指数也在74呢。
0: 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主食呢，都是属于高 GI 的食物啊。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些东西慎重。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呢是属于中 GI 的，比如说土豆、小米粥、面条啊，面条包括了什么挂面之类的都算啊，黑米饭、玉米，然后还有燕麦片粥，这些是属于中 GI 的。这个燕麦片跟我们刚说那易拉罐一拉开就是喝的
1: 那个即食燕麦不一样，
0: 这个会好很多。
1: 对，因为那个即食燕麦它是必须要经过精加工嘛，你才能用水一冲才就冲开了哈。
0: 是，然后还有一些食物呢是属于低 GI的。
1: 哇，我没想意大利面这个GI值是这么低呢。
0: 但是人家说的是意大利全麦面
1: 哦。意大利全麦面
0: 就是并不是白的那个意大利面啊。
1: 我下次买的时候出去看一下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叫做玉米饼，我不知道它这个玉米饼是不是完全不加糖的玉米饼。
1: 那肯定是，因为它是说的这个 GI 嘛，你加了糖那不也上去了吗？
0: 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甘薯、山芋啊，这一类的东西 GI 值也非常的低。如果说在这个血糖方面有问题的朋友，我们刚刚说到的高 GI 的，你能那个少吃就少吃了。
1: 对，我们再来看看水果一览表啊。这夏天就要康康的吃水果。 水果啊，水果GI值最高的第一名，恭喜西瓜获得第一名。

0: 当当，
1: 西瓜的 GI 指数72，然后呢，中 GI 的有哈密瓜、菠萝和芒果。低 GI 的呢，哎，我没想到香蕉的这个升糖指数那么低，
0: 是吧？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是不是越甜的水果升糖指数越高哈？哎，没想到香蕉还行啊，香蕉、猕猴桃、葡萄、橘子、苹果、梨、桃子、柚子、樱桃，这些都是低 GI 的食物，尤其是柚子、桃子、樱桃的 GI 是非常低的啊。
0: 对，这个有血糖问题的朋友，那西瓜要不咱就别吃了，那个 rise 一下，你那个血糖一下就上去了啊，升血糖特别快。这个是水果类，我们再来看看蔬菜类吧。蔬菜类，大伙说，哎呦，蔬菜的这个 GI 能高到哪里去？它都是已经是蔬菜了，其实不然。像高 GI 的蔬菜有南瓜跟胡萝卜，这俩橘黄色的东西，它们的 GI 值分别都超过了70，升糖也是相对较快的。
1: 对。然后像山药、芋头、豌豆、四季豆、黄瓜，还有这个
0: 菠菜呀，
1: 等等，青椒、西红柿，这些都是属于 DGI 的食物哈。但是像这个山药的 GI 值也不是特别低，这51呢，因为它是淀粉类的嘛哈。
0: 对，然后那个什么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多吃点西红柿吧，西红柿的 GI 值只有15。
1: 啊，青椒啊，还有一些菠菜呀、绿叶蔬菜、黄瓜呀什么的哈，选择性还是挺多的。
0: 对。
1: 那再来说零食，平时经常吃的一些这个零食，像一些华夫饼干、苏打饼干，
0: 别吃了。
1: 这个、对，这个高血糖的朋友尽量不吃了。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选择一些这个腰果、花生、坚果类的。
0: 哎，我
1: 还就是冰淇淋，它为什么升糖值那么低啊？
0: 我昨天看到这个我都惊呆了，我说冰淇淋，请问它的 GI 能低得到哪里去？
1: 但是
0: 结果对，
1: 但如果说你选择那些奶油啊或者什么冰淇淋，我觉得它的热量应该是挺高的。升糖虽然低，但热量高啊。
0: 对，热量高。然后还有中 GI 的葡萄干、炸薯条、酥皮糕点、爆玉米花，这些东西的 GI 指数分别也有50-60，反正我们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也是少碰啊。
1: 对。还有就是像一些这个饮品类的，饮品类的这个啤酒的升糖指数它是在中等啊，
0: 66。
1: 对，还有像这个橘子汁啊，还有就是像一些喝的果汁饮料哈，这些尽量也都少喝。DGI 的呢，就是像这个牛奶呀、豆奶呀，这些可以喝一喝。
0: 还有苹果汁，然后酸奶、柚子果汁、橙汁儿这些。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些都是就是榨好的，并不是说又加了一堆糖，怎么着又添加剂又这个那个的啊。
1: 对，
0: 反正大家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食物的 GI 值，
1: 对，
0: 以及它的产品食品的加工方式
1: 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土豆，原本我们刚刚说土豆是中 GI 的食物哈，但是你要做成土豆泥，它就一下飙升为了高 GI 的食物。
0: 对，你把这个土豆你再变成什么薯条，那就更不知道到了多少了。
1: 是的，所以啊，我们想要血糖更稳，大家就记住几个方法吧。一个是主食粗细搭配，少一点精米白面，多一点薯类杂粮，五颜六色的蔬菜是多多益善，升糖慢的水果也可以适量吃，高蛋白类的食物像这个鱼肉啊、豆制品升糖慢哈，还有饮品呢，多选一些豆奶类，零食优选坚果。做菜的时候呢，你可以懒一点，因为食物加工越精细，升糖反而越快。
0: 是，希望大家在就是这个下半年，如果自己之前饮食习惯不太好的话啊，多多改正一下吧。从这个下半年开始，我们就拥有一个
1: 健康的身体
0: 和稳定的血糖。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也就要进入尾声了，然后再向最后来打招呼的托林的鱼问候一声上午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0。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功夫。

0: 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9: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0: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0: 您看，禁止吸烟。
12: 习惯了，改不了。
1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0: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0: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

0: 夜校，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饭馆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关注。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周至周五的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是2026年7月1号，农历5月17，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人生的经历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境界的提升是一种无比的喜悦。有经历才能体验生活的真情实感，有体验才能激励思想的升华。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27到35度，乡镇气温26到36度，东南风3到4级，即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

好，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今天上午10点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昨天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实现重要政策落地，海南机场集团下属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顺利为海南航空海口至北京的国内航班加注了保税航油，这是海南自贸港首次为国内航线航班加注保税航油，这标志着自贸港政保税航油政策打破仅服务国际及港澳地区航线的局限，实现境内外的航班全覆盖，为自贸港封关运作配套建设、航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年国内众多的优质本科高校持续扩大在海南的招生规模，新增 AI 智能、低空技术等一批紧扣国家战略和自贸港建设需求的新兴专业，为海南考生提供更多的优质选择。昨天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了解到，海南省教育厅联合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已全面启动2026年海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受理工作，其中续贷受理时间为即日起至8月28日，首贷受理时间为7月15日至9月18日，需前往借款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七月份海口紧扣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高考毕业季、美加墨世界杯、亚洲 U18 排球锦标赛等四大核心消费场景，统筹政府专项消费券、商户自主让利、夜间场景升级等多重举措，打造四节点全场景全覆盖的促消费活动矩阵，推动全市消费市场的平稳运行。文昌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通告，决定在6月30号到7月2号期间加强该市所辖空域的管理。通告明确，从6月30号的零时起到7月2号的24时止，文昌市龙楼镇、东郊镇、文教镇全域划定为核心禁飞区，严禁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的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飞艇、无人机、航空模型、空飘气球、气流气球、风筝、孔明灯等低空慢速小型航空器和空飘物在地面以及空中进行起降、释放及飞行活动。再来关注海口的相关内容。近日，海口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符合条件的海口外贸出口企业投保2026年度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产生的保费支出，将提供财政全额支持，切实降低企业的外贸经营风险，助力海口外贸出口企业健康发展。本次政策的支持对象为在海口市登记注册2025年出口额在10万韩元至500万美元的出口企业，目前相关的申报渠道已经全面开放，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通过线上渠道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官网进行申报。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的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学生食堂综合楼建设项目正式

是通过竣工验收，即将交付校方投入使用。这个项目是海南省重点项目，也是贯彻落实海南自贸港人才强省战略的重要教育基础设施。总建筑面积4.44万平方米，新建2栋地上8层的学生宿舍楼，640间学生宿舍，1栋地上4层的食堂楼，以及地下1层地下室。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游泳比赛将于2026年的7月4号到5号在海口市一中游泳馆火热开赛。赛事以泳池为纽带，让华南三省区的游泳爱好者同场竞技，展示自我，有效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区域的体育一体化发展。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与美国霍桑学院中学高中阶段合作办学项目，经海南省教育厅批准，将于2026年的秋季学期正式招生。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和海口人民政府合作举办的一所12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海南省一级甲等学校。那么有意向报考本项目的考生呢，需要在海南省中招管理系统提前批填报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实验班。近日，为了切实回应群众购房置业过程当中政策不熟悉、选房不了解信息、验房收房不懂验收、维权渠道不清等极难筹判的问题，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围绕着居民的选房、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房、维权指引全流程，清晰勾勒选房、购房的路线图，为广大购房者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实用指引。

0: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3: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3: 新闻速览。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昨天记者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21场，全面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专场上了解到，为了精准赋能医药医疗器械产业的创新发展，省医保局贯彻落实海南省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海南省支持创新药械发展的若干措施等省级利好政策，聚焦创新药械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出便捷高效的挂网审批服务。据了解呢，一年来海南省持续优化创新医疗器械挂网服务流程，落实多项产业扶持政策，高效推动本土创新医疗器械落地应用，全年累计促成14个省内创新医疗器械产品顺利挂网，让优质创新医疗产品快速走进省内各级医疗机构，惠及广大群众，同时助力海南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继续关注生物医药方面，自海南省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实施一年来，海南省工信厅牵头联动各部门，深耕产业培育、创新赋能、生态完善，落地了一系列的务实举措，生物医药的产业创新发展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研发投入是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助力企业的深耕技术研发，突破创新瓶颈，海南省全面落实研发奖励系列政策，释放满满的政策红利。据统计，自方案实施以来，海南省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券兑付资金超过4亿元，涵盖2024-2025两个年度资金，惠及80多家企业、340多个产业项目。政策的加持下，医药企业研发热情是持续高涨，年研发投入稳定保持在20亿元以上，研发投入占比超8%，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持续增强，高端创新成果密集涌现。持续的研发投入催生了密集的创新成果，全省的生物医药产业是创新硕果累累，近两年海南累计获批的490多个药品文号，其中包含2个创新药、1个中药经典名方，同时斩获19个3类器械注册证、300多个2类器械注册证，目前在研创新药的项目超过20个。

接下来继续关注 AI 赋能潮玩盛会2026年的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的全新升级。今日呢，2026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新闻发布会在陵水的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举办。作为陵水深耕三年、助力自贸港文化出海第一城建设的核心城市 IP， 本届艺术季以新大众文艺为核心理念，围绕 AI 共生纪元主题，将于7月25号到26号全面启幕。这个活动融合科技体验、艺术展演、潮流音乐、惠民消费、产业沙龙多元内容，以沉浸式全域街区的模式，打造科技与艺术的深度交融的滨海城市盛会，持续擦亮陵水文旅融合、青年友好的城市名片。再来关注乐东。日前，记者从乐东黎族自治县了解到，该县南繁水产产业园项目一期进度超过 95%， 首批厂房即将交付使用。据了解呢，南繁水产产业园项目一期位于立国镇球岗村的西侧，项目东北自林环岛旅游公路，场地现状为传统的养殖坑塘，项目规划面积为1850亩，交通较便利，项目计划总投资27亿元。旨在打造集水产种苗研发培育、展示交易及休闲渔业体验为一体的企业集群。目前实施建设的内容为工厂化养殖厂房，一期建设鱼池总量为600座，每个鱼池约18平方米。这个产业园建成之后，将主推名贵海水鱼、含石斑鱼与南海热带观赏鱼的研发、繁育、展示及交易。

同意，有助于乐东加快推进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推动产业的实现绿色转型。目前，南繁水产的产业园入驻企业已经达到14家，业务范围涵盖了水产育种、饲料加工、冷链物流、设备制造等多个领域。近日，杨浦首批6.1类的危险化工品以罐式集装箱加海运的模式，从中原海运杨浦港起运，直航巴基斯坦卡拉奇港。此次的出运标志着中原海运危险危化品的罐箱加海运出口新方案在杨浦成功落地，也是这个模式在海南本地化工企业的首次成功实践。据了解呢，罐式集装箱兼具密闭性、灵活性与多式联运的适配性，能够有效地降低危化品跨境运输当中的安全风险，提升周转效率。海南港航国际港务物流公司积极协同海南集运和中原海运化工物流等集团内部兄弟单位，有序完成危险品的定仓预审、罐体清洁剂安全检验、应急预案评审完善、泊运至杨浦等前期环节，并协调杨浦海事部门对危险品罐箱进行出口审核。

0: 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0: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2: 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几则详细信息。今日呢，为了切实回应群众购房置业过程当中的政策不熟悉、选房的不了解，哈，海南省住建厅呢印发了《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那么这个小贴士呢，围绕着居民的选房、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房、维权指引全流程，清晰勾勒了一个选房、购房的路线图给大家。小贴士呢提示海南主要的房屋类型为商品房和安居房，并且啊详细的解读了安居房的申购对象、销售价格与产权份额、上市交易规则等政策。同时呢，对当前选购房所需基本材料、不同类型人群的其他材料清单、首套房至三套房的税费、首付及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利率浮动标准等进行了图文并茂的说明，并提供简易的计算公式供参考。小贴士还提醒购房者，在购房前要对楼盘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及商品房现房销售备案五证进行检查，并特别提醒购房者注意预售资金的监管账户要求，并详细提供了在线查询商品房销售许可、开发商、工商及涉诉信息的官方渠道与操作路径。买房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大笔的资金支出，合同签约是必须合法合规。那么小贴士呢，也是强调必须使用省住建厅印发的海南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并不得擅自删改。手册呢，也是逐一列出了合同核心条款的审查要点，包括房屋的基本信息、交房时间与标准、面积差异处理、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付款、产权登记实践以及开发商的保修责任等等，引导购房者要看懂条款，审慎落笔。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0: 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 哎，
0: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4: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3: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4: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3: 费用高吗？
14: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3: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15: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6: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7: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8: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6: 等一下，哎呀，谢谢。
19: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6: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9: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6: 您看，禁止吸烟。
19: 习惯了，改不了。
16: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9: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6: 习惯了呀，改不了。
18: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1: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日关注板块。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好了，今天的今日关注板块呢，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财经板块的内容，来关注呢海通发展落子杨浦。近日呢，上市公司海通发展股票代码603162，它的全资子公司海南海通发展航运有限公司正式的落户了咱们的海南杨浦，注册资本呢为1亿，主要呢是从事水上的运输业。这也是这家公司呢深耕干散货航运，完善航运网络布局的关键一步。那么海通发展发布公告说呢，杨浦作为海南自贸港的核心港区，依托深水两港的区位优势，直面东盟与全球的远洋干线，是国内企业布局航运业务的战略高地。在这里呢，船舶登记审批高效办结，船舶登记航运财税优惠等制度红利是充分释放，能够有效地降低船队的运营成本，提升船舶管理航线运营效率。当前呢，全球的大宗商品的海运需求是稳步复苏，杨浦的航运产业要素也在加速的集聚，为航运企业带来长期的发展机遇。那么海通发展表示呢，海南海通发展

那将会成为这家公司的团队扩容、提质增效的重要载体。依托新平台，将会充分地利用好杨浦港航产业的配套优势，统筹船舶航运的运营管理、航线开拓、航运业务拓展，进一步地打通国内沿海与全球远洋航线的链路。海通发展这家公司呢，总部是位于。

0: 在国内的民营航运企业当中，运力是排名第三。那么近年来呢，海通发展呢也正稳步的推进百船计划的战略目标。此前呢，在接受调研者提问时也曾表示，截止到2026年的4月末呢，海通发展的自营的干散货船舶有63艘，重吊多用途船4艘，油船3艘，总计呢控制运力在522万载重吨，长租干散货船舶使用运力的期限在一年以及一年以上的有12艘，并且于2026年初呢投资建造了7艘62000载重吨的多用途重吊船。那么海通发展的运力规模在国内呢从事干散货运输的企业当中也是排名前列的哈。那么根据资料显示哈，海通发展在2026年的第一个季度实现了营收是 13.43 亿元，同比增长了 66.69%。那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0 亿元，同比增长了 211.06%。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接下来今日关注板块的热点话题，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外贸企业关注的内容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是呢外贸企业快来领一些免费的出口信保的保单。这是近日呢海口的商务局发布的公告，为符合条件的海口外贸出口企业投保2026年度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提供全额兜底，切实的降低企业的外贸经营的风险，来助力呢海口的中小企业外贸主体啊稳订单拓市场。可以说这是实打实的实惠和福利哈。我们来先看一下扶持对象。那么这次商务局发布的这份公告啊，它的政策扶持对象呢也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个是要在海口市完成登记注册的。第二个就是在去年出口额的区间在10万到500万美元之间的出口企业，啊，10万到500万美元之间的出口企业，精准的覆盖了咱们海口的中小微外贸经营主体啊，可以说针对性的缓解了中小企业海外收汇的风险高、投保成本大的发展痛点。那么按照这份的扶持方案，那么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呢2026年投保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产生的全部保费将由财政资金全额承担，企业呢无需自行支付保费，就可以呢享受全方位的海外收汇风险保障。也就是说符合条件的这些中小微的外贸企业哈，你在投保这个普惠类平台出口信用保险产生那个保费哈，不用自己掏了，投这个投保的保险的钱呢由政府的财政资金给你全额支付，自己一分钱不用掏。那么这份免费的出口信用保险，它的保障范围呢是覆盖了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的两大类别，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兜底企业出海的损失。这其中啊，商业风险呢包含了海外的买家破产无力偿债啊，长期拖欠货款，还有无故拒收货物等等，以及呢信用证开证行也就开证的银行破产停业、拖欠款项、拒绝承兑等等场景啊，这些商业性的一些场景。那政治风险涵盖了海外国家出台了管制法令，限制赴汇、禁止货物进口、撤销进口许可，或者是目标市场爆发战争啊、内乱啊、暴动啊等等不可抗力，造成买方的无法履约带来的经济损失哈。那么保单呢设置也是清晰啊，风险赔付的标准，那么单一买家哈年度最高的赔偿限额是15万美元哈，它不是说这个你要保。

哦，保多少呢？都是给你全部支付哈。单一买家年度最高的赔偿限额是15万美元，年度最高的赔付比例可达80%。那所有的保障细则呢？赔付的限额以及赔付的比例，最终呢是以承保信保公司的正式保单条款为准。那么除了这个基础的收费风险保障之外呢，那么这个项目啊还全方位的赋能了企业国际化经营。啊，除了这个承担你的咱们海口的中小微企业的出口的这个信用保单的保险费，由政府全额兜底儿之外呢，还提供了出口的融资利息的扶持呀，还有境外的参展的一些资金的补贴啊，专业团队协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同步提供海外买家的信用风险识别、资信调查服务。可以说是一站式的解决中小外贸企业融资难、获客难、风控弱等等难题。那么据了解呢，目前相关的申报渠道呢已经是全面的开放了，企业可以通过线上渠道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官网来进行申报。记住了啊。中小微的外贸企业，咱们海口的这些企业想要享受到这个信用保险费的政府兜底的这份福利政策优惠，你要先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这个官网啊，官网名你就搜索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就行了，进行申报。那么相关的事宜呢，也可以致电海口市商务局对外贸易科来咨询对接。他们的咨询电话呢是0898-6865-1793、6872-1080、6618-0115。

0: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2: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1: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3: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4: 促进国际国内，
1: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3: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1: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5: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1: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6: 对航天科技工作，
1: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8: 习总书记的嘱托，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9: 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10: 好了，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板块的最后一个热点话题，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南岛的欢乐节哈。那一年一度的欢乐节呢，又即将在暑期和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相遇。那么在近日举行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了解的相关的详细信息，和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哈。那鉴于这一届今年2026年的第27届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7月18号到8月18号啊，整整好好的覆盖一个月，而且正好是暑假期间啊。8月18号大家呢有玩乐回来了，休息个几天，调整一下心情，就可以准备去上大学了嘛，对吧？那么这一届的欢乐节，咱们全省18个市县将推出50多项的特色主题活动哈。那么今年欢乐节的主题呢，叫做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而且今年的开幕式的主会场呢，是设在咱们海口的长影奇幻乐园。收官活动呢，就不在海口了，是在儋州海花岛，叫欢乐再继续啊，及吊声狂欢嘉年华。那么本届的欢乐节在场景活动和推广模式上也是全方位的创新，推出了多项的首次哈，打造一批呢辨识度高、传播性强的特色看点。比方说第一个，探索从眼到流，首次将开幕式主会场落地到长影奇幻乐园。因为开幕式将会推出沉浸式的水上光影大秀与空中光影演绎，同时同步打造特色的美食互动区、文旅好物展销区、萌宠友好互动区等多元的沉浸式场景。其中呢，水上光影大秀等节目呢，这些项目在欢乐节之后将会持续的常态化的开放。第二个特色呢，就是首次推出的欢乐节的升级版大巡游活动啊。这届的欢乐节搭建了一个本土联动的全国文化交流平台，开幕式上呢，升级版大巡游，它呢是分为特色花车巡游、非遗风采巡游两大篇章。 花车方阵呢，是集结海南部分市县的重点景区文旅地标特色花车和展演队伍，而非遗巡游呢，则是汇聚儋州吊笙啊，还有临高里里美啊这样的一些咱们海南的本土的非遗展演方阵哈。同时还特邀了一些像广东的莺歌舞、四川的川剧变脸、东北的踩高跷等等国内的热门的非遗项目，都是同台献艺哈。第三个亮点呢，就是全民的同乐体验，首次推出覆盖全省的全民竹竿舞、广场舞和大型的吊笙展演。这个活动是为期一个月的哈，组织全省的各个市县的展演队伍深入各大景区、城市商圈、滨海驿站啊，通过一个定点的常态化演出，还有街头快闪这些互动形式哈，掀起一个全民共跳竹竿舞和广场舞、全岛享欢乐的热潮。那么第四大亮点呢，就是拓展了跨省市的推介，首次呢联动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国内的重点科研省市，举办呢海誓山盟跨省市的文旅联合推介会。欢乐节期间也推出呢一程多站的精品旅游线路，来持续的拓宽省外和海外的客源输送渠道哈。七八月份正式值海南的暑期游，从今年开始也正式进入了七月份了哈。暑期游、家庭亲子游、水上运动游的一个黄金季在暑期哈。那么这一届的欢乐节呢，以欢乐节为引领，全省呢也是同步铺开了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的主题活动。你像欢乐演艺季方面，就引进了陈楚生、陈慧娴的个人演唱会。亲水运动季呢，则是举办的全国沙滩运动邀请赛啊，第六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等70多场赛事。而欢乐美食季呢，是以海口、三亚、儋州、文昌、定安、琼海、东方等地为核心，围绕琼粤美食文化交流、海南糟粕醋特色 IP 两大主线呢，是举办欢乐美食市集的。欢乐购物季呢，则是推出免税购物的欢乐福利大放送，叠加景区酒店零售商户的一个联动的优惠哈。还有呢，就是文旅消费的补贴了，全国游客呢可以是领取机票立减200、酒店再减100的双重优惠以及免税购物消费券。当然呢，还将会呢海南联动全省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的优惠福利哈，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等多元的品类。当然各大航司呢还推出专属的折扣优惠，降低游客出行的成本，打造一个椰风好物、海口有礼、乐购岛

冰啤、美食、派对、夜间市集等等多类活动，也丰富了夜间的消费特色场景。这里要多说一嘴，咱们海口的夜市特色的夜间生活，那在全国那也是数一数二，绝对是吸引大家。因为有的时候白天是比较热的，那么晚上的夜生活丰富是海口的特色，吹着清凉的海风，喝着冰啤酒，品味着各大美食，看着各色各样的演绎，海口的夜间生活绝对是特别特别吸引你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司马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
2: 今天啊，咱们聊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本养老明白账，核心就一句话，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咱们海南2026年养老缴费档次从200元到11700元可以自选，交的越多政府补贴越高，交满15年缴费档次不同，到老领的养老金差距特别大。而且交满15年之后多交1年，每月基础养老金就多4块钱，交得越久领得越多。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可以关注海南一卡通 APP 上的养老金测算功能，或者直接来各区农保经办机构咨询。养老保险就是咱晚年的幸福保障。早餐保，多缴费，长缴费，自己晚年安心，也减轻子女的负担。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

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传峰。杨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琼山区科工信局局长杨传峰，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椰城秋风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帮助大家解决困难，以大家一起来解疑打破。
0: 除了杨局长，包括副局长，还有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来回应大家的关心与关切。我们说琼山啊，琼台福地，历史悠久。那说到这里呢，其实结合我们现在整个海南自贸港发展的新形势，古老的土地啊，也在澎湃着新的动能。说到这里呢，围绕着科学技术还有工业信息化的建设，那今年啊肯定也有一些主抓的方向，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个琼山区科工信局是担负着工业科技信息等相关的职责跟职能，今年的话呢，特别是在我们的科技板块也取得了一些很好的这个效果跟成绩。首先呢，我们就是来介绍一下我们琼山区的科技创新的这个工作，这也是我们琼山区今年重点的这个工作。第一个呢，我们琼山区委区政府是出台了这个我们琼山区的科技创新的12条，然后这12条里面呢，不管是政策还是服务还是资源还有是平台的搭建，都赋予了这个科技创新的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政策跟支持。这个是我们琼山区科学技术创新的一个大的这个工作。第二个呢，我们从这个平台的搭建，今年呢我们琼山区也是先建了这个科技孵化器的这个平台，这个琼山未来产业新这个科技产业园是我们琼山区今年新进的一个产业园，也是我们今年的科技孵化器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总个的面积的话有这个1000-1万平方，然后里面涉及到 II 低空经济，还有这个录影厅，还有 OPC， 我们的这个共享的工位等等，这些都在里面。第三个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做建设这个我们大概有10000平的这个主城区的一个科技孵化器，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设计跟规划建设，也在同步的这个推荐。第三个呢，今年的话，这个我们潭新食品加工园区正式开园，然后引进了5大的这个科研平台，也是同步了引进了我们和国还有我们金像素等一些龙头的企业进入，这个就是我们一些重大的这个载体。还有我们这个今年对于

0: 芯片产业企业，我们也加大了招商力度，在我们这个中微半岛5月份注册落地，然后是我们这个 NCU 的头部的这个企业，然后我们区域政府也是在下一步的话呢，重点谋划我们国芯大屿山片区的这个芯片企业的这个新的这个继续跟高地，然后这一块的话，科技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有一些新的举措。今年的科技特派员，然后我们也提前的进行这个申报。目前的话，至少有10名的科技特派员会到我们球场分布我们每个乡镇，然后进行我们这个农业科技的这个服务，还有我们其他等等的一些这个科技，就是我们做了这个科创板的股权上市的入库企业的培训。今年我们也有4家企业进行入库，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仪式，还有针对我们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培训，我们进行了实战的演练，跟这个实体的操作。我们的专家评审的团队进入企业的实质，然后对我们的这些企业进行这个培训，还有我们对于一些这个中小企业日常的一些政策跟自贸港的一些政策的赋能，我们也采取的一些工作。这个是科技方面的，还有工业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年一开始，我们立马就是起步就是冲刺。今年的话，我们的这个工业增加值的话，增长3.04%，然后工业成长值在4个区里面，我们是名列第二。对整个的这个工业的话呢，我们是采取了预警的这个机制，从一些企业的用水、用电，还有企业的日常的一些变化，我们及时的提供全链条的服务，为企业解决的后顾之忧。整个的话，工业今年的这个势头还是很不错的。涉及到这个我们这个3大运营商这一块的一些基础措施，我们平时做的工作主要是跟3大运营商紧密的这个对接，然后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通信信号，还有一些基础措施在这个辖区内的推进建设的一些问题，同时帮助我们企业还有我们的老百姓，针对这个信号方面覆盖方面，然后我们相应的提供这个服务，解决他们遇到的这个困难。这有整个3大方面的话，一个是科技、工业，还有我们的信息系统的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情况。
1: 好，因为琼山区是老城区啊，老城区发展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去利用我们的区位优势啊，种种条件，转化成产业的势能？我想呢，这方面您呢介绍得非常的全面，进行了很多积极有力的探索。但是在整个探索过程当中，我们老百姓的反应以及企业主体的反馈，还有很多值得提升的空间。我们记者呢也形成了以下一些非常典型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也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比方说，有一家企业叫海南正永生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从字眼上来看，这就是一家科技企业，因为它长期的致力于海洋生态的修复、海洋工程的建设等等内容。那海南现在倡导5项突强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环，向海突强如何保障，这样的一些科技企业呢，走得更快。那在此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些种种的问题，比方说这家企业，他就说啊，他们日常办公网速不好，信号又差，原因是什么呢？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南正永生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海洋生态修复、海洋测绘、生态环境调查与监测以及海洋工程技术等技术服务的综合性平台。公司分为办公区和实验区。提起办公区的通信问题，海南正永生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员工一肚子苦水。
3: 搬过来这边也有1年多了，然后，这边信号也不是特别好，像，在洗手间呐，然后楼道里，然后外面接个电话，那个也不是信号也不太好，断断续续的，比如说自己个人的私事也不想在公共上接电话嘛。

0: 6月17日，记者来到滨江中心的正永生态公司，员工陈女士反映，作为一家深耕海洋生态修复的技术企业，数据云端传输是日常办公的刚需。可公司实验室和办公区分离的布局，再加上糟糕的网络状况，数据传不过来，只能干着急。
1: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办公室跟实验室是分开的嘛，然后需要有时候很多文件需要上传到云端，然后供实验室那边下载嘛，然后有时候它网络断的话，我们上传无论是上传还是下载的话都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就是有点影响我们这边的办公效率吧。有时候可能就是内存小一点的文件就还好，就等个几分钟嘛，但是如果大一点的，有时候是直接整个软件就崩溃了。
0: 财务总监福夏云告诉记者，公司搬到这座写字楼已有2-3年，信号差、网络不稳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电话呼入困难，通话断断续续，不仅耽误员工日常办公和客户对接，遇上应急联络的情况更是让人束手无策。这几年他们先后向物业、通信运营企业反映过多次，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拖到现在已经严重制约了公司的正常运营。
2: 希望就是政府这块能跟通信部门把这个外围的覆盖面更广更全一点，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边的话也沟通了一下，就是跟物业啊跟那个反映了一下，他们还是说技术上有限，或者是通信部门他们物业管理不是很好，就是做不到。还是希望就是有关通讯部门然后能够把这个网线能覆盖全，来这样的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0: 长期通信短板已成为这家海洋科技企业发展路上的堵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仅凭企业与运营商物业自主沟通难以推进整改，企业希望市科工信部门主动靠前，实地走访调研，牵头联合各大通信运营商前往滨江中心写字楼现场勘测，精准定位信号薄弱成因，针对性完善楼宇室内信号覆盖配套设施，打通企业通信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为科技企业纾困解难。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4: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尤其是对于一家科技企业，网络不给力，工作很难去推进。我不知道针对这个情况您了不了解？
5: 这家企业的这个网络信号覆盖差的问题我们是知道的。这个上个星期然后我们也特别组织了我们这个团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地的这个勘测，三大运营商也是非常给力，然后现在正在做着手的这个准备，一个是他这个家企业的他这个墙体，还有这个周边的相关基站的这个商业的分布，还有一些其他的信号的这个干扰。因为我们这家企业它本身就带有一些实验室，一些实验室里面它有一些封闭的这个措施做的是比较好的，它这个信号有时是在某些实验室的周边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差，但是我们三大运营商这个接到这个问题的反馈的以后呢也是非常给力，从整个方案的这个修整还有到现场的这个调查，然后给出了一套完整的这个方案，接到任务马上跟着我们三大运营商，不管是移动还是电信还是联通，然后全面做一次彻底的这个整改，同时跟物业小区还有跟周边的这个相关的部门进行接好，确保我们这套整改方案落实到位了以后，我们正永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信号覆盖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4: 好，之前呢企业也向物业向运营商反映过，但是呢得到的回答是要么技术受限，要么呢可能不了了之，所以说呢他们就寄希望于，因为很多的一些企业呢

0: 把咱们科工信局当成娘家，是吧？娘家的事情呢，这个一出面更好办。那说到这里，我们呢现在已经联系了运营商，也在推敲方案。我不知道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时间表，让我们能够看到结果。
1: 好的，这个问题的话呢，然后我们技术团队还有我们局里面分管的领导也就进行对接了。这个蒙小阳同志一直在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然后一些详细的情况我们可以跟这个请蒙小阳同志来跟我们这个企业跟我们的这个群众来说一下。
0: 好，我将对话的是琼山区科工信局副局长蒙小阳。蒙副局长你好，旁边的麦克风您拿一下，可以直接对话。这里呢我就简单的问您了，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够见结果？
2: 哦，主持人你好，就是针对海南这种生态提出的这个信号有点偏热，还有网络就是有时候不稳定的这个情况，我在这里统一跟大家做一下回复。就是第一，就是咱们接到了这个诉求以后，我们局已经组织了相关的工作人员一起到咱们企业这边去进行了一个核实的情况。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局统筹协调了我们三大运营商上门去对我们个信号整个办公区域进行一个这个现场的勘测，还有就是信号盲区一个精准的定位，然后根据咱们企业里面的这个情况再做出一个优化我们网络，还有就是我们信号这个的落地方案，然后就是比如可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加一个分布系统，还有就是调整一下我们这个通信就是基站发射的这个信号的一个参数，来改变我们这个网络的状态。那么就是第三呢，就是在整改的过程中，我们局也会全程的跟踪和督办。这个是同时对接我们三大运营商和企业这个整改的一个进度，我们要求他一个月内必须要必须要完成整改。整改完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就是复测还有就是验收，一直就是达到企业的这种在开展正常经营的时候，一个网络还有一个信号的正常的需求的满足，主要是这个。
0: 好，
2: 然后
0: 我们这里呢要到的就是您这个时间啊，给企业呢有一个交代。那具体一个月之后情况怎么样，其实呢这个想要去验证的指标也非常的明显，大家的网速能不能提上来，办公的效率能不能得到保障，那到时候我们再做个回头看。谢谢您，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第二条内容啊，涉及到的这是甲子通航产业园，有一家企业叫海南航新，它呢是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啊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呢，我们今天聊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企业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个突发情况。而这个情况呢，他们几经沟通好像解决不了，于是呢又找到了咱们科工信部门，我们说娘家人嘛，这又找到了什么呢？就是这里呢，这个发现这个污水泵站损坏了2个多月了，始终没人管，这么一个高新企业的园区集聚，如果是污水泵站处理不好，那这环境说不过去。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位于海口甲子通航产业园的海南航新高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半导体功率模组制造与芯片封装测试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行政经理陈义旭反映，企业目前在园区仅有200多名员工，在园区没有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他们的食堂并没有营业，而是订餐解决员工用餐问题。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园区的生活污水泵站在2个月前坏了，无法把污水输送到污水处理厂，导致污水溢流在道路上。
4: 那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污水管道，然后就我们的提水泵坏了，市政的污水泵，然后通过这个提升泵把它抽到定安的那个污水管道里面做那个污水处理。目前的这个提升站的这个泵坏了，导致那个污水提升到污水站率，导致会有外溢的那个现象，想跟

0: 各个部门去反映一下，帮我们解决这个污水的问题。
1: 陈义旭说，产业园所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光伏、风力发电、工业控制等多领域市场。海南航星高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年产值1亿多元，下一步园区还将招商引资几家企业进驻。如果这个污水泵站一直修不好，对园区和周遭的农田都影响极大。
0: 这个排放量的话还比较少，如果后期等大批量的企业进驻的话，可能会溢到一些道路啊或农田，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食堂的话，因为还没有完全的投入，现在我们主要的一些污水可能就是一些生活用水，到后期的话我们会招商引资，可能到时候会有好几个企业会入驻，可能大批量的食堂会启用，后期的那个污水的那个排放量可能会比现在可能大大的那个提升很多。
1: 记者走到位于星光三路的生活污水泵站，发现马路上有污水外溢的情况。琼山区科工信局副局长陈宝表示，企业发现问题后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了科工信部门，科工信部门联动区水务部门来现场查看，发现两个泵损坏的原因是受甲子片区污水管网改造的影响，污泥冲刷进泵里，导致泵无法运转。
2: 目前是入驻了我们的航星还有我们的这个华星制造这两个半导体企业，而我们这个园区的话也是作为我们区的半导体企业的重要承载的一个园区。那么后续的话，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市区的联动啊，还有配合我们的企业一起招商的话，那未来园区内的人将来是会多，那进而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污水的话可能会排放会更多。据我们了解，我们的水务部门已经把这个修复的这个工作已经纳进了我们琼山的这个污水农村污水管网的这个项目包当中，然后这个会待上级资金拨付之后呢，会第一时间会进派人先优先修复这两个泵，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泵的话能够尽快的恢复运转。
1: 虽然有了修复方案，但是何时能修复尚未得知。从记者现场走访的情况来看，目前溢出的污水仍在路面残留，园区内现有的企业正处于产能爬坡的关键阶段，后续入驻企业的筹备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污水泵站的修复进度直接关系到整个产业园的环境安全与投产节奏，野城秋风将持续跟进该泵站的整改进度，期待相关部门加快方案落地，尽快消除污水外溢的隐患，为园区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和周边农田的生态环境筑牢保障。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野城秋风。
4: 野城秋风正在直播，事情呢也很明晰，就这泵站坏了哈，一直导致污水溢出。而且呢，这个园区呢，现在招商引资，可能后续陆陆续续企业不断入驻，啊，包括刚才也说到一个细节，食堂真正的开启之后，这种污水的排污量将会激增，那好，后续呢极有可能情况会更糟糕，所以说呢，这样的话我们就赶快止步，怎么能够及时行动？您这边有什么想法？
5: 航星产业园的这个污水提升泵站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接到这个企业的反馈了以后，我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着急，因为这个航星产业园是我们琼山区的一个重点的这个产业园区，目前的话在这个产业园区里面已经入驻两家这个芯片的企业，是做这个芯片的封测的这家企业，然后我们接到了企业的这个反映了以后，我们立即的联动了我们琼山区水务部门，然后得知了这种情况呢，是因为这个我们琼山这个污水处理这个新民片区的这个管网这个改造，然后受这个它这个改造的这个影响，然后下雨天这个污水它是冲击，然后冲到了这个我们这个产业园区的这个污水这个提升泵站的这个泵里面，然后这一块呢就阻碍了这个这两个泵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们联动区水务局了以后呢，立马是拿出了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然后第一个呢

0: 首先，我们立马要处理这个五十万亿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应急的方案。然后一个中期的，也就是说我们八月底前必须要完成这个工作的，就是跟我们取物局然后一起针对这个万亿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把接下来的这个修复了这个工作，哎，抓紧来做好。因为前期的工作是有一些资金上的问题，然后工程进度达不到，然后现在我们抓紧去解决这个污水处理这个管站的这个资金的问题，然后加快这个施工的建设力度，然后八月底前一定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科工信局跟区水务局还是不放心，我们要后续我们还要加固解决问题的这个成果。然后我们现在也是联动了周边的糖心产业园，然后糖心产业园自己有这个污水这个处理厂，然后在2026年底之前，然后我们把这个提升泵站并入到糖心产业园的这个污水处理厂，然后彻底的加固的，然后解决我们糖心产业园的这个问题。
1: 好，您刚才说到八月底前见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呢只是目前的一个初步的方案，后续呢还能够通过加固的方案，
0: 对，
1: 更加的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那到时候我们叶城秋风也将会持续的关注这个泵站的问题，解决了企业的发展才无忧了啊。尤其是涉及到哈中间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他其实可以去直接找相关职能部门，但是第一时间想到科工信局，这也是个好现象。相互之间的绑定其实呢是出于对我们的一份信赖。好，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聚焦到海南省设计研究院。哎，这家研究院呢它是从事业单位转制过来的，现在呢是我们本土设计的龙头企业，但是呢在发展过程当中啊，他们提出一个诉求，就是怎么能够更加有效地跟咱们本土的高校之间进行链接呢？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本土的创新，寻求一些新的发展模式，这样的企业和高校又能够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来看记者调查。
2: 作为海南本土规模最大、资质最全的综合设计机构，海南省设计研究院2019年完成事业单位转制以来，始终将科技研发作为企业发展核心引擎，持续加码技术投入，布局创新版图。然而，在实际研发过程中，企业也意识到，仅靠自身技术积累存在明显短板，迫切需要依托高校深厚的学术积淀与师资力量，拓展科研攻关路径，填补技术创新中的盲区。科技创新中心副主任苏超告诉记者，目前企业已与海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开展了部分项目合作，正联合申报一项科研课题，由企业负责落地实施，高校提供核心理论支撑，初步探索出了产学研联动的可行模式。
3: 我们公司跟海南大学是这样分工的，我们公司主要负责高韧性可恢复钢框架结构的这么一个施工关键技术检测，以及一个验收的一个技术的研究，以及他们的应用推广。海南大学呢，主要负责该体系的一个仿真模拟试验验证，以及一个恢复力模型的一个提出，为海南省钢框架结构在海南省地区的一个应用和推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技术支撑。
2: 园林一所主任工程师傅饶告诉记者，目前企业仅与海南大学一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下一步计划拓展合作范围，对接更多省内优质院校资源，其中与海南师范大学地理环境学院，双方可在建筑勘察设计、生态项目研发、课题申报等领域开展深度联动。针对美术学院，可依托海南黄花梨非遗博物馆等本土特色项目，将非遗文化元素融入建筑设计实践，助力海南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4: 师范大学啊，它里面的地理环境学院啊、美术学院啊，这些尤其在我们做方案设计啊，然后

0: 包括我们之前做过海南黄花梨的非遗博物馆，然后也是在非遗上，我们希望有一些跟高校的资源的合作，同时发扬光大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化。同时呢，然后地理环境学院呢，我们也希望因为我们是一个建筑勘察设计学院公司这样一个比较落地的一线企业，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项目机会，包括项目申报合作呀。在项目中，我们进行一些技术的创新，还有一些设计的一些研发。当这些呢，我们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也希望和海南师范大学呢进行一个平台的强强联合。
1: 傅饶表示，目前校企合作仍存在对接壁垒，由于不同单位的运行体系存在差异，让企业很难直接找到精准的合作切入点。他希望琼山区政府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常态化的政企校对接平台，组织企业与海南师范大学等省内优质高校开展面对面座谈。
0: 公司对于像这种企业合作呢，校企联合呢，它是两个系统，所以我们怎么去介入呢？可能还是需要政府这样来牵线搭桥，做成一个平台，然后我们有机会接触对方，有机会了解对方，然后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资源互补，优势互发。
1: 从单次项目协作到长期课题共建，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最终指向的是本土设计行业的创新升级。当政府的服务纽带、企业的落地能力、高校的科研资源拧成一股合力时，不仅能让更多海南本土的建筑设计成果实现技术突破，更能让非遗文化、生态理念真正融入城市建设的细节里。为海南自贸港的城乡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本土创新动力。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欢迎回来。依托桂林洋片区的高校，琼山区在这方面呢，资源确实无可替代。所以说呢，企业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首先呢，企业有平台、有项目、有需求，但是高校呢，它又有名师、有理论、有创意，那两者之间怎么能够形成一座桥梁？那刚才呢，市场主体负责人也说了，说寄希望于政府部门能够搭建这座桥梁，下一步有哪些规划？
4: 这样子，这个我们琼山区特别重视高校、部门，还有我们企业的这个互动，已经搭进了这个产学研一体化的这个路径。跟平台，在日常的工作中呢，我们也特别重视我们部门、企业还有高校的这个衔接跟对接。前段时间，我们五大平台，科研平台、高校平台跟企业的这个共同合作，然后在我们谭鑫高端食品加工产业园区也是挂牌了，这个是一个好的这个迹象。海南省设计院是我们省里面的这个头部的设计企业，然后我们海南大学，特别是我们海南师范大学，下一步设计院还要继续的这个对接，然后科工信局在这对接的过程中，我们是要做好双方的衔接服务跟搭建桥梁的这个作用。这个设计院跟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了以后呢，我们已经是跟这个海南师范大学那边具体的对接，特别是对接了我们这个地理生物这个学院，然后跟他们对接沟通好，准备的话我们是周四要过去，然后跟我们设计院、海南师范大学还有我们科工信，然后几家一起来坐下来，然后借助高校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力量，还有项目的这个攻关的这个技术，和我们企业的这个实践的应用，还有企业的实质的工程师，他们在现场的一些操作跟实操，能够把我们产学研然后一脉相承起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琼山区的科技创新工作是非常有利的。琼山区在这一步也是做了一些工作，下一步呢， 我们还要针对我们

0: 海南省世纪院，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好的企业，然后我们搭建跟我们海南的这个各高校院所，比如海南大学，比如我们辖区的海南师范大学，我们的琼台师范学院，还有我们海南科技大学等等这些高校搭建起来，然后让我们的企业他们的诉求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满足。同时呢，我们还想帮助高校还有企业，然后联手起来一起申报一些科研项目，还有技术攻关的一些项目，然后大家一起来把琼山的这个产学研的工作做好。
1: 企业有需求，高校有资源，所以说呢，我们搭建这座桥梁的最终的想看到的结果，就是怎么能够转化成咱们创新的增量。
0: 对，
1: 而且呢，您刚才也说了，周四都有行动了，但是呢，行动归行动，咱们重点看结果。好的，朋友们，燕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啊，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声，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传峰。杨局长你好。刚才三条内容涵盖到老百姓反映的问题、企业主题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那接下来这个内容呢，其实整体来讲啊，也是我们现在园区发展、企业成长过程当中大家对于政府部门一个最迫切的需求。什么呢？我们就聚焦到，这是日月广场智谷未来产业新。哇，产业跟商业体之间的这种碰撞究竟能够产生出怎样的一种动能的火花。那好，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啊，企业呢就寄希望于我们当初给的一系列的承诺能不能得到兑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怎么能够更精准。那在此过程当中啊，有些企业也是有话要说，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6月18日，琼山区智谷未来产业新及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日月广场揭牌，有7家优质科创企业成功入驻，其中海南逐梦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海南独一官方授牌拓竹科普旗舰店，打造及设备展示、数字建模实操、 3D 打印沉浸式体验、科创课程教学、科普成果展览于一体的常态化公共科普阵地。海南爱彼智企国际研学教育有限公司则打造了5000平海南最大室内人工智能科创研学基地，融合科普、科教、科创、科幻4大核心主题，打造10大沉浸式科创研学功能展区，全方位覆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航天航空、创意创客、无人机实训、信息学奥赛、科技赛事等核心场景。
4: 拓竹它这个品牌，它面向的就是家用的一个 3D 打印机，它不是像工业型的，它很适合家庭使用。价格上，其实现在我们一个价格比较小型的一个家用的。

0: 个价格，这个机型的话基本上就在1000块钱左右。
1: 那我们海南本土的家长学生对科技这一块，对赛事这一块了解的非常少，所以这也是我们建立这么大一个赛事实训中心的一个初衷所在。我希望让我们海南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孩子参与到科技中，参与到我们的赛事之中，从而让孩子从小萌芽一个科技的种子。

0: 作为一家新入驻的企业，有员工坦言，由于刚入驻的企业还处于孵化阶段，对于人才培训和政策方面的红利都不太了解，希望能召开一些相关培训，帮助企业更快融入海口。
1: 主管单位和园区这边能够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可以支持我们一些人才培训或者是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指导。
0: 智谷未来产业新运营总监王明阳告诉记者，产业园可为初创企业、科创团队、高校创业项目提供场地孵化、技术赋能、成果转化、赛事培育、产业对接、市场拓展全生命周期服务。入驻的这几家企业基本上都是一些初创型中小企业和团队，在专业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有着迫切的培训需求。
2: 目前入驻我们琼山区智谷产业新的这个企业呢，大概有十家。这些企业呢，基本上都是一些初创的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在专业技术和企业管理上面呢，有迫切的培训需求。这些企业呢，我们是希望呢，咱们区科工信局联合区里的人才中心等一些单位，为我们的园区企业制定一些培训计划，定期呢做一些技术实操和企业管理的专题培训，为我们企业的孵化能够助力。
0: 入驻的七家科创企业大多是深耕 3D 打印、人工智能研学赛道的初创团队，核心成员多为技术背景出身，在专业技术迭代和企业规范化管理上有着非常具体且现实的需求。希望相关部门能让企业的每一项合理需求都能给予精准回应，真正把孵化器打造成为科创初创团队在海口的创业娘家。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4: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啊，又重复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屡屡的出现的一个高频词汇，娘家啊。正因为是娘家，所以说这个企业呢对您非常的信任啊。如果是在此过程当中我们企业入驻了，但是很多服务没有跟上，企业发展的信心就会受挫。所以说接下来怎么能够让我们比如这个大家特别迫切需求的政策申报的一些辅导啊，企业发展政策的一些解读啊，以及包括技术对接的一些渠道的打通啊等等，是他们发展过程当中的刚需，我们怎么能够做得更好？
5: 主持人，这个琼山区智谷未来产业区闪电星是我们这个琼山区重点打造的一个科技的企业孵化器，也是我们科技一个产业园。这个里面的面积的话，大概一期的话是达到了10000平。然后细分的赛道有我们里面的这个数字产业、AI 产业，还有我们的一些 OP7 的目前的一些重点的一些涉及到的这个产业，还有我们的低空经济、AI 智能等等。这里面像现在的这个产业园区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有几个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它 OPC 的这个空间跟工位它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园区里面这个创业企业的这个共享的空间是比较大，第三个呢它整个园区后续的这个二期它这个建设的面积也是比较大。而且目前的话我们琼山区把这个琼山区智谷未来产业新做我们重大的这个载体来进行打造，区委区政府也是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琼山区科工信局是一定会做好相关的这个服务的工作，针对企业里面点到的一些人才政策还有等一些相关的这个辅导，其实我们科工信局已经是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计划跟方案，包括一些明确时间节点的这些倒排工期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制定了。我们琼山区的目标是想把琼山区智谷未来产业新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来打造，所以我们的计划跟倒排人才政策这些方面的这个专项的

0: 这个培训，这只是里面的一个小项。
1: 嗯，
0: 然后整个的话，系统的、全面的，啊，把我们这个产业园做大做强。
1: 好，
0: 我们是有一整套的这个方案，涉及到人才这一块的话，我们下个周马上就密集的把我们的专项的培训，哎，芝麻岗的政策，人才的政策，还有是晋云园区里面的一些企业的相关的需要的东西，我们都一并来进行解答。因为企业进入园区了以后，它涉及到它这个行业它想做的一些东西，可能它现在还没有摸透啊，我们会把入驻企业里面的这些诉求全部收集清单起来，然后我们空信部门能够自己办理的我们自己办理，如果我们自己办理不了的，我们就联动商务、营商，还有我们这个人才等相关部门，然后我们一起去落实，我们这个产业园的运营商跟里面的进驻的企业，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行动也是非常迅速的，园区是刚刚开张不久，然后立马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的服务要跟上。
1: 好，刚才您说了，对于智谷未来产业新是寄予厚望的，所以说未来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不管是我们本部门的职能范围之内的事情，还是说涉及到部门之间的联通，我们希望企业入驻了享受的服务确实是全周期的，而且呢真正的能够以这样的服务员的身份吧，
0: 对，
1: 我们这个扶上榜再送一程。
0: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节目啊一个特殊的板块啊，叫做向局长提问，看一看今天围绕着我们琼山区的科工信局朋友们又有哪些想要问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看这位网友的反应，说琼山区农村的 5G 信号都覆盖了吗？为什么有些地方的信号还是很弱呢？我也有同样的困扰，比方说有些地方哈，这个 5G 信号是满格的，但是好像网速又跟不上。琼山区什么情况？
1: 这样子啊，这个琼山区20户以上的自然村，然后我们的 5G 的覆盖率，还有我们清照的覆盖率已经是达到了99%，然后我们这根据的现实的情况，然后我们灵动三大运营商立马就把这个信号差的这个问题，然后根据实际的情况加设这个基站，或者是进行把这个商业进行布置优化。
0: 它是有一定的参考的指标的啊，硬性的指标啊，所以说呢，这位朋友哈，您有哪些特别的需求，也可以把您的信息提供得更精准，我们线下呢进行对接。来，再来梳理这位网友说，直接报名字了哈，他说我是嘉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经理杜丰顺，杜经理反映了一个问题，说今年呢想开展啊这个高企资质的申报，那我们区级部门提供哪些服务措施？
1: 这个高企的申报，这个科技企业的这个梯度培训，是我们琼山区区政府高度关注的一项工作。针对这位网友提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申报，我们是指派这个我们的专家评队进行这个对接，融这个指标的这个一项一项的进行指导，然后还要进行这个实战的演练，然后对于这个线上的这些申请，然后我们进行全流程的这个指导，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指标，
0: 对，
1: 像我们的这个核协这个技术专利啊，还有一些这个财资金这一块的这个财务报表这些单的话，我们会给予侧重的进行这个指导。下去了以后，我们马上跟这位网友进行对接，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指导工作做到位。
0: 好的。这位朋友呢，他的公司呢是工程设计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呢，下一步如果是真正的能够完成这个高企的资质的申报，对于企业发展来说也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对，对我们琼山的这个科技事业也是一个好事。
0: 是的，所以说呢，既然双向都是好事，我们何不奔赴呢？来继续。

0: 这位东昌区白水塘村的陈川卫这位市民呢，提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他说住得很偏远，但是感觉啊，他们村农技服务这一块跟其他地方差距很大，这个怎么能够让他们不落后？农技服务，大家好像马上想到的是我们的农业农村部门，但是其实呢，涉及到技术层面，好像你们也承担很多。
1: 好，这个网友提的问题很接地气，确实我们琼山市农业大区，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也有很多渠道进行解决。首先是我们的科技10服务站，在他的身边就有；第二个呢，我们的科技特派员，这也是我们琼山区这个今年重点抓的；第三个呢，我们还有科技的这个专家；第四个呢，包括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我们也有很多这个土专家就在周边，然后这个网友了以后，我们会具体的跟他这个对接，然后他也可以根据他的实际的情况，把的这个需求的清单跟这些问题给我们，然后我们去派这个土专家给他进行这个解决问题。
0: 说到科技创新，大家呢总是第一概念浮现的就是一些高大上、精端的。其实呢，这个老百姓更接地气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需求也很实在。所以说，我们现在打造这个产城融合创新之城嘛，整个过程当中，农村地区也不能够落下。继续往下梳理内容，说最后一条内容。我们公司啊，位于甲子镇，叫海南迪爱生微造有限公司，做什么的呢？就是比方说旋螺灶的养殖、加工和销售。公司要发展，但是招工比较难。招工比较难，也找科工进局。
1: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科工信息的这个服务是全角度、全方位的。然后我们现在针对迪爱生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有所了解。因为迪爱生所处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位置，可能招来的人员他会感觉到这个地理位置偏远，但是实际上情况，我们会有目的性的就在周边进行招工，比如我们的定城就在企业的这个旁边，比如我们的甲子镇的新民区，我们就在旁边，然后我们会根据他这个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去进行这个招工，有方向有定位，看我们甲子镇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我们定安的，然后他就近就业，
0: 所以
1: 这个
0: 说，
1: 就有方向就比较好。
0: 我
1: 现
0: 有
1: 在
0: 一
1: 我
0: 个
1: 们也
0: 新
1: 在
0: 的
1: 采
0: 思
1: 取行
0: 考，
1: 动。
0: 对，其实呢，不光是企业有需求，周边村民呢也有，只是说中间这个信息怎么能够去更畅通，那就把任务、把责任就放到咱们区的科工信息部门，怎么能够去打通？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连线的是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针对这期节目，您有哪些观察？
2: 刚才听传控局长简要介绍了海口市琼山区科工信局今年的一些工作情况，那么节目当中呢，也反馈了琼山辖区科技企业经营发展当中的一些痛点和难点，为推动相关问题能够精准破解，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强化科技赋能实效，结合企业实际诉求，想提4点优化提升建议。首先建议针对滨江中心写字楼长期网络信号差、传输不稳定问题，希望建立企业诉求闭环处置机制，主动靠前实地走访调研，牵头联动各大通信运营商开展现场精准勘测，定位信号薄弱、网络卡顿核心成因，针对性推进楼宇室内信号补强、网络设备升级等等配套改造工程，以攻坚通信基建短板，高效打通企业通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常态化摸排商务楼宇、产业园区通信基建问题，提前排查隐患，畅通企业数字化办公链路，以扎实服务为科技型企业云端办公、数据传输纾困解难，筑牢我们企业数字化运营基础。其次呢，建议聚焦甲子通航产业园公共服务滞后问题，补齐园区配套短板，压实园区运维管理责任，督促并限期完成损坏2个多月的污水泵站维修整改，

0: 彻底解决污水漫溢、污染农田等环境隐患，保障园区生态环境是合规可控。希望同步统筹完善园区的生活配套，对接推进园区食堂投运，解决企业员工就餐难题，以点带面开展琼山辖区产业园区公共服务专项排查，聚焦市政运维、生活配套等薄弱环节，建立台账、现实整改，夯实园区承载能力，优化产业营商发展环境，助力自贸港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还有呢，那么针对本土设计企业技术研发短板，建议牵头搭建企业与本地高校的常态化联动桥梁，以产学研合作平台推行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成果落地的创新模式，依托高校学术和师资力量，推动校企开展课题共建、技术攻关、资源共享，补齐企业技术创新盲区，助力企业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同时呢，还要聚焦我们海南生态建设、非遗活化、城乡建设等领域，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转化，激活并赋能本土科创成果创新升级，为自贸港建设注入本土科技创新活力。再有呢，希望聚焦初创企业发展诉求，以自古未来产业新科技孵化器为载体，迭代全生命周期孵化全链条服务，针对性开展人才培育、企业管理、成果转换、市场拓展等等专项培训，搭建产业对接、赛事孵化、资源共享的平台，推行惠企政策精准推送、免收即享、疏通政策落地的梗阻，及时精准地回应我们企业的诉求，全面赋能初创团队，做强辖区科创小微企业集群。最后，希望琼山区科工信局持续压实服务职能，深耕孵化器平台建设，以精细化孵化、以便利化政策、以常态化对接，坐实科创服务，全力护航初创企业平稳致远，为琼山区科创产业提质扩容、实体经济高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戴红老师的点评。朋友们，这里也给您特别的预告一下，在7月3日周五，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严世威将会做客直播间。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

0: 叫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5: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6: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5: 这来经过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

0: 各位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到这里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天农给他们，到这里农的调育
1: 农的国量
0: 今天是这里是六日的七月一度下这个月点解这节点解这个月一日在这个北大的麦香的两个波索地间都见到他们当中在我们看到的公共的关系这个电力的设定都有看到的公共的这个关系健康的位置见到的麦香的两个就调育跟国量就是为了这个都市的也以往都见到他们当中都见能够积极的这个甚至有向公共的达起的魔法达起这个重点
1: 这个今天是这个非常烈烈的日子，这个为热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在立这个人物主义天哪的七月一日，对于这个日子当中，我们呢也感觉非常的小。那么对于这么为热的日子当中，那也在农业丹麦呢，东欧的光也一帮人的下这么久，这个的甚至也好是公共这方面的未来感恩人今天能够为了的人
0: 好的路能这个大马会的是带来九棒的就过下这就过下叫做的挂钢挂的斗国

0: 这条歌叫做《外江外的岛国》哈，十月一号咧，苏中约人也照这条歌咧，独转咱那个岛国咧，南来南无也独落街咧，过一下就梦就连半些顿水。
1: 好了，那么下面呢，那就将刀剑剑落该迈向力量。
2: 哎，
3: 哪得要吃的？
2: 我
3: 来吃的
2: 嘞。
3: 哎，我买吃的，两个吃的咯。哎呀，吃的呀，我要
2: 胡，都要胡不？我要胡，我要胡
3: 嘞。哎，我不不要那恶狗哎。
4: 我改掉了，耶啦，我到哎，下顿人胡买香的了，吃的啦。
0: 我今天个答这个东欧个一点答答我呢，我那到今来搞今话个买香的了，就稀嘞吃的，就稀嘞恶狗。因那大就只乌只位朋友，我连会蛋都会夹了哈，来接下这个台。维多，
5: 喂，过年就要落街哦。
0: 哎，维多，
1: 啊，多，
5: 哎，都是话落街哦，过无无米肥啊，都无啲无米啊啲多，即冇啊样
0: 嘅。无米啊多着，
1: 嗯，就是原来多米呢，还有味啦，哈，要点鸡就起来多啦，当然你要收鸡来下啦。
5: 哎，你你吃少多也冇得食噶啦。
1: 嗯，吃多冇下味啦，啊。
5: 哎，今朝啲。人家在先，可能跟人家讲，还是不要讲的嘛。就两两条歌，都人家在先讲，都落去就下呀，都得啦。
1: 嗯，
0: 哦，两米高嘞。
5: 两，上级大哥接人呀。
0: 上级大哥接人呀。嗯，
1: 好啊，我感觉今日为度播放一条国家党级度，可能点击大多数嘅下场观众啊。啊，那为咩咧？都国内都用这个手机来丢下。
5: 手机啦，都
1: 无办
5: 谂
0: 对咪？
1: 我
0: 谂对。咁叫人呢个啲手机、手表要去买，就这样。
5: 买啦，都无办冇谂，冇冇谂得到。
0: 那冇招嘛？
5: 那啲那啲有米得食啊！啲你后尾钓钓点钓果，点钓鱼啊？那花个钱都得。
0: 哦哦，嗯，要非常感谢都。
1: 嗯，哎，再见啦啊！
0: 嗯，再见啦，
1: 喂。好，那么如果今天的答案当你按照我们的安排呢，我们的关注能够进行的未来将得的未来。
0: 好，大家刚刚可以讲一下这个喜欢的就好了。哎，好，是非常爱录制连以来的十月一度大节目点的，我不了这个问来打这个喜欢节目今天把这个美感对问国立我澳五六的路是喜欢的二十七到八十五度，有点喜欢的二十六到八十六度，让南方打高地级今日爱面王拉地五级，敦王地六级，雷奥地敦王地十九九级，十月只有定义地对温国立五澳五雷敦奥会温地二十六九打十六度，十月打奥定义奥勇气五八奥哈国立地罗布会温地二十打九二十七度。
1: 最近六个奥呢问题比较多，我睇能有点即系对你乜样哈？或者地喺校附近嘅士官。那么大部分的路这个暗处路本少也得落了其他的这个路啊，那的速驾条呢什么都以安全。那么路见话当忙当呢，都没跟话给工业的就是啊用家啦或者的这个银行的未来我难都给呢这个甚至。那么下面呢就这个另外进来啊来接下这个工作的另外者。
0: 喂，多
6: 喂。哎，哥亮，
0: 哦，真系
1: 咩嚟多？
6: 仲好
1: 喎，嗯，咩嚟多？
6: 哎呀，佢哋哥亮讲经济之嘅一啲嘅节节，
1: 嗯，阿爹爹啊，
6: 呢个节
1: 节，特别难熬住，
6: 啊，特别难熬与艰难嘅日子哦，
1: 嗯，
6: 啊，掉起咁嘅日子咧，会好旺些咧，冇有共产党就冇有电动国，
1: 嗯，
6: 冇有电动国嘅责任咧，我也冇爱对个祖国，
1: 对啊，嗯，对啊。那么因为有了电动工，那么你那个尿调呢，断改对个，那这个都过来发毒嘛，对不？
6: 嗯。
1: 啊，来供应自己的那个，就是方方面面了啊。
6: 啊，还不错供应啦，那对于祖国的第一只将金砖呢？当地呢？郭亮啊。当地呢？卢伯丹，当地电动工厂里边调，卢工国的话调个电价的第二样。
1: 嗯，我改咩嘢难度也好似嚟，咁落几唔样啫。
6: 一旧啊，啲旧嘢就点就拗咧。当地话啲都本来拍对恶，哦，当地呢都本来嘅

0: 真嘅历史呢，都食你大概叫做东兴鱼李家环。
1: 哦，
0: 因为叫做东兴鱼李家环呢，因为李家环伫这个名声，
1: 嗯，
0: 即一无伫这个爱国嘅组织，
1: 嗯，
0: 爱国嘅人群嘅组织，含比有京东国嘅咧，点有京东国嘅东兴鱼呢？老是转三个，是转个蘑菇公挂行转路，挂行转路，对啊，来三个这么玩。那么带到我行呢，就讲我系见我个贵啊，啊这样啦、啊，就啊，就放带到个，喂，冇个冇钱啊，将要都接着是我行。第咪我行呢，户外机啊，
1: 啊，
0: 户口比较偏僻个地方，户外机个咯，我咯咪呢还打招呼，我咯。我的面包，我的饮料，火龙，我的这行，这行个咩来讲呢？这行叮咚国的兄弟
1: 嗯。
0: 啊。那么这对食疗还得来呢？这要食疗的红果养肝，加个多加炖砖炖呢，加炖这炖砖呢，还养肝，哪个不来？
1: 哦。
0: 这条船呢，动物能的你啊，最近呢，国内。这个韩国呢，比如讲这个人民微博啊，用用刚说的进步的那个不断啊，东韩央港红鬼炖砖酸搞
1: 酸鬼啊，酸鬼虎
0: 哎，
1: 那么屌那个本来我你比较尿的这个国家嘛，对不？
0: 对，
1: 那你就像那个，不要，我就还比较尿的、啊
2: 嗯，
1: 那么就应该代搞这个卖代啊，对不？搞印尼啊，一个月我交非常多，那么本来这个月我交我掉也非常多吗？
0: 我交不算多，那地当地呢，包括马来代啊啦，印尼啦、啊。即话嘅华人咧，对呢个爱国嘅作战系非常识怪嘅，非常识怪嘅，都唔好讲讲。那啲垃圾位置、垃圾组织来虎断山，京东国家啲嘅兄弟，即系非常高涨啊！好嘅作战。那么红嘅人话行咧，起了咩作用咧？孤立胜于对国，孤立胜于对国，
1: 多强敌京东国啊！
0: 啲就分盘啊，雷国对啊，有啲有值得嘅生意咧，雷来国家雷来只路啊，都讲公园啊，生意人相关人只队咧就雷来拍股哦，就即路将人雷来比较对啊，咁我当时雷来只个生意人咧都系嚟打到回来，入雷到广州就排赴北京啊，从事医疗嘅工作
1: 啊，
0: 同时咧我转咧。如果叫人当的东兴鱼人呢，对东中国的战略呢非常兴奋啦。为了建设，本来我在下轨那么不老忘，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五年的卢印尼会的代表叫万隆会议。
1: 嗯，万隆会议。
0: 万隆会，怎么万隆就是印尼这个解释咯？那么万隆会议。三个的老人就是亚洲、非洲跟拉丁美洲啊，这大的洲的这个国家的老都办了会议。那么中国三个这么唯一的呢，就是九栋里啊。当天呢，我为了建设落去很多台，九栋里大都符合印尼呢，一部对红鬼样港，那会叫印尼。因为呢，没样，公民党很安排呢，其实就破坏。那么呢，就等于红鬼喊着老虎命令，喊命令虎海国，从海国，转为这位给虎靠印尼的，
1: 嗯
0: 呀。那么，咱有世界记者呢，的胡杨刚、韩杨刚这位给虎印尼的。那么这个问题呢，你共民共民党很安排呢，派人问这个炸弹网络危机来，就是这个危机呢，我也不搞印尼就害出这些了。
2: 这个危机应该你叫做克什米尔公主号的。
0: 哦，我改录音的都在话，不一定是咩危机啦。
2: 啊，还点点误解
0: 跟谁？你跟谁？我这些后呢，震撼了整个东南亚。

0: 伊原来是海基个点呐，都我全靠人力对对个，这个不记呢个，不怕神害对啊。唔只见线路，咱人马个正向嘞，非常乱，非常乱。因线呢是一正向了啊，国外个话讲呢，对中国个时代，哟，哎，如果见到个个时代啦，如果国外个欧阳是多人多人乱个。 伊共产党了老啊，天龙国个责任呢，上黑人直接搞鬼王情节，一定了我们对那些那你的搞鬼王，呀，那么呢，正向了整个地界，不地个那正向了整个中国，呀，那么最近呢，我写我老婆，我国共产党了老个天龙国，对那中国共产党了老个天龙国啊，很给这种难怪，呀。
1: 啊，
0: 那陆地界做个欧阳也好，陆地中共本身，加点热后，都是你个杂质了哦。外国个天气就做难怪个，所以那国民个建设，建设每就去建设每就跟世界来为国家做民，对啊，啊，
1: 所以南呢，就是南跟南是刚好你也共建个乱了无无人，那是东的东西嘞，共建呢，就为那个爱国对不？
2: 嗯，
1: 也 对，
0: 对，外交
1: 了非常爱国啊！你们像别的刚刚都讲的讲那个顶，中国建立之后，那么咱南亚啊，这边的外交呢，啊，这作家非常个高涨啊，当然当掉为归祖国啊，能够为祖国的多的地方面的贡献，嗯，像别的都个地方的鸟路，都是那里来发毒，像这的啊，青蛙哦，那都共献嘛，对不？嗯，
0: 哎。
2: 我吞了这点个做拍个里头呢，就是拍图，因为呢，我本来拍到对我边个吧，我定我几对我边个，我第一晚到那个鸟啦，到第二个边个，我遇到不读拍啦，
1: 啊，
2: 不读拍啦，那不读拍啦，那我自己个就火箭就跑，我买来打啊，啊，甚至乎英国拍英文，难就话给的啊，就无这个条件。
1: 所以个巴是讲，如果做拍图就是那个，唯一个道路就是那条，啊，就是那个落脚点，讲那个生意，因那人个人打人就是对来咯，哎，就是。那你别得入入国后呢？都无地经过，就你阿个地根落脚是后，为个咩要犯罪户？这个本来呢，就留落来兼职这个电动工。我
2: 也就想啊，对搞。
0: 广州，你一届打唔住条，外交贵交服饰，华侨补习学校，外交服饰学校，啊，对那个调的打过，啊，服饰到新贵从里头，从里头考试了不？
2: 嗯，啊啊，考试呢就校所当不，校所当了就是甚至转转二六广州啊，到你转二副班地啊，到你，我哋先副副也唔会，副也唔会就唔会当我，啊，到当我拍了不？
0: 拍到东哥，诶，说东高东，而家包，哦，就好咯，哦，哎呀，嗰张啊，即系我转头咯，我唔重视咧，哎呀，嗰两班我咁样都要，就好做嘅，那有得份人，诶，不重视，因为
1: 你要调嘅都学会点做，对不？
0: 嗯，啊，都
1: 要
0: 调，你如果学做，要调上啲字，字咁啊，打字，写成大字。
1: 哦，啊，那么我给人家打打鱼，写成大爱，当地国给呢，黑的地比较困难，
0: 所以
1: 就得呢，也是比较少，呀，哎呀，好就好在哦，黑的地方难得个，就是没得都给，集体非常严格啊，啊，我调能够好做了哦，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像别人都讲的都，如果该就你对国是要都别的调反对啊，这个当然啊，就你本来就应该也是非常实际的对口吧。
0: 哦，我等个官，哦，那我个人我啊，刚说东个人我啊，我的贵，
1: 也有那个，也对，好比对付这个啊，原来地方对不？
0: 哦，我那么就红个呢，在胡杨港，汉阳港直接啊湖，叫你进去河，进去河湖的就入湖啦。哦，那
1: 调度像度一样的，国籍要调应该的这个本来吗？
0: 哎，当地的，
1: 嗯嗯，
0: 不，
1: 冇国籍，哦，冇国籍，诶，就外交，冇啲国籍，哦，诶，冇有咁直接都外交接当地嘅国籍咧，哦，然后即两处啲嗰两嘢部队，当前为呢护教，我过去后呢，同接啊，像伊边啲海国，那么就接了海国嘅国籍，啊，
0: 冇得啲。

0: 啊，你
1: 我
0: 还
1: 哋
0: 得
1: 阿
0: 掉，
1: 啲喎，
0: 我哋就攞啲波流动谷谷蔗，啊，都要就个救命攞一攞掉啊，
1: 明白
0: 所
1: 了。
0: 以呢，电动车里面对低改啊，那改就非常容易，如果国安的感觉就非常实行的。哦，我是中国人，哦，我非常光荣，因为从
1: 对
0: 电
1: 呀、
0: 动车里面
1: 啊，你别电，
0: 啊，
1: 我的电工，那个材料现代呢？我教你丢搞这对外国人的非常皮地的啊，对不？摸不
0: 对
1: 起
0: 啊，
1: 的
0: 对
1: 啊，
0: 啊，这个你说的啦，我就是呢，我爸在下美好，都老乡。那碰到这个恁的个男个啥？我是二个啥呢？是南中国人，就是喺南南会个咯。就搞对方这个马来人个喜欢我咧，因为伊莫下点酒了，对方我个啥？我个啥呢？
2: 记
0: 就
2: 不到了，
0: 行落来，就
1: 乱了
0: 骂
1: 一
0: 我
1: 点，
0: 么的？伊讲。就都是我爸归个那路下的，也落下来来的。一对旁的讲，你在这么的密地旁讲，你在这么这个是我的地方，这个不是你的方，是我说了算。就是这个小黄嘞，所以呢，中国强多还是傲呢？我讲呢，这对人呢也不假啊，公开的是我中共啊，是啊，所以人呢个是我讲呢，哇，我个顶给要回快了。对啊，所以必须有强大的中国，那对我交代强大的好大，对啊，
1: 那个是这样啊，
0: 对啊，
1: 都是为了跟哪里跟到加工什么对哈，就点那个下层民族啊，松动的这个略微了啊，这样的我对设计不太好的设计啊。
0: 我建议我提对国是七十米啦，
1: 哦，你七十米啦，
0: 六十米啦，
1: 六十米啊，那么别的为了给老能转啊。六十米嘅灯龄啦，啊，你有时间俾你咯，或者几大，咁咯，几公共就，啊，就啲几入总共等人，啊，能第二嘅金条，就啲。
0: 嗰只大巨人咧，公司攞嘅领导，咁贵嘅人，做每老人赚，哎呀，我就非常感激，啊，有人，那有我坚持，就咁，我就讲得对啦，咁喺对时间啦，可以嘅。
1: 啊，对对啊，没得，
2: 讲讲讲没得，
1: 对
2: 吧？
1: 对，讲没得几多。
0: 大姐几块？
1: 大姐几块？
2: 几块？
1: 当然，没得啦。这个电器银行啊，六十米个能力，那么那没得呢？你就为这个老能转，跟哪里第一个日子啊，是给这个就是非常光荣的日子，用这个继续都共产党的六十主义了啊，非常的不容易。多谢我们尊敬的爱戴。好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带你来。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往多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时间到了，中午的一点半，经过咱这个八点的断算之后呢，咱继续来到咱的大麦当中来。今天的麦香热点的播出时间，咱的酒调油跟过量来为大家的这些都是今天的大麦。现在咱这个大酒有乌篷酒的电话来接听的。喂，多。
6: 哎，那位就是那我。
5: 嗯，话被你搞了。
6: 哇，哪里过？
5: 哪里过？
6: 啊，也难得参加队哦。
7: 那个队，咱们还被你恭维啊！
5: 哎，
7: 那两个队嘞？
6: 哥的啊，哥的，哥俩都有啊，木瓜么了？你们那些没事。
7: 对不？那这个花呗的都应该也我们这个感恩，是假对不？
6: 无
7: 共产党也无都金鱼的电话，对吧？

0: No, no te démoslo, no lo sientan guas, si yo me tení, vámonos, digo, sin guas, tan capsi, cuál es bien, mi papá, de mi, ni, papá, cam de nangne, ya va, no, si yo capsi, todo, si, den lo, si, con, y de, y te mueva, si, y de, cano capsi, guacón, ha, na, na, na, ki, posible, cano capsi, todo, si, den lo, si, pero, digo, mamá, y de mi,
1: 都冇做落地嘅鼓励，独立方面嘛，
2: 伊个预算是得量嘅。
0: 那也没得，那干脆就不收了。那种狗屁不掉，我讲也不要管了，不搞啊！我就该买不起了，那老虎被白虎，然后即将老被的家，那时候要不要去？那也到了，话就讲这样去，你问，不要该你问，不你来你老婆么？贵不来？可能多，那能去的？那些那种多，那都不得装机。莫去了，对我是嘞，那伊老婆莫去才是死掉。
1: 那莫能老婆不死不？
0: 对
1: 不？那莫能一般不不死啊？
0: 那一般不能过。
1: 不改吗？
0: 我回去不死啊！我今年我回去，等急死就回去。到了呢，我嘞有地方死，第一嘞无地方死，一嘞可能急死养多去养老去，只要不是养老去嘛，对不对？一也得好政府做固定的，一也无做固不对。我要的好，政府政府的命，政府要不得，对不对？你是要去不得，是个苦个老去，为不死的苦命，不要不得物质养老吗？你我老爹呢，无办无搞的能力，不多的去，我连嘛
1: 现在。都后代都无也鼓励，都老爹也鼓励的这方面，都有都这个地方呢，这里人好多啊，能不能多？以后你有人点到吗？对不？
0: 一个人就老六来干不起，老六老婆没顾着是，一老六也不去的，我不去能呢，哪有打哪有死都减少。
1: 对啊，这个高粱甘蔗里头话你多点为多，对不？
0: 点为多就多跟人家去多爱屋里放，一老婆那一直跟了的，讲一老婆没顾着过几十年，你那话这怎么怎么一不干就是一直就一直不干那干就是，我老弟，你另外那干的好少呗。要得我都没那个。
1: 因为都那戴风衣啊，欧米了不？啊，
0: 不方便啦。
1: 好，戴起哈。
2: 戴起啦。
1: 戴位本来就跟那地花没得个金砖哈，用一般人对那个那个就起呢石油，石头油石澳呢，就改呢是可是
2: 刚
1: 搬来
2: 都
1: 就起，都就起一个就是多多点。啊，恁今日也连个为金澳敬老呢，
2: 都
1: 都
2: 发
1: 对啊！
2: 对啊，也开始规定来记这个的话嘛。
1: 啊，你都老以后你也有也调发。
2: 对啊，一模一样，一转地里样啊，然后一边的公司一个这个鼓励啊，都开始跟大聊聊，这边名的为那边是别的在就讲有这个每多顺带个位就莫能不能归结吧。
1: 嗯，好了，那么下面的玩物的给恁女的接下子，维多，
2: 维多，
1: 哪多？
3: 第二个不？
1: 第多哎。
3: 哦。那位就是那个哦，那你那个长长青人，
1: 你两个人绑不得嘛？
3: 绑不得，哈，
1: 绑不得多。
3: 那这个的，那干爹人，个人这个的照顾啊，哦，那跟哪里的生啊，挺高的，
1: 研究人，
3: 研究人，哦，
1: 那我都调刚刚个位，两部个。上去多高级人下对不？
2: 哦，我该啱啦。
1: 嗯，
2: 咁大杯多边冇点几叫贵啦。

0: 别得都送电来，送电来啊！
1: 铁盔里兵器，说先莫先的火。

0: 的官可以叫我先聊。
1: 嗯，好啊，稍微不讲行下，那那个忙不得就是木料怪的讲啊，对不？那些木料落去之后，你
0: 怪
1: 上
0: 的
1: 面
0: 了不
1: 更
0: 了，
1: 加
0: 怪的了。
1: 那个炖上啊，对，用点种家伙上来丢锅啊，上来几大锅给人下啊，感染人为都个冤家，对不？
0: 是
1: 嗯，
0: 啊，
1: 好啊，爹爹那个忙不得啊，再起啦。
2: 嗯，再给了。
1: 嗯，那么下面的网络都给恁都要接下者。
2: 喂，多，
3: 叫阿弟姑娘教育如何？
1: 嗯，对
2: 多，
3: 哈哈，姑娘在教育，
2: 啊，无意了。
3: 哎呀，跟他上阿段党的，这上阿段的，
1: 嗯，上面呢，上面也丢高嘛，往的天气。
3: 生意就高就高，我接咯，
1: 哦，我该上天气吗？
3: 上阿段带回公主个多。东那的那正常哦，我
1: 啊，
3: 帮你讲哦，我都看你那的哦，
1: 嗯。
3: 等。

0: 聊了。
1: 哎呀，这个阿伯一见到上这这段天气啊，不熟啊啊啊，这无啦啊，这无对啦。
0: 哎，我这个今天上这就上这段桥哎。
1: 嗯啊。
0: 哎，姑娘啊。
1: 人家对这都生意了，就人啊。
0: 嗯，喂，哥啦，
1: 嗯，
0: 这小啦，
2: 嗯，
0: 我小都不忙的，我小都不忙的，
2: 小都不忙的，什么意思？
0: 大奴这讲，我难为小个，我不忙不小事，叫我等下忙小都啊，都不忙错了。
2: 怎么都叫这么蹲价的？我买了这么小都落这么盛行 FM， 乌平木的，对不对？
0: 哦，涨个了的哦。
2: 哎，落大这么盛行 FM， 乌
1: 平木的不？都这么小都乌平木。
2: 那条阿伯一共的乌的。
0: 有
1: 人
0: 有
1: 毛，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2: 你你你
1: 你你
2: 嗯，好的，对，恁阿伯伊也为大概恁个啊，人来兄弟啊。
1: 好，下面的记大嘞，接起来，恁就会练对。
2: 喂，多。
3: 多亮，小优。
2: 哦，来来来，多。
3: 哎，电话是中国共产党下六一八零五
1: 位。嗯。
3: 我中国共中国共产党个领导诶，中国。
1: 人民国的幸福的话，对啊，啊，中共的倒过了，后难为王，倒有了光明的本来，对吧？为我
3: 改党，为我改人民呢，也该为我共产党万岁。
1: 嗯，
3: 也该新华万岁。

0: 像属于那有国家啊，
1: 那美国遐
0: 无共产党就
1: 就无
0: 无
1: 点动
0: 点
1: 国，
0: 中国。
1: 要来也得紧张，欣赏这条国家的啊，所以这国家能动的，为设计个热爱啊，让个让个郊外呢，来风云急这个出来，对不？OK，会滴啦，迄、那个文水琴见咯。

0: 这只老鸡，
1: 非常不错，对，
2: 嗯，对呀、啊，别的呢，如伊多欣赏嘅歌曲，我就很多嘅，就可能懂呢，对特别嘅，就你这条无动过，无动过的人就无点动过，对吧？特别别的啊，
1: 再见啦，别的，再见。
2: 啊，这是个每维多嘅动过的人呢，那里啊，风华假冒啊，一般人面的一回风华。点滴在中国为人献力，中华民族为了复兴的地不好啦。那么下面呢，我有电话来接票的。
1: 维多，
3: 喂，姑娘。
2: 啊，阿婆多。
1: 阿兰波。
3: 哎，要讲的就是
2: 国家。阿兰波贵
3: 么？哎，我那不给你拿个不加多啊嘛。
1: 都带贵的么？对唔起，带贵了。
3: 嘿嘿，贵了。
2: 哎，掉有滴多啊？
3: 买滴嘛，手机的么？
2: 啊，手机的对不？
3: 你在家买的中国歌？
2: 啊，中国歌？
3: 都不得掉了。
2: 不。
3: 这芦荤叫起来，不愿做努力的认真。
2: 国歌对不？
3: 国歌那国歌不晓得唱了。
2: 两公啊，跟完了那个芦荤中国的多哩就养起这个国家路。搭念个调啊，都算东国啊，都扬起了这这条歌，上去了这条歌曲。
3: 那个歌不能唱了。
2: 电脑都没人地不的。
3: 那
2: 电脑都没人地不？
3: 不，电脑不没人地，电脑上地。
2: 啊，对不？电脑这里呢，这个做来听东东国共产党交流，这边能够注意啊，这个就是热播。这个为呢增加这个热播，如这个热播时代呢，会低一条就上了，都就下个就就国歌，
3: 我那国歌不下的这几个人啦。
2: 好，好，我给他记了啊。
3: 哎，都感觉热播的不？我不下的。
1: 多谢你了。
2: 好，再记。就是咱这个阿波啊，阿波呢会听一晚。下咱这个国歌，下个国歌呢，咱都的这个热味风范啊，以及风韵。
1: 还得那大家来玩，我这个电话来去大家片的。喂，多。
4: 喂，小优，哥亮，
2: 多
1: 好
2: 啊！
1: 哎呦，
2: 王阿姨啊，多。
4: 车上朋友热街东澳河，今我的人在这热街到这带红澳的，他顶回来。
2: 对。
4: 有党祝福，有买女党嘅更加。我也啲神经人也更加党嘅照顾。每个高一高队啊，也啲当兵当油来。阿姨啊啲，王阿姨啊啲啊，冇知名嘅神经人咧，也啲更加党嘅老一个照顾。非常更加，到时或者来上只条歌，引进人为我嘅共产党。当机大哥去人家。
2: 好。OK, 都没有了不？
4: 你那是上新上的。
1: 多谢，不没对。

0: 聊啦。
1: 哎呀，非常了解，
2: 非常这个感谢啊！嗯，王阿姨的日子一条过下来，感恩人给应家啊，人照顾的啊，怎么顾
0: 对
2: 不？
0: 嗯，对，人这么平台的对当地的神经人多呀，对当地感恩人的嘞。
2: 嗯，对啊，当地个人跟政府给照顾嘛。
0: 当地个人给照顾，嗯，
2: 就是人一个送来点人东，黑地地阿莫个感恩啊，为多给人。啊，都啥就过下去搞下啊！好，待机啦，
1: 待机啦哈。
2: 嗯，对啊，因为我们一个东宫里的很一个低门武力啊，入话生杀啊，努力嘅共东宫共产党嘅领导，诶呢搞了一个高楼嘅红叶，民族嘅团结，从浙江罗马就定位第一届对几多经济系啊，对一制造业嘅外国，对一微博贸易外国。让热闹能面呢，上到了经济快速发展起家，更得为落去稳定起家。东岸民族就谈来了，从下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伟兆。好了，下面呢，王振瑞继续来出片。
3: 东山东山
2: 啊，多。
3: 嗯，那我总算来
1: 搞点的，稍微留下点了，
2: 搞点多点啊。
3: 你们点了我欧巴呀？
2: 两个欧巴，哪路都怕来。你不得犯路了吗？啊！
3: 到马犯路，我没在没了。
2: 啊！
3: 你干嘛搞了？对那个孙文山，经济国家最强。
2: 啊！
3: 你干在哪他？你干了搞了，马那第三下公文了，马上就得进入来发财还干嘛喽？
2: 嗯。
3: 进入进来给天天那洋人。送你两个小姑娘，那狗在卖红红红的电话，他的大脑公文的毛发送的钱呢？这么多年，天天家家的干掉了，那些那个再生的牛，那啊，路的嘛，写的还是妈妈。
2: 哦，不是那个那个真的的掉上那条沟上吗？
3: 这讲了讲了，嗯。哦，那第三路三都不会过了呢。
2: 啊，
3: 嗯，当啊当啊，亲爱的党。

啊，啊，了解，这是印度的店家对不？跟云南的啊，这讲的店家啊，后来待机了啊，能够等等啊，这个发电。

0: 我难拍，拍进来呢，也来讲牢固的。
1: 你还点那里一秒
0: 一秒拍的，一时去一个增加啦啊，
1: 一个一个一个
0: 乜咁的。
1: 还点地，也非点咁点难见话嘅，都一只梦就梅，即个嘅武汉哈，也非点咁点呢，那个梦就梅东南那个人直接快乐。
0: 好了，那么第间过了非常火啊，原来已经我得打文章了。那么跟暖呢，也是钓竿到加工的，就是扔第一个位来。那么都在过文章写写后来过两个钓梅钓鱼都平地呢，一碗加那个晒不？
1: 钓鱼你比较一碗加晒的
0: 啊，
1: 因为钓鱼对钓加的这么晒，一边的雾一边水凉的，就是那么的火晒钓。
0: 好细点
1: 啊！要圣诞一个要水，要到咁加落一个用将暗靓，一个出嚟讲，一个要叻到啊，或者嗰只个要应该比较硬，要比较比较大，比较高嘛。
0: 我对你冇，你冇识晒就啲，我对叫多，上海蛇嘛，点咩？
1: 不啲上海蛇就嚟好，即冇细点，应该啲一
0: 古古细点，
1: 古古乌啲嘅乌啲嘅乌就少，唔睇即冇你将嘅晒
0: 啊。
1: 就是乌边的每两乌个位置，钓的爱
0: 必须。路南这个本地菜，能东亚的比较我家个就讲。
1: 然后就是钓一只鸡蛋吃一只蛙。
0: 哎呀，我鸡也不错啊！就是人咧，都这个用家方面的点对家这个多菜。那么多菜呢，还得有非常对。那的都这个多菜能东，我讲菜呢，这讲菜就叫做。这个就是细尾啊，一张细尾细可能人也我对那个吃长毛猪呢，应该也加贵啦啊，依叫多带人细啊，带人细尾嘛。那么带人细尾呢，也的阿木非常丰富的这个就是用酱多的啊。那么如白面多少面能冻呢啊，我的白都。谢大嘅啦，
1: 因为大兰山我应该啲对钓只对经典红酒嘅信赖嘅啦，应该啲非常样嘅经典红酒，
0: 一种酱你非常丰富嘅，像呢个会得多丝啊，会得多黑啊，或者肉对啊，如呢、这个依然能冻你咁靓啲，比较贵嘅，都系在大兰山会以呢黑地地一钓钩，佢对一个平面咩地嘅一个意蕴。
1: 黑地地，其实我嘅应该也爱咁钓咁结构，俾你讲一个落地咁不加多晒电器，爱俾我哋改变为钓鱼啲咁结构啦。一个俾你固不加多晒，不加对贵咧，一就容易跌只木嘅多啲欧数。
0: 对啊，
1: 咁啊好明显
0: 啊。人哋只欧数呢，以刚加晒啲有关，
1: 乌龟
0: 也
1: 跟
0: 会面也会将呢个有关。那么阮屋里街呢，地叫做咩呢？叫做磨晒，磨晒地非常不错嘅。伊个稀盐量比较丰富。都是买下啲，都呢个多晒能当地买啲，都呢个大米嘅，也非常屋里个肉堆啊，零零这样嘅就是赚多啊，非常嘅丰富啦。都是磨晒，就咁你带来生活搞呢个磨晒。将来话乌就计叫做带红丝啊，
1: 带红丝
0: 啊，带红丝
1: 啲鬼仔啦
0: 啊，那么那个带红丝啊，那么乌啲人嚟起嚟食蛇，要食蛇，那么温啲应该呢就嚟起嚟杀嚟食，就话带红丝散味啲，
1: 带红丝
0: 我对南部不多食嘅，那你只要温那几多就冇晒，
1: 一带红丝就多到即系鬼叫类嘅啦咯，因为带红丝你付完一个微跌多时间，咁我温叫硬多跌，即系写只跌只冻你好知嘅，
0: 如果你跌只就经过咗啲，
1: 野气嘅话应该你卧对红酒对系都冇咩嘅啦，
0: 佢哋然后对佢哋发火啊，那个佢哋一个杀啊，都非常嘅不错，那你那屋里啲女嚟接片子，
1: 喂多。
2: 哎，哥俩讲要好哦，
0: 那
2: 还好。
0: 那阿婆讲啊哈。
2: 但那把你修嘞，把那地搞修。好把家阿多修，把地搞修那高高牛鸡牛红山高高，你就讲牛到大红嘛，就讲差点爱来。
0: 牛到大。什么高见啊？
2: 把媒体讲单单转。
0: 哦，好。
1: 单单转，
2: 好啊，现在开始啊。
1: 会的。

0: 圣诞开花了啦。
1: 哎呀，有这个人民中间那个会话啊，路
0: 咱们是
1: 上
0: 讲单人转。
1: 啊，我们是共产党转，这条国旗啊，路这个电话，这么的面是几当东呢？这个歌唱出来啊，单动个没为多给
0: 咱
1: 啦。
0: 们哪个给那么强多啊？那么风筝，那不那
1: 对，
0: 咱
1: 那
0: 们
1: 恁人民
0: 节
1: 个
0: 节
1: 的
0: 快
1: 话
0: 乐，
1: 也过得
0: 你
1: 非
0: 咱
1: 常
0: 们
1: 不
0: 该
1: 错
0: 三节
1: 啊，
0: 的
1: 非
0: 恁
1: 常
0: 节
1: 幸
0: 节
1: 福。
0: 关心啊，
1: 对呀，都是
0: 感
1: 电
0: 谢
1: 话，
0: 啦。
1: 那那对山区人、工作动物、工人个啊，这样感受就
0: 三些人
1: 得
0: 都会搞动物人来
1: 对
0: 搞
1: 呀。
0: 酒检查健康。
1: 哦，每个
0: 咱
1: 都有
0: 今
1: 吗？
0: 天还考嘞，会搞动物人来检查健康，检查嘞好的呀，好奇呀，就这样。
1: 这里动物就多了个
0: 会
1: 体
0: 搞
1: 检，
0: 动物，
1: 每个有
0: 来
1: 的
0: 搞酒。
1: 多了个体检啊，并且不管这个每个等级都会当做这个各项各样个这个节目对不？
0: 对，
1: 那
0: 是
1: 没
0: 搞
1: 办
0: 几
1: 对
0: 档
1: 没？
0: 酒啊、米啊，是搞几档啊？
1: 好
0: 中秋
1: 啊，
0: 大了，当饼啊！
1: 懂得当表。
0: 哎呀，感谢党啦！
1: 还得的。好，再听那个阿婆啊，这就
0: 好，拜
1: 我
0: 拜
1: 的功德能转，好，再见啦。
2: 再见，
1: 那么这是他妈搞这了，给到了非常感谢个三只就行，再会。
2: 再见。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8: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7: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8: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

0: 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0: 北京时间14:04，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5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2号星期四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7月3号星期五阴天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是23到27度之间。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主播肖飞。
1: 大家好，我是小贤。
0: 直播城市管家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天下午2点钟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啊，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网络同步直播。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任何跟城市管理有关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来跟我们进行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把大家的问题呢反馈给相关部门。另外大家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参与节目的互动。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如果发现我们的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亦可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也可以拨打12345，我们第一时间的会把大家呢所反馈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反馈给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也感谢朋友们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连线一下数字城管投诉平台，了解一下昨天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昨天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30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558宗，当天处理率为77.60%。其中流动摊贩战斗经营问题269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67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50宗。

0: 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01宗。以上是6月3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案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刚刚为大家带来的介绍的呢是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相关的一个昨天办件的情况。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提醒一下这个气象情况哈。从7月1号，在今天上午呢，海南省气象局就发布了台风的四级预警。 7月1号的上午10点钟呢，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也启动了防汛防风的四级应急响应哈。南海的热带扰动呢，已经在今天上午发展为热带低压，在距离海南省琼海市东偏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南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7级。那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在明天加强为编号台风，逐渐的向咱们 海南岛的东部沿海强度呢可达到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台风级。那么受到它的影响，1号到4号呢，咱们海南省自东向西啊有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提醒海上作业平台和过往的船只做好相应的避风准备。
2: 海南气象台呢特别提醒大家，台风会带来强降水和大风，而大风呢有可能会使台风中心经过或临近地区受到呢这个中度的影响。咱们海上的渔船还有呢这个客货轮，它届时会摇摆剧烈，船只航行非常危险，所以建议相关部门一定要做好呢这个防台风的应急工作，相关水域 工作和过往船舶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要加固一下港口的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
1: 那么，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也请三沙、文昌、琼海、万宁、陵水啊，是立即启动了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呢，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托气象部门的预报预警的情况哈，及时启动应急的响应，并且督促相关的责任部门做好防御的工作。
3: 各市县、各单位呢，也要按照海南省这个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的相关要求，落实工作责任，做好各项防范的应对准备工作。
4: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重点项目落地，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5: 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一条又一条的断头路打通，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6: 群众办事少跑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和市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正不断提升。海口，一座充满机遇和活力的城市，从车水马龙的城市街道，到人头攒动的 CBD 商圈，身边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在这片热土上，
4: 我们共同见证着海口的发展与变化。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看看身边变化专栏，和你一同感受城市的发展脉搏。
7: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8: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9: 我也不知道啊。
7: 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8: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0: 我也不知道啊。
11: 那谁知道啊？
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我是您的道路管家，是您的秩序管家，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文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呢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呢，要知道呢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
2: 是的，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很多的经营活动一定要入店入室经营，落实门前三包的责任，不要把店内的物品呢放置到店铺的卷闸门之外，更不要呢乱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一定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和有序。
1: 美丽夜城，你我共建共享。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咱们海口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及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的颁发仪式的相关活动。那么，为了表彰先进，弘扬正气，鼓舞斗志，在昨天海口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及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在市行政办公区举办。会议呢，也是宣读了表彰决定，授予了陈忠宇等同志优秀共产党员，杨江雅等同志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共海口市规划勘察测绘服务中心支部委员会等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在大会当中呢，集中表彰了市直机关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的基层党组织，还有党龄满五十年的老党员代表，给他们颁发了光荣在党五十年的纪念章。在仪式的现场呢，庄重肃穆，氛围热烈。那伴随着激昂雄壮的乐器，这些受到表彰的党员代表们也是身披鲜红的绶带，依次的登台领取了荣誉证书和纪念奖章。
0: 那么表彰仪式之后，五名党员代表呢也围绕学先进、强党性、建新功、促发展发言交流。老党员代表呢深情回顾入党初心与奋斗历程，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呢则是代表立足本职，分享履职心得，畅谈奋进方向。
1: 与会的党员们呢也纷纷表示，要以这些老党员来作为榜样，来传承对党忠诚、坚守初心的这样的一些崇高品格，以先进的典型为标杆，对标先进，加压奋进，持续的来锤炼党性和修养，要实干争先，为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撑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我的城市，我当家。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港岛的相关情况。在昨天，位于美兰区眼峰镇的北港岛呢，是海风轻拂，连片的红树林啊，织就壮阔的海上森林。浅海滩涂上呢是蟹群穿梭，水鸟翩飞，岸边呢也是市民游客呢结伴呢赶海观鸟打卡。昔日呢偏远贫瘠的渔村啊，如今已经是生态美、人气旺的滨海网红村落。可以说北港岛的美丽蝶变是咱们海口呢深耕红树林湿地修复，以生态守护惠及民生的生动写照。
1: 过去呢，北港岛这边的周边它的养殖塘比较密闭，所以湿地生态退化了。为了更好的来筑牢我们海口滨海的生态屏障，近几年来呢，海口系统推出了退塘还湿、植被修复，还有呢物种保育、常态管护等这样的一些生态工程，重点提升这个北港岛以及我们东在港湿地生态的质量。目前海南东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累计完成了4300亩红树林的修复，同步也改造了鸟类高潮位的栖息地。依托呢这种立体化的管护机制，工作人员全天候会进行巡护跟养护，持续的夯实湿地生态的基地。
0: 生态蝶变的背后呢，也是离不开一线守护者的坚守哈。那么有着红树熊猫之称的红蓝里曾经濒临灭绝，全国呀也是仅存14株的原生老树，而且呢是无法自然的繁育。那么为了保住这一珍稀的物种呢，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局退休职工王世军则是十余载呢扎根湿地，用土办法来攻克育苗的难关。他说呢，是只要能够多活一棵呀，这片红树林就多一分希望。那么凭着这份的坚守与执着呢，他也是成功培育出了4代的红蓝里幼苗，累计栽植超过2800株，让濒危的珍稀红树物种在椰城湿地是重新繁盛。
1: 这种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呢，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现在大家会发现这种生态多样性显著提升。现在的北港岛湿地生机盎然，像白胸翡翠这样的一些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大批的这种候鸟呢放弃迁徙也是在这个地方扎根。早上的时候还有黄昏的时候呢，大家如果去观鸟就会看到呢群鸟齐飞，这个景象呢也成为了我们海岛特色生态的一种景致。
0: 那么海南东站港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林业工程师给我们介绍说呢，这个鸟儿啊也是越来越多，景色越来越美。那么来岛上的游客呢也是越来越多，北港岛的鸟儿越来越多是湿地修复成效的最有力的佐证。那么优良的生态环境啊也是带火了海岛文化旅游。来这里呢观鸟、赶海、研学也是成为了热门的项目。小渔村呢常年是游人如织，烟火气十足。生态环境的全面提振呢，也是北港岛呢提拢人气啊，激活商机，让村民啊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增收致富。村民黎明的生活变迁，就是海岛生态富民的鲜活缩影。
1: 是的，黎明告诉记者说，他刚嫁到北港岛的时候呢，这个岛上是不通自来水的，只能够呢通过呢抽浅层的井水，然后水里面呢甚至还掺着海水，煮饭的时候这个饭发咸，用来洗漱的话呢会感觉全身都黏腻，生活很不方便。早年呢北港岛这边的交通还比较闭塞，而且它产业单一，村民只是靠这种传统的渔业和养殖业来维持生计啊，当时的整个业态是比较单一的。
0: 那么随着红树林湿地的持续修复，北港岛的生态风貌呢也是焕然一新，文旅的热度呢也在节节攀升。返乡后的林明呢是抢抓生态发展机遇，主动参加导览讲解、生态手工专项培训，积极转型创业。他深挖本土的渔家文化，与村内的阿姨呢是分工协作。阿姨们是凭借传统的手艺呢编织特色的渔网包，他则是负责精细收尾、包装美化、对外接单推荐，让老手艺呢焕发新生，也是深受游客的喜爱。
1: 是的，居民林明还告诉我们说呢，在这个地方呢，他们的居民啊会就地取材，大家变废为宝，比如说呢会捡拾岛上废弃的一些生蚝的壳、海蚯壳，然后他们通过手工打磨来做一些文创产品，像风铃之类的。然后呢这个地方竟然会有孩子们过来研学，他们也会根据孩子们的研学需求去打造一些特色的手工体验课，把那些海洋废弃物呢转化为特色的文旅产品，也收获了亲子家庭和这个研学团队的好评。依托呢整个海岛文旅的这种旺盛的人气，不单是林明，包括他的亲属，大家共同经营的一些这个海岛当中的水吧生意也是非常红火，特别是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个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0: 吃上生态饭的村民更加懂得了守护绿水青山的意义哈。那么在昨天，黎明呢就主动参与到了由北港岛村委会与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海岛净滩行动，和村民啊是共同的清理沙滩、潮间带的垃圾，用心来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滨海生态美景。
1: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呼吁大家，到北港岛去游玩的时候呢，大家呢也一定要记得观看美景，然后把垃圾带走。不少的居民都说呢，现在到这个地方来观鸟、赶海和研学的人越来越多了，也让呢这种多元化的经济业态在北港岛多点开花。下一步呢，他们准备呢将这种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精修滨海湿地，要守护海上森林，让这种绿水青山能够持续的赋能乡村振兴，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为了深化干部能力的提升建设，激发青年队伍干事创业活力，近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与区城市管理局联合举办“山海秀英青年说”综合执法大讲堂活动。那么来自执法和城管一线的十名青年骨干是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践和真实案例分享了执法心得，

0: 交流实战经验，以青春视角呢诠释新时代青年干部队伍的责任与担当。详情啊，我们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活动现场，青年骨干们是紧扣柔性执法、建筑垃圾整治、规范文明执法以及对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思考等主题，讲述了一个个有细节、有温度、有深度的执法故事和工作感悟。有的呢会围绕执法案例，剖析如何依法依规、有理有据地推进文明执法。有的呢会从换位思考出发，分享在严格执法当中兼顾法理和人情，赢得群众理解的温情经历。鲜活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索是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秀英区青年干部勤学善思、锐意进取的良好风貌。在点评环节，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一级主任科员黄焕英从法律适用和程序规范切入，逐一的点评案例当中的执法要点，帮助青年干部厘清实务盲区。而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周海燕是结合了工作实际和切身的感受，寄予青年干部要善总结、勤思考、多锻炼，在实战当中积累经验，在总结当中提炼方法，切实推动工作有效提升。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二级主任科员李清刚呢，是勉励我们的青年干部要保持学习的热忱，在实战当中锤炼过硬本领，加快成长成才。三位嘉宾的点评是深入浅出、语重心长，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温度，为青年干部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指明了方向。这一次活动呢，是秀英区深化干部队伍建设的创新载体，也是推动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历练成长的重要平台。活动呢是以讲评物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经验共享、难题共解、能力共进的良好效果。下一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也将持续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案例研讨，还有传帮带的活动，着力去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新时代综合行政执法铁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执法保障。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海口的18条断头路的贯通情况。6月29号下午呢，海口市秀英区美安路网贯通工程项目剩余3个，进行了一个征拆编号的签约。到这里为止呢，这个项目总计137个征拆的这种编号签约工作呢，已经是全部完成了。这也标志着整个片区道路的一个征拆难题全面化解。美安科技新城内18条断头路贯通建设也迎来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孙小晶。小晶给大家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3: 好的，那么据了解呢，美安路网的贯通工程呢，位于秀英区13镇美安生态科技新城，是海口市级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由海口国家高新区统筹，秀英区协同推进。项目统筹实施新城内的18条市政断头路、梗阻路段改造，道路总长6000米，覆盖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红线宽度16至60米，同步配套道路、交通、雨污管网、照明、绿化等全套的市政设施。那么作为海南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载体，海口创新型产业集聚高地，美安生态科技新城集聚了医疗器械、 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多家重点企业，但是相关的路网呢，因为征地拆迁的问题而导致的道路断点、内部交通循环不畅等情况，不仅让企业货运还有园区的职工通勤受阻，还制约着园区土地开发企业的投资热情。那么为了肯下征

0: 拆硬骨头，海口国家高新区和海口秀英区依托双方建立的资源互通、进度共享常态化协同机制，实时互通项目推进信息，持续化解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秀英区十三镇联合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镇长牵头的专项工作专班，创新推出接榜挂帅攻坚模式，班子成员各自认领征拆编号，组建工作组一对一的入户沟通。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顺利完成了17个难点编号签约，其中包括困扰美安大道通畅的文凤村路段编号，彻底破解相关征拆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双区为民办实事的一个具体实践。秀英区十三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征拆的推进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以法理和温情并重，精准破解各类难点，针对村民关切的这个补偿标准、安置房、子女入学等诉求，工作人员逐条的解读政策红线，指导村民合规分户优化补偿，结合村民的家庭情况，精细的测算货币安置、实物置换的方案，算出了群众认可的民生账。那么针对入学政策误解，清晰界定直系亲属学位的使用范围，消除了群众的顾虑。面对部分村民抢建违建、谋取额外补偿的投机行为，属地开展了专项的拆违行动，以刚性执法打消了侥幸的心理。那么如今呢，征拆签约的清零为项目的施工开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在完成征收补偿款拨付流程之后呢，村民腾空并且移交房屋之后，施工队伍将会全面进场作业，项目建成后呢，将会彻底的打通园区路网的断点，完善层级清晰的内部交通体系，补齐园区与物管网配套，大幅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优化园区职工还有周边村民的出行条件。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小金。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到达我们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加精彩内容。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
1: 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两路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然后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关于城市管理当中大家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反映，我们会第一时间把问题呢反馈给相关部门。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南发布安心选房的实用指南。这是记者呢从省住建厅了解到呢，为了切实回应群众在购房置业当中遇到的政策不熟悉、选房信息不对称、收房不懂验收、维权渠道不清等等极难筹判的问题，咱们海南省呢发布了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实用小贴士。那么这个指南呢，旨在打通住房政策宣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围绕选盘、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房、维权指引等全流程，为购房者呢提供系统性的指导，着力提升群众的购房安全感和满意度。
1: 在这个避坑有话以及物业规范方面呢，这份指南当中呢是给了大家清晰的提醒，交房时间呢是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执行，开发商不能够擅自延期，否则的话他必须要承担违约的责任。购房人在预售资金必须要存入这个监管的账户，专款专用，严禁转入到开发商的私人账户或者是非监管的账户。同时呢，购房者应该要认真的阅读一下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避免后期因为这个权责不清而产生纠纷。
0: 那么在合同的签约环节，买卖双方啊应当使用省住建厅印发的海南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开发商呢不得擅自修改或删减条款。那么签订合同之前呢，开发商是必须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合法的有效文件，并且按照装修设计文件来设置样板房。
1: 针对整个收房的流程，这份指南当中强调，开发商不能够要求说先签字后验房，必须实行的是先验后收。交付房屋的时候，开发商应该要现场公开展示并提供十余项法定凭证的原件或者是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如果因为文件不全导致呢逾期交付，这个责任要由开发商来承担。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播肖飞。
1: 大家好，我是小贤，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参与节目互动。
0: 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呢，我们与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哈。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也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呢是进行播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66801319，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啊将相关的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启动社会救助宣传周的一些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呢，从今天开始将会正式的施行。昨天，海口市民政局在龙华区经贸街道国贸大院的党权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的社会救助宣传周的活动的一个启动仪式，全市社会救助的普法系统宣传活动也同步的拉开了帷幕。
0: 活动现场呢，也是悬挂了主题横幅，布设了政策宣传的展台。那么工作人员呢，向居民是免费的发放社会救助法的读本、海口市社会救助政策清单等宣传资料，并且呢，细致的讲解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群众关注的社会救助政策。同时围绕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救助申办渠道等问题现场答疑。
1: 据了解呢，社会救助它是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个基础性的法律，系统规定了8类社会救助对象以及10项社会救助的措施，其中就涵盖低保、特困供养这些基本生活救援，还有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等专项社会救助，以及临时救助、医疗的疾病应急救援等等应急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说是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0: 那么本次宣传周的活动呢，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模式，线下呢依托启动仪式开展集中普法、政策答疑等，线上呢则是通过市民政局的官方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救助法意图读懂、政策问答、政策清单、申办流程等图文内容，方便市民群众呢是随时的查阅学习，持续拓宽普法宣传的覆盖面。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美兰区如何精准分配公租房，托起困难群众的安居梦。日前呢，海口美兰区低保户周女士顺利的拿到了公租房的入住资格，她告别了常年漂泊租房的生活。这是美兰区持续落实住房保障政策、用心兜底困难群众的一个生动缩影。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了解，周女士一家三口属于低保家庭，自2021年5月取得公租房的轮候资格后，一直长期租房的居住，生活起居不稳定。在今年六月，美兰区对市级部门分配的74套公租房进行了配租，周女士也成功的预配到了凤翔花园 C 地块的房源，那也终于迎来了安稳舒心的新家。那在近年来，美兰区也聚焦低保特困人员的重点住房困境，同时持续优化公租房的一个保障体系，通过实物配租加货币补贴双向保障的模式，精准地破解群众租房难、租房贵、居住不稳定等问题，也让住房惠民政策直达一线，温暖民心。那针对周女士这类经济薄弱、住房困难的家庭，也通过精准审核、高效办理，顺利地纳入了保障范围，同时也切实地以政策红利来减轻困难家庭的租房负担。那根据介绍，今年以来，美兰区面向辖区内的海口市城镇户籍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特困供养人员等分批开展了公租房的实物配租工作，那累计完成了100套房源的分配，那助力百户困难家庭圆安居梦，也真正的把群众的忧居转化为安居，大幅提升了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美兰区住房保障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美兰区也会持续

对的细化住房保障的全流程服务，同时常态化的落实政策宣传、资格审核以及动态监管和精准配租等工作，不断地补齐民生保障短板，织密牢住安居保障网，也用细化还有暖心化的一个民生服务来持续地守护群众稳稳的幸福。

0: 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嗯，好，谢谢方文。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重点项目落地，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2: 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一条又一条的断头路打通，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1: 群众办事少跑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和市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正不断提升。
3: 海口，一座充满机遇和活力的城市。从车水马龙的城市街道，到人头攒动的 CBD 商圈，身边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1: 在这片热土上，我们共同见证着海口的发展与变化。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看看身边变化》专栏，和你一同感受城市的发展脉搏。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5: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7: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8: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肖飞。
1: 大家好，我是小贤，欢迎大家呢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个时段呢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可随时拨打6680131818或者是6680131919两路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的互动。
8: 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公园景观的果树啊，迎来挂果期，但是管理方提醒大家严禁采摘，切勿食用。
1: 最近呢，这个海口人民公园啊，包括咱们万绿园内，很多朋友去的话会发现，里面呢像这个芒果啊、莲雾、龙眼这些景观树陆续进入到了一个挂果的成熟期，
8: 好多果树啊。
1: 是的，然后很多市民游客呢都被吸引了，甚至有不少的人呢还想要把它采摘，但是也有人有疑惑，说这些景观树上的果子它到底能不能摘、能不能吃呢？对此呢，公园管理处也是明确规定，园区内的这种景观果实是严禁大家私自去攀爬采摘的，更不能够使用。
8: 那么记者也在海口市人民公园走访，看到呢道路旁的龙眼树、莲雾树、菠萝蜜是枝繁叶茂，果实啊也是掩映在绿叶当中，不时呢有路过的市民停下脚步观望。那么海口人民公园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说呢，从人身安全、树木养护、法律法规以及食用健康等多个维度啊，园区都是明确禁止游客私自攀爬采摘果实。
1: 是的，因为它会

0: 存在双重的安全隐患。园内的这些景观果树呢，它的这个植株较高，那如果你攀爬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容易发生坠落的情况，还有呢意外摔伤。那同时如果你强行去拉扯或者是去攀折这些树枝上的果实，也会直接呢损坏这些树干的枝条，影响它的生长周期，破坏整个园区的整体绿化景观。
1: 那么在法规方面呢，海口市公园条例第44条也是有着明确的规定，公园范围内禁止攀爬树木、损毁花草树木、采摘果实等不文明行为。那么工作人员日常巡逻期间，一旦发现此类行为，会第一时间上前劝阻教育。
0: 是的，公园内的果树呢，它的功能啊，主要还是绿化跟造景，它不是专门培育的一些食用的果林，所以它不会刻意的去清理上面的全部挂果，自然留存的果实呢，它是可以供园区内的像小松鼠之类的动物去觅食的，维护呢整个公园内部的一个生态平衡。在日常的管护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些病虫侵害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开展消杀工作，也就是会喷农药，所以这些果实某种程度上它会存在一定的这种呢药物的残留，加上露天生长的果实它本来就很容易滋生这个虫害，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是不适合直接采摘食用的。
1: 那么随后呢，记者也是来到海口万绿园进行走访，园内的几棵莲雾景观果树啊，也是同样挂着果实。休闲的市民呢，穿梭期间，不少人呢，对树上的果实也是充满好奇。
0: 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家观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呢要特别注意啊，工作人员呢也是再三提醒，园区呢是明令禁止不能够私自的去采摘这些果实。原因呢刚刚跟大家说了有以下几种，一个呢是安全风险很高，果树的高度较高，你攀爬过程当中呢容易摔伤发生事故。第二就是食品的安全没有办法保证，这种景观树它需要定期去喷农药来除这个虫害，所以有农药的残留，部分的果子还会滋生虫害，是不宜食用。第三呢，如果你随意的去掰断这个树枝，不但会影响到公共绿化的景观，也是违反公园相关的管理条例的。
1: 那么对于日常的现场处置方式啊，那么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呢，在平常的巡逻的时候呢，如果发现了大家去采摘这些果实的话，那么也会第一时间的上前劝阻，并且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游客朋友哈，这些公园景观树呢，不要个人私自去采摘哈。你想想，如果出现了食品安全呢，赖谁的原因呢？
0: 对
1: 不对？
0: 找谁呢？谁负责呢？是不是？
1: 对，俗话说呢，我们病从口入呢，那实际上路边的所有的东西呢，这灰尘啊、病虫害啊，其实什么都有哈。所以你私自的去采摘呢，去吃掉这些，真的是容易引发一些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到时候就别怪大家没有提醒你们哈。
0: 是，咱们海南其实不缺的就是水果啊，所以随时的大家在我们各个水果店也好，路边摊也好，都可以买到呢这个新鲜又好吃的新鲜水果，所以大家呢不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些采摘和食用。接下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昨天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一些情况。那在昨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海南省全面深化医药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去年四月份落地以来，已经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很高的成绩单。其中呢，药械审评审批改革成效显著，核心环节的审批环节压缩了将近70%的一个时间，跑出了自贸港的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加速度。
1: 在制度创新方面，省药监局也是抢抓审评审批改革的先机，成为全国首批同时取得境内药品补充申请和境外生产化学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程序改革试点资格的省级药监局。那么首创了服务前置、容缺受理、限时办结的闭环，为12个品种呢提供一对一的前置辅导。今年的3月19号呢，海南首个依托药品补充申请前置服务完成的药品上市后重大变更事项，也是成功获批国家药监局的批准。那么这个事项的审批审评时限压缩超过了 70%， 改革成效啊也是实现突破性的提升。
0: 同时

0: 那省药监局不断的深化乐成沿用，加上海南生产这样的一个模式，27个品种通过真实世界的证据加速上市，这也为国际创新药和器械加快进入到中国市场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海南路径，打通了乐成局这个特持许使用、真实世界研究、国内注册、本地生产这样的一个全链条，3个品种都实现了落地生产，这也让更多的国际创新药界能够从乐成走进来，从海南走出去。
1: 那么在产业发展方面啊，省药监局也是创新出台支持脑机接口、南药、离药等专项措施，推动全省首个以进口分包装模式实现地产化的一类创新药上市。一个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入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前置试点，2个古代经典名方获批上市，在新赛道上是跑出了新速度。
0: 是的，为了推介这些重点产品能够提速上市，省药监局呢也是持续深化了提前介入、一起一策、全程指导还有研审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机制，不断的去优化审评前置的指导服务，有34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3类器械是获批上市，其中有2个项目入选了国家人工智能器械创新试点，共计是7个产品列入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重点产品的审评前置服务清单，有14款的数字疗法产品也是获批上市，持续的领跑全国。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
2: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是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啊，室外呢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
0: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4点到15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收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1 2 3 4 5，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1 2 3 4 5，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1 2 3 4 5，直播1 2 3 4 5，靠谱靠谱。直播1 2 3 4 5，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5:01，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今天呢，我们直播12345节目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两位嘉宾上线，他们分别是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负责人吴志斌。欢迎您吴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感谢咱们直播12345提供我们与市民直接对话的一个平台。

0: 集团呢，作为海南省，省属国企，然后是我们的道路客运企业，服务海南自贸港综合交通服务体系建设是我们的使命。近期，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了班次、车况、服务等问题，我们照单全收，厉行厉改。今天，我代表海汽集团直面问题，诚恳回应，也恳请广大市民继续支持，继续监督。
1: 是的，非常感谢吴总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我们都说要想富，先修路，怎么把路这个桥梁嫁接起来，让我们每一位自贸港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出行的更加方便，不管是经营活动还是生活也好哈，海汽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哈，也是帮我们市民和这个世界架起了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桥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的主管吴宪斌，胡宪斌，欢迎您，胡主管。
2: 大家下午好。
1: 嗯，
2: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的话是海汽集团的一个客服中心，我们呢承接的就是我们的大部分所有的旅客在乘坐我们的这个客运车辆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有投诉也好啊，不好的这个体验，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个乘客都来向我们提出。那么在我们的营商的这个过程的当中，然后的话，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让我们有更好的发展，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拨打我们这个海汽客服4668855这个热线电话，来给我们提出您的这个建议，然后我们在我们今后的工作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改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胡主管哈，刚才也说到了4668855，如果大家有任何有关于这个海汽班车，包括客运的客车一些这个通行，还有排班的一些问题和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哈。包括呢，其实如果你拨打过海汽的热线电话，你会发现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他的服务态度都非常的亲切，而且呢给我们讲述的这个介绍我们整个的班次非常的清晰哈，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于每一位市民游客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围绕有关于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些在12345集中当中的这个市民反映的办件来为大家进行在线解答。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连线一下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来看一看过去一天12345热线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赫。你好，张赫。
3: 主持人你好。
1: 嗯，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昨天我们整个平台的受理办件的总数，以及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和投诉类的前五热点问题分别都有哪些。
3: 好的，2026年6月30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907件，满意率93.59%，其中咨询类5082件，投诉类3997件，求助挪车类1393件，建议类47件，其他类388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792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失业金申请的条件与途径，跟我们灵活就业现象如何缴纳社保的相关咨询；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258件，主要涉及到我们高考志愿填报事宜和我们海口市适龄儿童的划片区入学相关的政策；第三是企业注册注销变更的问题247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咨询公司如何注销跟我们企业股权变更的相关的事项；第四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35件；第五是我们房地产交易问题123件。今天是我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时今天也是我们海南海汽运输集团做客直播13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对海汽客运班次的调整、增设的线路等相关的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12345热线。近期也是我们高考填报志愿的日子，12345热线联合了教育局开设了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咨询专席，如果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会得到快速的解决。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的相关受理相关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围绕着海汽集团来展开我跟两位嘉宾的共同的探讨、访谈以及实时的回复。首先呢，想请吴总为我们介绍一下海汽集团在上半年哈，咱们的整体工作以及运营的情况有哪些亮点值得给大家进行分享。
0: 大家好，在这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汽集团在2026年上半年的一些工作。 那2026年呢，海汽集团呢紧紧围绕着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大局，坚持稳传统、拓定制、育兴业的一个工作。

0: 主线，统筹和推荐各项这个生产工作。那其中呢，我分几点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我们一些重大的活动保障。在春运期间呢，面对海南自贸港建立后的省际返程需求和的集中爆发，我们迅速组织全省的运力，重点增加了广州、东莞、深圳的热门方向的这些省际班次，有效地缓解了返程出岛的这个旅客压力。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参与春风行动、春暖民工等乡村振兴的专项服务，组织文昌、白沙、昌江等分子公司派出务工专车，实现点对点一站式的直达运输，也彰显了我们省属国企的这个社会责任。那同时在三月份呢，我们也圆满完成了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一个运输保障工作。期间呢，我们也是为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以及约150家这个媒体跟千余名记者提供了高质量的交通服务。那在我们的传统客运当中呢，面对整个传统客运市场的结构性的萎缩的一个趋势，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城际出行的定制客运作为我们这个客运转型的一个主抓手。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定制客运呢，已经覆盖全岛18个市县，开通了50多条这个定制专线，运营车辆将近500台。那上半年累计的发班量也实现了这个两位数的增长。那海汽已经成为省内定制客运的这个领域的标杆企业，同时也推出了像点到点、门到门、门到点等这些预约接送的服务。那对这个企业通勤的专属方案等多元服务的模式都逐步的在完善，同时也弥补了我们传统班线最后一公里的一个短板，解决了异地的就医、跨城的通勤、城乡的往来等出行痛点。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新的板块里面，也增加了我们汽车租赁的这个模块，在来海南这个自驾租赁旅游的这个需求的旅客当中，我们现在有我们自己的自主车型，包括小米、舒淇、小鹏的系列的新能源车型，也提供给大家使用，可以通过各大这个平台网站，或者我们的海汽行以及我们的海旅租赁车的这些小程序，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租赁服务。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交旅融合方面，我们联动这个两环的这个环岛旅游公路和重点的景区，开发了观光巴士加这个旅游专线的一个产品，也是助力我们海南文旅产业的一个融合。同时呢，我们也是深耕这个政企党建市场，抓紧了这个各个时节的这个旺季，打造比如说文昌椰树海岸的五指山雨林探索之旅等等那些主题线路，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观光巴士呈现给广大的市民更多的这些交旅融合的一个体验。然后呢，我们也在春运跟春节期间也推出了我们这个一些线上的品牌建设的一些活动，就比如说我们开展了一路繁花海汽送福的一个活动，联动了我们那个省内数十位达人跟百位本地达人，在抖音啊、小红书等平台形成了曝光，这样子也构建了一个线上内容矩阵跟线下广告投放以及达人联动的一个效应，也让更多人看到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客运企业的一个新的发展。但是情况是这样。
1: 是的，吴总，其实我们相信很多市民朋友对海汽的了解，可能如果您不介绍的话并不了解那么多，大多朋友们可能还停留在这个客运业务上。听完您的介绍之后，我们发现海汽就像您所说的一样，是一家负责任有担当的省属国企，目前的业务范围也是非常多元的哈。我们看到除了传统的交通业务，我们还有文旅业务，而且呢我们还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在重大的这种活动的保障当中，我们还可以服务那么多的国际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啊、游客啊和元首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保障，也是做得很好的。那近期呢，其实12345热线也是集中反映了一些我们客运有关的一些问题，包括呢我们很多市民朋友们的一些疑问呢，还有他们想要咨询的一些这个所关心的，比如说这个客运排班的问题啊等等哈。那咱们集团针对群众诉求建立了怎样的接单、核查、整改和回访的闭环处置机制呢？
0: 在整个这个服务环节，服务质量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守在做的。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出行的广大旅客跟市民，那我们也成立了我们自己的那个客服中心。然后呢，客服中心在接到来自各个渠道的一个意见以及反馈了之后，由客服中心人收集，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各个所属的这个单位下发这个处置单，然后呢在限时去做整改，然后有出现的问题我们会集中了去

0: 按月度、季度来做一个汇总，然后由我们的那个集团层面的一个经营部门向各单位去做一个预警，然后做出一个整改的一个追踪。
1: 嗯，明白了，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整体来说的话，不仅仅是这个靠前处置，而且呢，我们在线上回答回应也是非常及时的，而且事后呢，我们还会建立一个经验的总结，包括呢这样的一个办件的一个集中的处置的一个机制。那下面呢，我们就通过几个板块来关注一下市民比较集中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班车运营啊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来用具体的办件啊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关注市民朋友们第一个反映的办件，他呢在海汽行小程序购买了海汽集团城际出行的车票，那在6月11号7点在海淀岛赵南荔湾，他想乘车前往儋州龙华新村小区，他当时这个准点到达，但是呢并未看到这个车辆，也没有人联系他，并且呢小程序的定位显示车辆已经开走，但是呢客服也不给他退费啊，他想问一问这个事情他该怎么办怎么处理。那这个问题请好，请胡主管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2: 通常我们旅客下单了之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司机会根据我们客人下单的这个位置，前往旅客的这个位置，完了去接送这个客人。然后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司机前往这个到达这个接客点之前，他是要联系我们的旅客的，这个是我们有规章制度，是要求司机必须要这么做的。但是为什么说不能退票呢？手机购买的这个订单，它超过发车时间了之后呢，它是不能够在手机上面退票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司机没有按照我们正常的规定
1: 约定时间，
2: 对，然后的话也没有联系我们客人的话，我们这个是要做全额退款的。
1: 明白。
2: 然后的话呢，这个的话，当时司机应该是没有按照我们的这个规章制度来去执行我们这个班次做这个旅客接拨。那后来的话呢，我们也联系了这个旅客，给他做了一个全额退款啊。然后的话，司机这边的话呢，我们也做了一个严肃的处理，做了一个停班，以及一些我们的这个就是停单学习3天的这种处罚。因为我们的司机的话呢，对于他们来讲，我们所有的这些乘客都必须是一视同仁的，就是不管你去接的远了还是近了，不能根据您自己他这个司机自己的这个情绪来去做这个事情。
1: 明白。
2: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抱歉的。当然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这个工作当中，就是持续的去关注这个司机的这个服务态度的这个问题。
1: 像胡主管刚才提到了这个平单学习哈，就平时我们对于这个司机的学习来说都有哪些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培训的机制，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当然是有的。我们的这个就是司乘人员，就司机，那每周三我们会有一个周三安全会，就所有在职的所有的司机都必须到场学习，不管你是休假呀还是在班呀。一般我们这个安全学习会的话都是在晚上稍微晚一点的时间去进行这个学习。那如果是说司机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出于比如说在超速呀、服务态度不好呀等等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会在这个安全会议上面做一个提出，完了做一个整改。是这样的。
1: 明白。那像刚刚我们所说到在手机上不能退票哈，那这个具体的退票方式是什么，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2: 是这样的，就是说什么呢，根据我们的这个规定的话，它是这样子，您超过发车时间的话，就是这个车票不能退。但是这种原因就是我们司机没有就是按照这个约定去执行这个班次的时候，是全额退款的。只要您联系我们4668855我们的客服的热线，然后的话呢，客服这边的话再联系我们责任单位这边，优先给旅客处理这个全额退款。
1: 只要打热线电话，
2: 对，是的，
1: 我们反映情况，
2: 对，
1: 就会联系到乘客，直接点对点进行退款。
2: 是一般都是即时处理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胡主管的详细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案件。有位市民来电说，他想投诉一下海口市雄山区白石西到海口客运总站的快汽7座商务车不按时发车，本来啊说是应该14:30从白石西到海口客运总站方向的车辆发车啊，14:15就提前发车了，提前了15分钟发车，他追这个车，这个车也没停。

0: 啊，所以就来电投诉，想问一下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哈，也希望可以要求司机们可以按时发车。那这个事情想请两位领导来回应一下。
1: 是这样的，我们了解了一下他这个当时的这个班次，这个班次的话呢，因为他是线下售票的，线下售票的话呢，就是车停在这个站里面，然后的话旅客过来买票，基本上就是车票售完了以后没有空位了，他们就会提前出发，就不再是按照我们原来原定的这个时间去出发了。
0: 哦，
1: 啊，但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只有线下售票的这一个途径，有一些的话我们有些客人经常坐车啊，他可能会联系我们
0: 提前预约一下，
1: 对，他可能会提前预约一下，有可能呢就是他这个班次他这个司机没有掌握好，然后的话呢也没有提前去通知这个旅客说您要什么时间，提前一点过来，然后的话呢线下这边卖票的话就已经把车票给卖出去了，就导致了我们这个乘客的话呢就没有坐上车，这个是非常抱歉的，这个的话是还是我们的这个车票这个销售，然后的话呢这个座位没有预留好啊，这个还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我们是承认的，这个
0: 明白了。其实呢就是我们在买票之前还是建议我们大家可以提前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1: 对，
0: 尤其是我们线下购票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这个车可能就是满员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发车，因为满员了，因为他是七座商务车嘛，他满员了也不可能再拉另外的客人了，
1: 不能超时，
0: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提前咨询一下，并且呢我们把这个信息详细了解好，看一看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也不耽误咱们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办件哈，是这个也是耽误了一下，他呢是7:30在儋州到海口西站店的班车票，司机7:40才到啊，7:50才发车。他说半路啊还要耽误20分钟去加气，就整个行程他认为被耽误了最少40分钟，他认为不合理，所以说来电来反映一下，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啊，请吴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在6月18日正值咱们这个端午节的返程高峰，那个道路拥堵导致车辆延时到站，那给我们的旅客造成了时间的损失，我们深感歉意。那经了解之后呢，我们也是整个集团将优化我们节假日的运力保障的一个措施，一个是对节前易拥堵路段进行这个通行预判，然后呢预留充足的这个周转时间。第二呢，我们也是在高峰时段要启用这个我们的备用车辆跟机动驾驶员，确保一车到点完替补跟上。那第三点呢，是对于晚点超过20-30分钟的车辆，我们以后也将加强这块，通过车站的广播或信息的形式向我们的旅客去做这个推送。
0: 明白，就是以后我们还是会给旅客朋友们发一个短信告诉一下他们，
2: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了。因为呢有的时候你遇到比如说节假日返程高峰期，那路上高速公路上或者说我们国道上但凡发生了一些比如说交通事故啊，或者是一些不可遇到的突发情况，难免会让我们的这个班车去晚点，所以呢也请我们旅客朋友们可以谅解理解一下哈。那么在以后，刚才吴总也说了，真有耽误的情况也会给大家去发送一条短信去提醒和通知哈。好的，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啊，是有一位市民朋友反映说呀，他下午3:11的时候乘坐了海口市海汽西站的班车啊，班次号是12319，这个司机呢也没有按时到站，然后呢也没有工作人员去联系他来进行解释，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车子为什么没有按时到站呢？这个请哪位领导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吴总，请吴总解答一下。
2: 关于那个司机跟车站工作人员的服务问题呢，我们是绝不护短，绝不姑息。对这个事情，对于涉事人员呢，我们后续也是进行了这个严肃的批评教育，也是纳入他们那个服务质量的考核呢。然后我们经过这个事儿，海汽集团也是将对所有的一线岗位开展这个服务质量提升的再教育工作。那也欢迎咱们的这市民朋友通过12345热线，还有我们的客服热线6668855随时监督，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0: 明白。那其实我们日常哈，就是怎么要求咱们的司机，包括我们车站的工作人员对于旅客服务的这样的态度的呢？就平时我们有没有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要求和一个标准？
2: 我们对于整个包括车站的服务标准以及那个司乘人员的服务标准都是有一套我们的一个标准的。然后呢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可能是由于这个

0: 一些时间的关系，或者是当时的一个状态的关系，
1: 嗯。
0: 导致了这块会有缺失。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会严肃处理，也会再做再次教育、回炉教育等等的这些措施，来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个有关于我们这个板块哈，就是班次不准时的一些办件。有一位朋友他说他在6月19号15:30左右，在澄迈县老城镇白莲红运来酒楼公交站等待乘坐跨市县的班车，需要乘坐澄迈县到海口西站的单线车，但是呢，一直等待到当天的16:44都没有任何车辆进站。他认为呢，运行的间隔时间过长，希望呢我们公司可以增加运行班车啊，缩短运行的间隔时间。那想问一下两位领导，像这种市民他的这个诉求是否合理？那么我们后续是采用了哪些方式来解决这个办件的？请胡主管来回答一下。啊，好，啊，吴总，
0: 关于这个澄迈白莲等线路的这个候车时间问题啊，我们也诚恳的说明一下。近年来呢，受高铁跟私家车的一个分流影响呢，传统客运的这个市场持续萎缩，那部分的班线确实面临着这个运力紧张或者停运的情况。那海西就算作为省属国企，也正在推进这个传统班线跟定制客运的这个双轮驱动，对客流稀疏的区域，市民可以通过海西行的小程序查询乘车的位置是否有途经的站点。同时呢，我们也将努力的优化这个运营路线，确保我们的市民群众在安全乘车，有车可等，有票可买。所以呢，我们还是在继续的优化改进当中。
1: 嗯，明白了。那想问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市民朋友想提出这个班次的一些建议的话，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进行反映呢？
0: 市民可以通过我们这个4668855的这个客服热线电话向我们反馈，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海汽行或者海汽集团或者是海汽客运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写下反馈，我们也会记录在案，然后将市民的建议来做一个优化跟改进。
1: 嗯，好的。那其实呢，我们第一个板块哈，我们了解了这几个办件都是有关于一些班车运营啊和班次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海汽集团将会做哪些工作来提升整体的管理，包括班车的运营呢？
0: 从近期的一个办件当中反映啊，我们也梳理了几个突出的那个短板。
1: 嗯，
0: 一个是怎么的班次准点跟调度管理的问题。部分的班次呢存在提前发车、晚点，乡镇线路等待时间过长等情况，也反映出我们在智能调度跟排班优化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呢，是有在对咱们车辆设备老化的问题，是吧？部分的年限比较高的车辆出现了一些故障，车况不佳等情况，也直接影响了乘客的出行体验，也反映了我们车辆的更新迭代的一个紧迫性。第三呢，是在我们的票务规则跟改签争议比较大，另外呢，还是我们的服务态度跟内部管理当中出现的问题。那对12345热线反馈的每一个问题呢，我们海汽集团的态度是照单全收，例行立改。那我们也建立咱们的这个投诉处理、问题整改、服务提升的一个闭环管理机制。第一呢，是对每一件投诉有责投诉、责任到人、限期整改，整改的结果纳入每个分子公司的这个年度考核当中。
1: 嗯，
0: 那对高频投诉类的这个事件呢，将开展专项整治，比如说对我们的预约订单的这个100%核对啊，这个车辆的月度巡查巡检啊，窗口服务礼仪啊等等这些专项行动，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那对涉及安全红线的问题，我们将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那对于咱们的一个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呢，我们围绕着12345的一个工作热线，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的诉求其实是我们企业的晴雨表，更是我们改进工作的一个指挥棒。那下半年我们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转变，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也跟大家汇报一下。一个是我们加强我们的一个组织保障，那明确集团层面的牵头人负责12345的统筹工作，那细化各项分子公司啊各板块的一些分工，对每一件都要明确到责任单位、责任人，明确办结实现，确保诉求人有人接，问题有人管，结果有人盯。
1: 嗯，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强化我们的督导落实。我们也会定期开展我们的热线工作的专项督导，对疫情办件、 重复投诉，有责投诉点。

0: 进行这个重点督办。同时呢，我们也将建立一个类似于未数先办的一个机制。那通过我们大数据分析12345的这个投诉热点，识别高风险的线路、高风险的时段、高风险的环节，在市民投诉之前就要采取咱们的预防措施。第二呢，是对节假日、重大活动、极端天气等敏感节点，提前发布出行提示，增配备用运力，加密巡检的一个频次，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那第三呢，是建立服务预警措施，对车辆故障、驾驶员状态、线路拥堵等这个实时监测，一旦出现异常就触发这个应急响应。那在第三方面呢，是也强化我们的总结提升，把热线数据转化为我们经营决策的一个依据。那我们也将每个月每个季度做好这个热线的工作小结，每个季度开展全面的这个复盘，总结我们的经验，梳理我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把12345的数据跟我们的经营数据打通，分析哪些线路投诉率高，哪些车型故障率高，哪些时段服务短板突出，用市民的诉求向驱动线路优化，向车辆更新、人员培训、服务流程的再造，实现这个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总针对我们第一板块的一个详细的回答和总结。我们只有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汲取经验才能更加的进步哈。我们也期待着海汽集团更好的服务大家。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份，够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1: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 大家好，我是直播12345节目主持人子阳。
16: Hello。
1: 路好车好，文明最车好，文明最车好，文明最好。快行慢行，安全才行。留下一路文明脚印，带走无限快乐心情。礼让路宽，景自美，文明海口，水更清。倡导文。

0: 出行，从你我做起。
1: 你还别说啊，这个单车租起来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2: 那是啊，随借随还，解决我们到公交站的最后一公里。
1: 好了，哎，公交车来了，快走快走。
2: 哎，等等，你停在盲道上了。
3: 别让自己的方便变成别人的麻烦，共享生活，共筑美好。
4: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5: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6: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4: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7: 一段宣传过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各位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今天呢，我们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邀请到了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线。那么今天呢，上线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负责人吴志斌。再一次欢迎您，吴总。
8: 嗯，大家好。
7: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客服中心主管胡宪斌，欢迎您，胡主管。
9: 大家好。
7: 是的，今天呢，我们围绕着海汽有些办件哈，市民朋友们集中反映的问题在线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刚才呢，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了第一个板块哈，有一些班车运营以及班次不准时的问题。两位嘉宾也分别给我们介绍了解决的处理的方案以及后续的改进成果和方式。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乘车体验方面市民朋友们集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些市民朋友啊，集中反映了一个，就是在坐车的时候，这个车里密闭空间温度很高。我们关注到的一个市民朋友，他从儋州汽车站前往了薛营区的海口汽车西站哈，车厢内闷热难耐，存在中暑风险。还有一位市民朋友反映说呀，他是从海口市的汽车客运总站海口发往五指山市，十几号人呢也是乘坐在密闭空间，40度的高温非常影响到乘客，认为不合理哈。那针对我们刚才市民朋友们集中反映的车厢温度过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请我们两位领导来为市民朋友们回应一下，有请吴总来介绍一下处理的方式。
8: 针对刚才两个件，在6月份车厢内高温无空调，给我们的乘客带来极差的体验，我们是深表歉意。那经核实呢，咱们的这个五指山这条线呢，第一是车辆的空调是在行驶中突然发现制冷故障的，那驾驶员回到站后也是已经及时的报修并已经排除故障。第二呢，我们也了解到在五指山这个线路上，当时有提到说驾驶员的情绪化流的一些问题，当时呢其实是因为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突然有其他车辆有个抢道，那个车辆才产生急刹，并不是说主动的故意的造成。当司机与这个乘客发生争执，情绪受到影响呢，我们也对这个驾驶员呢进行了一个心理疏导和安全教育。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车辆在行驶到这个封幕服务区的时候，那司机也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这个现场也下车给每位乘客买了水，最后也得到了乘客的谅解。那鉴于这样的事件呢，我们也对车辆也做了一个优化车辆的一个应急接拨的一个措施。说在以后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车辆在行驶当中发生空调等关键设备的这个故障时，我们会要求这个司乘人员对咱们的旅客做好这个解释的安抚工作，并及时的通知调度使用就近的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接驳的转运工作，这样也是说更好的是改善我们的这个
7: 乘客的体验。好的，非常感谢吴总的回应。还有两位市民分别反映了

0: 关于体验的问题，一个就是说呀，这个从海南大学往返这个儋州市海南大学这两个校区之间的班车啊，安全带损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海口汽车东站的站内的公共卫生间啊，说是有异味不干净。那针对这两个我们乘客体验方面的问题，请吴总为我们大家解答一下。
1: 咱们这边来逐一回答。第一呢，是关于咱们那个海南大学的这个反映的班车反映的一个问题。那高校师生的通勤呢，是我们海汽集团的一个重点服务的场景。那接到我们海南大学的老师反映的后，我们也是在24小时完成了这个通勤校车的一个全面安检，也及时更换了这个损坏的安全带的配件。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将安全带、灭火器、应急锤等安全设备的检查，作为车辆出车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确保100%的完好。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高校老师、学生对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监督。那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个海口汽车东站内的车辆这个公共卫生间的脏乱差，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客运站呢，的确是城市的一个窗口，卫生间的这个环境直接影响了旅客的体验跟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形象。接到反映后，那个海口汽车东站已经进行了2次全面的清扫跟消杀，并做好定时的一个巡查，确保无味无污渍，设备完好。那我们也是欢迎市民随时监督，对战场的环境问题零容忍。
0: 是的。那其实呢，针对于我们坐公交车以及在乘车时站台的车站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下一步我们整体来说的话，咱们海汽集团有没有哪些优化的措施？包括呢，我们在对车辆的这个平时的维检有没有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工作机制？能不能请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是有的。那首先呢，我们对战场这块的要求也是有一个定时巡检的。然后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卫生标准。然后呢，不管是在一些大站或者小站，甚至是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的驿站，我们的这个服务形象都是有一套我们的自己的标准。也是说对标我们的一些先进的一个企业，甚至说我们的一个港口或者是机场，要向他们学习做到更好，也是想说通过我们的这些努力去提升我们的一个形象，也让旅客过来乘车的时候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0: 是的，对，我们机场就是很干净哈，很整洁。但是呢，其实呢，公交站包括我们的汽车站，它维护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呢，都是属于人流量很大的地方。那这一点呢，就需要我们更加的精细化去管理哈，更好的有着一个常态化的维检的措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个板块，就是市民朋友们非常集中关注的一些线路布局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其实呢也是比较众口难调的哈，有的市民呢可能居住在这个地方，他就希望可以增加一些线路啊，但是呢我们又知道现在呢不是说每个站点它的人流量客流量都是非常大的，我们还是要统筹宏观的来布局所有的线路。就像我们平时比如说玩的一些模拟的城市管理一样哈，包括一些模拟火车站，是不是我们要考虑到很多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从市民的反映的过程当中，我们一一的来进行回应。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市区到琼山区三门坡镇谭文中学来回没有班车路线啊，给在谭文中学就读的学生造成了挺大的不便，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增加班车路线。那请吴总就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来进行一个回应。
1: 首先感谢市民对这个城乡公交通出行的一个关注。那谭文中学学生的出行问题呢，我们也感同身受。目前呢，因为多条乡镇线路的经营权到期，那交通主管部门呢也正在组织这个线路的一个招标工作。那海汽集团作为这个临时的运力保障，那只能是在现有的车辆条件下去安排发班。但海汽集团呢又作为省属国企，乡村振兴跟民生保障也是我们的一个社会责任，我们也正在探索我们的定制客运进乡镇，通过业务的一个整合优化，探索在我们的海汽行平台呢开通这个预约定制的一个响应服务，那学生跟家长呢可以提前一天下单订车辆定时到校区接送啊，解决学生的这个往返问题。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包车服务或者是拼车服务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出行，也可以实施。

0: 关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吧。
1: 对，就是几个家长对吧，如果说大家都有这种往返的需求的话，共同来包辆车哈、啊、开通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服务哈、啊也是可以给大家解决这种交通出行所带来的不便哈、那有关于这个交通出行，我们的有没有一个中枢大脑来管控所有的线路，这种后台这种智能化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有的。

0: 都有一个中台在管理，然后呢，每个分公司他们所属的车辆也是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来做一个科学的排班，然后来去做这个响应我们的市民的一个诉求。那对于我们面向市场的方面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平台，就是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去搜索"海气行"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海气行"的一个小程序，去找到我们的这个平台，通过你们的需求，不管是从交通出行方面、旅游方面、自驾方面，都有这样的板块去给到大家去解决我们在海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出行的一个用车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我们也都是科学利用数据化的手段来进行一个优化的线路的布局哈，来更好的服务于市民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市民通过企业码来进行的一个建议，他说呀，美兰机场天二航站楼啊，大巴返回市区的线路过少，尤其是在半夜的时候，凌晨0点之后到第二天早晨8点之间的班次很少，甚至是没有的。所以说呢，我们也都知道，美兰机场夜里到达的旅客还是非常多的哈，因为由于我们海南岛地理位置的关系哈，尤其是国际航班比白天更加密集，因为国际航班基本上都在 T2 哈，国际航班已经转移到 T2 航站楼去运营了。那这些乘客呢，只能选择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他觉得十分不方便。还有一些国际的旅客啊，没有开通国内的 APP 就无法呼叫滴滴，只能选择贵的出租车，经常遭遇拒载或者是半路甩客、临时加价等不文明行为，并且呢，凌晨可能缺乏一些安全性。他认为可以，是不是可以增开一些、加密一些凌晨之后的机场大巴返回市区的路线？那请吴总来回答一下。
0: 对于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个机场大巴夜间班次的问题呢，我们也是高度的重视。目前呢，机场专线的运营时间是7:40到次日的凌晨2:20，是可以覆盖绝大多数的这个抵港航班。那班次呢，也是将根据实时的客流动态灵活调配。那针对凌晨0点到八点的国际航班，密集到达的一个特点呢，我们也是积极跟航司这边、跟机场这边来做一个沟通。那我们将采取几个措施吧，就说根据实时预测的到港数据，那结合航班运行的数据对比班线的统筹，做一个研判的优化。第二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海气行小程序呢，去选择我们的这个7座商务车做一个点对点的预约接送，满足了这个差异化的一个需求，也让我们国际旅游岛服务中心的这个门户交通更加便捷。那同时呢，我们在不管是 T1 或者 T2，我们也有一个我们的服务站台，也可以通过在那边通过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来这个预约用车。
1: 哎，我记得有一次我从 T1 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出站就有海气的那个车停在旁边，你可以即叫即走，
0: 对，
1: 出行也是非常的便利的。
0: 是的，
1: 有一次我们就特意体验了一下这个海气行的这个出行的方式哈，我觉得还是非常便利的，而且这个师傅服务也非常的温馨哈，
0: 对，
1: 给你很多提醒，还给你介绍一下现在目前是什么气候，然后到了海口之后到哪里玩、哪里旅游、美食都有什么，这个热带岛屿的气息，我觉得司机的整个的服务水平跟水准还是非常高的哈。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海气在平时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地下了很多的功夫，不管是培训也好，还是这种规范化的运营机制也好哈，都给我们更多的国际旅游岛的游客朋友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哈。好的，那么我们最后来关注一则有关于优化线路布局的办件。有市民反映说，在海口市的琼山区大坡镇白石溪大道区域，中巴车在今年的3月份就已经停运了。他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运营？能否加快开通的进度？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给到他一个核实和处理。那下面请我们吴总为他解答一下。
0: 感谢市民对我们这个白石区域的这个出行的关注呢。目前因为这条线路的这个经营渠道区线路也是正在恢复运营，需要咱们的交通主管部门那个完成线路的招标后，由中标企业来统筹安排。那在招标的过渡期内，那海气集团作为我们的应急保障运力临时运行。那海气集团作为我们的这个省属国企呢，我们也将会积极的参与线路的这个运营的竞标工作，尽快的恢复稳定的运力，绝不会让咱们的市民后期会无车可乘。
1: 嗯，好的，没问题。那么我们也相信哈，海汽集团。

0: 未来呢，可以更加的优化线路布局，能够哈、啊，就是努力做到辐射到海南的更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们。那么我们再来关注第四个板块，第四个板块就是很多市民朋友关心的一些票务规则呀，有关于退改签还有收费的一些问题。我们通过几个办件哈、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位市民啊，在同城平台购买了6月23号11点20分从美兰机场到儋州拿大汽车站的车票，他时间购买错误了，想申请退票，但是呢，机场工作人员让他通过购买的平台退费，平台告知钱在机场那儿无法退款，他想问一下这个办件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啊？请胡主管来解答一下。
1: 一般旅客呢，他在平台上购买车票了之后，他如果他的行程有改变，他需要退票的情况下，一般平台他都会提供一个退票的一个途径。那如果第三方平台购票的这个他没有提供这个退票途径的话，那么可以拨打我们的海汽客服的这个热线电话4668855来反馈。然后的话呢，客服这边再联系我们的分站，就车属单位来去帮助旅客解决这个退票问题。
0: 明白了，就是首先呢，还是要联系一下客服啊，沟通一下，看一看这个到底该怎么去解决。你看这个哈、就是因为时间购买错误申请退票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还有的朋友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买了张票，但是我没赶上，这个怎么退？你看，就有位市民朋友们就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个办件啊，他呢是在定安县林口镇海汽一航汽车站购买了从定安到海口14点33分的车票，但估计啊是他没赶上啊，就没上车，想请工作人员给他退票，但是呢工作人员不给他退票，他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是我比如说我买了票，我没上车，我该怎么办？请胡主管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这个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他买了票，然后的话他要退票的话呢，是需要在发车之前办理退票的。在我们小程序上购买的车票的话，它是有退票途径的，点开它的订单就可以选择退票。那么费用的话是这么收的，在发车前2个小时以前办理退票的话是扣票面的10%作为手续费。2个小时以内的话呢，是扣票面的20%作为手续费。当然，这个收费的话，它都是有标准的，是根据我们海南省物价局、海南省交通厅《穷家家管》2013570号文件第3章第16条这个去办理的。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开车之后它不办理退票，这个是民法典618条。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呢，是只要您的行程改变了，您需要在我们约定的时间提前退票，不能发车之后退票。
0: 假设说我发车之后不退票，我改签可不可以呢？
1: 改签也需要在发车之前，
0: 也需要发车之前办理哈。
1: 订单里面就直接办理。
0: 明白。你看啊，说到改签，就有位市民朋友说，他买了海口市汽车东站前往文昌市潭牛镇2宫堆墟的车票，这个客服告知可以提前30分钟改签，但其办理改签时，页面显示无法改签，也无法退票，他认为不合理。那这个在小程序当中，这个是否可以改签呢？
1: 小程序的话，它基本上是这样的，只要是您它这个是属于汽车票，只要是您的行程改变了，您都可以在页面上办理改签，就是要点开我们的订单，它有一个电子票。
0: 对，
1: 电子票下面会有改签或者是退票的这两个选项。有可能这位市民呢，他没有看到。
0: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还要仔细的去核查一下。
1: 对，要点开电子票。
0: 对，刚才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退票啊、改签啊，以及包括我们购买错误的票的话，一些详细的情况，其实跟高铁呀、跟飞机很像。是不是就是在不一定的时间内，手续费是多少钱啊，怎么退票，我觉得还是根据我们中国的整个的一个民法典，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的这个海南省物价的管理条例，我们来设定的哈。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电话来够实时的咨询。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有关于退改签的以及这个票务规则的问题哈。有关于儿童的，有位市民说呀，在6月14号他在龙华区迎宾大道海口汽车客运总站购买到琼中县的汽车票，购票的时候跟他随行的有一个3岁的儿童，但是呢工作人员告知儿童也要购买正常的车票，没有儿童免票或者半价票的政策，他认为不合理，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请我们胡主管来解答一下。
1: 这个办件我们也关注到了，市民的话说他的这个孩子呢3岁，完了之后他上车的时候买了的是全票，然后的话

0: 因为我们定制线路的车型，它只要是十座以下的，就不满十座的这个车子是不能够出售这个免票儿童的。
1: 啊，就不满十座的话就没有免票，但如果是大巴车的话就可以。
0: 十个座以
1: 上
0: 的就可以。
1: 哦，
0: 当天的话我们也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车呢，当时是因为前车故障，后来换了一个车，换了一个是十座以上的班次。说明这个的话也是我们这个工作调度上面的问题。这个的话票呢，票款呢，当时也已经退给市民了。非常抱歉的。
1: 好的。所以说呢，我们针对儿童乘坐我们海汽的客车，也是有相应的检票半价的一些规则哈。具体的话，我们也可以到官网和客服电话来进行查询。我们最后来关注这个便民咨询一站式解答各类出行疑问的这个板块。有位朋友在公众号反映说，大厅的售票机设票不合理，就比如说在手机上可以买的班车票，大厅的机子就没有显示，只有 APP 显示。但是呢，售票人员表示只按照电脑和机子上来售票，他们自己官方 APP 的买不了，而且也看不到。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胡主管给我们解答一下。
0: 我们现在的客运的话是分两个板块，一个是汽车票，一个是城际出行。线下的我们站内的这个售票的这个自助机，它只出售什么呢？我们在站内出发的这些班次。如果是选择城际出行小型车辆出行的话呢，是要在我们海汽行小程序上购买的。如果是说在我们海口的汽车东站、西站、海口总站这三个站，还有我们的明珠站，分别都有一个海汽行驿站，也是给我们的市民提供这个购票服务的。
1: 好，明白了。还有位朋友说呀，就是进站必须得出示身份证的实体卡，无法使用购票的二维码或者是照片来验证，办理临时身份证耗时较长，尤其是带儿童出行的时候会产生不便。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有没有一些简化的手续，请胡主管来解答一下。
0: 一般我们就是市民出行的时候，根据我们的防控防控法规定了，就是您只要进站，您就必须要有您的证件，携带您的证件，然后我们这边做了检验之后您可以进站。那如果我们有的些乘客呢，特别是一些未成年的一些小朋友，那我们的乘客就可以选择在那个海一办的 APP，它有一个电子身份证的这个选项，未成年的这个信息可以直接就绑定在成年人的这个 APP 的这个信息下面，对，出示这个信息就可以进站坐车了。
1: 还有朋友问带户口本行不行？
0: 当然也可以，
1: 也可以，是不是？只要能证明这个儿童的身份，我们就可以让他进站。
0: 是的。
1: 好的。那其实呢，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做客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根据我们市民朋友们集中反映的一些出行方面的问题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和最后的整改的方式。那在最后，我们也要请吴总为大家介绍一下海南海汽集团下一阶段的客运服务提升的重点工作计划分别都有哪些。
2: 在这里吧，我们也做一个承诺，就是市民的每一条投诉都是我们海汽集团的改进方向。那整个直播结束后呢，我们也将对今天反映的问题建立专项台账，限时办结，举一反三，厉行厉改。也恳请广大的市民通过反映到我们的1345海汽行小程序或者是客服热线468855持续监督我们。海汽集团呢，将始终以省属国企的标准和规范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也服务椰城的百姓出行。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总，再一次感谢胡主管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345民生在线，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线呢，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在7月3号，也就是本周五，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将做客直播间，关注暑期出游、行李托运等民生热点，在线回应市民的关切，也敬请锁定和收听。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直播1345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9: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7到35度，乡镇的气温26到36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2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7月3号星期五，海口

口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3到27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补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中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5: 是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

聆听同声，快乐同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来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也欢迎各位在线上收听我们的同声时光，线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同行活动当中。在收听的过程当中，除了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来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云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的收听。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呢，是可以直接的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可以进行一些互动分享以及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的活动信息。当然我们的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各位的添加关注互动留言。今天已经是迈入到2026年的7月1号了，今天还有昨天陆陆续续有接到有七八位哈，就是有的是我们之前的老粉儿，有的呢是一些老朋友介绍的新朋友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以及加入到罗伊的朋友圈里边，然后来咨询同声同行线下的暑期的亲子游有哪些线路，然后呢想考虑带孩子参加，也有在之前在6月中旬的时候咨询过还在考虑的朋友，现在说啊，我们想报名一家三口，还有一个是一家两人的，想去贵州，想去新疆的。非常的抱歉，因为目前为止我们的暑期第三季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以及第一季的主播陪你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目前都已经是爆满的状态咯。所以经常说要趁早，但是也特别理解大家，有些时候我们要出游的话，时间太早的话，可能有一些假期不是特别好审批，或者是有些孩子在假期有一些兴趣课程还没有敲定的时间，所以呢有个别的一些朋友们都是只能是等着时间能敲定的时候才能够报名参加，但是名额就这么一些，每一季大概也就是12组家庭，所以呢比较遗憾。那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以及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精品的路线和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去年有去过2季了，像中国天眼呐、织金洞啊、黄果树瀑布呀，还有西江千户苗寨呀、巴林河大桥啊、桥梁科技馆、贵州省博物馆、青岩古镇、蜡染体验。在天眼小镇要动手复制天眼模型，每个孩子都要动起来去探索宇宙星辰，喜欢天文物理的孩子会特别特别喜欢中国天眼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还有像是中国的桥建核心技术和工艺，一定要到贵州，一定要到这个贵州的桥梁科技馆去感受一番，这些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是安排的妥妥当当的。那有的朋友还想说有没有可能再加入，只能是说万一有报名的家长临时有一些突发情况，要是退出的话呢可以由候补家庭补上。那您也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巧合。那我们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是8月10号到19号10天9晚的行程，非常非常棒的不错的一个研学亲子游。像是会去到独山子大峡谷、新疆兵团的军垦博物馆，还有像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唐布拉百里画廊。

库木塔格沙漠、吐鲁番的葡萄沟、火焰山，去感受一下西游记里面的一个场景的还原，还有像是要在唐布拉百里画廊的核心区的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营地去住一个晚上，看草原上的落日，看晚上的星空银河，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运气能看得到。还有就是在草原上我们会到牧民家去做客，带孩子们去挤羊奶、抱小羊，还有呢去亲自亲手动手去做这个新疆的馕啊，塔巴馕。新疆的馕特别好吃，新疆的好吃的大盘鸡，还有很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美食。像我们的新疆亲子研学游总共安排的餐哈，我们的栏目合作伙伴跟我们一块来设计这个路线的时候，这个餐就安排了19顿还是20顿的正餐，还有每天早上的早餐，还有呢新疆文旅也给我们的粉丝爸爸妈妈宝贝们准备了特别的礼物，就是每天都会有酸奶和应季的水果。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已经确定出游的第一季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群里头，我也预告给大家，不要去买酸奶，不要去买水果，因为每天妥妥当当的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啊。所以也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吧，虽然我们的名额已经爆满了，但是让大家知道同声同行在寒暑假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我们会不同的地方带大家去打卡，开发不同的一些线路，让大家带着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去行万里路，把读的万卷书在万里路里边去一一的具象化。温馨提示哈，微信搜索17284043，17284043，加入线下的粉丝群。这次参加不了，还有下次的机会嘛，对不对？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同声同行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课、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也依旧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一些内容。那每日一课呢，每一期我们都会来聆听到一些科普小知识。科普小知识的科普就是希望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问的一些为什么的问题呀，家长们要认认真真的去解答。有些时候呢，不要就是因为工作比较烦，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就怎么讲，就是敷衍了事啊，这不可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月亮为什么会变胖变瘦，也就是这两天看到的这个月亮哈，在晚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前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晚上12点多就我起来处理一点事情的时候，然后我突然发现客厅怎么这么亮，然后再看户外，真的那月亮就像个大圆盘一样，像个大电灯在照着我们这个地球的大家园，特别特别的敞亮。那今天是5月17了啊，对，你看前天特别亮的时候就正好是农历的5月15。所以那月亮特别特别的亮。那月亮有些时候会圆，有些时候是弯弯细细的一个新月，到底为什么它会变胖变瘦变圆变弯月变新月呢？在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会共同的聆听到。还有就是在同声秀场我们也会聆听到同声同行的小听友带来的同声作品，而成长贴士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关注到不同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假期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带孩子做一些高反差的事儿。什么叫高反差的事儿呢？一会儿在我们后半段的时间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还有就是哈，有妈妈跟我讲说陆一，你们家孩子会问你有多少钱吗？我说有问过呀，他就问我是怎么回答的。其实哈，就是有的孩子会问妈妈我们家有钱吗，妈妈我们家有多少钱。孩子对金钱的好奇就像是探索世界的另一把钥匙，他们倒不是真的在意账户的数字是多少，而是想确认一下我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的，我们家和其他同学比我是好呀还是不好呀。其实这也是孩子的一个安全感的一个想了解到的一个内容。那包括有心理学研究显示，6岁前是金钱观的萌芽期，6到12岁是形成期，12岁以后是进入发展期。所以大家要记着啊，孩子跟你每一次关于钱的对话都是在塑造他未来的一个财富人格，所以金钱教育我们不能避开。在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共同的关注，先走入每日一课吧，聆听科普小知识，了解一下月亮为什么会变胖变瘦呢？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月亮为什么会变胖变瘦？今天晚上的月亮和昨天又不一样了。他好喜欢变啊，有时候胖胖的，有时候瘦瘦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喊多不多，让他来告诉我们。多不多，多不多，呼，
2: 我来喽！多不多都知道。优比，月亮胖胖的时候，是不是就像一个大圆盘呢？
1: 对对，又圆又亮，就像个白色的盘子。
2: 嘿，这个时候的月亮叫满月，有时候月亮瘦瘦的叫新月。每个月月亮都会从新月长到满月，再从满月变小到新月。
1: 哦，胖胖的是满月，瘦瘦的是新月。那它为什么会变胖又变瘦，变瘦又变胖呢？
2: 其实啊，月亮并没有变形，它一直一直都只有一个形状，那就是球形。我们能在地球上看到月亮，是因为太阳在照着它。月亮是地球可爱的小卫星，永远都绕着地球在转动。有时候地球会把月亮挡住，太阳就没办法把月亮的整个表面都照亮了。这时候那些没被照亮的地方就是黑色的，那其实是地球的影子。
1: 哎，太好玩了，如果有一天我当上宇航员，一定要飞到太阳和月亮的中间。
2: 你要做什么？
1: 我要挡住太阳光，看看月亮上会不会有我的影子。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月亮为什么在我们有些时候视线范围看起来它会变胖变瘦，有些时候是圆月，有些时候是弯弯的新月呢？每天获取知识一小点，让我们的脑子里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接下来走入到的同声秀场，今天会聆听到一篇非常美的散文朗诵，叫《匆匆》，源于朱自清的一篇文章。为我们朗诵的呢是雅玲，我们来听听她的最美同声。
3: 我想说好普通话，
4: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5: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3: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6: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7: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
8: 大家好，我叫郑雅玲，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匆匆》。燕子去了有在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在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在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

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就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面叹息，但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谢谢雅玲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么美的一篇散文朗诵，《匆匆》源自于朱自清的这样的一篇散文。在很多时候大家可能感受不到岁月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总是觉得好像自己还十八九岁的心态，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年龄阶段虽然在往上涨了，但是好像也感觉自己没毕业多久。但是呢，你再看看身边，比如说你的孩子，你身边的小朋友曾经在你面前可能就是需要你俯身下去蹲下去才能跟他处于一个平行视线范围去交流的孩子，现在你需要抬头去仰望着他，而他是俯视着你。在那一瞬间你就发现，原来岁月时间的痕迹就定格在这一瞬间。很多时候匆匆这样的一个词说起来很简单，就两个这样的一个生字，匆匆，但是一回望你就会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很多个日子了。就像现在中考才刚结束，我们粉丝群里面有好些的妈妈就跟我私聊的时候说，恍惚间才感觉孩子们才上初一啊，因为恍惚间感觉孩子在三年级的时候才参加了什么样的一个活动，还有恍惚间又觉得孩子在多少年前参加了我们同声同姓的房管的第几季的活动，现在孩子已经中考了。所以你看这个时间岁月就在这么匆匆而过，所以珍惜当下吧。有些时候不要太纠结于孩子的这一次的成绩是考得很好，是 A 是 B 还是 C， 还是说孩子的某一个排名在多少位。拉宽这个时间长度去看，假设我们活到100岁，这个日子在你的一生当中可能它只是其中的某一个点。所以有些时候不管开心也好，还是难过伤心也好，或者是困扰也好，不要把它无限放大，而是要学会把它拉到我们生命的长河当中去看，它只是一个点，一定会过去，而且这个事情到最终一定会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就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嘛，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如果此刻它还不是这个很好的结果，那就证明这个事情没有到最后。由我们的小听友雅玲朗诵的《匆匆》而衍生出来的一些感触，也分享给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宝贝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开心的度过我们每一天每一时的亲子生活，也陪伴着我们的孩子健康长大，快乐长大，平安喜乐。那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稍后呢也会进入到今天的

0: 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分享两个内容，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建议你在暑假要带孩子做一些高反差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当你的孩子问妈妈爸爸我们家有多少钱，你会怎么回答呢？关于孩子的金钱教育、财商教育是每一位成人避不开逃不掉的一个话题。如何去正向的培养孩子的一个金钱观，在他不同的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我们该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引导。在待会儿的半点宣传之后，我们节目后半段时间会继续的在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和大家来聊一聊分享。想说想聊的各位也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平台来进行互动，也可以搜索17284043加入线下粉丝群。稍后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枪。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12: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3: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4: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

0: 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1, 2, 3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节目线上同声时光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还有10天，我们的小学和中学的同学们就要放暑假了，小神兽们要回来了。还有就是7月18号，高中的孩子们也要放假了。我们暑期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呢，在这个假期7月20到25号会去第3季的同行贵州，8月10号到8月19号会去到新疆，这2季的团期目前的名额都已经是爆满了，最近开始有的家长刚刚开始还意识到孩子要放假归来了，要开始安排假期了。现在想咨询报名的朋友只能作为候补家庭，因为除非是很特殊的情况，会有个别家庭有这样的一个临时退出的情况，但基本上微乎其微。但是如果今年没有办法参加的话，明年吧，明年或者是我们的寒假的时候可以继续的一起同行在路上。在今天节目后半段时间，我们来走入到成长贴士，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值得我们关注到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有什么想说想聊的，记得可以微信搜索

0: 海口之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搜索1728-4043。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总说到今天的成长贴士，我们关注到的第一个内容是说，为什么会建议大家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做一些高反差的事儿。在网上看到有一位家长分享哈，他说孩子一到暑假，白天睡到日上三竿，醒了之后呢就抱着手机，房间乱得像猪窝，吃饭叫半天都不应，作业堆在角落里，问呢就是等会儿再写，有些时候真的想一把把他揪进来骂醒。这也是不少家长在暑假的一个写照，看着孩子整天昏昏沉沉，家长急着上火，想规划，想监督，想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每一次我们越想掌控，孩子就越是抗拒。你把假期排得越细密，孩子其实就会越懈怠，越烦躁。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他的剧本啊。孩子需要的是一次高反差，去打破平时的节奏啊，去流汗，去碰壁，去跌倒，去找到自己想要找到的目标。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暑假可以带孩子做一些高反差的事儿。为什么？因为孩子平时在体制化、规律化的轨道上太久了，有一些麻木了，每天上学、考试、放学、回家做作业，像是走在一条同一条的平行线里，习惯了低风险、低挑战、低情绪波动。可是成长呢，它是需要有着强烈的刺激和真实的体验的，需要一次次被打乱再重塑的过程。所以呢，暑假就是最好的乱中生长的土壤。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孩子在暑假里的高反差？比如说平时胆小的小女孩，暑假报了街舞班，第一次走上台，这个灯光下面去跳舞，可能腿都在抖，虽然说下台可能孩子会说我好怕，但是呢，我还想再跳一次，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还有的孩子呢，可能是平时成绩平平的，被说成没出息的，暑假呢抱着篮球天天在场地里边练投篮，从上午晒到下午，一个暑假过去，可能皮肤黑的像煤球，但是球技突飞猛进，等到九月份开学成了校队的主力，大家可能也羡慕他，他自信心也爆棚，也越来越想在学习方面进步了。可能还有一些孩子是被父母吐槽是做事三分钟热度的孩子，但暑假呢可能写了自己的科幻小说，一写就是上万字，没有人逼他，也没有人检查，他可能只是找到了突然想要内心里边那个想要证明自己可以行的火苗。所以呢，其实暑假两个月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是说你给孩子报了多少的补课班，买了多少的练习册，而是你敢不敢把空间还给他，和他一起去找一件高反差的事儿，去撞一下南墙。什么是高反差呢？来解释一下，就比如说孩子平时是懒得动的，暑假去流汗，平时只会被照顾的，暑假让他去为别人服务。平时呢总是被批评懒散的，那暑假呢坚持做一件事儿，坚持到最后。平时呢可能是胆小怕事的，暑假呢敢在陌生人面前开口上台。平时可能是机械的完成任务的，那暑假呢可能第一次感到我想做，不是别人逼我做。那可能有的家长就问了，那我该怎么做呢，才能让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高反差的事儿呢，让自己变得不一样了，有那么一些不一样了。很简单，有四个小的方式方向哈，给大家做一个建议。一个是流汗训练，每天去运动，跑步、打球、游泳、骑行，哪怕是每天只有十分钟都可以，流汗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培养意志的方式。第二个方向就是为别人付出，去做志愿者，或者帮家里的老人干活，或者帮忙照顾弟弟妹妹。

让孩子感受到世界不只有他自己，责任感是最宝贵的勇气来源。第三个方向就是自主学习，让孩子自己选一个想学的事儿，不盯着成绩，拍视频、搭模型、学一首歌、研究植物都可以。自主啊，真的才是一个孩子真正的学习的起点。第四个方向呢，就是要去尝试他害怕的事儿，比如说他越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你就让他挑战一次公众前的演讲，独自去旅行，去挑战一些这种挑战赛，最怕什么就去试什么。那你会发现孩子真正的成长往往就诞生在那些恐惧过后的时刻。孩子的成长真的不是在

害怕的事儿，比如说他越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你就让他挑战一次公众前的演讲，独自去旅行，去挑战一些这种挑战赛，最怕什么就去试什么。那你会发现孩子真正的成长往往就诞生在那些恐惧过后的时刻。孩子的成长真的不是在空调房里被逼着刷题刷出来的，而是在那个流汗、受挫、撞墙、突破、流泪，在坚持的夏天里慢慢的长大了。我们不要怕孩子摔倒，因为他需要摔倒的，他自己摔了之后要自己爬起来，也别着急着去纠正他，他需要知道哪里痛、哪里难、哪里值得，那就是孩子的暑假的高反差，也是他一生里边可贵的一次变形记。等到有一天你看到原本呢睡到中午哈刷视频不理人的孩子，突然有一天穿好鞋背上球，或者是抱着琴，或者是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写着他想写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暑假做的高反差的事儿带给孩子的奇迹，也是他开始掌控自己人生的第一步的一个最好的开始。

好的，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信息。蓉蓉雅儿说，往年是有去新加坡亲子游的，今年暑假没有了吗？还有这个计划呢？啊，对，今年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有组织第24季的主播陪你同行新加坡亲子游，但是今年暑假我们没有组织啊，因为每一次我们栏目合作伙伴携手，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粉丝家长朋友们来组织这样的一些线下的亲子游，都会考虑到很多方面哈，不管是从性价比呀，各个方面呢，收获到的内容啊，种种方面考虑去设计这样的一些行程。今年的暑假啊，没有组织新加坡亲子游，看明年寒假吧。好的，我们继续在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孩子成长路上需要我们关注到的一些育儿焦点的话题。那我们刚才前面有说到了，当你的孩子问你说，妈妈，我们家有多少钱？爸爸，我们家是不是有钱人？你会怎么回答呢？有个朋友就跟我分享说，他们家弟弟放学回家就问他说，妈妈，咱家有多少钱啊？有没有钱？他一问呢，就把这个朋友的思绪拉到了几年前，因为当时呢，大宝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其实孩子对金钱的好奇哈，就像在探索世界的另一把钥匙，他真的不是一定在于上面有多少数字，他可能也不明白这些数字到底都能具体做些什么，他只是在确认我们家的生活是怎样的，我的生活有保障吗？我们家和别的同学比是处于一个一样啊，还是好呀，还是不好的状态？其实孩子问你这句话的时候，是他需要一份安全感。就像前面也说了，有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六岁前是金钱观的萌芽期，六到十二岁是形成期，十二岁以后呢进入发展期。这也意味着每一次关于钱的对话呢，都是在塑造孩子未来的一个财富的人格。所以，金钱教育、财商教育是我们避不开的一个话题。那该怎么去回答孩子呢？就是首先千万不能告诉孩子具体的数字哈，有些事儿你告诉了孩子就相当于告诉了全世界。就像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一位网友分享的，说他儿子有个同学就在班里宣布他爸爸一个项目赚了多少钱，家里又买了多少钱的车，每天像个小喇叭一样把家里面的财政变化一个这样的在班里面广而告之。其实面对孩子的这个提问，我觉得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不同的回答，但是回答的过程当中呢，有几种我觉得是要避开的，就是要慎言的一种回答方式，尽量我们不用去踩坑。比如说当孩子问你我们家有多少钱，我们家有没有钱的时候，我们不要采取

与这种哭穷式的回应。有的家长可能一听到孩子问这话说，赚钱很难的，我们家哪有什么钱，我们家没有钱，你要省着点。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分享过一段经历啊，他说富爸爸曾带他走过一片夏威夷的海滨地产，富爸爸忘了片刻说我想买下这一块，他觉得富爸爸是异想天开，这个项目相当的昂贵，富爸爸现有的钱根本无法承受着这种超负荷的投资。如果是穷爸爸，他一定会说这太贵了，我们买不起。但是富爸爸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禁止孩子说我买不起，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嘴就是你的风水，你认为的真实就是你自己的现实。如果一个人总是说买不起，大脑就真的信了，然后就自动的放弃努力。所以不管孩子有多么超出你支付能力的欲望，都不要跟他说买不起，而是引导他思考怎么才能买得起，制定计划落地执行。说到底哈，买不起是我们这代父母的事儿，凭什么因此剥夺下一代孩子的愿望，对不对？就像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叫做，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就是你会到达的地方，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局限去给你的孩子设限。要知道一代人哭穷会哭穷三代人的，而且赚钱难不难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有的人觉得难是因为方向不对，努力不够，回报让人没动力，有些人觉得没有那么难是因为热爱努力，甘之如饴，投入产出比是比较满意的。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永远不要给孩子一个赚钱很难的印象，而是应该给他一份我愿意为我能力范围之外的欲望付诸行动的希望与动力。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不要用自己的眼界去限制孩子的边界。像我们家孩子跟我有讨论过此类的问题，我倒是跟他分享我个人的一个感触，我会跟他讲，他说我要怎么个赚钱，我跟他说，我说妈妈的个人认知里面有一句话我送给你，就是做任何事之前，你不要想着说我能赚多少钱我才去做这件事，而是要想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当你无数次的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那么你自然也就成为了那个有钱的人。不要在一开始就说这个事情我赚不到200块我不去做，这个事情我赚不到2000块我才不去做，这个事情我赚不到20000块我连想都不想。如果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不好意思，他可能很大概率就是一个穷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去想能赚多少钱我才去做某件事，而是把每一件事做到最好，你自然就会收获到你理应当要收获到的一些。第二个，当孩子问你我们家有没有钱的时候，你要避免的一种错误的回答方式就是炫富式的回答这和前面就属于这种两种极端。有的家长说咱家有的是钱你随便花周围人现在都在感叹经济下行了，对不对？说这个缩减了一些开支，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一刷朋友圈就会看到这个好像不差钱的人也有，生活不只是诗和远方了有的人说可能还有我的破防和悲伤。那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的自由，作为看客呢，我们也没有权利去评价。不过如果对孩子也是如此，那么孩子可能成为败家子儿，或者是人傻钱多的地主家的傻儿子的概率就会很大了。当一个人失去对金钱的边界感，他就容易养成挥霍的习惯。小时候玩具玩2天就扔，零食可能吃一口就丢，长大了他可能就变成信用卡刷爆了，然后找你来填坑你可以富养孩子，但是不要把孩子养成散财童子。另外，如果把高消费当底气，自持一副人上人的优越感，很容易让孩子在优越感当中滋养出攀比和虚荣。用金钱堆砌的这种优越感也会随着财富的波动而崩塌。所以让我们的孩子把物质享受等同于自我价值的话，那是非常不利于孩子的长远发展的。还有一种就是错误的
当孩子问你有没有钱，我们家有没有钱，你有多少钱的这种回答，就是回避式的一种回答，也不建议哈。有的人会说，你小孩子家家问这些干什么，别问，我也不会告诉你。有的人就觉得说，哪有这么麻烦，直接对小孩说，你管好你自己的学习了，钱的事不归你管。其实你越避讳跟孩子谈钱，越容易让孩子觉得谈钱是一种羞耻，将来孩子越容易在钱上吃亏。现在有多少人买东西不好意思还价，找工作不好意思跟 HR 谈工资，借出去的钱也不好意思要回来。有一项青少年的财商调查显示，68%的00后表示父母从不和我谈钱，其中42%承认大学后被网贷消费陷阱骗过。所以呢，跟孩子谈钱不仅正常，而且还非常必要。因为钱作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你越是平常心去对待，越能给孩子一种掌控感。就像家里的柴米油盐柴米油盐并不是说很遥不可及不可触碰的东西。正确的回应方式该怎么说呢？当孩子问你我们家有没有钱，那你的回答其实就是我们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的一个最好的机会。首先第一个，先给我们的孩子安全感。孩子具体对这种大金额的钱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但是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他想寻求安全感，所以你的回答是一定要给他吃个定心丸。你可以告诉他，有多少存款并不重要，你只要知道爸爸妈妈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你的日常生活的吃穿用度是没有问题的。额外支出的项目，比如说你想学什么，或者你想买什么比较贵重的东西，你也可以告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会评估，合理范围我们都会满足你。那如果我们现有的能力范围满足不了，那就需要将来的你去努力的满足自己了。第二个回答的重要的划重点，那就是要建立边界感。家里边定期开一些家庭的财务大会啊，让孩子参与到预算规划，教他区分需要和想要，什么是我需要的，什么是我想要的，避免孩子冲动消费。有的家庭可能比较富裕，在孩子的金钱上也比较大方，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告诉孩子，我的是我的，但不代表会成为你的。还可以告诉孩子，你现在享受的这一切，这种生活并不一定都是你的，而是父母通过努力得来的。如果你想要以后有同样的待遇的生活，那么你需要自己努力。这样就可以传达给孩子哈，就是我们人是需要努力的，你需要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有期许。

之前有看到霍启刚和郭晶晶夫妇哈，带着他们的儿子去郊区体验农家生活，一家三口呢，烈日炎炎下田间劳作，并且呢，他们也说，现在的孩子在成长在这种幸福时代，没有饿过肚子，挑食和浪费变成了习惯。其实孩子更需要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学会珍惜，学会知足。啊，那你看他们没有仰仗着自己不菲的一些身价，一味的在孩子的身上挥霍，而是身体力行给孩子精神上的富足。在生活当中让孩子玩物丧志从来都不是富裕本身，激励孩子砥砺奋进的也并不是贫穷，而是我们要适当的教育，通过适当的教育让孩子明白劳动的意义和自我成就的价值，这样我们培养教育出来的孩子才不会成为贫困的接盘手，也不会成为软弱无能的啃老族。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线上同声时光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是上述这些了。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原上映雪说，罗伊好，我来了，我们家孩子还真的是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们家有多少钱，但是我回答的跟你刚才说的差不多，我觉得孩子当问你我们家有多少钱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给他们进行一番财商的教育。是的，好的，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提醒各位哈，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或者是想加入到我们线下的一些同行的亲子游亲子活动的，都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了解第一时间的一些相关的活动信息。今天节目就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才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4: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13: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4: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13: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1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

0: 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多消费者的意识啊已经明显的提高了啊，知道意识到要看这个标签了，但是对很多概念呢还会有所误解，会被各种食品的概念忽悠。今儿呢咱就说说哈，您被哪些食品概念给忽悠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随着大家营养意识的不断提高哈，我们越来越关注我们吃的东西它所含的成分。一些词呢大家也是耳熟能详，或者说或多或少还是听说过的，比如说反式脂肪酸。有一段哈，这个反式脂肪酸被大家炒得很热，都在说这事儿哈。但是我们现在又买一些饼干哈，一些加工食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标签上写着无反式脂肪酸，看了之后心下稍安，觉得这没事儿，这健康。但是它确实是不是做到了，真的就没有反式脂肪酸了呢？
1: 其实看标签，看反式脂肪酸也是我们营养标签实施以后，就是好像是国家强制执行这营养标签以后必须标注的。可是它即便是标注了以后，它有一个低限，在这之内它可以标注无反式脂肪酸。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只是看到无反式脂肪酸，就心里头算是比较安踏实的话，就又错了。所以我们今天反式脂肪酸，原来我们节目也已经说过好多次了，要整个一个标签，要说分析吧，好像我觉得有点大了。其实也不用，就是把它几个容易忽悠的点，我们今天给大家罗列出来，其余的就相对简单了。你刚才说的食品营养标签，食品营养标签跟我们的配料表还是两个概念，或者跟一些它的声称或者标注还是不同的。真正的食品营养标签必须要标注的是这几个项，就叫一加四。所谓的一就是热量，也热量其实大家现在也挺关心的。拿着一包饼干一看，占我全天100克的，占我全天所需的能量1/10了，那算了，我还想去好好吃饭呢。好好吃点水果坚果呢，他可能就选择一个热量低的。

0: 实际上，热量对我们现在普通百姓来说，它放在第一位，确实也很重要。下边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那为什么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是三大产能营养素必须？怎么把钠也给它给提上来了呢？
1: 就是呢，
0: 就是我们原来这一点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太大了。那么多营养素，40多种，干嘛单说它呀？怎不说说钙和铁呀？就是钠，我们关注的越来越重了。你看食盐里边氯化钠，那为什么说那么高血压现在我们的特别特别高
1: 发病
0: 哈？
1: 率很高，
0: 有说1.3亿的、1.6亿的，相对甭管怎么说是特别高。那你控制盐，就是变成特别重要的一点，所以他就标注了这个钠是必须要标的。我拿到一个方便面，在前年我看见它钠的含量，就你吃100克啊，包括这个料包，是占你全天总钠摄入量的120%，
1: 就是我
0: 特
1: 吃
0: 别
1: 这
0: 高。
1: 一包方便面，已然这个钠的
0: 超
1: 就
0: 了昨
1: 超
0: 天，
1: 了
0: 你把明天的都吃了20%了，明白吧？
1: 啊。
0: 后来呢，我就老拿着这袋方便面去到外边这个袋儿啊，去给人宣传要控盐。为什么要标注这个钠？就是有这种问题。后来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好的现象，
1: 怎么
0: 它
1: 了？
0: 在逐渐的减少，特别明显。过于很短一段时间，它就变成98%了。但是我没留那口袋啊。现在我居然发现同品牌的这个面，虽然也不低，但是比它以前跨了一大步。它的钠含量已经到70%多了，就是这些企业，我们讲，它也在逐渐的有这种健康的意识在体现，
1: 消
0: 它
1: 费
0: 也
1: 者不好蒙，
0: 不好吗？
1: 消费者的这个营养理念已经很高了，你
0: 对，
1: 标到120%，你卖不出去。
0: 那有的消费者说120哦，有料包，我不吃他那料包了，我就吃那面，然后我自己弄点三合油，像咱老北京说的香油酱油醋，我再搁一西红柿，搁一鸡蛋，我不要那料包了。可谁那么傻哟？不要料包，买方便面干嘛呀？
1: 就是，
0: 我自己擀点面或者买点挂面不就行了吗？所以它也在逐渐的降低这种，钠的含量。所以说这食物营养标签是大家只要会看，你看蛋白质占你全天的5%，那你就证明我今天所有的蛋白质它给我提供5%了，剩下95%我去再找食别的食物，它在营养标签上叫 NRV。占的百分比，这个一目了然。我们其实今天说的这忽悠啊，还不是营养标签那个概念的忽悠，是它好多额外加上去的，让我们一看，哎呦，太不错了，这正是我需要的。以前我在咱们节目说过，本品这个油不含胆固醇，这个植物油写上不含胆固醇了，哎呦，这些老人觉着就买它吧，
1: 好啊，
0: 其实这是废话，对吧？所有的植物都不含胆固醇。
1: 动物性的食品里
0: 才有胆固醇，
1: 才
0: 你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也好，它都不含。你别的企业再说我也不含，晚了。现在这个是不允许，绝对绝对不可以标注我不含，这个不含什么都不含，你就不用声称没你那权利。还有的我们知道，苹果的其实 VC 的含量在食物当中真不高，
1: 很
0: 苹
1: 比
0: 果是
1: 较
0: 好东
1: 低，
0: 西吧？大白菜含40毫克的 VC，它含4毫克。明显的不如白菜，可你说苹果不比白菜好吗？也得单说，只是这一项它弱。那么这个企业这个饮料就写我比这个苹果的 VC 高10倍，那你怎么说你跟大白菜一样啊？他不说吧？现在都不允许，这种标识就已经都给不能用了。
1: 这种不客观的哈，或者
0: 对，
1: 说利用消费者不知
0: 不
1: 情
0: 太
1: 的
0: 懂，
1: 这种情况出现的宣传，
0: 不
1: 都
0: 行
1: 不允
0: 了。
1: 许了。
0: 对，实际上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今天我们是有节目告诉大家不被忽悠。作为这个监管的，现在对于这个标签上边的力度也好，或者说限制也好，对企业来说他们也不是特别好做。你想在这个标签上动手脚或者胡说八道，这上不了架的，也是不太
1: 就
0: 允
1: 是
0: 许。
1: 放了什么东西，我是比如说放到一定的量，我就一定要在上面写上。
0: 对。你就一定要有，你比如说这个大豆做的油，那这个大豆油是转基因大豆，必须要标注转基因的。我买，比如说我现在我觉得这无所谓，那你就去买。那我觉得我不喜欢转基因的，那也有大豆标上非转基因的大豆。有的朋友说，转基因的标了，非转基因的标不标？他傻呀，他这么一个好的这个前提就非转基因的，
1: 我
0: 他说。
1: 这要标榜自己。

0: 是非转基因的吗？
1: 他有理解我们消费者大众可能对这非转基因的感兴趣，那他干嘛不标啊？他一定会标上。您要是买转基因的，您买；您不买，您也能找着非转基因的，这些标注都有。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即便国家有力度有监管，也保不齐有的企业呀，弄点小噱头啊，或者换一个花样啊，走个空子呀，走个边缘呀，还在有忽悠我们的情况。一定有。
0: 就像我们节目开篇的那样哈，就是这包饼干里，它可能真的有这个反式脂肪酸，但没有达到国家不允许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盖儿，所以它就写成无反式脂肪酸。
1: 但是这个无反式脂肪酸，比如说每百克达到3克，它一定不敢超过这个量。超过这个量的话，它不敢不标。所以这个呢，等于还是在规定范围之内是允许的，
0: 是合理的，
1: 是合理的。对，
0: 这个反式脂肪酸，要不徐静老师您给着吧一句，可能之前有的朋友听过，有的朋友没听过。这个反式脂肪酸究竟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影响？
1: 其实反式脂肪酸它还是容易加重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有的原来有的朋友这么解释哈，不一定严谨，但是就是说，首先没用，然后呢又不太好能够
0: 代谢。
1: 需要一定的时间，存到这儿呢还不起好作用，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最初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最初是延长上架期，口感好，它替代了一些我们大油所起的作用。都不愿意用大油吗？不是，在最初它最早的时候，还是大家觉得是个可以用的东西。口感也可以，然后呢对这个食物成型啊，对这食物延长啊，它的品就是说的它的感觉啊，质感什么的，它都起到作用了。大家觉得哟，这后来慢慢的通过发现对健康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大油也不是什么都是差不都不太好吧。就发现这个东西有实践的证明是对身体有害的。大家就是对它有点不能说不喜欢吧，最后就觉得特别讨厌的一个东西。
0: 那可以把植物奶油理解成反式脂肪酸吗？
1: 植物奶油就是上家的噱头。因为什么呀？植物奶油它不能说是说含有反式脂肪酸，应该这么讲哈。你想，奶油、黄油都是动物身上的，你前面加一植物，还真蒙了不少人。我有一次去做那个，也做过蛋糕嘛。蛋糕还是要贵一点，可能是纯的天然的奶油也未必是多好，是吧？脂肪太高了，饱和脂肪，但最起码没骗我们呀，它就是黄油。买一小块黄油30多块钱做饼干，它起码保证它是黄油。这个植物黄油根本就不是这种黄油或者奶油。那我就见有这个消费者问那个服务员说，这上面蛋糕上面这奶油是什么奶油啊？他也会问问。服务员说，这您放心没关系，这植物奶油。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消费者就变得很轻松了表情。然后正好我在呢，就做这个职业还真的有时候嘴挺欠的，
0: 有正义感。
1: 就后来我说，那您这植物奶油，那牛身上怎么有植物奶油啊？其实我懂，但是我问的他并没有特别好像曾经找茬儿，以那个似懂非懂来问他哈。他说的植物奶油就是植物的，你就可以比那个动物奶油更放心。我说未必吧，我说那可能是更危险，更有问题。他就走了，他就觉着
0: 他无言以对，或者他根本就不懂。
1: 对，但是他呢，我给他问的感觉就是可以让旁边的听我们作为消费者，你应该给我们讲一讲，实际上这个人他是讲不了的。你问到家问的他经理他都讲不了，就没这么个东西。牛身上的东西怎么会变成植物的？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凡是人造的这些东西就得打一个问号，什么精致的或者这些都有点危险在里边，就是含有反式脂肪。
0: 那这个植物奶油哈，就是长期大量的吃肯定是不行，偶尔吃一回还可以，因为它毕竟是可以添加到食物中的一种东西。
1: 你说可以吧，其实还挺客气的。
0: 我
1: 觉着我们儿童食品这点心那蛋糕的那个小派这大派的，或者说是好像可以添加的东西还真不少呢。
0: 因为前一段哈， 这个元宵节家里人就是买这个汤圆儿，然后呢我的母亲就说我不吃那个带荤油的，我受不了那个味儿。
1: 嗯，
0: 然后他就买回了一种品牌的汤圆儿，我就看了一下它里面有没有添加这个大油。
1: 嗯，
0: 它真的没有添加大油，但是它添加了植物奶油。

0: 油，
1: 嗯，
0: 因为它毕竟要有里面那种糯的口感。
1: 对，要有那个口感
0: 它如果不添加，就没有这个感觉。
1: 对，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可以添加的东西不少，这个可以不是国家鼓励你去添加，我说的可以是说那些商家，他的食品当中他认为需要添加的是这个可以，他觉着好多东西都得有这么一点儿，没这么一点儿没感觉。但是就像我们节目开始米夏讲的，因为大众了解了，因为这些媒体像包括我们这些节目里头常说，反正把这反式脂肪酸呀，臭的也够呛了。虽然说原来我们也没少吃，谁也保证不了原来没吃，他现在这方面也在意了，
0: 要不他怎么说零反式脂肪酸或者无反式脂肪酸呢？
1: 就是零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这个标签。我经常上超市买不买东西，我都愿意看看标签哈，工作关系不少。
0: 的
1: 就
0: 确不
1: 标
0: 少。
1: 注零的，现在好多厂家都做到这步了。我们虽然在节目当中说实在的，有的时候也说话也够呛哈，这些没少说人家这些东西。但是我觉着，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方便面的钠的含量似的，商家在努力，他也在做，要不然怎么出现这么多零反式脂肪酸？他也在做。我在前年去学面点。我才知道，就不加反式脂肪酸，不加植物黄油，就像你刚才说那汤圆儿，我们的配比，芝麻、糯米粉和我们的大油是1:1:1，这是一个绝对够级别的师傅教的绝对纯正的
0: 传统的正宗的做
1: 做
0: 法，
1: 法，可吓人了，
0: 就
1: 那
0: 是
1: 个油可多可多了。
0: 你要吃一口软糯香甜的这个汤圆的话，哈，一个汤圆有1/3是大油，
1: 特别多，还有呢，那个咬一口那汤圆哈，我们做完了还自己尝呢，咬一口汤圆，真的是满碗上面飘着都油，那个汤还不如我们的元宵那个汤清爽，都是油。
0: 因为元宵是滚出来的哈，摇出来
1: 对
0: 的。
1: 呀，结果老师交作业就是让回家练呢，回家以后哈，有一情况挺逗的，我再走了好多超市，买不着板油。所以为什么买不着啊？我就实话跟老师说了，最后还是我们一个主持人给我带了一点儿。他因为做东西，正好知道我要交作业，为什么买不到啊？我就觉着没人买，
0: 都
1: 可
0: 觉
1: 能
0: 得
1: 大
0: 那
1: 家
0: 个
1: 都
0: 东
1: 觉
0: 西
1: 着
0: 热
1: 没
0: 量
1: 用，
0: 高。
1: 大家买大油干嘛呀？
0: 就
1: 所以
0: 是，
1: 现在商场都不给我们准备了，这也好事儿，没人再吃那东西了。应该说很少了，但是一部分中式点心，中式点
0: 传
1: 心
0: 统的，
1: 做一纪录片儿，这纪录片儿就讲就是。主题是我们不添任何添加剂，我
0: 纯
1: 们
0: 天
1: 也
0: 然
1: 不
0: 的，
1: 添含有反式脂肪酸的东西，但是他没说不含大油哎，吃着还有点味儿，那个味儿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大油啊。这别说自己不吃，吃点心偶尔会吃不少也。
0: 越酥脆的东西哈，这个油越多，要不没有那种口感
1: 反
0: 哈。
1: 正好吃的东西离不开油和糖。
0: 所以总得适度哈，适可而止。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您被哪些食品概念给忽悠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说到这些食品概念哈，有一个词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叫无添加蔗糖。
1: 哦，对。
0: 比如说您买麦片的时候啊。或者是买这个饼干的时候啊，他说无添加蔗糖，哎，这个好像是挺好、挺健康的呀，无糖的。
1: 对，其实无糖的有几点，第一点就是无糖不代表少油，是吧？也作为糖，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拿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做例子，他也觉得无糖我可以吃，但是他忘了糖尿病的前提是控制总能量。油的能量更高，1克脂肪就等于相当于1克油。我们在计算当中忽略不计，有1克脂肪，有1克油就算1克脂肪。然后它的热量是9000卡，碳水化合物才4000卡。那你这个热量上去了，虽然没有这个蔗糖，对你来说也很更危险，因为你被它的无蔗糖给信了。
0: 所
1: 信
0: 以
1: 完了
0: 吃
1: 以
0: 得更
1: 后，
0: 多。
1: 2款饼干，一款是我们加了糖的饼干，是细粮的；一款是
0: 粗
1: 也
0: 粮
1: 加
0: 的，
1: 糖了，但是是粗粮的饼干。你看它的脂肪含量，往往那粗粮的更高。
0: 对呀，他要把粗粮做出那种更细腻的口感哈，更脆。
1: 做成我们能接受，没有这个糖或者油真的不好办到。所以你要看无蔗糖的时候，一定要

0: 关心一下，像在我刚才说的营养标签，看看它是不是脂肪和热量，因为脂肪和热量在营养标签必须标嘛。如果脂肪和热量也高的话，这无蔗糖我理解意义就不大。
1: 对，它只是吸引眼球，迎合你的一种想法和要求罢了。
0: 对，如果这样，它既没有蔗糖，又脂肪含量不是很高的话，应该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健康的了。可是可能又不是会很好吃。
1: 对，
0: 反正这些是一个，也是一个矛盾体。
1: 就是大家还是不要顾此失彼哈。
0: 对，
1: 为它的一个这个概念打动了，或者说给忽悠了。那现在哈，食品丰富多彩，很多人倾向于天然的、健康的，绿色的，那这些概念，徐静老师会怎么看？
0: 那我也倾向这种天然的、健康的，但是他这个就他声称自己是天然的和健康的，我觉着我还有辨别的能力。
1: 他
0: 这天然健康怎么看？以什么为标准呢？以一个葡萄干和话梅吧。可能葡萄干要标天然的、健康的，我认。因为它的配料表里边，葡萄干完了，仨字儿，
1: 就一葡萄干，
0: 还有大枣，也是这种情况，标签大枣，再枣别的都没了，就俩字儿，
1: 它什么也没添加。
0: 你再看旁边那话梅，那话梅可多了啊，现在几架子都是那个各种这没那没
1: 腌制的那种。
0: 哎呦，你就认识三个，可能你家知识还比较丰富，就一般消费者吧，可能知道它前面的李子也好啊，杏也好，然后知道糖。可能再往后我觉得
1: 盐
0: 这几个知道，这三个再往后你看它添加的，我敢说是一个比较重灾区。
1: 好几行
0: 后边就真的不认识了，就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啊，那人葡萄干那个味道就是葡萄干，大枣就是大枣，可是你实际吃大枣的那个味儿还不如吃你它添加在别的地儿写着大枣，大枣饼干或者大枣什么
1: 奶、花色奶、
0: 什么东西，那个枣味儿远比我吃那大枣冲多了。
1: 哎呀，可香了，
0: 可像大枣味儿了，是吧？所以说，买的时候就是它真的是纯天然的，我就看配料表。你不管你说天然的、健康的或者绿色的什么，我得通过我看那些东西，
1: 我来判断，
0: 我来判断。其实我说那就够简单的，就拿葡萄干跟大枣比，人家怎么不标啊？那你怎么标出四排来呢？我还跟一些就是到社区讲座，跟一些老人讲，如果您有太多的看不懂的那些名词的话，您就给您的孙女或者外孙女也好，给那些小朋友找啊，尽量短的，就标签别太多的，短的可能相对来说添加的东西
1: 还比较少
0: 一些。
1: 这是我们说到了天然健康哈，无论他怎么吹嘘啊、怎么自我标榜，你还是要看看配料表，看看营养标签。那还有很多食品它会标明儿童专用的，比如说儿童酱油啊、儿童挂面、儿童牛奶啊，这些食品是不是孩子就可以放心的吃呢？
0: 不能随心所欲。这个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什么呀？我觉着今天我们围绕的一个主题还是看标签，比如说儿童酱油，它在营养标签上钠也不少，然后蛋白质也不高，酿造我们都是酿造的，很少吃这
1: 对的
0: 都是酿造的，这些没有比我们正常的
1: 大人
0: 太好。一看价钱，他买一瓶的是我们买两瓶的钱，干嘛呀？凭什么呀？
1: 就是它的价格很高，但是你看配料表和成人的酱油没有多大的区别。
0: 对呀，那还有一方面，就不要受他那些添了点小
1: 铁呀，
0: 添铁还好呢，有点儿，就是别让他受那些小标签上边的小卡通啊，或者小太阳啊，跟小动画似的，就是动画片里那些
1: 觉得这是孩子用的、
0: 吸引眼球的那种，那种可能会让小孩，你比如说让他去选，他会选到、
1: 我要这个，
0: 我要这个。那么，首先来说，不要被忽悠。再有一个呢，也不能回避一个问题。我也接触过这个厂家，我也是，发现他们了，确实也有在那家兢兢业业的，想生产一些我们儿童更适合孩子的，比如奶酪，比如也包括儿童的酱油，或者说小孩的一些小食品，往天然那边靠。他们说了，说句心里话，他们说也没少下功夫，有专业的人群、专业的投资，像这方面说，家里有条件，比如说家长的经济条件或者到达一定的程度，又觉得这个比较靠谱的厂家。看看配料表确实又不错，钠也少，这样的含的适合孩子的选择还是可以的，真的是可以。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看了，别看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7: 海口
16: 海口 Voice Radio。
1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9: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0: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21: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22: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18: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16: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22: 走进烟火社区，
18: 听见

0: 暖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请听由广州台采写的广东广州永庆坊社区，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荔湾区永庆坊视察时的殷殷嘱托，如今就镌刻在荔枝湾冲边的古朴白墙上，也切切实实体现在老旧社区微改造的点点滴滴里。近年来，广州以绣花功夫推进老城活化，走出一条保护文脉、改善民生、激发活力的城市更新之路，永庆坊便是最鲜活的实践缩影。
2: 这是李小龙。
3: 从粤剧艺术博物馆漫步至风景如画的荔枝湾畔，在穿梭于永庆坊那充满岁月痕迹的老街深巷之中，岭南骑楼建筑、青砖黛瓦的旧民居与现代新潮的咖啡馆、艺术空间奇妙融合，交织成一幅充满烟火气的生动画卷，这给来自上海的游客小李留下了深刻印象。
2: 在自己的城市看不到的一些建筑，然后和一些人文的东西的结合，那个李小龙的祖居啊等等的啊，然后一些艺术气息比较浓厚的一些手工艺人啊、匠人的一些东西，然后这里比较有特色的骑楼就融合的比较好。
3: 永庆坊社区位于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是近代广州粤剧、武术、民间手工艺等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地，至今保留了大量西关风貌。经过精心织绣的街区，不仅强化了岭南建筑整体风貌特色，而且保留了民居的空间肌理和人文积淀，大大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永庆坊社区的老街坊梁绵生真切感受到了变化。
4: 改造得係好靚嘅，依家係因為以前我哋一出嚟係爛嘅，即係比較殘舊。咁你再加上原嚟嗰啲線係好亂嘅，全部都係明線啊，四圍拉。依家係徹底咗，全部落咗地，靚咗、舒服咗，整個片區都係。咁我哋依家落樓就好似喺個花園咁樣，各地嘅遊客嚟、親戚朋友嚟體會一下我哋嗰個西關文化，我哋肯定係歡迎。
3: 社區微改造不僅僅只講面子，更看重里子。永庆坊是廣州首個城市更新微改造標杆項目。在改造过程中，荔湾区积极创新 BOT 模式，构建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多方参与、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共同缔造委员会、名城守护官队伍，让街坊意见融入改造细节，让老居民成为历史守护者。荔湾区住房建设园林局一级调研员江伟辉见证并参与了规划改造的全过程。
5: 既要有科学的决策，还要有民主的过程，那么我们出来的东西才是最接地气的，最能够为大众服务的，最能够体现大众意志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是有依有据的，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这个理念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
3: 恩宁路社区设计师、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执行规划师老楚静认为，专业规划团队的加入，让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更具有可持续性。比如，该项目通过智慧消防系统，较好地解决了棘手的历史文化街区消防问题。
6: 这些房子都是连片的嘛，然后它的街巷也很狭窄，所以消防车就进不来。你又没有办法去拆它的一个房子，都要把这种肌理保留下来，所以呢，就要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消防的设计。比如说，我做一些分区，把一些有明火的这些功能就放在比较开阔的场所，然后我消防车可以进去。然后还有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比如我有监测、有报警、有自动灭火，然后通过我们的人防和技防相互的结合，然后去补足现在的一些短板的地方。
3: 留存好风貌，方能守得住记忆；传承好文脉，更能换得起乡愁。

0: 2020年，广州首个非遗街区在永庆坊落地，广彩、珐琅和醒狮等10家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入驻。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广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谭广辉看来，焕新的老街区不仅活化了历史建筑，更传载着传统文化，
1: 给非遗一个展示的窗口，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领略到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
0: 历史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守护城市的历史文化，就是守护城市的生命力。自恢复开放以来，多元产业带来了更多生机。永庆坊年客流量超2000万人次，整个改造项目间接带动经济收益数百亿元。华南理工大学城市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广州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创始院长江浩认为，永庆坊改造的关键之处在于充分的尊重和保留。
2: 都有很多的这种老街区改造呢，其实采用完全清空的方式，这样其实呢是非常容易的，保护的只是那层皮。实际上一个老城的很多的房子是有原住民的，那我觉得广州这一次在这个方向上做得很好，就是以人为本的，充分尊重历史风貌，充分尊重原住民的生活权利，充分尊重整个过程历史的这个保护和记忆，敢于更加多的活化利用，摆脱简单的整饰，让更多的年轻人回老城，会使得老城真正有人的新活力。
0: 下好绣花功夫，讲究品质和细节，让历史文化街区焕发生机活力，一针一线皆是文章。广州在改造提升历史文化街区的实践中，收获了改善人居环境、增强经济活力、保护文化传统等多维效益，真正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3: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5: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0: 听见温暖中国。
4: 请听由唐山台采写的河北唐山祥富里社区打通最后一公里，为您服务零距离。一城烟火，一隅温情，在河北省唐山市的祥富里社区，邻里。

0: 伴，暖意融融。社区以细致服务、暖心行动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将实事办到居民心坎上。生活在这里，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日子充实又舒心。
1: 祥富里社区的一天，从位于小区中心位置的党建文化广场上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开启。别看广场面积不大，区域划分得十分合理，跳操、踢毽子、打球、器械锻炼各有去处，大家自在活动，互不影响。史凤云每天早晨雷打不动来这里跳健身操，绿色的长衫、黄色的健身裤衬托得他格外精神。
2: 现在这几个都七十了，我这七十七，现在八点一直都跳，自个儿认为。

0: 现在那里面都七十的，我的七十七，天天打脸，一直都跳，自个儿认为减脂点对身体好。
1: 在社区的文明堂，悠扬的歌声此起彼伏，这是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合唱团，成员大都在65岁以上。在这里练习合唱的叔叔阿姨们精神抖擞，蒋焕霞站在队列中，悠扬的旋律总会牵出他心底那个滚烫的瞬间。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问大家幸福不幸福，他和几百名居民的应答响彻广场，很幸福。
2: 书记来的时候我特别高兴，特荣幸。
1: 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时，到祥富里社区慰问社区群众，了解社区基层党建和便民服务工作情况。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整合各种资源，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十年来，祥富里社区始终把总书记的话记在心间。陈林静作为祥富里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一直带领着社区工作人员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开展社区各项工作。
3: 这些年呢，我们也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不断强化我们社区党总支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拓展服务平台，提升服务水平。
4: 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实现了去机关化，一部分工作人员呢在这儿办公，实现 AB 岗全港通，一部分工作人员呢就下到自己的网格，到居民身边了解大家的这个需求啊，帮助他们化解一些矛盾呐、处理一些事情。
1: 祥富里社区总人口达1.2万人，偌大的社区仅靠十几名社区工作人员远远不够，但在这里生活，居民们却有一种被看见、被记住、被托付的踏实感。这份踏实源于社区里一张细密而温暖的网。社区居民郭志花，
5: 有几个楼，有可能建一个组团，有可能建两个组团，这居民都在里边，有什么事儿就在组团里头问一声，群主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他会非常及时的告诉你，不属于他们管，他们也给帮忙找。这些都是大家长，你找他就是踏实。
1: 网格员的用心服务让人踏实，社区探索的以老助老、以老帮老的服务模式，为居民更添了一份暖心与安心。社区里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志愿服务队，说它特殊，是因为这支队伍的服务队员有600人，全是60后的老党员、退休人员。社区居民刘广宇为了能在志愿服务队里发挥余热，主动自学了理发，闲暇之余只要街坊邻里有需求，他义不容辞。
6: 在社区服务上，我想做点贡献，从家给孩子里、给老婆里、社会上给朋友里，现在我练出来了，老人发、普通发，咱们都可以办到。
1: 为解决居民关心关注的关键小事，祥富里社区坚持共治共享，开设了便民生活小站。除了社区购置的工具，居民家里闲置的物品也可以捐到便民小站实现共享。不少居民也成了便民小站的志愿者，发挥他们的特长，利用闲暇时间为邻里提供各种生活帮助。蒋焕霞，
2: 手电筒、血压计，还有睡眠夹，说拉口子了，我们这儿给贴创可贴，还有这个缝衣服了，我们这针线啥都有。我这个是我们的便民小站。
1: 便民小站虽小，却如一盏不灭的灯，在晨昏交替间默默照亮邻里守望的日常。一针一线缝补的是物件，连起的是邻里真情。
7: 大家好，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请来召开咱们的民主议事会，有这么一个议题想跟大家征求一下意见。大家可以
1: 在社区的民主议事厅，一场关于数字赋能智慧社区建设的民情恳谈会正在进行，居民纷纷提出自己的想法建议。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陈林静一边认真听，一边将大家的建议仔仔细细地记在了本子上。在民主议事厅，大家可以说心里话，诉委屈话，生活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集民智，聚民力，社区和居民一起解决大家的急难愁盼。

0: 在这里，一个个诉求得到了积极回应，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社区居民李来友：
1: 通过这个议事这方面来协调，这个办法挺好，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巧妙地把它协调好了，那他这才叫工作水平呢。这也是老百姓居民所需要的吧。
0: 夕阳西下，广场上的孩子们追逐嬉戏，老人们聚在树荫下聊天。这个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老小区，把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承诺变成了家家户户的幸福零距离。祥富里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陈林静：
2: 作为我们基层工作者，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群众的笑脸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每当我们走在大街小巷，看到居民跟我们反馈什么事儿解决了，跟我们打招呼，能为居民做好服务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每天能看到我们的居民一张张笑脸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3: 本专题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

0: 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2: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啊连续缴满两年以上，断缴不超过三个月，补上后啊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1: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2: 如果缴满两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啊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两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啊只能报30%。
1: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6: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

0: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1: 我家在龙华。

0: 我家在龙华，我们今天呢也是就着七一建党节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和打卡一下民族特色的旅游路线。那么在七一建党节期间呢，这是一个我们追寻初心、铭记历史的特殊时节，所以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这条独具风情的民族文化旅游路线，用脚步来丈量海口的红色记忆，穿越百年的精神温度。那么很多的一些这个点位其实都是在咱们龙华区的。
1: 嗯，
0: 我们比较推荐的路线呢，是从海南省史志馆出发，再到海瑞公园，再去到新坡镇冼夫人纪念馆。那么在海南省史志馆这里呢，这里既是省情省地的展示窗口，同时呢也是红色记忆的精神高地。馆内以南明旗店以及红旗不倒、扬帆奋进三大主题层层铺开，从自然资源、历史沿革到多元文化，从古迹遗存到名人风采，最令人心潮澎湃的当属是琼崖纵队23年红旗不倒的壮阔篇章，在孤岛奋战的时刻，信仰之光如何照亮荆棘之路，这段历史会给你答案。
1: 没错啊，从史志馆出来之后呢，建议各位朋友不妨来到咱们海口有小天坛之称的海瑞文化公园。这边呢也是红墙绿瓦、飞檐翘角、明治建筑的大气典雅，在这边呢可以说是一下子能够把我们拉回到大明风华。在这边其实呢，除了建筑的这样的一种赏心悦目以外，在这儿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能够在这儿感受来纪念一下海青天，这算是咱们这个海青天的一个核心阵地了，更是一座可游可思可拍的沉浸式空间。因为当我们走入到海瑞展览馆的时候，当中的一些详实的史料还有珍贵的文物，这样的一些场景复原交织，将海瑞的跌宕赤诚的一生就铺陈在了我们的眼前，那样的一股浩然正气也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另外呢，在这边的环境其实是非常好的，刚才也说到，首先呢是外部的这个环境，白墙黛瓦映衬着古亭回廊，青石曲径幽深，一步一景哈。那换上汉服或者是新中式的衣衫，大家呢随意驻足，就是能够拍出很多的一些古风古韵的大片来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在清官风骨当中，还有咱们的这种美中式美学当中流连忘返之后啊，建议大家下一站，咱们就可以去往的是龙华区的新坡镇，在这儿呢可以来寻觅一位对于咱们海南来说有着非常传奇的这样的一个传奇人物啊，就是冼夫人，她的故事。
0: 嗯，是的，那冼夫人啊，对于我们海南的很多朋友来讲，应该说是一点都不陌生了。
1: 是的，
0: 那么在新坡镇呢，冼夫人纪念馆就在这边。那这位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也曾跨越南朝至隋朝，带兵平定海南离乱，奏请朝廷重设崖州，使孤悬海外的琼岛重新和中原紧密相连。千百年来啊，他被海南民众尊为圣母，香火不绝。纪念馆的造型大方古朴，而且呢，馆内的珍贵史料也细数着他安邦定国、勤政爱民的传奇一生。平日里，这里香火不断，承载着百姓绵延千年的感念。若恰逢每年的农历2月初6至12的军坡节，这里呢也会化作海南最具烟火气的民俗狂欢。舞龙舞狮，威风凛凛，庄军巡游，气势磅礴，特色展演轮番登场，让每一位到访者都为之动容。
1: 没错，来和大家说一些小贴士哈。首先呢，就是咱们海南省的史志馆，我们都知道它是在这个国兴大道72号旁边呢，是紧挨着咱们的这个博物馆的，是非常好找的。接下来是海瑞文化公园，这个园区当中是24小时开放的，但是呢，有一些区域会在特定的时间来开放，比如说这个海瑞墓园是在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来开放的，还有呢就是海瑞展览馆，早上的9点钟开始开放，一直持续到晚上的22时，但是呢每周的这个周一啊，都会闭馆，遇到重大的节日时间也许会除外。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是想去到这个海瑞文化公园，去到里面的海瑞墓园以及海瑞文化馆的话，一定要记好了时间节点。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新坡

0: 的这个冼夫人纪念馆，它的位置呢是在新坡镇星河街18号正南方向，往50米来走，这样呢就可以到了，是非常方便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其实呢一天的时间啊，咱们就可以走完。既能够了解到咱们海南的历史，同时呢也会了解到咱们海南历史当中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一些人物。
1: 是的，那么大家也可以用周六周天的时间啊，可以把这条路线给走完，因为不止我们所推荐的，只是说这里面的红色精神、红色榜样，非常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节点。那比如说我们在游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经过很多的一些地方，比如说用餐啊，包括像一些这个自然的景观啊，它都是在我们所推荐的点位的附近的，大家都可以去一起打卡，感受和学习红色精神、重走红色之路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海南的自然风光给尽收眼底。

植根群众生活，植根先进文化，服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

0: 我家在龙华，我们感受完了海口的红色记忆，穿越过百年的精神温度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当下的一些关于安全方面的巡查。为了切实筑牢辖区居住场所的消防安全防线，近日呢，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也是联合各镇街和住建综合执法等部门，针对于辖区的消防安全薄弱区域，开展了夜间措施检查的工作。
1: 没错，那我们看到检查组先后是去往到了像是坡泊新村以及国贸片区，还有滨海新村、龙坤下社区等等这样的一些区域哈，重点排查的就是电动车的进楼入户，以及人车同屋，还有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等这样的一些突出的隐患问题。那么这样的一次检查呢，也是实行查改宣同步推进的整个过程。工作人员呢，一边会排查一些安全隐患问题，一边呢也会向社区的居民来讲解关于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火灾风险，同时呢在现场还会开展更多的一些消防安全科普内容。那么在整个的检查过程当中啊，检查组呢是分类落实了隐患处置的举措，针对于现场查出的一些违规问题，能够当场整改的就立刻敦促业主方来进行整改。对于小区物业，检查组呢也压实了物业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要求呢完善日常的一个巡查制度，同时呢也加强夜间楼栋啊还有院落巡查的频次，及时的劝阻电动自行车的违规停放充电等等相关的行为，来实施的就是隐患的早发现早处置。对于无法当场整改的一些隐患呢，会当场下达整改要求，并且呢是敦促相关的负责人能够限期清零整改。
0: 是的，那这次的行动一共是出动了八个检查组，39名工作人员，覆盖了34栋自建房以及一个小区，现场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有60处，清理违规停放电动车辆是60余辆。那下一步呢，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将会常态化的措施检查，不断的去强化监督检查与宣传劝导，联动社区物业构建共管共治格局，切实保障群众的居住消防安全。那么这两天我们海口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些关于天气变化方面的相关预告啊。那么在明天开始，可能我们海口市就会有一个这个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过程，所以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对于自家的一个消防安全隐患，我们自己也提前排查一下子啊。
1: 没错，
0: 像这个家里的一些老旧的电路啊、电线呀，包括用水用气用电的安全，咱们都稍稍注意一下。
1: 没错，像是用电方面及时的检查一下自身的这种用电的线路，室内进水的时候应当及时的断开电源的总开关。另外呢，咱们要提前的做好就是防风防涝以及应急停电的一些举措哈。具备一些应急电源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做好就是设备的检查啊，还有油料的储备工作。另外呢，外出的时候如遇这种雷雨天气，大家要特别注意

0: 未来梦游访问一般间两娃即为广播有度工人学习调房之地下坡路路邦江海老回杆对邦大伯不是多大红道上红不讲究路滑调房下红道顺为波邦打建设得为旅店归不回我得为带下落一地间挖怕要摇搞因为违禁并送暗算出逃心理算面灌赌调房地面暗算之上
1: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进入到实话实说的板块这夏天一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哎呀总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哎呀头昏脑胀睡不醒脸上还爱出油还浮肿还虚胖啊。很多人呢就会把这个一切的原因归结于哎呀天气太热了但实际上啊这个天气热是一方面很有可能是你体内的湿气啊导致于出现这样的情况。
2: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不要苦于就是说我找找什么药来吃哈建议大家呢可以去挖掘一些身边的来自于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比如说这个清暑祛湿的第一叶它是荷叶、它不仅呢是夏日荷塘当中的美景其实呢也是中医流传千年的一个清身养心的好物件哈那说到这个荷叶呢咱们先来说说它的性质那么荷叶是味苦性平归肝脾经所以说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生发清阳清暑化湿在夏季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暑热还有湿气交织特别容易困住脾胃导致到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人呢就会出现身体的沉重啊吃不下饭啊大便黏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荷叶呢正好啊是消化它的一个高手了能够很好的化解这种脾胃的湿浊湿气一去那么清阳呢自然而然的就上升了这个时候人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身体也轻盈了
1: 是的那现在的研究也证实了荷叶当中的荷叶碱和黄酮类物质不仅能够辅助调节血脂给血管做清洁还能够镇静安神缓解夏日的烦恼和失眠是名副其实的清身液那么在夏季啊就有四类人是特别适合喝点荷叶茶的啊。首先呢就是头身困重湿气大的人看看自己的舌苔是不是白腻的啊，大便不成形晨起浮肿我们就可以喝喝荷叶茶可以排除多余的水分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心烦失眠肝火旺的人啊，就是这种特别浮躁哎呦坐在这我都觉得我心里烧火一样的我们就可以喝喝荷叶了哈、就是清心火平肝火帮助你安神助眠还有呢就是血脂高体型偏胖的人哎，那他喝起来呢就是能令人瘦叫做辅助减重刮油解腻再来就是食欲缺乏消化不良的人喝一喝哎，就能够缓解暑天没有胃口腹胀的一个问题
2: 说到这个荷叶茶特别的好哈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听完朱毅说觉得不错
1: 我要去买荷叶茶
2: 我要去买荷叶了哈但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喝这个荷叶茶还是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的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脾胃虚寒的朋友大家是没有必要喝它的
1: 对
2: 比如说平时手脚就冰凉一吃凉的就拉肚子不宜长期大量的饮用荷叶茶咱们可以搭配一点比如说荷叶茶里面咱们放上两枚红枣几片生姜来中和一下它的凉性
1: 同样也有效果
2: 对、那还有就是空腹不要喝那荷叶性平但是呢空腹大量的饮用就会刺激到肠胃建议大家在饭后半小时之后再来喝另外啊，不要荷叶好嘛那我就多来一点不行哈这个干荷叶呢每日的用量控制在十克以内就可以了而且建议大家就是喝四天停两天来温和的进行调理
1: 是的过犹不及
2: 是的

0: 说呢，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用一杯荷叶茶来清爽过夏天。时间来到了18:25，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3: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

0: 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

0: 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0: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香港特区

0: 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4: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3: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6: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在龙华区和美兰区接访时强调，以实干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张勇参加市政府办公室第一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筑牢政治忠诚，提升能力本领，奋力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建设；蔡琼雅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梁谋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6月30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龙华区和美兰区开展接访工作，现场听取群众意见诉求，协调推动问题解决。根据信访人反映，美兰区下阳瓦灶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美舍家院三期建设进度不及预期，回迁群众长期在外租房过渡，生活成本增加，希望政府加快推进交房工作，确保早日搬入新居。范少军来到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与信访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研究解决办法。他指出，回迁安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紧盯交付目标、倒排工期，科学统筹施工、验收、交付各环节，严把工程质量关，逐户逐项细致查验，确保住房安全可靠，同步完善停车位、绿化等配套设施，提升居住品质。要强化跟踪督办，按期兑现回迁承诺，让群众早日入住新家。范少军还来到龙华区海垦路金山小区荣居公寓，听取信访人关于推进小区铺面产权证办理的诉求，要求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依规加快办证进度，对堵点问题及时研判，尽早破解，要坚持系统思维，主动告知群众办理流程，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范少军强调，信访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抓手，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实做到诉求解决到位，情绪疏导到位。要持续深化信访工作，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要坚持举一反三，推动从化解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延伸，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让自贸港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市领导吕小磊、陈建军、朱军参加。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近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前往秀英区长流镇唐善村，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第一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看望慰问老党员。唐善村是革命烈士王海平的故乡，张勇与支部党员走进王海平纪念馆，接受红色革命教育，重温入党誓词，听取唐善村党支部建设和基层治理情况介绍。他指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要更续红色血脉，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用心用情解决好基层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张勇听取唐善村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与支部党员、基层党员干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把政治关口，严守政治规矩。

以实干实际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提升能力本领，立足岗位实际，敢于创新，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更好服务人民群众，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要永葆清廉本色，做遵规守纪的明白人，接受监督的干净人，作风硬朗的正派人，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张勇来到老党员吴赛海家中，与他促膝长谈，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还看望慰问了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心在先。张勇指出，要切实做好老党员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庭的帮扶保障，精准落实医疗、养老、抚恤、拥军优属等政策，主动靠前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不断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童桂婵参加慰问活动。海口台消息，6月30日，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抗劳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省会担当为题，为我市生态水利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张勇分享了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的收获感悟，共同学习福建莆田木兰溪生态治理经验做法，结合海口实际，同党员干部进行交流。他指出，要把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锚定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战略定位，自觉扛起精心呵护绿水青山、碧海蓝天重大政治责任，以治水护海、护林保水的实干实际，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统筹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国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全力推进六水共治，构建多水源互补、互联互通、安全可靠供水保障体系，切实守牢生态安全、水安全底线。要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聚力推进海南自贸港零碳园区创建，实施低碳示范引领工程，加快培育生物制造、绿电、制氢、制纯等产业，分片区、分功能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要聚焦生态文明领域突出问题，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压实各级环保责任，笃行实干，久久为功，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海口画卷。副市长徐建超参加。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到美兰区灵山镇东河村和爱群村走访慰问烈士遗孀、老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在烈士遗孀陈琼兰家中，蔡琼雅细心询问她的身体健康、医保养老、日常生活等情况。她指出，烈士家属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各级部门要持续落实优抚政策，常态化做好帮扶照料，用心解决生活难题，把组织的温暖落到实处，让英烈家属安心舒心过日子。随后，蔡琼雅来到老党员陈琼玉家中，与老同志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其家庭收入、治病就医等实际困难。蔡琼雅对老党员多年来坚守入党初心、扎根基层、默默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他希望老同志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继续发挥余热，多为地方发展建言献策。在慰问中，蔡琼雅叮嘱相关部门人员和村干部，要持续做实做细党员关爱帮扶工作，常态化摸排困难党员、英烈家属的急难筹盼，精准落实救助、医疗、养老等惠民政策，要始终带着责任与感情办实事。

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推动基层治理和民生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海口台消息，近日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题，在美兰区灵山镇爱群村委会为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和党员代表讲授专题党课。授课中，蔡琼雅结合爱群村实际，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核心问题与基层党员干部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做好当前和今后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真正把好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蔡琼雅强调，要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的根本定位，着力抓好乡村产业振兴，做强现有集体经济项目，盘活闲置资源，不断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要深刻把握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把爱群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基层力量。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谋来到琼山区云龙镇云玉村走访慰问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在云玉村北系村民小组，梁谋走进103岁高龄、有着86年党龄的老党员黎春莲家中，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叮嘱其家人和驻村干部照顾好老人的身体，并祝愿他健康长寿。在鲍洪武家中，梁谋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鲍洪武1976年入党，曾在陕西入伍服役，退伍后担任村监委委员多年，始终保持军人忠诚本色。梁谋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体状况，感谢他为基层治理做出的贡献，勉励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梁谋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要继承和弘扬他们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精神，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相关部门要时刻把老党员的冷暖挂在心上，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认真落实各项政策，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卫东参加。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到新部岛滨海国际君玉湾和金鹿文明小区走访慰问烈士家属、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在烈士陈叶云家中，刘春梅与烈士母亲罗伟德老人及家属促膝长谈，关切地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共同追忆烈士的英勇事迹。他指出，烈士的英勇事迹感人至深，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各级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地关心关爱烈士，用心用情解决好他们的实际困难，让烈士家属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尊崇。随后，刘春梅来到光荣在党50年的退休公安民警王兆平家中，为他送上节日祝福，详细了解他的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并表示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安事业取得的成绩凝聚着一代代老党员的辛勤汗水，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为海口发展建议。

言献策。走访慰问中，刘春梅叮嘱相关部门人员要时刻把老党员和烈士家属的冷暖放在心上，主动靠前服务，积极排忧解难，让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要加强宣传老党员和烈士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海口高质量发展凝聚红色力量。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七一前夕，市领导华晓东、陈卫东、童桂婵、杨惠春、黄乾、吕小磊、陈建军分别走访慰问了我市部分老党员、老干部、烈士遗属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慰问组深入老党员家中，仔细查看他们的居住环境，耐心询问老同志的退休生活、身体状况及就医报销等，详细了解家庭成员工作、学习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生活期许和需要解决的实际困难，为光荣在党50年党员佩戴纪念章，感谢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夯基垒台。在烈士遗属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家中，慰问组深情表达对英雄的崇高缅怀，反复叮嘱随行的街道社区干部要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落实落细各项优抚优待政策，在医疗救助、生活补贴、子女就学就业等方面给予精准帮扶，切实解决他们的急难筹盼问题。在走访慰问中，慰问组指出，老党员、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的奋斗历程和奉献精神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有关部门要时刻把他们的冷暖挂在心上，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进一步开展摸底排查和精准帮扶，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为他们排忧解难，确保党内关怀覆盖到位，帮扶措施落实到位。要深入挖掘，大力宣传身边优秀党员、英雄烈士的先进事迹和英勇事迹，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效应，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积极投身到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的火热实践中，立足自身岗位，扛起新担当，体现新作为，干出新业绩。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鼓舞斗志，6月30日，海口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在市行政办公区举办，会议宣读表彰决定，授予陈忠宇等同志优秀共产党员、杨江雅等同志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共海口市规划勘察测绘服务中心支部委员会等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大会集中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仪式现场庄重肃穆，氛围热烈，伴随着激昂雄壮的乐曲，受表彰的党员代表们身披鲜红绶带，依次登台领取荣誉证书与纪念章。表彰仪式后，五名党员代表围绕学先进、强党性、建新功、促发展发言交流。老党员代表深情回顾入党初心与奋斗历程，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立足本职，分享履职心得，畅谈奋进方向。与会党员纷纷表示，将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更续对党忠诚、坚守初心的崇高品格，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对标先进，加压奋进，持续锤炼党性修养，立足机关岗位，履职尽责，实干争先，为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海口台消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重点园区全面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经济发展韧性增强，产业集聚优势凸显，生物医药出海提速，
数字经济生态

0: 城市，凌空经济蓄势腾飞，为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封关以来，海口药股的国际化步伐显著加快。近日，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用异环磷酰胺直接以国内生产线原包装发往加拿大，实现共线生产、全球同质的承诺。越来越多的海口药企对标国际标准，在欧美法规市场打开通道，让中国药高效服务全球患者。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艳艳：
1: 我们齐鲁制药数十年来深耕全球一体化、国际化这个质量体系的这种建设，未来呢，我们依然会以稳定可靠的中国品质持续深化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长效合作，让更多的齐鲁产品走向世界，用最硬核的质量打造属于中国药企的全球品牌竞争力。
0: 政策红利同样惠及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在生产车间里，流水线设备正对来自南非的夏威夷果进行精深加工，制成预备销往内地的休闲零食。加工增值超 30%， 内销免关税政策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关键优势。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雨露：
2: 今年计划是新增9个品类，主要就是以全球各地的这个坚果果干为主，像土耳其的无花果干以及巴西的巴旦木等等。目前呢，这个加工增值计划还在稳步的推进中，今年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扩品以及创收为主。
0: 数字经济活力迸发，封关以来，海口复兴城产业园新增注册企业超2000家，外资企业近100家，累计注册企业超13000家，数字贸易企业过半。启多邦海南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持续深耕数字经济业务，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公司业务量明显增长。启多邦海南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秦烟泽：
3: 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新的点是在哪里，就是我们很多重资产的一些企业，就比如说它是做债权收购的，做这种资本型的企业，已经开始向海南来开始进驻。那它的一项标的，它可能我们的税收都是非常可观的，我觉得是在这种变化上业务更多样性。
0: 眼下海口复兴城产业园依托自贸港政策，发力 AI 大模型、游戏出海、来数加工等新兴赛道，构建3579产业体系，为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园区企业乘自贸港东风，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理念者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博：
4: 目前的业务包含东南亚以及全球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智能体，包括这些企业软件，包括安全维护的一些这样的业务，这边很多政策非常吸引我们。
0: 在海口江东新区，封关效应同样显著，现代商贸服务产业集群不断扩大，航空物流能级大幅提升。封关半年，各重点园区各展所长，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在收益。我市正以园区为载体，以创新为动力，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封关新起点上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坚实答卷。海口台消息，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科技小院建设，逐步构建起一个涵盖多领域多学科的农业科技服务网络，推动农业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农业技术推广与产业赋能体系，为乡村振兴与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莲子口感怎么样？
6: 很清甜，很脆。
0: 近日，在琼山高职水生蔬菜科技小院，500亩荷塘里荷花肆意绽放，饱满的莲蓬点缀其中，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张立副教授团队成员和小院负责人深入田间地头查看荷花莲蓬长势。海南琼山高职水生蔬菜科技小院负责人严定芳：

0: 我们的亩产今年可以达到1200斤左右，比往年的话，像去年估计只有800到900斤。我们今年早期的莲子销往北京、上海、杭州这些地方，它的价格的话，鲜莲蓬的价格在20块钱左右每斤，比去年大概提高了个10%左右吧。
1: 去年，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张力副教授团队与琼山高值水生蔬菜基地合作后，安排成员深入田间进行测土配方，增加有机肥和微量元素，同时引导基地发展荷花加小龙虾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亩双收。近日，琼山高值水生蔬菜科技小院被认定为省级科技小院。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张力副教授团队成员龙丁敏，
2: 我们是实现小龙虾还有水生蔬菜的一个互作。小龙虾对水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我们在这里会测量它的水质，比如它的氧度、pH 值嘛，根据不同的情况去调整，是说换水啊、活水啊，去达到一个充分的小龙虾就是生存的条件。我们种植的莲蓬，我们是通过施不同的有机肥比和微量元素来达到一个高产和提高品质的作用。
1: 今年我市被认定为省级科技小院的，还有海南龙华、龙泉农文旅科技小院、海南秀英荔枝科技小院、海南秀英生态蔬菜科技小院。截至目前，我市的省级科技小院达到了24家。随着科技小院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科技小院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中展现独特作用。海南秀英荔枝科技小院依托海南稻稻喜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产业基地，聚焦热带果园、绿色防控与智慧管理两大核心特色，推动荔枝产业由传统经验管理向精准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助力农药减量、作业提效与果品提质，为产业增效与果农增收提供硬核支撑。海南秀英生态蔬菜科技小院以建设五龄生态蔬菜培育基地、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为目标，主打韭菜、黑豆豆、菜苔、黄瓜等五龄生态蔬菜，即零化肥、零化学农药、零激素、零转基因、零反季，为蔬菜全生产周期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与问题精准帮扶。下面请听简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6月30日，海口市民政局在龙华区经贸街道国贸大院党群服务中心举办"法护民生，祝福万家"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全市社会救助法普法系列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帷幕。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6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感谢收听，再会。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Voice Radio。
6: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

0: 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光盘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7: 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凡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13: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机，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4: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13: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4: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13: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1018编辑室。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今天我们来关注海口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琼山区红旗村村民说，水压稳了，心气顺了。6月28日下午，琼山区红旗镇5点路红旗村村民丁玉香拧开院里的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通过塑料水管被引至院子角落，浇灌几十株槟榔苗。丁玉香家离红旗镇区不远，此前他和村里其他21户村民一样遭遇了用水难。在用水高峰期，家里的水龙头水压小，甚至经常没水，煮饭做菜要拎着桶去有自用水井的邻居家一桶桶提回来。红旗镇现有4座水塔，总蓄水量350吨，通过抽取地下水保障

镇区大部分居民日常用水。随着镇区常住人口增加，用水需求逐年攀升，叠加今年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辖区水资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供水管网末端住户频繁出现水压不足、间歇性停水问题。红旗村村委会委员苏运言告诉记者，为解决五点路沿线村民用水难题，村两委联合红旗镇政府向水务部门申报供水改造需求，同步对接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开展现场踏勘，量身制定管网延伸改造实施方案。据介绍，云龙水厂供水主管道已敷设延伸至红旗镇，目前该镇有两个居民生活小区接入云龙水厂供水管网。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客服中心负责人洪威说，经现场踏勘，计划敷设一段300米供水支管，接驳现有市政供水主管，彻底解决该片区村民用水难题。今年五月，该管网延伸工程顺利竣工，22户村民的用水问题得到解决。红旗村村民丁友博说，现在打开水龙头随时都有水，水压稳了，心气也顺了，日子舒心多了。五点路上的用水转变是海口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的缩影。近年来，海口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实现同质、同价、同服务。通过将永庄水厂治水设备调配至新坡、大智坡水厂，两厂日供水各增加0.48万吨、0.72万吨，共计保障了7万名村民稳定用水。与此同时，海口与海南力生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合作，以服务购买模式在大智坡水厂建设10000吨每日超滤膜设备及取水配套工程，让更多群众喝上高品质自来水。记者从市水务局获悉，去年12月31日，海口经济圈规模化供水工程开工，将新建或改扩建云龙、美安、云岭3座水厂，整体计划2028年底完工，同步推进美兰区东南片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等农村供水项目。建成后，全市农村规模化供水率将从23.5%提升至80%。目前，云龙水厂规模化供水项目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覆盖周边15个镇，切实打通农村供水入户最后一公里。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清泉不断流，幸福有源头。稳定安全的供水关系着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琼山区红旗村用水难题的破解是海口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的缩影，消除了用水不便的愁闷，切切实实提升的是老百姓生活的幸福感。此前，红旗镇通过抽取地下水保障镇区大部分居民日常用水，但水资源供不应求，一到用水高峰期，村民常常遭遇没水用的困扰，等水、借水成为常态，无论煮饭、炒菜还是灌溉都深受影响，间歇性停水问题频频发生，为群众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经过管网延伸改造，今年五月，红旗村22户村民告别了用水难，自来水拧开就有，随时可用，水压稳了，心气也顺了。村民朴实的表述是对供水问题改善最直接、最有力的点赞。近年来，海口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实现同质、同价、同服务，通过设备调配、建设配套工程等举措，保障越来越多村民稳定用水。这一变化不仅仅是用水方式的改变，实质上是生活品质原地升级，清水不断流。生产生活能够正常开展，幸福感正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之中。城乡供水一体化就是为了让城乡居民共享安全、优质、便捷的供水服务。接下来，海口将把这项民生工程覆盖至更多乡村和村民。当清泉不断流，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便有源头。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来关注党旗杨自茂、黄河送华章。黄河大合唱专场音乐会在美兰区文化馆举办。6月28日晚，海口市美兰区文化馆音乐厅内座无虚席，掌声雷动，由海口市美兰区文化馆联合海南大学海口校友

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举办的党旗扬自茂、黄河送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海南自茂港建设主题黄河大合唱专场音乐会在此举行。当晚8时整，音乐会在气势磅礴的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中拉开帷幕。海南大学校友合唱团与海南大学深海合唱团成员登台，以混声合唱、独唱、对唱、配乐师朗诵、双钢琴伴奏等多元艺术形式演绎经典乐章，将现场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生动再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万众一心、奋勇抗争的壮丽画卷。演出中，指挥家激情挥棒，双钢琴伴奏如黄河奔涌，合唱团员声部层次分明，情感饱满，交响乐团配合默契。当第七乐章《保卫黄河》脍炙人口的“风在吼，马在叫”旋律响起时，不少观众情不自禁地跟唱起来。中曲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将整场音乐会推向高潮，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市7月份将开展多重促消费活动，覆盖4大核心消费场景。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7月我市将紧扣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高考毕业季、美加墨世界杯、亚洲 U18 排球锦标赛等4大核心消费场景，统筹政府专项消费券、商户自主让利、夜间场景升级等多重举措，打造4节点全场景、全覆盖的促消费活动矩阵，推动全市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当前正值高考毕业季，我市聚焦毕业生休闲消费需求，将打造青春椰城毕业狂欢季主题活动，联动11家重点商超推出毕业生专属折扣、凭准考证立减等活动，并在多家夜市、街区推出青春文创市集等活动，定向投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重点补贴商圈、街区、便利店等，预计撬动消费1500万元。为迎接即将到来的2026年海南欢乐节，我市精准投放500万元餐饮消费券，重点补贴琼菜餐饮、老爸茶饮、节日礼盒等，在6个主要商圈举办主题展销、非遗展演活动，预计带动商圈客流环比增长30%。还将组织3家岛内居民免税店在活动现场开展免税品促销活动，进一步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活动赛事方面，我市将打造燃情夏夜观赛嗨购季，联合市餐饮协会与60多家餐饮企业推出世界杯观赛套餐夜宵8折优惠，投放50万元夜间消费券，引导200家酒餐吧等开展赛事专属促销，打造世界杯主题夜市，鼓励核心商圈和街区延长营业至24点，预计夜间消费规模同比增长20%。与此同时，我市聚焦暑假黄金消费期，整合政企资源，开展夏日椰城乐购盛夏系列促消费活动。免税消费方面，将在5家免税门店新增夏日美妆、亲子轻奢等商品专区，结合省级1450万元免税消费券资金，叠加专项折扣、满减返利、积分加倍等活动，预计带动免税消费超5亿元。餐饮消费方面，推出暑期亲子套餐、消暑美食节等活动，滚动投放餐饮消费券，覆盖全市超800家餐饮门店。零售消费方面，我市20余家大型商超和200余家3C 数码家电企业将开展夏日打促、家电以旧换新、下乡镇等活动，围绕消暑、亲子、户外、换新4大品类开展促销活动。3条主题线路让您跟着影视游海口。最近刷剧追综艺，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摄制组把镜头对准海口了？椰风碧海、骑楼老街、滨海落日，整座城市宛如一座天然摄影棚。近日，海口市旅文局特别推出影视打卡3大主题线路，让大家以独特的视角领略椰城的万种风情。海口拥有温暖宜人的气候条件，四季如春，光照充足，使得剧组几乎全年均可室外拍摄，不受季节限制。蓝天、碧海与丰富多样的自然风貌，为不同题材的

的影视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近年来，已有众多影视剧选择在海口拍摄制作，从街区实景到专业摄影棚，从前期制景到后期保障，海口正逐步形成一个功能齐全、服务完善的影视拍摄生态圈。随着电影《抓特务》、电视剧《南部档案》热播，海口观澜湖电影公司

厅、男兵宿舍等标志性实景悉数入境。南部档案大量南洋风情，街景取自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的南洋潮景区。随着剧集开播，海口相关取景地热度迅速攀升，不少本地观众在追剧时惊喜发现剧中熟悉的街景，纷纷表示要前往打卡同款。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免税双轮驱动，释放消费市场潜能。免税业具有吸引消费回流、优化消费结构的重要作用，是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免税政策不断优化调整，海口精准把握全岛封关运作机遇，充分利用离岛免税、提质扩容、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落地等利好，构建起离岛免税与日用消费品免税双轮驱动、双向赋能的免税消费发展格局。如今，免税消费不仅是外地游客来琼旅游的必打卡行程，更是椰城市民日常消费的全新选择。广东游客刘佳琪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为毛孩子淘进口猫粮，直呼比代购还划算。海口市民李宇诺在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五禁宣传活动上，拎着大包小包的进口各户用品，笑称岛民幸福感拉满。从游客的必打卡到市民的日常购，免税消费正从单一旅游配套演变为覆盖全城的普惠生活方式。我是依托政策契机，不断推动免税品牌创意场景、促消费举措全面上新，加速实现免税消费从单一旅游业态向全域普惠业态迭代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品牌专柜前顾客络绎不绝，收银柜台前结算的消费者排成小长队。今年以来，海口各离岛免税店以丰富的商品、精彩的活动吸引客流，稳步攀升，持续点燃消费热情。来海口旅游必打卡免税购物，以前只能给自己和亲友选购商品，这次来发现还能给家里的毛孩子买东西，各种品牌的进口宠物用品都能买到，叠加优惠后性价比很高。6月27日，广东游客刘佳琪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的宠物用品专区选购了进口猫粮和宠物玩具。提到免税新政带来的消费新变化，他连连点赞。品类增加，客群扩容，体验升级，是今年以来海口免税消费迭代更新最直观的变化。去年11月，海南离岛免税新政正式落地实施，以一新增三优化为核心，不仅扩容免税商品品类，进一步拓宽游客的消费选择空间，同时还明确岛内居民在一年内一次离岛可不限次数购买集购集提商品，进一步扩大政策享惠面，让离岛免税消费更加灵活、多元、便民。随着全岛封关运作启动，免税消费领域再传喜讯。今年2月，我市首批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集中开业。不同于离岛免税的旅游消费属性，这一新兴业态聚焦岛内居民的日常刚需，主营进口母婴用品、家居洗护、休闲零食、日用百货等民生品类，市民无需离岛即可选购全球优质好物。当前3家门店科学布局国贸、城西、西海岸等核心商圈，有效覆盖主城区居民消费圈，实现免税红利从游客专属向普惠市民延伸。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开业与商圈的其他业态形成了消费联动效应。龙湖海南海口天街相关负责人表示，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吸引了大量追求品质生活的本地家庭客群，而这恰好是商圈的目标客群，他们在购买免税品的同时，还会产生餐饮、购物、亲子娱乐等延伸消费需求，有效激活商圈客流内循环，实现免税引流、全域消费、业态共赢的叠加效应。放眼全市，多家免税店坐落于城市各个商圈，如何突出自身特色，打造差异化优势？海口各免税店突破传统购物模式，通过打造特色主题活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引进首店品牌等方式，全方位丰富免税消费场景，推动免税加多元业态发展。
在今年的五一、端午等节假日

客流高峰期，多家免税店紧扣节日主题，推出系列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活动。五一假期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戏剧 IP 爱丽丝之梦游仙境巡游活动，演员与市民游客现场热情互动。端午假期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聚焦康养体验，创新设置养生美食品鉴台，邀请市民游客体验古法香囊制作，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免税购物跳出单纯的消费属性，兼具趣味性与文化性。场景创新之外，丰富多元的品牌是免税经营主体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就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今年以来相继引进周六福全国免税首店、周大生国家宝藏海南免税首店、三丽鸥主题 IP 首店、春光全国免税旗舰店等一批首店品牌门店，涵盖黄金、珠宝、潮流 IP、 本土特色、轻奢时尚等多个领域。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也迎来业态集中换新，随着今年店内超3000平方米的升级改造完成，共引进老庙、黄金、贝伦斯等153个国内外知名品牌，进一步丰富了离岛旅客的消费选择，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优势，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消费。线下活动聚人气，线上促销拓渠道。近年来，海口免税行业深耕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模式，各免税门店依托官方小程序、线上商城、直播平台等渠道，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限时秒杀、线上专属优惠券发放等活动，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全品类的免税商品，实现线上选购、线下体验的双向联动，有效满足新时代消费者便捷化、智能化的购物需求。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是海口免税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两种模式相结合，既补齐了线下门店渠道单一的短板，也解决了线上消费体验不足的问题。业内人士认为，各免税店应依托大数据分析不同群体的购物偏好，实现线上引流、线下转化，推动海口免税业态从规模增长向品质升级稳步迈进。6月21日，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五境宣传活动走进西西里小区，市民李宇诺在工作人员的解读下，详细了解了日用免税消费品的具体规则和提货方式，现场选购了不少实用的各户用品，拎着大包小包满意而归。今年我市首批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以来，虽然受到大多数市民的欢迎，但仍有部分群体不熟悉这一新兴业态。为此，市商务局牵头组织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深入商圈、交通枢纽、高校、机关单位等场景，常态化开展免税政策五境宣传活动，通过摆摊展示、政策解读、现场答疑等方式，提升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的全民知晓率，让更多群众享受到自贸港发展红利。在加大政策普及力度的基础上，海口持续加码消费补贴红利。6月，我市4个区联合开展促消费行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发放免税消费券，设置多档优惠，支持与门店折扣、银行优惠叠加使用，以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利消费者。与此同时，我市有奖发票活动进行了新一轮的扩容升级，多奖次、多渠道设置，以真金白银福利与政府消费券形成合力，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撬动消费潜力，持续点燃全城消费热情。海口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22.2亿元，购物人数297.3万人次，购物件数1745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2.6%、9.4%、5.5%。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免税消费发展，常态化推进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五境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政策惠民覆盖面，持续丰富免税业态供给，组织各免税经营主体迭代升级消费场景，深化免税加融合发展模式。

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离岛免税能买进口猫粮，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让岛民不出岛就能全球购，海口免税消费已经从游客必打卡变成了市民日常购。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有500块钱的免税购物额度必须今天花掉，你会首选买什么？是给毛孩子囤进口猫粮，给自己囤大牌护肤品，给家里买进口零食和洗护用品，还是买一件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轻奢小物？或者换个角度，你觉得海口免税消费下一步最该解锁的品类是什么？奶粉、宠物用品还是潮玩手办？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7: 啊。

0: 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
1: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

0: 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青年入乡更愿留乡。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2: 在常州市武进区钱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3: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2: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4: 只要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出来，挺着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崩掉，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2: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五玉京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京稻品种之一和中国京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京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5: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2: 目前粮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3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6: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

0: 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1: 一粒粒水稻良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2: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几。
1: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2: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机动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1: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易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里下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3: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1: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2: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2: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5: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白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6: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

0: 发展，这个藤舞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1: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皆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0: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1: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青石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2: 我们店内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1: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3: 通过我们这个

0: 宝台改造，打造我们一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多顶村的 IP 形象。
1: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功夫。

0: 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户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4: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3: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4: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3: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4: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义乌李祖村集聚青年创客，盘活乡村文旅资源，实现流量增收，到永康搭建青年乡创阵地，凝聚新业态人才，越来越多的青年带着情怀与理想奔赴乡村，为乡村产业升级、文化传承注入全新活力。各地要精准发力，搭建引才、聚才、留才体系，培育长效乡创生态，让青年入乡从短期热潮转化为长期深耕的常态。以情怀为桥，凝聚青年合力，夯实乡创人才根基。人才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青年群体更是乡创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入乡是怀揣乡土情怀、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各地需以情怀和机遇为纽带，立足本土产业特色和资源优势，通过青年社群运营、典型案例宣讲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乡村创业机遇与发展前景，精准吸纳大学生、文创从业者、新业态创业者等青年群体，同时贴合青年创业方向，精准匹配特色种养殖、乡村文旅运营、农产品直播电商等业态，让每位入乡青年都能找准定位，发挥所长，通过集聚志同道合的创业力量，凝聚发展共识，打造抱团协作、互助共赢的青年乡创共同体，筑牢乡村人才基石，以平台为基，搭建组织载体，打造开放创客圈层。专业化平台和组织体系是凝聚青年、激发活力的关键，需着力搭建实体化、专业化平台，让青年创客有地可去、有事可做、有圈可融。一方面统筹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资源，打造集创业孵化、办公交流、技能培训于一体的众创空间，提供免费或低价场地、办公设施，解决创业初期的场地难题。另一方面助力成立农创客协会、乡村主理人联盟等组织，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项目研讨、资源对接、经验共享等活动，打破创业信息壁垒。此外，秉持开放包容

0: 融的理念，鼓励青年创客灵活试水，双向流动，形成生生不息的创客圈层，让乡村成为青年创业练兵、成长成才的优质起点。青年入乡，既要引得进，更要留得住。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是留住人才的重要任务之一，需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打通农产品产销流通链路，通过城乡资源结对、远程公共服务、便民配套升级等方式，解决青年子女上学、家人就医的后顾之忧。同时，精准落地青年乡创扶持政策，落实创业补贴、税费减免、创业贷款等红利，简化审批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同步建立导师帮带机制，为创业青年提供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市场对接全链条服务，降低创业风险，以暖心政策、完善基建、优质服务全方位兜底，让青年创业有支撑，生活有保障，发展有前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2: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3: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跟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4: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3: 是蒸的。
4: 哦，
5: 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2: 这一盒15块，好甜。
6: 转兴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5: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杂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杂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6: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兴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3: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7: 哦，好吃的很，马豆花
3: 怎么弄？
7: 那个花炒了汁，煮了汁，煮在菌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6: 1997年，五华区大观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兴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 2024

0: 200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新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1: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2: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哎。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展示出来的状态不一样。石沙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3: 它叫弯，所以它是弯。
0: 转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4: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0: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4: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三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心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心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心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1: 那云南呢、就是春之花，夏之菌，秋之果，冬之虫。
0: 29年来，转心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心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5: 无论是做新的产品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0: 29年深耕，转心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心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心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

0: 的生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心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

0: 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2: 钦州泥星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市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星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荆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荆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星。咸丰年间，泥星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城西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斤两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钦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成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星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星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星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星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星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星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星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星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3: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的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星陶三类作品都有。
2: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星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3: 泥星陶啊，它陶土的分子比较均匀，它能磨花，窑变以后磨花呢，它的表面上的窑化成磨器，磨器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呢，它就叫窑变。
2: 泥星人都说

0: 能触到泥心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果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泥心陶更被视为泥心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心陶窑变的特点，礼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1: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个颜色，铁里面的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青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结。
0: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心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钦州市泥心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心人没有放弃，2001年，钦州泥心工艺厂改制为钦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心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1: 白窑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一样，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0: 2008年6月，钦州泥心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钦州人而言，泥心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心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心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钦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心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心陶艺大师，在泥心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2: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啊，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0: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心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十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给我，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在龙华区和美兰区接访时强调，以实干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张勇参加市政府办公室第一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筑牢政治忠诚，提升能力本领，奋力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建设。蔡琼雅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梁某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6月30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龙华区和美兰区开展接访工作，现场听取群众意见诉求，协调推动问题解决。根据信访人反映，美兰区下阳瓦灶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美舍家院三期建设进度不及预期，回迁群众长期在外租

房过度，生活成本增加。希望政府加快推进交房工作，确保早日搬入新居。范少军来到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与信访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研究解决办法。他指出，回迁安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紧盯交付目标、倒排工期，科学统筹施工、验收、交付各环节，严把工程质量关，逐户逐项细致查验，确保住房安全可靠，同步完善停车位、绿化等配套设施，提升居住品质。要强化跟踪督办，按期兑现回迁承诺，让群众早日入住新家。范少军还来到龙华区海垦路金山小区荣居公寓，听取信访人关于推进小区铺面产权证办理的诉求，要求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依规加快办证进度，对堵点问题及时研判，尽早破解。要坚持系统思维，主动告知群众办理流程，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范少军强调，信访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抓手，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实做到诉求解决到位，情绪疏导到位。要持续深化信访工作，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要坚持举一反三，推动从化解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延伸，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让自贸港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市领导吕小磊、陈建军、朱军参加。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近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前往秀英区长留镇唐善村，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市政府办公室第一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看望慰问老党员。唐善村是革命烈士王海平的故乡，张勇与支部党员走进王海平纪念馆，接受红色革命教育，重温入党誓词，听取唐善村党支部建设和基层治理情况介绍。他指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要更续红色血脉，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用心用情解决好基层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张勇听取唐善村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与支部党员、基层党员干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把政治关口，严守政治规矩，以实干实际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提升能力本领，立足岗位实际，敢于创新，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更好服务人民群众，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要永葆清廉本色，做遵规守纪的明白人，接受监督的干净人，作风硬朗的正派人，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张勇来到老党员吴赛海家中，与他促膝长谈，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还看望慰问了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心在先。张勇指出，要切实做好老党员、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庭的帮扶保障，精准落实医疗、养老、抚恤、拥军优属等政策，主动靠前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不断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童桂婵参加慰问活动。海口台消息，6月30日，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省会担当为题，为我市生态水利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张勇分享了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的收获感悟。

共同学习福建莆田木兰溪生态治理经验做法，结合海口实际，同党员干部进行交流。他指出，要把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锚定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战略定位，自觉扛起精心呵护绿水青山、碧海蓝天重大政治责任，以治水护海、护林保水的实干实际，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统筹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国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全力推进六水共治，构建多水源互补、互联互通、安全可靠供水保障体系，切实守牢生态安全、水安全底线。要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聚力推进海南自贸港零碳园区创建，实施低碳示范引领工程，加快培育生物制造、绿电、制氢、制纯等产业，分片区、分功能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要聚焦生态文明领域突出问题，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压实各级环保责任，笃行实干，久久为功，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海口画卷。副市长徐建超参加。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到美兰区灵山镇东河村和爱群村走访慰问烈士遗孀、老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在烈士遗孀陈琼兰家中，蔡琼雅细心询问她的身体健康、医保养老、日常生活等情况。她指出，烈士家属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各级部门要持续落实优抚政策，常态化做好帮扶照料，用心解决生活难题，把组织的温暖落到实处，让英烈家属安心舒心过日子。随后，蔡琼雅来到老党员陈琼玉家中，与老同志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其家庭收入、治病就医等实际困难。蔡琼雅对老党员多年来坚守入党初心、扎根基层、默默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他希望老同志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继续发挥余热，多为地方发展建言献策。在慰问中，蔡琼雅叮嘱相关部门人员和村干部，要持续做实做细党员关爱帮扶工作，常态化摸排困难党员、英烈家属的急难筹盼，精准落实救助、医疗、养老等惠民政策，要始终带着责任与感情办实事，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推动基层治理和民生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海口台消息，近日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琼雅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题，在美兰区灵山镇爱群村委会为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和党员代表讲授专题党课。授课中，蔡琼雅结合爱群村实际，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核心问题与基层党员干部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做好当前和今后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真正把好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蔡琼雅强调，要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的根本定位，着力抓好乡村产业振兴，做强现有集体经济项目，盘活闲置资源，不断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要深刻把握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

有我的历史担当，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把爱群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基层力量。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谋来到琼山区云龙镇云玉村走访慰问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在云玉村北系村民小组，梁谋走进103岁高龄、有着86年党龄的老党员黎春莲家中，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叮嘱其家人和驻村干部照顾好老人的身体，并祝愿他健康长寿。在鲍洪武家中，梁谋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鲍洪武1976年入党，曾在陕西入伍服役，退伍后担任村监委委员多年，始终保持军人忠诚本色。梁谋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体状况，感谢他为基层治理做出的贡献，勉励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梁谋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要继承和弘扬他们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精神，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相关部门要时刻把老党员的冷暖挂在心上，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认真落实各项政策，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卫东参加。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到新部岛滨海国际君玉湾和金鹿文明小区走访慰问烈士家属、老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在烈士陈叶云家中，刘春梅与烈士母亲罗伟德老人及家属促膝长谈，关切地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共同追忆烈士的英勇事迹。他指出，烈士的英勇事迹感人至深，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各级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地关心关爱烈士，用心用情解决好他们的实际困难，让烈士家属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尊崇。随后，刘春梅来到光荣在党50年的退休公安民警王兆平家中，为他送上节日祝福，详细了解他的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并表示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安事业取得的成绩凝聚着一代代老党员的辛勤汗水，希望他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为海口发展建言献策。走访慰问中，刘春梅叮嘱相关部门人员要时刻把老党员和烈士家属的冷暖放在心上，主动靠前服务，积极排忧解难，让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要加强宣传老党员和烈士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海口高质量发展凝聚红色力量。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七一前夕，市领导华晓东、陈卫东、童桂婵、杨慧春、黄乾、吕小磊、陈建军分别走访慰问了我市部分老党员、老干部、烈士遗属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慰问组深入老党员家中，仔细查看他们的居住环境，耐心询问老同志的退休生活、身体状况及就医报销等，详细了解家庭成员工作、学习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生活期许和需要解决的实际困难，为光荣在党50年党员佩戴纪念章，感谢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夯基垒台。在烈士遗属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家中，慰问组深情表达对英雄的崇高缅怀，
反复叮嘱随行的街道社区干部要建立常态化。

0: 化联系机制，落实落细各项优抚优待政策，在医疗救助、生活补贴、子女就学就业等方面给予精准帮扶，切实解决他们的急难筹盼问题。在走访慰问中，慰问组指出，老党员、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的奋斗历程和奉献精神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有关部门要时刻把他们的冷暖挂在心上，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进一步开展摸底排查和精准帮扶，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为他们排忧解难，确保党内关怀覆盖到位，帮扶措施落实到位。要深入挖掘，大力宣传身边优秀党员、英雄烈士的先进事迹和英勇事迹，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效应，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积极投身到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的火热实践中，立足自身岗位，扛起新担当，体现新作为，干出新业绩。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鼓舞斗志，6月30日，海口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会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在市行政办公区举办，会议宣读表彰决定，授予陈忠宇等同志优秀共产党员，杨江雅等同志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共海口市规划勘察测绘服务中心支部委员会等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大会集中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仪式现场庄重肃穆，氛围热烈，伴随着激昂雄壮的乐曲，受表彰的党员代表们身披鲜红绶带，依次登台领取荣誉证书与纪念章。表彰仪式后，五名党员代表围绕学先进、强党性、建新功、促发展发言交流。老党员代表深情回顾入党初心与奋斗历程，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立足本职，分享履职心得，畅谈奋进方向。与会党员纷纷表示，将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更续对党忠诚、坚守初心的崇高品格，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对标先进，加压奋进，持续锤炼党性修养，立足机关岗位，履职尽责，实干争先，为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海口台消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重点园区全面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经济发展韧性增强，产业集聚优势凸显，生物医药出海提速，数字经济生态城市、零空经济蓄势腾飞，为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封关以来，海口药股的国际化步伐显著加快。近日，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用异环磷酰胺直接以国内生产线原包装发往加拿大，实现共线生产、全球同质的承诺。越来越多的海口药企对标国际标准，在欧美法规市场打开通道，让中国药高效服务全球患者。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艳艳：
1: 我们齐鲁制药数十年来深耕全球一体化、国际化这个质量体系的这种建设，未来呢，我们依然会以稳定可靠的中国品质持续深化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长效合作，让更多的齐鲁产品走向世界，用最硬核的质量打造属于中国药企的全球品牌竞争力。
0: 政策红利同样惠及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在生产车间里，流水线设备正对来自南非的夏威夷果进行精深加工，制成预备销往内地的休闲零食，加工增值超 30%， 内销免关税政策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关键优势。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雨露：
2: 今年计划是新增9个品类，主要就是以全球各地的这个坚果、

0: 果干为主，像土耳其的无花果干，以及巴西的巴旦木等等。目前呢，这个加工增值计划还在稳步的推进中。今年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扩品以及创收为主。
1: 数字经济活力迸发，封关以来，海口复兴城产业园新增注册企业超2000家，外资企业近100家，累计注册企业超13000家，数字贸易企业过半。启多邦海南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持续深耕数字经济业务，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公司业务量明显增长。启多邦海南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秦烟泽。
0: 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新的点是在哪里？就是我们很多重资产的一些企业，就比如说它是做债权收购的，做这种资本型的企业，已经开始向海南来开始进驻。那它的一项标的，它可能我们的税收都是非常可观的。我觉得是在这种变化上，业务更多样性。
1: 眼下，海口复兴城产业园依托自贸港政策，发力 AI 大模型、游戏出海、来数加工等新兴赛道，构建3579产业体系，为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园区企业乘自贸港东风，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理念者，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博。
2: 目前的业务包含东南亚以及全球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智能体，包括这些企业软件，包括安全维护的一些这样的业务。这边很多政策非常吸引我们。
1: 在海口江东新区，封关效应同样显著。现代商贸服务产业集群不断扩大，航空物流能级大幅提升。封关半年，各重点园区各展所长，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在收益。我市正以园区为载体，以创新为动力，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封关新起点上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坚实答卷。海口台消息，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科技小院建设，逐步构建起一个涵盖多领域、多学科的农业科技服务网络，推动农业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农业技术推广与产业赋能体系，为乡村振兴与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莲子口感怎么样？
4: 很清甜，很脆。
1: 近日，在琼山高植水生蔬菜科技小院，500亩荷塘里荷花肆意绽放，饱满的莲蓬点缀其中，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张丽副教授团队成员和小院负责人深入田间地头查看荷花莲蓬长势。海南琼山高植水生蔬菜科技小院负责人严定芳。
3: 我们的亩产今年可以达到1200斤左右，比往年的话，像去年估计只有800-900斤。我们今年早期的莲子销往北京、上海、杭州这些地方，它的价格的话，鲜莲蓬的价格在20块钱左右每斤，比去年大概提高了个10%左右吧。
1: 去年，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张丽副教授团队与琼山高植水生蔬菜基地合作后，安排成员深入田间进行测土配方，增加有机肥和微量元素。同时引导基地发展荷花加小龙虾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亩双收。近日，琼山高植水生蔬菜科技小院被认定为省级科技小院。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张丽副教授团队成员龙丁敏。
4: 我们是实现小龙虾还有水生蔬菜的一个互作。小龙虾对水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我们在这里会测量它的水质，比如它的氧度、pH 值嘛，根据不同的情况去调整，是说换水啊、活水啊，去达到一个充分的小龙虾就是生存的条件。我们种植的莲蓬，我们是通过施不同的有机肥比和微量元素来达到一个高产和提高品质的作用。
1: 今年，我市被认定为省级科技小院的，还有海南龙华、龙泉农文旅科技小院、 海南秀英荔枝科技小院

0: 海南秀英生态蔬菜科技小院。截至目前，我市的省级科技小院达到了24家。随着科技小院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科技小院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中展现独特作用。海南秀英荔枝科技小院依托海南道道喜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产业基地，聚焦热带果园、绿色防控与智慧管理两大核心特色，推动荔枝产业由传统经验管理向精准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助力农药减量、作业提效与果品提质，为产业增效与果农增收提供硬核支撑。海南秀英生态蔬菜科技小院以建设武陵生态蔬菜培育基地、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为目标，主打韭菜、黑季豆、菜苔、黄瓜等武陵生态蔬菜及零化肥、零化学农药、零激素、零转基因、零反剂，为蔬菜全生产周期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与问题精准帮扶。下面请听简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6月30日，海口市民政局在龙华区经贸街道国贸大院党群服务中心举办“法护民生，祝福万家”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全市社会救助法普法系列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帷幕。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6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

0: 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8: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姻，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9: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8: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9: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8: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1018编辑室，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今天我们来关注海口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琼山区红旗村村民说，水压稳了，心气顺了。6月28日下午，琼山区红旗镇5点路红旗村村民丁玉香拧开院里的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通过塑料水管被引至院子角落，浇灌几十株槟榔苗。丁玉香家离红旗镇区不远，此前他和村里其他21户村民一样遭遇了用水难。在用水高峰期，家里的水龙头水压小，甚至经常没水，煮饭做菜要拎着桶去有自用水井的邻居家一桶桶提回来。红旗镇现有4座水塔，总蓄水量350吨，通过抽取地下水保障镇区大部分居民日常用水。随着镇区常住人口增加，用水需求逐年攀升，叠加今年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辖区水资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供水管网末端住户频繁出现水压不足、间歇性停水问题。红旗村村委会委员苏运言告诉记者，为解决5点路沿线村民用水难题，村两委联合红旗镇政府向水务部门申报供水改造需求，同步对接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开展现场踏勘，量身制定管网延伸改造实施方案。据介绍，云龙水厂供水主管道已敷设延伸至红旗镇，目前该镇有2个居民生活小区接入云龙水厂供水管网。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客服中心负责人洪威说，经现场踏勘，计划敷设一段300米供水支管，接驳现有市政供水主管，彻底解决该片区村民用水难题。今年5月，该管网延伸工程顺利竣工，22户村民的用水问题得到解决。红旗村村民丁友博说，现在打开水龙头随时

都有水，水压稳了，心气也顺了，日子舒心多了。五点路上的用水转变是海口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的缩影。近年来，海口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实现同质、同价、同服务。通过将永庄水厂治水设备调配至新坡、大智坡水厂，两厂日供水各增加 0.48 万吨、0.72 万吨，共计保障了7万名村民稳定用水。与此同时，海口与海南立生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合作，以服务购买模式在大智坡水厂建设1万吨每日超滤膜设备及取水配套工程，让更多群众喝上高品质自来水。记者从市水务局获悉，去年12月31日海口经济圈规模化供水工程开工，将新建或改扩建云龙、美安、云岭三座水厂，整体计划2028年底完工。同步推进美兰区东南片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等农村供水项目，建成后全市农村规模化供水率将从 23.5% 提升至 80%。 目前云龙水厂规模化供水项目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覆盖周边15个镇，切实打通农村供水入户最后一公里。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清泉不断流，幸福有源头。稳定安全的供水关系着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琼山区红旗村用水难题的破解是海口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的缩影，消除了用水不便的愁闷，切切实实提升的是老百姓生活的幸福感。此前红旗镇通过抽取地下水保障镇区大部分居民日常用水，但水资源供不应求，一到用水高峰期，村民常常遭遇没水用的困扰，等水、借水成为常态，无论煮饭、炒菜还是灌溉都深受影响，间歇性停水问题频频发生，为群众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经过管网延伸改造，今年5月红旗村22户村民告别了用水难，自来水拧开就有，随时可用，水压稳了，心气也顺了。村民朴实的表述是对供水问题改善最直接、最有力的点赞。近年来，海口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实现同质、同价、同服务。通过设备调配、建设配套工程等举措，保障越来越多村民稳定用水。这一变化不仅仅是用水方式的改变，实质上是生活品质原地升级，清水不断流。生产生活能够正常开展，幸福感正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之中。城乡供水一体化就是为了让城乡居民共享安全、优质、便捷的供水服务。接下来海口将把这项民生工程覆盖至更多乡村和村民，当清泉不断流，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便有源头。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来关注党旗杨自茂、黄河送华章。黄河大合唱专场音乐会在美兰区文化馆举办。6月28日晚，海口市美兰区文化馆音乐厅内座无虚席，掌声雷动，由海口市美兰区文化馆联合海南大学海口校友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举办的党旗杨自茂、黄河送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海南自茂港建设主题黄河大合唱专场音乐会在此举行。当晚8时整，音乐会在气势磅礴的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中拉开帷幕。海南大学校友合唱团与海南大学深海合唱团成员登台，以混声合唱、独唱、对唱、配乐诗朗诵、双钢琴伴奏等多元艺术形式演绎经典乐章，将现场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生动再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万众一心奋勇抗争的壮丽画卷。演出中，指挥家激情挥棒，双钢琴伴奏如黄河奔涌，合唱团员声部层次分明，情感饱满，交响乐团配合默契。当第七乐章《保卫黄河》脍炙人口的“风在吼，马在叫”旋律响起时，不少观众情不自禁地跟唱起来。终曲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将整场音乐会推向高潮，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是七月份将开。

开展多重促消费活动，覆盖四大核心消费场景。记者近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七月我市将紧扣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高考毕业季、美加墨世界杯、亚洲 U18 排球锦标赛等四大核心消费场景，统筹政府专项消费券、商户自主让利、夜间场景升级等。

推出毕业生专属折扣、凭准考证立减等活动，并在多家夜市、街区推出青春文创市集等活动，定向投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重点补贴商圈、街区、便利店等，预计撬动消费1500万元。为迎接即将到来的2026年海南欢乐节，我市精准投放500万元餐饮消费券，重点补贴琼菜餐饮、老爸茶饮、节日礼盒等，在6个主要商圈举办主题展销、非遗展演活动，预计带动商圈客流环比增长30%。还将组织3家岛内居民免税店在活动现场开展免税品促销活动，进一步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活动赛事方面，我市将打造燃情夏夜观赛嗨购季，联合市餐饮协会与60多家餐饮企业推出世界杯观赛套餐夜宵8折优惠，投放50万元夜间消费券，引导200家酒餐吧等开展赛事专属促销，打造世界杯主题夜市，鼓励核心商圈和街区延长营业至24点，预计夜间消费规模同比增长20%。与此同时，我市聚焦暑假黄金消费期，整合政企资源，开展夏日椰城乐购盛夏系列促消费活动。免税消费方面，将在5家免税门店新增夏日美妆、亲子轻奢等商品专区，结合省级1450万元免税消费券资金，叠加专项折扣、满减返利、积分加倍等活动，预计带动免税消费超5亿元。餐饮消费方面，推出暑期亲子套餐、消暑美食节等活动，滚动投放餐饮消费券，覆盖全市超800家餐饮门店。零售消费方面，我市20余家大型商超和200余家3C 数码家电企业将开展夏日打促、家电以旧换新、下乡镇等活动，围绕消暑、亲子、户外、换新4大品类开展促销活动。3条主题线路让您跟着影视游海口。最近刷剧追综艺，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摄制组把镜头对准海口了？椰风碧海、骑楼老街、滨海落日，整座城市宛如一座天然摄影棚。近日，海口市旅文局特别推出影视打卡3大主题线路，让大家以独特的视角领略椰城的万种风情。海口拥有温暖宜人的气候条件，四季如春，光照充足，使得剧组几乎全年均可室外拍摄，不受季节限制。蓝天、碧海与丰富多样的自然风貌，为不同题材的影视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近年来，已有众多影视剧选择在海口拍摄制作。从街区实景到专业摄影棚，从前期置景到后期保障，海口正逐步形成一个功能齐全、服务完善的影视拍摄生态圈。随着电影《抓特务》、电视剧《南部档案》热播，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成了跟着影视去打卡的热门地标。抓特务由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拍摄期间，剧组在电影公社的实景街区与专业摄影棚之间灵活调度，城隍庙、王府井小学、芳华小院、排练厅、男兵宿舍等标志性实景悉数入镜。南部档案大量南洋风情，街景取自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的南洋潮景区。随着剧集开播，海口相关取景地热度迅速攀升，不少本地观众在追剧时惊喜发现剧中熟悉的街景，纷纷表示要前往打卡同款。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免税双轮驱动，释放消费市场潜能。免税业具有吸引消费回流、优化消费结构的重要作用，是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免税政策不断优化调整，海口精准把握全岛封关运作机遇，充分利用离岛免税、提质扩容、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落地等利好，构建起离岛免税与日用消费品免税双轮驱动、双向赋能的免税消费发展格局。如今，免税消费不仅是外地游客来琼旅游的必打卡行程，更是椰城市民日常消费的全新选择。
广东游客刘佳琪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为毛孩子淘进口猫粮，直呼

0: 比代购还划算。海口市民李宇诺在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五禁宣传活动上，拎着大包小包的进口各户用品，笑称岛民幸福感拉满。从游客的必打卡到市民的日常购，免税消费正从单一旅游配套演变为覆盖全程的普惠生活方式。我市依托政策契机，不断推动免税品牌创意场景、促消费举措全面上新，加速实现免税消费从单一旅游业态向全域普惠业态迭代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品牌专柜前顾客络绎不绝，收银柜台前结算的消费者排成小长队。今年以来，海口各离岛免税店以丰富的商品、精彩的活动吸引客流，稳步攀升，持续点燃消费热情。来海口旅游必打卡免税购物，以前只能给自己和亲友选购商品，这次来发现还能给家里的毛孩子买东西，各种品牌的进口宠物用品都能买到，叠加优惠后性价比很高。6月27日，广东游客刘佳琪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的宠物用品专区选购了进口猫粮和宠物玩具。提到免税新政带来的消费新变化，他连连点赞。品类增加，客群扩容，体验升级，是今年以来海口免税消费迭代更新最直观的变化。去年11月，海南离岛免税新政正式落地实施，以一新增三优化为核心，不仅扩容免税商品品类，进一步拓宽游客的消费选择空间，同时还明确岛内居民在一年内一次离岛可不限次数购买即购即提商品，进一步扩大政策享惠面，让离岛免税消费更加灵活、多元、便民。随着全岛封关运作启动，免税消费领域再传喜讯。今年2月，我市首批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集中开业。不同于离岛免税的旅游消费属性，这一新兴业态聚焦岛内居民的日常刚需，主营进口母婴用品、家居洗护、休闲零食、日用百货等民生品类，市民无需离岛即可选购全球优质好物。当前3家门店科学布局国贸、城西、西海岸等核心商圈，有效覆盖主城区居民消费圈，实现免税红利从游客专属向普惠市民延伸。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开业与商圈的其他业态形成了消费联动效应。龙湖海南海口天街相关负责人表示，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吸引了大量追求品质生活的本地家庭客群，而这恰好是商圈的目标客群，他们在购买免税品的同时，还会产生餐饮、购物、亲子娱乐等延伸消费需求，有效激活商圈客流内循环，实现免税引流、全域消费、业态共赢的叠加效应。放眼全市，多家免税店坐落于城市各个商圈，如何突出自身特色，打造差异化优势？海口各免税店突破传统购物模式，通过打造特色主题活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引进首店品牌等方式，全方位丰富免税消费场景，推动免税加多元业态发展。在今年的五一、端午等节假日客流高峰期，多家免税店紧扣节日主题，推出系列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活动。五一假期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戏剧 IP 爱丽丝之梦游仙境巡游活动，演员与市民游客现场热情互动。端午假期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聚焦康养体验，创新设置养生美食品鉴台，邀请市民游客体验古法香囊制作，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免税购物跳出单纯的消费属性，兼具趣味性与文化性。场景创新之外，丰富多元的品牌是免税经营主体的核心竞争力所在。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就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今年以来，相继引进周六福全国免税首店、周大生国家宝藏海南免税首店、三丽鸥主题 IP 首店、春光全国免税旗舰店等一批首店品牌门店，涵盖黄金、珠宝、潮流 IP、本土特色、轻奢时尚等多个领域。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也迎来业态集中换新。随着今年店内超3000平方米的升级改造完成，共引进老庙、黄金、贝伦斯等153个国内外知名品牌，进一步丰富了离岛旅客的消费选择，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优势，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消费。线下活动聚人气，线上促销拓渠道。近年来，海口免税行业深耕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模式，各免税门店依托官方小程序、线上商城、直播平台等渠道，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限时秒杀、线上专属优惠券发放等活动，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全品类的免税商品，实现线上选购、线下体验的双向联动，有效满足新时代消费者便捷化、智能化的购物需求。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是海口免税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两种模式相结合，既补齐了线下门店渠道单一的短板，也解决了线上消费体验不足的问题。业内人士认为，各免税店应依托大数据分析不同群体的购物偏好，实现线上引流、线下转化，推动海口免税业态从规模增长向品质升级稳步迈进。6月21日，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五禁宣传活动走进西西里小区，市民李宇诺在工作人员的解读下，详细了解了日用免税消费品的具体规则和提货方式，现场选购了不少实用的各户用品，拎着大包小包满意而归。今年我市首批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以来，虽然受到大多数市民的欢迎，但仍有部分群体不熟悉这一新兴业态。为此，市商务局牵头组织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粤菜菜馆怎么点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粤菜的菜谱。
1: 对，
0: 其实每个菜系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收官的这样一期节目哈。
1: 是，
0: 那我们真的到粤菜馆去吃饭了，八到十个人的话我们怎么点菜呢？这次还是照例有 AB 套餐。 A 套餐当中啊，整个菜品是比较清爽的，适合老人孩子，它的价位呢也不是很高啊，季节不太冷的时候您吃都合适，比如说这个季节大家点也合适。那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B 菜谱，咱们就从这个八到十人比较清淡的这个菜谱开始说起吧，肖老师。
1: 好，好，好，咱们粤菜说了不少啊。粤菜的好菜，咱们所谓的好菜，还不是说价格高的菜，就是他做的很有特色的菜，确实是不少，老少也适合啊，青壮年也适合，不同场合的，不是官方宴请和商务宴请，是家庭用餐，啊，那么咱们选一个什么样的菜谱？如果说是吧，您十个人左右啊，或者说八个人以上，那么咱就按一桌算。这一桌呢，是吧？一般的来说，是吧？分成凉菜、热菜、啊汤、主食、甜品、点心、小吃和果盘，这么几道流程啊，或者叫几大类。啊，首先咱说凉菜这个啊，咱说 A 套这个就口味比较清爽，这个这个价格呢也比较实惠的啊，咱可以点一个什么卤水拼盘。
0: 嗯，
1: 啊，这卤水拼盘里边它有几种，您先问问它有什么没什么，如果说比如它有金钱肚，有什么什么您喜欢吃的有，那么好，如果没有你可以跟他说你给我换什么什么。还有的好的粤菜馆啊，它门口呢它就有那个直接就在那儿摆着，有人在那儿切，是吧？
0: 明档的。
1: 明档烧烤它叫，是吧？你就在那明档那儿你点，那是最好啊，眼睛看到了我要多少，是吧？这样的什么心明眼亮，是吧？防止它上来的东西跟你吃的那东西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粤菜有的时候它叫的名字是不一样的。不仅粤菜，包括咱们其他菜系。你比如头些天我去西北那地方，这个一块去的是吧？就点了一个叫蚂蚁上树，不就是炒粉丝嘛，是吧？结果上来好家伙，一看是那个肉末倒是那么回事，这粉丝啊改成粉条了，全都筷子那么粗。
0: 我上的树大
1: 所以呢，咱们的粤菜啊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别被它的名字啊所迷惑，一定要看看它是什么。特别的有时候它弄一金玉满堂，那你一定要问问这金玉满堂是什么，是吧？刚才呢说了啊，头一个是卤水拼盘，再一个的白云猪手，啊，猪手就猪蹄儿了，再一个呢是吧，这个蒜汁时蔬，咱们拌那菠菜，姜汁菠菜、蒜汁菠菜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它蒜汁时蔬呢就是当时的菜，那么你可以说我要什么什么，也可以问问他当天他是什么，是吧？还有呢就是糟鸭，糟鸭我劝大家尝一尝，糟鸭是不错的。还有呢咱们介绍过的叫做养锅盖，你还记得养盖吗？
0: 盐焗鸡。
1: 对，盐焗鸡啊，盐焗鸡，这也希望大家能尝一尝。还有就是蚝油西兰花，这个是个拌的，把西兰花焯了以后，

0: 搁蚝油给它拌一下，
1: 哦，
0: 啊，加上点蒜，挺好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啊，蟹子拌腐竹，这几个都是拌的，
1: 嗯，
0: 是吧？那么你可以选，比如说我选拌菜或拌西兰花了，那么我就可以不拌腐竹，是吧？还有就是叉烧肉，啊，叉烧肉建议大家也尝一尝，啊，这几种是吧？作为这个凉菜，另外粤菜咱说有一特点，就是它先喝汤，是吧？甭管什么季节，先喝汤。他这汤和餐后那二道汤还不一样，这是餐前喝的汤，叫煲汤，老火靓汤，是吧？
1: 嗯，
0: 那么咱们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是吧？和口味的不同，你比如说夏天，咱们就可以来一道西洋菜生鱼煲，
1: 嗯，
0: 啊，煲这个汤，啊，还可以来什么呢？叫这个清凉黄鸡煲，啊，这都是以汤为主。说到那儿啊，您说光捞那鸡块吃，那算小露怯啊。
1: 啊，
0: 咱们以汤为主，是吧？
1: 嗯，
0: 一般来说，上来以后，服务员会给每个人盛那么一小碗儿啊。那么您就慢慢喝着，别呼噜呼噜都喝干了，光着碗儿，
1: 嗯，
0: 那个到时候回头也不好看。
1: 慢慢品味啊。
0: 对，哎，如果您冬天是吧，那来什么当归牛鞭煲啊，
1: 嗯，
0: 牛鞭这个也挺好的，是吧？还有个什么鲜人参无鸡煲。这都是冬天的汤，
1: 比较补益的。
0: 对，它鲜人参是这样，它在里边煲完汤以后啊，真正上的时候，它把那只鲜人参或者半只，它给你拿上来，
1: 嗯，
0: 直接放到另外一个盘里头，
1: 告诉你，
0: 哎，对，告诉你，我货真价实啊，
1: 我给你放人参了，
0: 我给你放人参了。
1: 嗯，
0: 其实那人参就是菜参，你看到七台河那边种这人参，就跟咱们种胡萝卜一样。
1: 对，胡萝卜就是小人参呢。
0: 对，但毕竟还是人参，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要是请客或者家庭比较高的级别的话，你有这么一根参，大家觉得挺提气的啊。
1: 嗯，
0: 这是咱们说了这个煲汤，那么下边就该点什么？点热菜了，是吧？热菜呢，咱们这一套菜谱呢，点的基本都是比较清爽但是很有特色的菜。你比如说两吃基围虾，两吃都哪两吃来着？
1: 两吃基围虾，
0: 对，
1: 一个是白灼，
0: 还有
1: 一个是椒盐。
0: 对，浇点吃啊。还有的呢，他剩的头尾汆汤，咱们如果说没点别的汤，你也可跟服务员说我头尾啊，我做汤。
1: 这个头尾做汤啊，需要我们再加钱吗？
0: 一般的来说不加钱，
1: 就是我们吃烤鸭吃惯了。
0: 对，因为他做，他给你做椒盐跟这是一样的
1: 啊，
0: 是吧？他也要用调料，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我白灼一部分，然后有些剩下的那个有一部分你就给我做这个什么了，改下来的你给我就做一汤，做一汤，
1: 哦，
0: 哎，
1: 嗯，
0: 这就是看。当然如果是硬要跟您收钱，那你就考虑
1: 事先您问好了，
0: 哎，对
1: 吧？
0: 还有就是蒜香鸡中翅，就是咱们说的翅中，
1: 嗯，
0: 是吧？哎，蒜香烤，它是实际上有的地儿是先炸后烤，
1: 哦，
0: 我觉得先炸后烤更入味更好。还有咱们介绍蚝油牛肉，蚝油类的菜是粤菜比较独有的菜，在一般情况下四季都可以吃，这个点个蚝油牛肉，大人小孩都能吃。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蒸鲜鱼，
1: 嗯，
0: 蒸什么鱼呢？鲜鱼，那根据您的消费档次，草鱼也行啊，这个广东话叫皖鱼，是吧？这个您说我讲究一点啊，桂鱼那就是更好，或者其他鱼也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爆汁类的菜咱们也尝一尝，爆汁花菇扣鹅掌，
1: 嗯，
0: 啊，这个有两种，一种呢是大家一块放在一大盘里吃，还有一种叫各吃。各吃什么意思呢？每人一个小碟儿，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东西放小碟儿里头，有的时候你要各吃他给你配点米饭，
1: 哦，
0: 你要是大家一块吃的是吧，就盘儿吃的这种，那就是你自己再单碗米饭，或者说是其他的吃法，这就是这个爆汁菜。然后呢是吧，可能天热了喜欢吃点清淡的，咱们就来一个清炒时蔬。清炒蒜蓉炒蚝油炒这些都可以，
1: 嗯，
0: 是吧？就根据口味，如果您前面有蒜蓉的菜了，那么这您来一个清炒；如果前面没有蒜蓉的菜，您来一个蒜蓉炒啊，或者蚝油炒啊，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啊，这就算一个清菜。还有呢，有特色的，咱们说过叫古老肉，
1: 嗯，
0: 啊，古老肉可能各个店的写法呀不太一样啊，有写成咕噜肉的。啊，还有写成这古老传说那古老的，有加口字的，反正都是一回事儿啊。这是一道酸甜的菜，有的它不写香波，香波就是带这个菠萝的，它直接写古老，性质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菜。此外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炸乳鸽是吧，
1: 嗯，
0: 脆皮乳鸽啊，这个也挺合适。人的这个口味呢，有的时候是不一样啊。有如果喝酒的多，您来一个

0: 脆皮乳鸽，这个呢，哎，慢慢让它吃着喝着，挺有意思，是吧？还可以，比如冬天的时候，那怎么办？再来厚味儿一点的，是吧？梅菜扣肉，梅菜扣肉呢，这个很多菜系都有，粤菜的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种味道，咱们可以尝尝，是吧？还有可以，比如说啊，它有些菜呢，也有自己做的这特点和卖相特点，像麒麟南茄，南茄就是茄子，长茄子。麒麟呢什么意思？它切麒麟刀，切一刀一刀一刀，切成戒刀，给它展开之后啊，往里边啊塞上别的，比如说塞上香菇啊，塞一片香菇，塞玉兰片，塞一片火腿，这样，哎，你猛一看，哎，挺好看的。这个是一道素菜，然后也是烧的。另外，作为宴席菜呢，卖相也更好一点啊。这个就是热菜了，这几道是吧？刚才说的呢，有必吃的，比方古老肉啊，这个蚝油牛肉啊，基围虾建议您必吃，其他呢都是选配，根据您的口味，根据当天的这个宾客的情况，老人多孩子多，那您鱼您就要是注意是吧？这是刚才说热菜。啊，下边就该什么了？就该这汤了。这个汤和刚才咱们喝那头道汤是不一样的。头道汤它一般叫开胃汤，这个叫二道汤。二道汤叫醒酒汤，是吧？一般的来说，在这之前酒都喝得差不离了啊，菜也都上齐了。这时候呢，他给您上一道汤。这二道汤如果在婚宴上，那就是该您给汤封、给人钱、给赏钱的时机啊。这个在餐馆当然没这规矩。这个汤一般都比较简单，比如说鱼圆汤。啊，潮州鱼圆汤啊，夏天这就挺好，是吧？鱼圆它吃的还挺筋道，是吧？甚至你一硬崩棱，它还能蹦起来，
1: 带弹
0: 啊，很
1: 性的。
0: 弹，很有弹性。再有就是说海鲜酸辣汤，如果冬天啊喝了点酒，喝点黄酒，那您来海鲜酸辣汤，啊，既醒酒又开胃，还暖身，非常非常好。这样您看，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哎，咱来点什么呢？来点主食。主食如果来点米饭呢，小妾啊，有点小妾。
1: 来点什么合适？炒牛
0: 哎，
1: 河。
0: 对啊，干炒牛河啊，干炒牛河讲究啊，带点糊香。人给你炒着，上面带有点糊了，您千万别说您都炒糊了，它不炒糊不算正宗啊，可千万咱别露怯。干炒牛河，干炒就是炒得很干，没有水分。牛是牛肉，河是河粉，沙河粉，所以它要如果全称就是干炒牛肉沙河粉，
1: 这是简
0: 简
1: 称。
0: 称就是。干炒牛河啊，这个呢，冬夏都适宜，是吧？牛河呢是片儿宽的啊，条的；如果细的，那就是炒米粉。哎，如果您不说，那就是炒牛河。您可千万别说，哎呦，你怎么是牛河？怎么是这牛河？就是跟粉条似的啊。如果是您要米线那类的，那您要跟他说炒米粉啊，那是米是那个圆的啊，细条状。好了，主食也有了，可能您感觉到意犹未尽，那怎么办？咱来点甜品或是粥，这是粤菜的强项啊。咱们以前介绍过很多这个粤菜的东西，那现在可以用上。你比如说夏天，我来一什么甜品啊？枸杞雪耳羹，雪耳就是银耳，是吧？喝的凉不呲儿的，很利口，是吧？另外冬天的话，您来一个百年好合，听名不知道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红豆沙，哈哈，加上百合。
1: 百
0: 这个
1: 年
0: 呢，
1: 好合。
0: 对，也通气，也暖胃，是吧？还有呢，比如说，我不愿要甜品，我觉得挺甜的，我想换个口。那您来什么？来皮蛋瘦肉粥啊，是吧？艇仔粥啊，鱼生粥啊，鸡片粥啊，这些当然清淡一点比较好啊。推荐咱来一个什么呢？就是皮蛋瘦肉粥，哎，价钱也不贵，是吧？上来这么一窝，它叫窝啊，就实际上就是大家谁愿吃，谁自个儿盛点儿，哎。这样呢，基本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之后，是吧？还有点小着不，小着不，这就比较简单了。给您上一个点心拼盘，你点一片，点一拼盘，有的他送，有的是自己点。里边有蛋挞啊，什么椰丝卷啊，这个油炸雪梨果啊，蛋黄酥啊，莲蓉包啊，奶黄包，就这些。也可以啊，您不要拼盘，您单点一两样，谁吃什么自己单点，这样都行。最后啊，让这店家送咱们一果盘，咱这一餐就非常完美。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A 菜谱哈，有很多东西是肖老师着重推荐的，就是必选的。当然了，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和消费实力自己选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一餐我们是8到10人，那热菜呢，您可能按照人头一人一个菜，那凉菜可能要除以二。减半之后，比如说8到10个人，您点6个凉菜是合适的啊。这中间啊，选择的空间非常。

0: 常大，您可以按照肖老师的推荐，咱们去粤菜馆点一道啊，适合家人、适合老人、孩子一起吃的这么一桌菜。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推荐哈，这个味道、口味更加厚重的 B 套餐。这样一个菜谱呢，它的价位也要更高。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进行的是粤菜的收官的一期节目哈，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粤菜的菜谱。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 A 菜谱，适合老人孩子一家十口人，8到10口人去吃。这个菜品的口味呢，显得清淡一些，实惠一些。那下面要介绍的这一套呢，口味可能就要厚重一些了，
2: 也偏重一点商务，就是带点小宴请的性质。
0: 哎，我们请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咱们从凉菜说起啊，首先您来一个烧卤拼盘啊。刚才咱们说那卤水拼盘，烧卤拼盘呢，它带烧腊啊，内容要更丰富一些，盘形要更大，里边卖相也更好，是吧？更好看啊，更丰满。另外呢，如果不要这个啊，你可来盐焗鸡，是吧？蔬菜拼盘是吧？另外烧鹅啊，盐焗鸡、烧鹅咱们列为必选啊。另外还有叉烧肉啊，茄汁糟鲳鱼。啊，这个鲳鱼就是咱们说的平鱼啊，糟了以后味道很好啊。还有醉虾啊，那么鲳鱼跟醉虾您二选一就行，对吧？都是属于这个海味的。还有呢，是吧？来个水果沙拉啊，这样调和一下口味，有这么些就行啊。煲汤呢，咱们推荐几个啊，一个咱们可以选叫冬瓜排骨煲，还有一个叫什么呢？香菇凤爪煲。啊，这个就是天不是特别凉的时候都可以用啊。如果天比较冷了，冬季以后了，那怎么了？虫草甲鱼煲啊，这个价格可能稍微高一点，虫草都是论根儿的啊。这个还有就是手乌山鸡煲啊，这个价格略比虫草要略低一点，这都适合商务，咱们说啊，商务宴请的。那热菜方面呢，咱们先首先头一个啊，咱们点一个叫美极焗虾露，虾露就虾段啊，焗虾段不是那个虾签儿，也不是那个基围虾那样，是大虾的虾段啊，档次要高很多了啊，卖相也很好看。还对西宁煎软鸡，也有的人叫软煎鸡，东西是一样的啊。西宁就是柠檬汁儿啊，然后那个煎的鸡，把那个柠檬配上，再挤上柠檬汁吃，带有点西餐的感觉。爆汁扣辽参啊，这也是比较名贵的菜了。啊，不仅是粤菜，在其他菜系里也都有这个，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盘龙扇，啊，蒸着鱼。如果您盘龙扇觉得我前几天我吃过了，我想换换样，那么您可以改别的鱼，比如说改成这个价格比还能接受的桂鱼啊，这些是吧？还有呢，再往下是吧？有这个尖峰鲳鱼。啊，如果你点盘龙扇呢，你别点鲳鱼，这两者二选一是吧？再有就是蚝油爬白菜。啊，或者蚝油爬栗子白菜，都是一种东西，就是配料略有不同。还有一个是吧，叫番茄牛柳。哎，这个菜啊，虽然价钱不贵，但是在宴席上是个调节口味的一个挺好的一个菜啊。番茄牛柳，冬夏两宜啊。还有呢，咱可以选成型的菜，叫什么呢？七星葫芦鸡，或者葫芦鸭都行。像现在呢，如果讲究点是吃葫芦鸭，是吧？它是整的上来的。装饰的很漂亮啊，一个大盘上来之后再给你改造，服务员帮着你改造。还可以点一个什么呢？干贝炒滑蛋啊，这是一个下饭的菜。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也比较省力，也不用什么那个
0: 土刺儿啊
2: 那包皮啊兔胡啊都不用啊，上来就吃，这挺好啊。再就是西芹百合炒螺片，螺片就是海螺啊。还有就是呢，古老肉，香波古老肉啊，古老肉咱们也属于必点的菜啊，因为这属于粤菜里边的也算名菜。这一档子呢，这热菜呢，基本上咱们按中等商务宴请是吧？这么一个标准过来。往下呢，就该那汤了，汤就是咱们刚才说那种二大汤是吧？就是吃完了喝完了酒了，吃了一定的菜了，那么作为亲口用的这二大汤，可以点什么呢？清汤蟹羹。
0: 哎，
2: 这是一道非常鲜美清爽，什么时候喝都会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汤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竹升金针菇瑶柱汤。
0: 嗯，
2: 瑶柱呢就是
0: 干贝，
2: 干贝，哎，也都是很名贵的，是吧，并且口味非常好，虽然有时候你看这东西不多，但是你吃一口

0: 绝对胃疼啊！它不是用白水做的，首先
1: 嗯。
0: 头一天，它用的就是上汤，本身这汤就特别好，又配上这么多好东西啊，这是两道好汤啊。主食呢还是炒河粉啊，咱们上次介绍那是干炒牛河了，这个你可以找海鲜炒，海鲜炒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啊这个档次要高一些啊，口感也更好一点。在这个甜品这类呢，如果是吧感兴趣的啊，可以来这鲜奶西瓜露。
1: 嗯，
0: 啊，这天儿那个不是太凉的时候比较合适，是吧？如果要是这个想我四季什么时候都能喝，是吧？那来什么冰糖炖木瓜雪耳，
1: 嗯，
0: 啊，这个是老少咸宜
1: 雪
0: 啊。
1: 耳是，
0: 雪耳就是银耳
1: 嗯，
0: 啊，木瓜啊，口感也很好。你无论是冬天夏天，老头小孩、男人妇女都是这个通吃，啊，这个是很好的。如果说您不要甜品，我改粥，那么还是极地粥啊，或者花蟹粥，就螃蟹的蟹都可以，这都是很方便，而且呢，吃起来口味都和咱们那些菜很协调的粥。
1: 嗯，
0: 最后啊，就到点心小吃了，啊，点心小吃呢，咱们可以点水晶虾饺。你看任何一家粤菜馆，它的这个宵夜或者说它的面点，最著名的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的水晶虾饺。
1: 嗯。
0: 啊，水晶什么叫水晶呢？就是那面是用凳面的，蒸出来之后有点半透明状，你能直接看到里边的馅儿，比如说有几个虾啊，一个或者两个是吧？另外奶油蛋挞啊，这个鸡丝椰油卷儿，椰丝卷儿，还有这个油炸雪梨果，油炸雪梨果实际上就是跟咱们那个炸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外形是吧？也是江米面的。再有像什么奶黄包啊，这个莲蓉包啊，豆沙包这些都可以。啊，最后呢，哎，请他再送咱们一果盘儿，这样呢，就是一顿很完美，并且很能体现出粤菜特色的这么一道美餐。
1: 对，这是给大家介绍了两套哈、啊、不同的菜谱。嗯，粤菜到这期节目我们就要收官了，这算最后一期哈、啊。肖老师一直在节目中说，粤菜的北上其实改变了我们的餐饮方式。
0: 对，和饮食习惯和饮食理念。
1: 对，如果您真的要请朋友吃饭、亲朋好友团聚的话，粤菜也是您不能说是首选，但是是您很重要的选择范围之一。希望大家能在粤菜馆吃得开心，吃得有情趣哈。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

0: 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的
2: 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有关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美国五角大楼对外公布了大量和大家所熟知的 UFO 有关的相关档案，文件数量呢超过了160起，涉及了全球400多起不明空中的异常现象。刚才呢我提到的 UFO 啊，其实在几年之前已经进行了更名，叫做 UAP， 那主要指的就是空中不明的这种异常现象。在美国五角大楼呢所公开的文件当中，这些文件的时间的跨越已经达到了80年。那么其中呢有不少的文件有涂黑或者比较模糊，也看到了许多呢在视觉上给我们带来冲击的一些事件。那么这些不明空中的异常事件是不是会直接指向外星人，指向可能我们猜测了许久但没有见到的外星文明，还是说这背后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跟他一起聊一聊。
7: 哎，玉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其实我记得几年之前啊，我跟你还专门聊过一次，当时呢也是美国公布了一批呢跟这个 UFO 有关的文件。在上一次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名字从 UFO 改成了 UAP， 那么之后呢所有的文件公布呢都应该是以这个 UAP 的这个名字来进行公布的。那么请寿陀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科普， UFO 和 UAP 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美国要进行更名？
7: UFO 呢这个三个字母也太有名太有名了，它已经从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变成了一种在全球文化里面通用的，大家一说 UFO 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的这么一种东西。
6: 嗯，
7: UFO 呢叫不明飞行物啊。这些不明飞行物呢其实泛指任何的你看到东西在天上在飞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啥，
6: 嗯，
7: 就叫 UFO 啊，不明飞行物。那么前几年更新成了叫做 UAP， 叫做不明大气现象。这个呢又很好玩，它首先把这个现象呢限定在了大气层里面，说如果是在大气层外啊，比如说这个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啊，天上出了故障了啊，它炸了啊，然后炸出了一团什么什么东西，大家能看到，或者是前几天，我们国家这个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一颗长征六 A 的火箭，发射了一枚长征六 A 的火箭，因为正好是在傍晚的时候发射的。就出现了非常壮观的，从我们国家从北到南，很多朋友都已经目击到了，在太空当中像巨大的水母一样的那种夜光火箭云，就是因为它在大气层外，然后它高度很高，那个地方呢还能照着太阳，就是因为刚刚开始傍晚嘛，就我们地球刚刚进入到阴影里面，我们在地面上是晒不着太阳了，已经到晚上了，但是在高空，在比如说400-500公里的地方，它还是能够有阳光的。所以说那些火箭本身释放的那些这个尾气啊，也是尾气了，就尾焰，然后被阳光照亮了，在地面上看会非常非常的亮啊，这个大家都看见了。这些在大气层外我们都已经不能叫做 UAP 了，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的话，它已经不是大气层内的这个不明的现象了。那么它限定在大气层内啊，但凡是在确定它是大气层内，但是你又不知道它是啥，那就叫 UAP。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东西不管是 UFO 也好 UAP 也好，它是一个巨大的箩筐，它这个筐它没有标准，你知道吧，就是说叫 UFO 也好叫 UAP 也好，不明这个不明到底是怎么个不明法，
6: 嗯，
7: 有的时候它是很主观的。你比如说它真的不明吗？你如果是把这个事儿有些这个情况充分讨论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没那么不明。咱们接下来可能我还有一些这个亲身的经历啊，跟玉龙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说这个不明在有些时候是不明，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它可能就不那么不明啊。
6: 嗯，
7: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6: 对，那既然已经说到了，咱们就来讲一讲啊。就第一个问题，就这一次所公布的材料和之前我们几年之前聊的时候相比，这次的材料有没有什么爆炸性的内容，以及呢对于

0: 名这两个字儿、
1: 嗯、
0: 在美国五角大楼所公布的最新材料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个不明更加明白一点？
1: 其实呢，怎么说，这次哈，引起的讨论远远没有上次多，或者是没有上次改名的时候多。为啥呢？就是这次就是放出来了一些所谓的资料啊，一些档案。这个大部分的朋友看了之后说就这还不如我小时候看的飞碟探索呢，对吧？之后那些视频的质量啊，图片的质量啊，都非常非常的糟糕。然后就是充满了一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的那种感觉和风格。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啊，确实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他拍的是啥啊，大家说也不知道是拍的是啥。但是如果具体的这个信息更多的话，你比如说他知道是哪儿拍的，什么时间，然后当时个什么情况，有的时候反而会就不那么不明了，可能就能确定它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就它就变成了这种节奏吧。我觉得美国人，我首先在这儿必须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就是 UFO 或者现在叫 UAP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美国在驱动大众传媒，然后引发这种媒体效应，以至于用它来干一些这个掩盖事实的啊这样的一种事情上，它是一个典范，非常非常非常的典范。大家可能对于 UFO 的历史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其实还是有必要去回溯一下这个 UFO 的历史啊。然后就是说这些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它什么时候有的，它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就是说这种 UFO 这个词儿也好，或者是这种这个热潮也好，它不是以前就有，其实不是。它的第一个热潮呢是在什么时候呢？实际上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1947年，在四十年代中期吧。在美国呢有一个州叫新墨西哥州啊，大家知道新墨西哥州呢是美国西南部的一个州啊，一个沙漠地区的一个州啊，靠近墨西哥，南边就是墨西哥了，在边境上。然后新墨西哥州呢有一个城市叫罗斯维尔，然后呢这个罗斯维尔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在 UFO 历史上这个在算是奠定历史的一个开局的一个大作，就是所谓的罗斯维尔外星人事件。就是说在罗斯威尔这个地方，好像美国人尤其是军方他发现了从天而降的外星人外星飞船，然后这个美国军方把它给藏起来了，研究外星技术，人也有外星文化，说要不然怎么解释这个美国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突然的在比如说什么原子弹啊火箭啊，这还二十年后就登月了，什么这种事儿，说之前啥也不会呢，怎么二十年后就登月了呢，他一定是拿到了什么外星人的这个技术，对吧？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算是奠定了在 UFO 这个事件这个传播上的一个开端一个事件。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现在随着解密的文件越来越多哈，你大概能够去回溯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委。这个原委是什么呢？在当年罗斯威尔这个地方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和美国军方的高度机密有关系，但是不是外星飞船，而是那个时候美国人在那儿研制两弹一星。就是美国的两弹一星是在那个地方起步的，那个地方附近呢有一个著名的靶场叫做白沙靶场。就有点像我们比如说罗布泊啊或者马兰基地啊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高度机密的过去是研究核弹和导弹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尤其是在实验导弹的过程当中出现过很多的这种意外。它本来应该在靶场的范围里面，它打偏了，它跑到外面去了，到了有人的地方，有普通居民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事儿它就弄得很大。美国军方呢出于保密的需求，对吧？他必须要保密啊，就不能让别人知道，尤其是不能让那个时候这个跟他互相竞争的前苏联知道，对吧？于是呢他就炮制了这样的一种大众文化，就说这个是外星飞船，但是他们叫这个有点像官方泄密的感觉啊，就是用官方释放出来的污染信息，然后让大家这个所有的想法都跑偏了，就不再说啊说这个事儿可能是美国人自己在倒腾什么什么什么新东西啊，不是啊，这是外星人啊，或者是外星飞船，你看到了一些实验的一些东西，很奇怪的一些这个场景，都是外星飞船。后来呢这个从这个罗斯威尔外星人事件后来的这个 UFO 的这种所谓的中心又开始转到其他地方，比如说转到了美国的加州和内华达州。你熟悉历史冷战和这个航空航天的朋友一定都知道，那个地方也是美国一直到现在都是比如说做这个核研究啊，做这个这种航空研究啊，它都是核心的。

0: 地区啊，比如说著名的五十一区，对吧？现在一说外星、UFO、外星人，都是说五十一区、绝密的
1: 还有独立日那个电影，
0: 对，
1: 其中也是在说五十一区。
0: 是五十一区是干啥的呢？五十一区就是现在美国，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和研究和高机密的这个军事航空研究有关的这么一个区域。就是很多比如说现在也是后来就解密了，比如说这个曾经地球上飞得最快的侦察机叫 SR-72 黑鸟呢。当年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50年代的时候就在五十一区试飞啊。现在美国的你可能要过10年20年之后才解密的一些东西，目前可能就在五十一区飞。然后它飞呢，你说虽然那个地方是一个荒漠啊，鸟不拉屎，管控也很严，一般人也很难靠近。但是你一旦比如说这个东西在天上飞，对吧？你就挡不住大家看。所以说呢，对它，而且呢，那些东西呢，往往是在当时是处于一种机密状态的，大家和大家的日常体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你在上世纪50年代，你能想象一个60年代的时候，你能想象一个3倍音速的东西在天上飞吗？黑鸟那样的侦察机在天上飞，它能够飞到大概3万米高的地方，就是远远超出一般的民航飞机才1万多米。对吧？它是它的3倍高，然后它那种东西显然就不大像正常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外形也很奇怪。所以说，一旦就是你即便远远的看到了，你如果把它往那个所谓的外星技术上去引，大家也是很容易去就是被带偏了，就开始讨论这个讨论那。
1: 我看到还有一个说法呢，是现在呢所放出的这批材料，也对于呢某种叫不可知的，比如说发生在美国以外的现象。然后来做某种准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情况不一定说是发生在美国本土嘛，包括有一些其他国家可能发射在太空中的呀，或者在大气中的一些这个飞行器的现象，那看到之后搞不明白，就会跟自己人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要不然国会拨点钱，我们做点研究，做一些防御性的计划，说这个材料的这次的公布UAP 的公布也是跟想多去要点经费有关系，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美国国会啊，尤其是在美国国会上进行这种各种公开的各种资料啊，历来也是这样。就是说，一方面呢，他要因为就是说美国的，比如说军方的研究啊，他理论上讲说你花的每一分钱，你要对国会来批。但是呢，有一些就所谓的黑项目，这黑项目呢，就是。他因为你一旦说我这个花这个钱要到国会上批，就大部分都知道了嘛。你让国会上辩论这东西，你谁也挡不住，对吧？他理论上讲需要有一些钱是绕过国会这个途径，然后去做。这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过去我们在回溯美国的这些这个，尤其是军事航空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黑鸟这种东西，到上世纪90年代，它里面的细节才解密，那都已经过去30多年了。对吧？这个飞机都退役了，然后才开始解密。那之前的钱怎么花的？这个是一定他有他自己的道道，这是所谓的黑项目，他要想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就是他各种所谓的这种军工集团啊，军工联合体啊，对吧？我们老说这美国的军工联合体，他多么厉害，去影响了美国的这个这很多的政策啊。确实他需要花钱。需要去从国会拿钱，需要从国家项目里面拿钱去做一些东西，它必须让大家感受到必要性了，对不对？它得造势，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说，我这东西造出来也没有用，我打外星人，外星人不存在，我打造它干嘛，对不对？我花这钱干嘛？我必须要制造一种威胁，制造一种感觉，说这个东西可能是很有用的，要不然的话，你看我怎么打外星人呢？外星人就在家门口了，对吧？我必须得想办法去花这个钱。然后这其实想要花钱的话，有很多的理由去花。我觉得目前这一波的话，看起来，就是想用它来刺激国会拨款，这个倾向不是特别的强。但是这个你任何的这种东西不排除哈，不排除。但是目前来看，它不是特别，一个迫切和明确的理由去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事儿。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媒体操作吧，啊，就是引导大家的关注的这么一个操作。
1: 那回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地外生命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很好奇，这也是人类的终极问题。我们从哪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儿去？我们到底是不是孤独的？就是寿陀这么多年做科普下来，关于地外生命的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包括体会和大家分享？
0: 首先就所有关于地外生命的事情都不是 UAP 研究的范围啊。我们说 UAP 研究大气层内的这个地外生命，它。

显然都是大气层外的事情啊，地球外的事情，不是 UFO 或者是 UAP 爱好者研究的范畴啊，或者是严格定义上的范畴。但是说你说这个就是做地外生命的探索，或者是所谓的寻找宜居星球这样的探索，其实是世界的航天发展或者是这个科学探索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啊。你我们看从。

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从阿波罗之后啊，你进行的一系列的，就是以 NASA，就是现在让大家记住 NASA 这个四个字母，然后记住他们干的一些事情。其中很多很多都是做这样的事儿的。你比如说像那个非常著名的，旅行者一号、旅行者二号啊，这个当年它发射，上世纪70年代末发射，到现在还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去漂泊啊，然后都已经飘到大气层了，不是大气层了，飘到太阳系的边缘了，已经甚至有可能都已经飞出太阳系了。然后他们做的事情很多就是去做所谓的寻找地外文明，或者是寻找能够在宇宙当中能够给我们找第二个家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看看。比如说我们邻居啊，看看火星怎么样，是吧？火星的探测器也很多，看看木星的卫星怎么样，土星的卫星上能不能有生命存在，然后再远能不能行？再远了，我们这个通讯不到了，我们还在旅行者一号和二号上给它放2个名片，就所谓的金唱盘，金唱盘上画上我们地球的形象，我们地球在哪儿，我们地球大概啥样的，然后还录上了我们地球人的声音，存上地球人的影像，希望有朝一日有外星生命把它给截获了，然后截获了之后，可能就知道啊，它得，虽然我们可能还在一时半会儿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让他们觉得这个宇宙不孤独，这也挺好的。这是当年的一些想法、一些设想，现在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反而说这个想去刺激一个，比如说像美国国会的拨款啊，去让他们做一些事情，在 NASA 的这些研究方面，反而他们现在受限非常非常的大。就以前大家非常的理想主义了，就是想去做一些纯的科学探索呀，就包括像寻找地外生命这样的东西，它很纯粹的科学探索。然后现在他们想用这种以这种理由去从这个国家拨款当中去拿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NASA 的经费现在缩减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很多所谓的这种大项目都被咵咵的砍掉了。这个如果说真的这个美国人重新对地外生命感兴趣的话，反而他有可能会刺激啊 NASA 这个多拿点钱，多做点项目。但是现在看起来就不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美国人吧，不能说是全人类啊，对于 UFO 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对于地外生命的这种热情，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就是大家就好像越来越多的重新回归到眼前生活了，就不再去寻找那个什么诗一样的未来，或者是茫茫宇宙探索什么的，就是大家的兴趣都在下降。这是尤其是美国，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他们在整个过去的30、40年的时间里面，你不管这方面的拨款啊、研究啊，其实都在吃老本儿。就是新的这种项目就很难去推进下去，这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就还说回这个 UFO 或者 UAP 这样的事情啊，就怎么去关去理解这样的事儿？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也能够注意到过一些就是你无法解释的一些事情，对吧？就是哎，我看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太费解了，不管是我回忆里面说我曾经看过一个什么场景，或者是我就确切的我拍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它是啥，然后是不是 UAP 或者 UFO？没错，这有可能就是 UAP、UFO。就按照它的定义的话，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问题在于，一个人，他的知识库或者是他的个人经验无法理解，不代表这个事儿本身无法被理解，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有一个很反常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UFO 这样的事儿，它的这个全球范围里面，所谓的 UFO 啊、UAP 的目击高潮是发生在90年代之前。你看，就是我们小时候，对吧？飞碟探索现在都停刊了嘛，对不对？这个著名的杂志都已经停刊了。说为什么停刊了？说过去那个时候它很热的，就是你会发现，不，电视上啊，或者是这种各种出版物上，有很多讨论 UFO 的这种东西。但是现在你说90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这个就是人人都有手机了，就按道理说，现在手机的这摄像头不比90年代专业相机强嘛，对吧？你现在人手不止一个摄像头。街上那么多的监控，对吧？然后你应该获取到的这种 UFO 也好，UAP 也好的，它的资料，它的目击数量，应该是不是成倍吧？那就是不知道会天翻地覆到多到什么程度了。但是你会发现说没那么多了，你讨论的反而少了。即便是出现过一两个，然后很快就会被那个大家说，哎，那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嘛。比如说有这个无穷小量这样的账号存在的话，就是这个网络热门生物是吧？你说那是奇怪的东西，那一点都不奇怪。我告诉你那是什么，对不对？这样的账号存在，就发现说，
非常非常不奇怪了。但是事实上确实是随着这种消费级的这种成像。

0: 技术的这种普及啊，
1: 嗯，
0: 我们确实抓到了以前很少抓到的一些视觉奇观白层内的 UAP， 比如说有一种这个就是现在到了夏天了嘛，对吧？北方南方现在都是进入夏天，到了雷雨季节了，大家都是打雷打闪这个事儿，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哈，看打闪对不对？闪电啪打出来了，但是过去呢，曾经有一种这个闪电是很少有人目击到的，或者是记录下来的，它发生在这个闪电的高层，
1: 嗯，
0: 就是它在很高很高的地方，这个闪电不是向下劈的，它是向上打的，
1: 嗯，
0: 从就是云的上端往天上打，而且它是红色的，这叫红色精灵闪。红色精灵闪呢，也是就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科学家关注到这个事情，目击到的记录到的数据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它第一个它发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
1: 嗯，
0: 第二个呢它很暗。
1: 嗯，
0: 很暗呢，就意味着说有的时候我们人也能够看到，但是相机拍不下来，拍不下来，你就只能去用语言描述，对吧？
1: 嗯，
0: 你现在呢，相机的这个成像能力大大提升，尤其是对于弱光的成像能力大大提升了，所以说就是最近的几年的时间里面，就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专门拍摄这个天象的朋友，专门去追精灵闪。就是他看天气预报，按照看这说，哎，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就去到那儿蹲，然后拍到了很多很多很壮观的这种精灵闪。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我的个人体验哈，我们说完了天上的事儿，我们说海里的事儿。这海里的事儿呢，就是在各种民间传说里面，这个存在了几千年了，说这个大海会着火，
1: 嗯，
0: 就很多水手会描述说这大海像着了火一样，有火焰在这个浪尖上这种迅速的闪过。以至于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就是尤其对海洋文化来说，形成了很多这样的传说，比如说海火的传说，比如说我们还去看那个什么，这个《权力的游戏》啊，《冰与火》里面有一个场景，说是这个有术士啊，也发明了一种可以在海上燃烧的绿色的火焰啊，然后去毁灭了一个舰队什么之类的。这种事儿呢，我在前几年游轮旅行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蓝眼泪。
1: 嗯，
0: 就是海上在比如就是说春天夏天雨水多温度升高的时候，有些海里面会生一些这个能够发光的一些藻类，这些藻类呢在受到比如说浪花的侵袭啊，或者船开过去之后惊扰它会发光，确实你会看到那就是像海上着了火一样，很壮观。但是你如果说我没有相机能够把它记录下来，我只是用语言来描述这个事情，传来传去传成什么了？就传成可以把整个舰队烧掉的鬼火。还有一些事情，就是我说它和个人的这种这个就是语言描述啊，尤其是语言描述的这些现象啊，它和我们的个人体验和我们的知识库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个人体验。
1: 那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对话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的精彩解读，谢谢寿陀，再见。
0: 好，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耳畔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含韵啊，《快乐女声》啊，《超级男声》。那个选秀的年代里，我们听到很多愿意在舞台上绽放自己才华的年轻人啊。其实，在2007年，我也参加过《快乐男声》，只是我没有进到更远的位置，来到了北京赛区第25名，就停在了那里。想想2007年的自己，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人比赛，我有一个朋友陪我比赛。啊，我对于未来还有很多的期待和想象。那忽然一下过去20年了，不知道大家的青春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开出什么样的花朵。那这首歌充满了孤单，但是又觉得有一点蓬勃向上的能量。谢谢张含韵，她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应该是一个女性了哈，因为年纪在那里哈。我觉得人成长过程都有很多的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一起探讨的话题也跟我们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就是家庭之间亲子的关系哈。那今天特别邀请到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来自于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的康康老师，欢迎。
1: 大家好，周老师好，听众好。
0: 我们康康老师非常非常的这个对我们节目重视，又是那么多 A4 纸放在他的这个直播的话筒的旁边哈。那说到我们成长呢，我们进一个新的一个小小的订阅之后开始我们的话题哈。成长是一个非常非常避不开的话题哈。
1: 没错，谁都在成长。
0: 我们在这个一路的变化成长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成为了自己想要的那个模样，有些人呢不得不去修剪自己啊，然后也成就了现在的自己。这一路走来，孩子从是我们的小宝贝，到他开始叛逆，有自己的想法，到自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不再需要你，然后开始夺门而出，然后离你的越来越远，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在这一路当中，孩子的心理变化、心路历程，作为家长的心理变化、心路历程，也在不停地接受着考验。
1: 没错，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探讨探讨，大家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疑问啊，一些育儿的收获呀，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哈。那作为康康老师，您也是经常会面对一些比如说进入叫做青春期叛逆期的同学们，对吧？
1: 没错。
0: 你觉得在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和女生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些就是给我们一些建议，说怎么跟女生讲话，跟怎么跟男生讲话，有没有一些话术？因为他们好像成熟的不一样，女生相对于男生要成熟的早一点。
1: 是，
0: 嗯，
1: 但其实吧，我真心觉得，在初中这个时候，咱们有一个词叫自我同一性。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性别也在探索。所以呢，其实很多男生呢，他也有像小姑娘一样的细腻，对于小女生呢，其实也有男生的那种阳刚，我感觉。所以其实他们两个在跟他们两个性别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特别注意，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青春期整体敏感。
0: 整体敏感。
1: 整体敏感。
0: 嗯，
1: 对。因为是这样的，青春期您能看到，就是可能几个月他就突然长得那么高那么壮。
0: 就变一个人。
1: 哎，对。但是呢对，但是他的说白了，他身体的成长速度跟不上他心理，说反了，他心理的成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他身体的变化速度，所以导致呢，他给别人外界一个错觉，就是他好像是个大人了，
0: 误以为他能处理问题，
1: 是，但其实他的内心还是一个孩子
0: 啊。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觉，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为什么刚才说是同一性，就是我到底把自己分在哪里？我是一个成人吗？好像不是。我是个儿童吗？好像儿童里也

0: 不是我了，我到底是谁？
1: 你看，刚刚我们的
0: 哦，
1: 康康老师这个切入点特别好。你看，我是个大人吗？我不是啊，我刚刚十三四岁啊，
0: 是，
1: 我刚初一初二啊，
0: 是，
1: 我是个小孩吗？我可不像那个七八岁的小孩，
0: 没错。
1: 就觉得我以前看过的动画书，我以前喜欢的这个什么，好幼稚啊，他们就这种想法。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出现了，如何让这个时期的孩子能够明确的知道，或者他们在走路走歪的时候，他的监护人是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恰恰非常现实的是，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40岁的区间。
0: 嗯，
1: 如果大家正常结婚生子，差不多了，对不对？
0: 嗯，没错。
1: 是吧？嗯，不同的城市，也许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大概30岁结婚生子，然后看你们的这个安排，大概14岁的时候，你们都45岁左右了。
0: 是。
1: 啊，你说这个时候的父母呢？你说他有了社会经验，有了，
0: 嗯，
1: 但他在体力上、在精力上，好像没有30几岁的爸爸妈妈那么的指数高。
0: 是没错，甚至说有一句话叫"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
1: 怎么办？”大家想问这个问题，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这听上去就很炸裂的问题。
0: 是没错，所以。
1: 我听着就觉得好紧张啊，听上去。
0: 是，
1: 嗯。
0: 所以咱们肯定第一步得是先稳住自己，然后才有可能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后方。哎，
1: 哦，
0: 嗯，
1: 其实刚刚老师说的很对哈，稳住自己就是父母、家长、爸爸妈妈们。
0: 没错。
1: 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刚刚老师说，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
0: 嗯，
1: 更年期还有是一起的父母，还有是单亲的爸爸妈妈，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的哈。今天呢，这个话题关乎到很多现在正在面临教育问题的朋友。
0: 嗯，
1: 我们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在很多的越大的城市，速度越快，
0: 嗯，
1: 竞争越激烈，这是一定的
0: 没
1: 哈。
0: 错。
1: 然后孩子们的压力其实也蛮大的，作为孩子家长，每天的心情也很重要。
0: 嗯，
1: 你说你是领导，你领导一门领导的事儿；你是中层，中层一堆中层的事儿；你是这
0: 是。
1: 个基层的员工，基层员工有基层员工的事情。
0: 嗯。
1: 成年人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心脉和心流，
0: 嗯，
1: 才能够跟孩子好好聊天。
0: 是这样
1: 的。那康老师，您觉得您的调整能力或者自我调整的能力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总点给自己点方法吧。有些人不会调节自己，上来脾气就直言不讳，怎么办？很多人都是这样，成年人暴躁。
0: 是，
1: 嗯，
0: 所以其实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咱们的情绪肯定是会来也会走，
1: 对，
0: 它就像是天上飘的云彩啊，
1: 嗯，
0: 就像水里的河流啊，哎，它一定是会来也会走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爱我们自己。哎，我举个例子说，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情绪，再极端的情绪，基本上20分钟也能平静下去。
1: 哦。
0: 哎，为什么呢？因为太累了。你想想，身体愤怒20分钟。你会很累的，或者你哭个20分钟，一直哭，所以它会有一个自动调节模式，
1: 啊哈，
0: 哎，就让你心情慢慢的平静下来。
1: 嗯，
0: 所以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情绪它自己会慢慢平静下来，它会来也会走。那么如果在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再多一些觉察，那么就算是对自己的关爱了。比如说呢，就是说，
1: 啊，这个好微妙，也挺美好的，就挺完美的一个系统了哈，是不是？就是听上去好像还太棒了。啊，您继续说，就特别完美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要觉察，就说发生了什么，我
1: 啊，
0: 现在体会到了这么让我不舒服的情绪，
1: 嗯，
0: 哦，可能是因为他的一句话吗？
1: 小朋友
0: 因
1: 的
0: 为，哎，因
1: 啊，
0: 为他的一句话之后，我有什么想法吗？我又联想到了什么？哎，你这样，哎，看一看之后，最后挖掘到说我的需求可能是我希望，别人是尊重我的，或者
1: 嗯，
0: 小朋友是尊重妈
1: 宝
0: 妈
1: 宝
0: 的，
1: 们，对。
0: 哎，他会看到妈妈付出和努力的，哎，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哎，你情绪也自然就降下来了，嗯。
1: 说的特别的，就是我们是特别想象到这个是个完美的结果，完美的处理方法。现实有时候确实需要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才行，对吧？有些爸爸和妈妈的脾气非常暴躁，而且当他们的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家庭环境的这个氛围是极其微妙的，对吧？所以，我正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其实大家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他就是在青春期这个阶段，你们之间的问题，他其实也能察觉得到。
0: 没错，
1: 你不要以为觉得孩子他不明白，天天小傻瓜一样哈，天天就知道玩游戏，不，
0: 是
1: 他可贼敏感。
0: 非常敏感，
1: 对吧？
0: 嗯，
1: 因为刚刚我们康老师说了，不管是男生女生，通通敏感，
0: 是
1: 全敏感。
0: 是，
1: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

0: 家庭都有一些房间嘛，比如说卧室啊，然后有个客厅啊，然后是这个他的书房啊，又会有哈，比如他在写作业，我有时候我们聊天一句话，有时候我们还觉得这个小伙子小姑娘，我们家这个宝贝儿怎么学习不认真，老跑是，他都听得很清楚的，
1: 没错。
0: 他就会问爸爸，你刚刚说那个叔叔他为什么这样？啊，说这件事情是因为是什么发生的？然后我们第一句话不是回答他的问题，你又是不
1: 怎
0: 是？
1: 么又不学
0: 你
1: 习
0: 怎么
1: 了？
0: 又这个这？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我们该怎么接他这句话呢？康康老师，我们该怎么接他这句话？就是很正常，咱俩聊天，等等等。哎，
1: 是，
0: 爸，你刚刚说那事儿我知道啊，
1: 哈哈，
0: 我就会直接跟他说，你不是正在听什么听英语吗？第七单词吗？我们该怎么接这话？
1: OK，周老师是这样，咱们刚开始不是谈自我同一性这个部分吗？
0: 你，
1: 哎，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他有两个角色的探视，第一个就是我是个儿童，我是儿童我就得服从。哎，我爸说让我写作业，我现在就得写作业。但是还有一个角色是，我觉得我是成人了。哎，这时候我爸讨论一些成人的事情，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参与一下。
0: 哎，这一点特别微妙的，他像一个
1: 哎。
0: 小大人一样，我来试试嘛，
1: 哎，对
0: 你
1: 对
0: 别
1: 对，
0: 排斥他，是不
1: 哎，
0: 是？
1: 是是是，其实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哦，我知道了，儿子现在已经切换了，切换成成人了啊。那这个时候你想啊，就是我觉得咱们成
0: 哎
1: 人，
0: 呀，好难啊！一看时间10点半了，孩子，
1: 是是 是，
0: 你说，你说
1: 对呀。但是你想啊，他如果把自己放在一个成人的位置的时候，他觉得10点半还早着呢。
0: 啊？哎呦，就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发现没有？就
1: 是
0: 是吧？别太绝对了。
1: 是是。
0: 就是爸爸说了一句：“你怎么又走神了？”妈妈这时候补一下啊，就互补呀。你让儿子参与一下，5分钟还能耽误什么呀？哎，这事儿过去了。
1: 是，
0: 如果这个爸爸说了：“你怎么又走神了？”爸爸说：“就是，你听你爸说的对。”这个就不太好，
1: 没错，
0: 就是两个人有智慧的互补，这特别重要。
1: 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俩人别一起指责孩子，
1: 是。
0: 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受挫感极大。
1: 是，而且说实话啊，你比如说写作业这个事情啊，我
0: 嗯
1: 并不觉得它一定是有一个，对错，就是
0: 嗯
1: 说必须此时此刻一定完成，
0: 啊，对，这辩证了，是的，是的，
1: 是吧？其实我们成人也并没有说这一刻一定要完成，除非有 deadline 啊。
0: 是是是，你看啊，刚才说的对啊，康老师，除非有 deadline，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有一个小本本，都有一个钉钉，都有一个微信群，班主任经常会跟家长沟通，是吧？
1: 是，
0: 要么就是报喜，要么就是报忧，
1: 是，
0: 无非这两点，没有报喜不报忧的。当那个钉钉嘣儿响了之后，你再想，哎，我儿子今天，我闺女今天怎么回事？然后那个照片发来了，有一个这个作业完成的这个小表，班里有40个小孩，然后你看你家小孩，人家都是空白，你家小孩8个叉，他8周全是没完成作业。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小孩再跟他爸爸妈妈互动话题的时候，估计没有好的氛围。是不是这是现象？
1: 但是此刻啊，我也特别想说一点，就是
0: 嗯，
1: 我们作为家长，希望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我们确实看到孩子八个叉了，但是我们真的结果是希望看孩子，哎，他能有一些改善，他下一次错的少一点。
0: 好，康康老师，我们再先问问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好的。
0: 好，我们就是孩子的家长，然后每天收到这个钉钉的一些图片，嘣弹出来的，今天某某某，你们家小孩8次作业连续打了叉，然后刚刚康老师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看这个八个叉的问题？
1: 没错，
0: 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你们也反正有父母经验的哈，大家可以说哈，你们会看那八个叉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我的第一反应，我没有那么觉得这个八个叉很重要，我就觉得这小子怎么这么直呢？对吧？你怎么都你完成一回啊，好歹是吧？我就。比较想的比较替他着想，也许有的妈妈就会想，这家长会我不去了，我开不了了，丢不起这人，会有这么想的家长，肯定会有。那其实我这两种态度已经代表了大部分家长的态度了。您刚才说这个要证明他发出一个信号参与我们的互动，基本没可能，没可能。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就看大人怎么理解这八个叉和他想参与的意愿是什么了？对吧？没有绝对答
1: 是，
0: 案，
1: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又回到咱们最开始说的那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还是确实不要跟孩子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真得先稳定自己，我们得先稳定自己，否则我们脑子里一直在想那八个叉。 就接下来的所有的可能就指责呀或者是什么
0: 都来了，
1: 哎，都来了。
0: 嗯，
1: 其实在其他的时候一看，哎，会发现其实也没啥，哎，孩子就是八个叉嘛，就像您说的是，哎，你是怎么做到的一直能这么坚毅的
0: 坚挺的，都在这个这花名册上是吧，
1: 是是是是是，嗯，而且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识别一下，就是孩子是否是之前一直是这样的状态，还是突然，哎，最近这个学习啊，就有一些功能的下降。
0: 嗯，您觉得功能的下降是怎么理解这话？功能的下降，比如，
1: 就比如说他注意力不集中啊，
0: 哦，
1: 然后就可能他就是，
0: 嗯，
1: 特别磨蹭啊，
0: 嗯。
1: 哎，然后甚至是说他可能记东西特别的慢呀，
0: 嗯，
1: 哎，这不都是他的功能吗？
0: 嗯，
1: 哎，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他之前一直都没有这些问题，
0: 嗯，
1: 但突然这八天连续八个叉，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个信号了。
0: 嗯，这个信号就需要父母介入了，那个意思是吗？
1: 哎，是的，我们可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我们错过了什么，要去跟孩子去就着这个事情聊一聊，真的不是批评，是因为我们天天也忙于工作，
0: 嗯，
1: 其实孩子也在他的那个小世界里去接触各种人啊，去经历各种事儿啊，哎，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父母要关注到孩子了，而不是说这个时候是要批评孩子。
0: 对，只看结果，不知道这个过程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1: 是的，是的，
0: 嗯，来看大家留言哈，各位大家晚上好啊，康宝是我们的康老师啊，白开水加醋啊。然后有些朋友你咋才来呢？5609，大家都在互相问候，谢谢大家6081。你咋才来呢？他有一些问题，你咋才来呢？我是用河南话说的哈，他叫你咋才来呢？对不对？我用河南话给大家讲，他说，他有一个小孩，应该是哈，小孩观察大人，他说孩子经常问我工作内容是什么，我都有些什么朋友，这个当孩子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想融入你的这个信号吗？是吗？
1: 当然了，他要学着怎么做一个成人呀。
0: 哦，哎呦，
1: 啊，所以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就是
0: 然后父亲呆住了，哦，我没有什么朋友。母亲也在，哦，我儿子，我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我们就开始编啊，我我跟张叔叔昨天一起去钓鱼了，我跟李阿姨昨天一起去那个科技城看了几本书，特别好，孩子。成人的世界很有趣吧，对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成年人的世界你一定要有调整的能力。
1: 嗯，
0: 你就是我们说真的，就因为到了一个年纪不爱社交了，
1: 嗯，
0: 不爱什么朋友交什么朋友，我们这想多睡一会儿是吧，对吧？
1: 是。
0: 但是如果孩子问你的时候你要储备好，有这个储备量，你别到时候赌我。我们的康老师是不是特别真诚？是不是这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哈。如果发生了之后，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答复。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嗯
1: 嗯，其实真诚也行。
0: 那比如说就是，
1: 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说，就很真诚，爸爸真的没有朋友，不是。但是不妨碍你有朋友，而且你还可以教爸爸你怎么交到的朋友。
0: 厉害，哦，你这个康老师厉害，这句话是对的。就是我先真诚说，哎呦，爸爸太忙了，也没有机会跟叔叔们一起聚会。这几天，
1: 嗯，
0: 这一个月一直很忙。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在学校也得交到朋友。
1: 嗯，
0: 是吧？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啊，哎，这个小朋友觉得这个话题，爸爸既回答了你，而且还跟你进行一个连接。
1: 嗯。然后他就可以，他就当小老师了。爸爸，我是这样教导的朋友。
0: 然后
1: 就，爸爸也试一试。
0: 对，然后那小孩就忽然问：“爸爸，你这么棒，为什么没有朋友？”我觉得康康老师的笑声太有感染力了，大家有没有觉得是吧？我就特开心。我觉得人生就有很多的时刻。我们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主观意义上哈，那个，我们是康老师嘉宾的身份。其实客观意义上，我们都是父母。
1: 嗯，
0: 我们都是这里的角色。
1: 嗯，
0: 他是妈妈，我是爸爸。
1: 嗯，
0: 然后我们都有小孩，小孩有不同的年纪，在我们直播间这些朋友也是一样的。大家有时也确实就是你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不太知道，有的是也许是过客。
1: 嗯，
0: 哎，这里干嘛呢？这男主这聊天呢？
1: 嗯，
0: 也许看哎这个要主持人啊，
1: 嗯，
0: 我们在进行一个心理的节目。还有的朋友就是带着问题来的，有的就是大家听热闹都可以。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要解决问题。
1: 是
0: 刚刚的聊天很有必要，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也许父亲母亲就是没什么朋友，不爱交朋友，太累了。但是孩子扔过来一个问题，你有储备，你刚刚说的太对了，说哎呀 我先真诚打真诚牌，就是我

0: 爸爸不是特别爱出去跟那个，但是交朋友这件事情，爸爸小时候还真是做过的。
1: 嗯，
0: 特别是你这个年纪，
1: 太好了。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要知道哪些朋友是什么，就分析分析嘛，对吧？
1: 嗯，
0: 就是有些家长我竟然听到过，这也许是因为就是，也许是这个他的孩子交的这个朋友，这个家长不太喜欢，也许会影响学习啊，因为家长的他的考量，他就会说有些朋友不值得交。有些爸爸妈妈就会直接这么说，您觉得这样话有毛病吗？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有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说出这句话。
0: 你看看呀，
1: 是，
0: 啊，
1: 但是呢，我憋着，
0: 憋着。
1: 对，因为孩子啊，或者
0: 憋个大的，
1: 因为人类的学习啊，他其实得先有感受，他得有经历。就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怕孩子走弯路，就直接给他识别好了，你们班的那个谁谁谁不要跟他玩啊。
0: 就我觉得也很直接，也很真诚哈。
1: 但是他得走弯路啊。他会发现我们俩打三角洲的时候，
0: 对，
1: 打到大红他总不给我，哎，就是不孕不肥不起不发，哎，这时候他突然就是觉得怎么回事呢，我怎么跟他交朋友，我们俩一起努力打到的一个东西总不给我呢，他就开始迷惑了，这个时候他会问你的，哎，这
0: 是
1: 我在说，你看，所以咱就得识别朋友，你觉得你跟他相处舒服吗？
0: 爸爸特别疑惑，儿子，你刚说那一台游戏是什么意思？我经常被他问到，因为我不玩游戏啊，他经常会跟那个同学们玩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蛋仔
1: 啊，蛋仔派对，
0: 对，是吧？就这会有时候就会问我说什么是蛋仔游戏，他说爸爸你能不能跟我们就是。是吧，你去看一看，你看，然后我就看他们玩，好像是那个小人嘣叭嘣叭的各种跳跃，是吗？
1: 是，
0: 我说这不就是旋转跳跃闭着眼吗？你去听听蔡依林的歌。他说，然后我的小孩说，歌我知道，主练嘛，你看，孩子们其实他们接触的东西已经比我们想要多得多，
1: 是，
0: 他们的信号其实不一定是求救信号，他不是 SOS， 他就是让被关注的信号，朋友们，他向你，他就是想渴望被关注，不单单是比如说给钱
1: 是
0: 那么简单，
1: 是的，
0: 对吧？情绪价值多么的重要，我们的康康老师爽朗的笑声多么重要，是吧？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父母家庭亲子，这是有了家庭之后永恒的主题，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这是永恒的主题。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围城，日子怎么过，城里的事儿自己知道，
1: 是，
0: 对吧？这个挺重要的哈，也希望大家在不同的这个城市生活节奏里去调整跟孩子们的关系。您的孩子现在是什么年龄？是初中还是小学还是幼儿园还是三岁两岁还是高中？还是已经离开你们的这个他的小书房啊，已经去了另外一个城市读书了？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哈。我觉得今天的话题非常的这个发散啊。你们有什么自己跟孩子相处的秘籍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觉得刚刚老师说的很对，即使我们真诚说对不起爸爸没有那么多朋友，不爱交朋友，就是我就想回来看看你，说完之后说但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的，也要把话题跟他有一个连接，而不就是爸爸不交朋友你别问了，孩子就会觉得那我不问了，你以后我什么都不跟你分享了，很有可能，对吧？然后你就会看到爸爸开始出去交朋友。老刘，你这个晚上有空吗？那我们就一起钓钓鱼吧。啊，没空。老王都不接电话。成年人有成年世界的有趣，孩子们的世界是天真的哈。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会偶尔的看一看身后的长安街，依然灯火通明。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现在长安街没有这个灯光，或许大家可以睡得早一点哈。又是在那个一线城市、超一线城市，大家非常忙碌，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这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容易失眠，睡不着觉。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您是不是有睡眠的困扰，或者您有什么睡眠的妙招，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除了大家可以跟节目互动之外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那个，先问问您哈，吴老师，您睡眠怎么样？
1: 坦率的说，不太好。
0: 不太好。
1: 对，那个，我们有一句调侃的话啊，就是对于我这样的睡眠不好的人，叫做你诚心就不。

0: 想睡好，什么意思呢？
1: 哦，你是主观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刻意的说担心呀，焦虑啊等等这些事儿，因为我确确实实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叫想法吧，就是我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儿。
1: 哦，
0: 对，
1: 就您静不能完全静下
0: 心来。我总感觉我的事情特别多，
1: 哦，
0: 然后有很多的社会工作，也有很多的自己的就是这种家庭的事情
1: 啊，
0: 还有呢有些叫我的一些好奇，因为世界上每天都发生事情。
1: 就我能这么认为，就您就是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您思维依然很活跃，
0: 对，
1: 对吧？
0: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对我来讲都特别新鲜。你看，就算你不刻意的去查阅哈，也都会有人跟你说，哎，吴老师那块怎么样了？那个发生一个那样怎么样？然后当然大家也知道，我经常在社区工作，而且经常会遇到一些我们叫心理问题的一些来访者，他们都会给你讲很多很多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呢，有的确确实实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疑惑啊，哎，怎么会发生这个？但也有很多带来很大的一个兴趣，哎，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1: 就是你也会保持一个对世界的新鲜的感觉，
0: 充满好奇，充满一个探索，所以这些也让我的时间就花在这方面。还有，当然就是，我这个工作毕竟需要不断的学习。
1: 是的，
0: 对，
1: 对，大家每天都在更新，新闻也好，身体也好，在更新哈。
0: 是
1: 我们看到的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有27%的人全世界有睡眠问题。
0: 对的，
1: 我估计每年都在上升这个数字。
0: 当然，
1: 对吧？
0: 对，现在已经是跨越年龄段了，以前可能大部分都是算叫中老年人，现在一直到年轻人，甚至于说小学同学里面也会有了。
1: 对，那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非常直观的印象，是我，哎呦，今天你睡得不错，就满面红光的，感觉挺，就感觉你跟充了一碗电一样哈。如果你睡得不好，第二天一定没精神，
0: 对，
1: 然后浑身没劲儿，整个人看着很憔悴、很疲惫。
0: 对，
1: 睡眠作为生命所必须的过程，它有什么功能性啊？我们说这个好好睡一觉比什么都强。
0: 那当然，
1: 上面写的是机体复原、
0: 对，
1: 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是我们人类。是所有生物健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刷着屏，耳边眼睛看到的是，你想想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父辈的多少倍吧，你想想他们眼睛哪能看这么多，这个想想不可比拟的一个。
0: 我觉得完全不是算术能计算的了哈。
1: 耳朵听到的那个和你眼睛看到的信息每天爆炸式增长，
0: 对，
1: 所以失眠的人数在不断的上升。那有一些非常多的元素会导致人睡不着，比如说您这个好奇心，
0: 是
1: 这个每天更新自己的思维，大脑活跃，还有就是压力和焦虑，难以停歇的认知过程就是您，对吧？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心理的创伤，先天的遗传，
0: 对，
1: 行为习惯和人格特质等等原因导致的失眠。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个睡眠障碍，或者您有各自的睡眠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或者您经过了自己的调整，您的睡眠恢复了变好了，也可以说您的妙方哈，
0: 经验哈。
1: 对，刚刚我们在这个进直播间之前还跟吴凯老师说过哈，这个睡眠啊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哈。
0: 对，
1: 您还专门针对失眠写了很多的这个报告。
0: 对，因为我参加了很多这个在机构啊医院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啊关于睡眠方面的一些科研啊，除了我们去来去了解调查刚才你所说的原因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那我们的重点是关注在说，现在可能最近几年大家都能感觉得到，在一些医院里面现在有叫专门叫睡眠门诊。
1: 哦，
0: 啊，所以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那从其他的这个里面来去抽离出来，现在有很多专门的办法来去针对不同原因的和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失眠的这种我们叫问题吧，对，所以它拥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数据，还有一些方式方法，来自于全球各地，特别是一些对这方面有些研究的一些发达国家啊。那么我们当然是从传统医学来讲，像中医的不寐症啊，不寐就是睡不着觉，就是眼睛闭不上嘛，
1: 夜不能寐。
0: 那这个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中医里面其实一直有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一直有关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对于整个的这个睡眠和清醒它所对应的关系啊。

0: 都会有啊，包括你的所谓的肾的问题啊、肝的问题啊、心的问题，哎，都会给我们的睡眠造成一些影响。当然，中国的这些中医药和包括针灸啊，这些其实都对它有非常多的贡献。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实践，那我真的觉得挺自豪的，整个这个这么一个大的群体，帮助了真的是太多的人来去找回，既然叫失眠就是丢了嘛，要帮他找回来。
1: 您那么见了很多的可能那些朋友哈，他们基本会因为多数的情况失眠，是大概有哪些原因？您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0: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所研究探索的一方面哈。
1: 对。
0: 我觉得比较多的呢，现在还是来自于生活的一个多样化啊。当然，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些生物的遗传，我们也见过，有的家庭里面就天生特别能睡。
1: 哎呦，
0: 对，
1: 我可见过，
0: 那真的
1: 比如
0: 是，
1: 说我的父亲，
0: 是吧？那真的是能睡。对，那
1: 很
0: 我
1: 快，他是很快就能入睡。
0: 非常快。我不知道您父亲他是纯生物的意义上他就是能睡，还是他有他的所职业训练和习惯。
1: 没有，就是自
0: 就
1: 己
0: 是能睡，
1: 体质、
0: 对。
1: 身体素
0: 那
1: 质那样
0: 我的
1: 的。
0: 父亲呢，是除了身体好之外，他有一个就是当年他是参军嘛，他是飞行员，那么所以他的生活节奏一定是要掌握得很好，因为他不能疲劳去做去执行任务，对
1: 很
0: 吧？
1: 自律，
0: 所以他们自律以外，他们有很快速的睡眠的办法，就是让他
1: 叔叔
0: 们
1: 还有很快的睡眠办法
0: 军
1: 呢。
0: 队里和运动员都有。
1: 那个
0: 对，因
1: 大
0: 为
1: 家
0: 他
1: 可
0: 们，
1: 以听听我们那个
0: 对，
1: 叔叔有什么
0: 因为
1: 很快的。
0: 他们的这个要突，就是临时要突然间去执行任务，所以他们这个日常当中会训练出他们一个办法来去让他们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快速睡眠。
1: 哎呦，这个太好了，
0: 对，
1: 叔叔分享一下。
0: 对，其实这个现在已经广泛的应用在这个一些体育运动行业，这个运动员，因为运动员也同样具有这个，
1: 时
0: 当然。
1: 差呀，
0: 对，关于军队
1: 训
0: 所
1: 练。
0: 用的呢，我们没有太多的去看，因为这个它可能是他们更加专业啊，更有针对性哈。但是运动员方面的话，我们确实有。那么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国家参赛的运动体系里面，基本上来讲都会有睡眠的这个医生或者专家。那么我觉得有几项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不同的人确实有不同的遗传，但是是不是能训练？那我们完全认可，睡眠既然他出生就有，他也可以训练。其实它是一个，观念和行为的结合体。刚才你说过的一个原因里面，我想补充的就是，我们除了，天生的，除了职业的，剩下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你怎么看待睡眠？那比如说运动员，那他就会觉得这会儿我就该睡，这会儿我就能睡，因为待会儿我要去比赛。那么条件上来讲，我们会有意创造，比如说声音，那我们要绝对安静，对吧？光线要足够暗，还有呢，我们可能用一些比较适宜它的一些芳香，
1: 香薰
0: 香，
1: 香型
0: 对，这个要一定是适宜，因为
1: 适宜，
0: 有的人觉得不喜欢那，那
1: 那
0: 当
1: 就
0: 然
1: 不
0: 就
1: 用
0: 不用了。所以就是淡淡的那种香哈，还有其实你知道很高级的是什么？是完全要就是尽量复制他熟悉的环境。你知
1: 有
0: 道，
1: 安全感的环境，
0: 对，
1: 不
0: 你知
1: 陌生。
0: 道，环境是让人心里头产生很大变化的。那么一个稳定的环境，那就是给人打造出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安全、舒适，还有他记忆当中的一个重复，就是哎，这个地方我是可以睡的。
1: 就是好像有很多朋友啊，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有出差那种经常出差的朋友，
0: 是，
1: 进了那个酒店，他们会带自己的床单，
0: 当然，
1: 还有会带
0: 枕
1: 自己那
0: 头，
1: 种枕头。就
0: 还，
1: 一开始我不理解哈，直到我有一天自己也带枕头去出去旅行，
0: 对，
1: 你会发现那个枕头你睡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适应，就觉得好像在家里一样，
0: 对，这个就是我
1: 习
0: 们
1: 惯。
0: 打造的。你知道，世界上特别夸张的、著名的是一个国家的运动队，居然把树给搬到那个另外的参赛地去了。就是他专门租了一个一定楼层的这个宾馆，他特意选的，因为这个楼层是跟他在原来自己本国的时候那个楼层是一样的，他们训练基地，然后外面有那个同样的那个树，然后他就把这个搬去了。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自己肯定是做不到这个，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另外一个，因为现在有这个可视眼镜嘛。

0: 有 VR 对吧？
1: 是。
0: 有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它也会帮我们在未来打造出一个场景，就是你特别熟悉。这个点其实很关键，跟我待会讲的
1: 我
0: 是
1: 老
0: 关
1: 在
0: 键。
1: 想，有的 VR 的更睡不着了，因为
0: 你想
1: 开
0: 的，
1: 玩笑啊，
0: 对，你
1: 其实
0: 想
1: 他
0: 的可能是一个现在还比较局限的硬件，
1: 啊，
0: 但是我们想的未来，其实它可以打造出就是你想象不出的一种。
1: 方方面面的适合你睡眠的环境，
0: 对，你可能以后就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然。
1: 哎，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就大家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会听一些大自然的声
0: 没
1: 音，
0: 错。
1: 海浪的声音、风吹的声音、白噪音。
0: 我们叫白噪音，对。
1: 对，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也是，就是有时候在家里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您一样，就是感觉认知体系打开了，
0: 是的，
1: 就不太舍得睡觉，特别是在35岁之前，你就会觉得你精力旺盛，夜猫子我们说的，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有夜猫子，肯定有，就是白天呢好像也没怎么太精神，但是到了晚上绝对比白天精神。
0: 我有一个就是来访者跟我说过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白天的时间我感觉都属于别人，
1: 哎呦，
0: 因为我要上班。
1: 是的，
0: 我虽然是挣钱，但是好像我也在为别人上班。如果按我自己的本性的话，我可能去玩去了。还有呢，我在家里面得干活，得上照顾老人，下照顾孩子。只有晚上的时间完全纯粹的属于我，
1: 他说的很唯美，好
0: 对
1: 像
0: 吧？
1: 听
0: 你
1: 上
0: 觉
1: 去
0: 得是吧？
1: 是很享
0: 所以
1: 受，
0: 你看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会导致他真的很享受失眠。
1: 对。
0: 那么，但是一开始确实他享受了，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感觉到比如说记忆力下降。
1: 疲惫啊，是
0: 然后呢，
1: 对，
0: 体力也在下降。那么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一些内分泌失调啊，其实它都跟没休息好相关。
1: 可不吗？
0: 这个时候他又反应过来了，哦，不对了。但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节律，我们其实就把它称之为失眠。那你再想找，又得花点力气。
1: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是叫顺利的朋友，欢迎您。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白天挺忙的，然后他呢，就是很奇怪。他说，我就真奇怪了，每次坐在出租车上的时候，每次在公交车有个座的时候，或者在地铁有个座的时候，其实声音挺大的，地铁里头，我睡得特别香。
0: 对，
1: 我说这是因为什么呢？他说，你要不你问问那个专家，这是因为什么？我也曾经有过，哎，就。也许是累了，或许就累了，或许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你刚才说什么业务啊，那个烦心事啊，更新呢、啊，就是觉得这一趟得休息休息，闭上眼就马上就睡着了。这是因为条件反射，还是因为就是你彻底放松了？
0: 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就刚才我提到，运动员还有一些军队的人员哈，他们其实可以在嘈杂中睡着。然后，你的这个例子我也完全遇到过，就有一个从很远的地方坐硬座来北京看病，找来去，说求医问药，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在家一个月都没睡着，听好了啊，叫一个月都没睡着，完全不可理解。但是这一个晚上的火车睡得可香了。好，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第一，首先来讲，困是人的本能，也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一天整天说不睡，你坚持不了2天的。那我们有的人说我不吃，你能坚持一天？有人叫什么轻断食是吧？
1: 对。
0: 它可以叫不吃，喝水基本上不行。所以睡觉大家可以去试试。很多人说我整宿没睡好几个月，这个不可能，
1: 不
0: 这就
1: 现
0: 是
1: 实，
0: 我们谈的认知。那么也就是说，他刚才说地铁也好，火车也好，一定是他平常的睡眠很少，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真的是困到点了，而这个时候他真的觉得没有别的事儿能干了，那所以他切换成睡眠模式。
1: 哎，
0: 但凡一下车，他就想着我得赶下趟车。你看我经常看跑呢，
1: 对，他又开始那个身体又开始细胞激活
0: 又
1: 了，
0: 运动起来
1: 他
0: 了。
1: 又开始兴奋起来
0: 对，所以
1: 了。
0: 这一点就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经常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的这个失眠的人哈，你能睡着，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就是好多人说我睡不着，好，那你在地铁能睡着，说明你理论上来讲，实践来讲能睡着。但是你把睡眠的场景和对睡眠的这个观念想的不一样了，所以你会发现你叫偶尔忙里偷闲打个盹儿。
1: 对，其实可以就是在认知阶段和心理和生理上是可以战胜失眠这件事情的，
0: 完全可以，因
1: 对
0: 为这
1: 吧？
0: 个就是一个你从小到大的想法的变化的结果。你小时候没有想过睡觉，

你知道我们包括吃饭，其实多少都要学一点的，比如说拿筷子、拿勺、夹等等。只有睡觉，其实我们从小一出生是不学的，没有人告诉你你怎么睡，对吧？你就躺下就着了嘛。所以睡觉可以说完全是天生的，但是完全在后天你的认识、你的观念，甚至于你的一种。

0: 那我的母亲，
1: 嗯，
0: 但遗传也是有这个基因的，是吧？
1: 现在也没有说都证实，但是我们观察到肯定是
0: 有的，
1: 对，
0: 对，
1: 因为有的家里面就像你似的，爸爸睡得好吗？
0: 对，妈妈睡，爸爸睡得好，妈妈睡得
1: 对，
0: 睡眠很浅，
1: 是的，
0: 而且他不沉，有的人睡眠很沉，
1: 对，对。
0: 嗯，就是好像就是外面声音很大，他也听不到，打雷的声音也听不到，睡得很沉的人，但睡眠很浅的人，他不一定睡眠质量差，他睡眠很浅，
1: 是，
0: 而且就是有些朋友是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但是白天他说有时间的话，他可以补一觉，
1: 是，
0: 这个挺奇怪，就是那你不要小看那20分钟、半个小时，有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比如说晚上睡觉睡不踏实，但是中午那会儿或者下午4点，他是每到固定一个点儿，躺在那个椅子上，他就会眯瞪一会儿，然后他一睁眼就会哎觉得这个跟他说那个睡眠的那个质量特别高。
1: 对，我利用这个时间来去大概其实说一下所谓我们理解的睡眠哈。
0: 嗯。
1: 首先第一点，睡眠的它有一个场景和姿势。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我们人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合。
0: 啊
1: 哈。如果你就是见哪儿睡哪儿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因为你就会产生一个误解。那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卧室和床，这是有个场地。另外，我们肯定有个姿势，大部分人肯定是躺着啊。你说我站着睡着了，我们一般觉得这很罕见，就是也不过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就是各种感觉器官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关闭，比如说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讲你是不说话的。我说的说话是我问你一句你回答我一句，不是说有人说的说梦话。还有一个的话，你的视觉系统基本上关闭的，你是不能看见实实在东西。你说我感觉有点亮，那有可能。听觉系统也是暂时关闭的。
0: 嗯，
1: 所以这几点的话就证明我们是睡觉。而失眠，我们的定义大概其实这样，就是如果你躺在床上决定睡觉，注意啊，是决定，因为有的人躺在床上决定看书，
0: 决定看手机。
1: 咱们说你决定睡觉以后，大概其在30分钟左右，你还是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啊。
1: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失眠的一个标志。
0: 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咱真的是把这个所有你想干的事儿，把手机放旁边 ，pad 放旁边，
1: 对，
0: 灯关了，然后把门关上，是不是有半个小时时间？大家没有数过，没有测量过。
1: 对，这一点很关键，就是你一定要告诉我说你是真的决定且行动于睡觉。
0: 大家今天晚上去试试。
1: 对，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一个星期呢，就是这种问题出现过2次以上，
0: 就是失眠问题出现过两次以上。
1: 然后呢，你要这种事情大概期要有个1个月2月。如果假如说你今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
0: 嗯，
1: 然后你今天晚上说睡不着觉了，
0: 明天高考，
1: 哎，对，
0: 明天面试，
1: 那。哎，你还真说对了。
0: 明天约会，
1: 前两天确实有一个人说是他最近马上要面临考试嘛。
0: 对啊，
1: 他说这样就是，我说这个你就别担心了，
0: 嗯，
1: 因为这个睡不着，实际上是你为这个考试做的努力。
0: 大家都睡不着，
1: 你搁我听着，我都睡不着。
0: 对，
1: 所以你人生难免遇到3、5大事儿，但是完了之后你可别太长了。
0: 嗯，
1: 那这个就是我们粗略的来去看，一个就是晚上时间，一个就是一周的次数，一个就是延期的。当然我们也关注你自己能不能解决。
0: 嗯，
1: 你关键的办法待会儿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
0: 对，下面呢会有很多这个解决睡不着觉的方法和方式。
1: 各种各样的方法。
0: 对，其实管用。跟我们在那个直播间之前跟吴海老师聊了，觉得挺管用的。因为有时候我也会睡眠不是那么的这个，就是您说的心事比较多。
1: 对。
0: 又要看那个东西，要看那个东西，听见音乐什么的。哎，决定你要是把那个 pad, 把那个手机决定给它关了放旁边，这半个小时想一想应该是可以入睡的。而且如果您找不到方法，您脚也烫过了，牛奶也喝过了，50毫升红酒也喝过了，也没用，你可以听听我吴海老师的一些方法和方式。
1: 我这个方法只能够保证一个基础啊，就是只要你诚心想睡，按照方法一定能睡。
0: 是
1: 啊。
0: 如果您有睡眠的自我的心得和睡不着觉的问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在华语歌坛的长河里，有一类歌声穿越了数十载光阴，依旧铿锵嘹亮，动人心弦。马玉涛，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凭借着宽厚洪亮、质朴大气的嗓音，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她的歌声不炫技不浮。

唱山河秀美送君民深情，赞英雄风骨到人间温暖，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走过了岁月。音乐导航，我们带领大家重温马玉涛的传世代表作，每一首都是刻在时光里的回忆，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他的代表作《马儿啊，你慢些走》。这首是马玉涛最具代表性的成名曲，也是传唱半个多世纪的国民金曲。曲调融合了民歌与戏曲的韵味，婉转又大气，歌声里尽都是祖国大好河山的秀美风光，一字一句饱含热爱。每一次的旋律响起，仿佛置身辽阔的原野，心境也跟着开阔起来，百听不厌。

看见你们格外听，整首歌满满的都是淳朴真挚的军营与水情，旋律轻柔亲切，歌词朴实无华，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百姓与子弟兵之间的温情娓娓道来。熟悉的曲调一响，就能够勾起老一辈人心中温暖的回忆，满满的是岁月里的温情。

块曲调是属于那种喜庆热闹型的，满满的都是生活的气息。歌曲歌颂了齐心协力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景，歌声昂扬向上，充满了正能量，听着轻松又舒心，仿佛能够感受到大家齐心奋斗，日子蒸蒸日上的喜悦。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重温马玉涛的传世代表作。因为时间的问题，今天我们重温到马玉涛的传世金曲，就是《桂花开放幸福来》，曲调清甜悠扬，温柔又动听，以桂花来比喻美好日子，旋律婉转悠长，听起来如沐春风，歌声温婉雅致啊，比喻着这种吉祥美满的一些生活。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夫，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每当临近毕业季的时候，大学的走廊总是显得有些空旷，风从一端吹向另一端，带走了一些纸张在桌面上摩擦的沙沙声。社交媒体上的服务器大约也在承受着某种季节性的升温，关于校园时光的讨论像往年一样如期而至。不过今年呢，那句算不上太新的流行语叫大学是人生的暑假再次被提起的时候，并没有像过去那样顺利地勾连起一片由冰镇西瓜、午后雷阵雨和无所事事所组成的温情涟漪，而相反，空气里隐约传来一些布料被撕开的刺耳的声响。这种风向的转变来得有些悄然又极其迅猛，以往那些互相劝勉、珍惜最后象牙塔时光的抒情长文被冷落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了解构意味的近乎抽象的狂欢。最近流行一个模板叫你们继续，大学是人生的暑假吧，以这种格式开头的文案像是一种无声的宣告，迅速在不同的屏幕之间流转。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安放在一个别人定义好的假期里，而是纷纷拿起笔，试图在大学是我人生的某某时期这个巨大的空缺里填入属于自己的带着粗糙质感的真实字眼。这些新填入的比喻极富个人色彩，有人写的是大学是我人生被镇压在五指山下的500年，有人说是甄嬛在冷宫里的3年日常，还有人说那是寄人篱下的漫长雨季或郁郁不得志的围城。这些意象里没有一件是轻盈的，都带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黑色幽默。每个人都在动用着自己20来年的所有的词汇储备，试图去寻找一个最憋屈、最无助也最漫长的词汇，来精准地对接自己正在经历或者刚刚结束的那4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审视那个被沿用了许久的概念，把大学比作暑假。它确实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修辞，准确地捕捉到了身处其中的人们那层独特的悬浮状态。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脱产群体，这群年轻人确实处在一种被象牙塔庇护的缓冲地带里面。他们不必为每个月的月初为房租的数字而暗自盘算，不必在深夜工位上小心翼翼地观察老板微表情的变化。相较于之前在高中那些精确到分钟的作息表，他们的时间支配权看起来多得令人艳羡。这种悬浮让他们踩在一种半空中，既没有完全落地承受现实引力的撕扯，也没有像孩童那样被彻底包裹。然而这种缓冲和过渡的另一面呢，却往往被暑假这两

个字儿给包裹住了。人们只看到了假期的无所事事，却忘了在没有方向的荒原上，无所事事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消耗。生长痛往往发生在最安静的夜里，没有伤口，却让人在翻身时感到骨缝里传来的阵阵钝痛。而现在被新修辞填满的那个空格，并不是年轻人无病呻吟的盲目，而是在泡沫浪漫的破裂之后，那种面对无法向外人道出的具体困境时，唯一能够发出的带着自嘲性质的很真实的声音。

如果说暑假天然带着一层关于空调、冷饮、惬意悠长午后和不必思考明天的年少时光的滤镜，那么用它来形容真正的大学生活未免显得过于单薄，甚至单薄的像一张一戳就会破的宣纸。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期望中浸泡太久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学被塑造成了人这一生中必须要爬上的第一个岸。它和那句经典的“考上大学就好了”的迷思一脉相承，像是一根挂在毛驴前面的胡萝卜，制造出了高中生眼中过剩的近乎梦幻的期待。然而当脚真正踩在大学这片土地上的时候，巨大的落差就像是涨潮时的海水迅速将人淹没，日复一日的困境在暑假的宏大叙事下被有意无意遮蔽了，而留给身处局中的人只有那些具体到每一个细节的摩擦。什么摩擦？这些摩擦是从共享的空间开始的，六人间或者四人间的宿舍，这就是一个最密集的社交试验场。在这四人空间被压缩成了一张床铺和四周围起来的床帘，帘一拉那就是一个世界，而拉开的时候又是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社会。呼吸声、键盘声、洗漱间的水滴声都在无形中放大着个体的存在感。社交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门被迫去修读而且没有教材的必修课。必须学会如何在不同习惯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呼吸频率，这种心智上的消耗并不比解出一道高等数学题要来得轻松，更不要提那些让人徒增一身疲惫的小组作业和所谓的水课。在无数个为了没有实质意义的汇报 PPT 而争论到深夜的教学楼走廊里，自由的定义开始变得模糊了。每个人都想登搭便车，或者是每个人都在被迫成为那个拉车的人。期末前的一周的崩溃更是成了一种周期性的群体景观。图书馆里通宵不灭的灯光，走廊里背诵法条或者背公式的喃喃自语，并不比高三的教室要轻松多少。真实的生活和意象中的暑假之间隔着一个由绩点、综测和考勤组成的庞大机器，它在高速运转，而你只是其中一个必须保持不掉队的齿轮。把这样的充满了具体疼痛和迷茫的过程称之为假期，是对那些正在泥潭里跋涉的人的一种极其隐蔽的施语。他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语境里找到自己的定位，只能是一边看着别人在歌颂青春，一边在自己的世界里默默忍受着成长的失重。

如果我们在互联网上仔细梳理那些对大学是人生的暑假表示强烈赞同的群体，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这些声音大多来自已经毕业的打工人，或者是那些在职场中被生活揉碎了又拼起来的成年人。在他们的语境里，这句话通常会和另一句充满宿命感的台词组合出现：夏天再也不会变成暑假来救我了。当身份发生了蜕变，社会人的目光投向过去时，往往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深情。那种目光是一张巨大的带有魔力的滤网，时间又是一双高级的调色之手，无形中筛掉了那些琐碎重复令人不快的生活颗粒。那些抢不到课的焦虑，食堂里难吃的饭菜，宿舍里因为空调温度而产生的口角，全都在时间冲刷下褪去了本来的颜色。最后留下的只有被记忆打磨到闪着光斑的，能够与当下枯燥生活形成强烈对比的黄金时刻。于是在职场人的叙事里，大学变成了午后球场上落下的汗水，变成了和室友在路边摊喝到微醺时的胡言乱语，变成了可以随时睡到自然醒的周四早晨。他们怀念的是那种可以随时喊停的权利，哪怕那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这种权利。这种怀念成了成年人在高压生活下的一种心理代偿，每当被 KPI 逼到无处可逃的时候，把大学当成一个丢失的乐园来回望，成了最廉价也最安全的止痛药。可是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

是在校生们各种短视频台上最真实的创作。他们的镜头没有对准夕阳和奔跑，而是对准了早八点快要迟到，在食堂门口因为买不到包子而泛起的委屈。对准的是辅导员在群里发出的那条收到请回复的冰冷通知，是期末考试前夕面对着几百页根本看不懂的 PPT 时内心深处升腾起的巨大虚无。

发烧。我们总是习惯于在失去以后来赋予某段时光以意义，却忘了身处其中的时候，那些细小的沙粒是怎么样的硌脚。两种目光在半空中相遇，谁也说服不了谁，只留下一片关于时间的唏嘘。其实这种试点的错位在人类的生命体验中屡见不鲜。站在不同端点望向同一段时光，看见的本来就是不同的切面。职场人的怀旧并不是虚伪的伪造，在校生的困顿也不是矫情的做作，他们在各自位置上都各自成立着，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组成了这段流动的而复杂的生命体验。身在其中的人是没有办法把日子抽象成某种可供怀想的符号的。对于一个正在为了下周的答辩而整夜失眠，或者因为绩点被同学落下 0.1 分而坐在楼梯间里发呆的大学生来说，生活并不是一首诗，而是近在眼前具体而磨人的钝痛。这种钝痛来自于每一次在教务系统里看到名额已满时候的无力，是每一次在招聘软件上投出简历却石沉大海之后的自我怀疑。这些东西具体的有重量，有温度，甚至带着一些让人窒息的气味。而这种感觉又恰恰像极了他们当年坐在高中晚自习教室里的心情。那个时候课桌上被笔尖清晰刻下的理想还带着木屑的香味，每个人都觉得只要熬过了六月的暴雨，就可以迎来一整片属于自己的晴空。在高中生眼里，大学就是自由的终点站，而在大学生眼里，高中虽然痛苦，但至少方向明确。再跳到职场人眼中，大学阶段又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段可以被称为自由的时光。三者相同的是，永远都在羡慕那个并不在场的自己。这样的心理机制让人在流动的时间里总是显得有些无家可归。身处局中的人陷在具体的泥沙里，为眼前的每一寸前进而用尽全力，没有余裕去站在高处远眺，更没有办法用超脱的视角来反顾自己的生活。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在加速的社会流动中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重。这种沉重让那句人生的暑假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讽刺，一种由不曾经历过这种压力的长辈或者旁观者居高临下的投过来的未经审视的赞美。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也必须承认，从浅层的定义来看，大学仍然是自由的，没有了家长的全天候的盯防和凝视，课表上也出现了大片可以自由支配的空白。然而这种自由的背后，是整个社会时钟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旋转，处在其中的学生时常会感受到一种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向前的身不由己。因为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这个本来该用来被放空，用来允许灵魂迷路一段时间的假期，在不知不觉中被置于了另一个严酷的语境当中。即便它是暑假，可它也该是你用来去弯道超车的。当这个逻辑被无缝复制到大学生活里时，缓冲期就成了一个残酷的预科班。市场在考核人才的时候，要求不再是你在大学里读了多少本没用的闲书，或者草地上发了多少次呆，而是你在简历上的实习经历是不是足够多，是不是足够垂直。保研的细则越来越繁复，把学生在四年里做的每一件事儿、参加的每一场比赛，甚至每一次日常的签到，都精确地量化到了小数点以后的两位。那些数字就是一把精密的刻度尺，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切割成了一个个方便对比的样本。考研和考公不再是一种职业选择，在很多人生活里，他们已经变成了不得不参加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高考。在还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往哪个方向的时候，周遭空气里弥漫的焦虑已经像是一场无形的大雾，裹挟着每一个不得不提早抢跑。无意义的内耗、疲惫感也就由此滋生。你看到别人在背单词，自己也就拿起了单词书；看到别人在找大厂的实习，也开始修改自己那份单薄的简历。这种疲惫在于，你明明在高速奔跑，但是根本不知道终点会有什么在等着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于是在不同代际眼中看到的大学，或许从根本上来说早就已经不是同一种面貌了。那些十几年前毕业的人，他们的大学生活里或许真的还有大段可以用来虚度、用来跟朋友探讨一些宏大命题的空闲，但对于当下的在校生而言，赛道已经变得太窄，容错率也变得太低。一次期末考试的失误就有可能意味着和保研资格擦肩而过了。一次实习的缺失，可能在秋招的第一轮就会被系统自动筛掉。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还要求他们去保持一种假期的松弛感，这本身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或许那句流行语的失效，正是因为现实的土壤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走向消亡。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话在数字时代找到了它最生动的主角。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几年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的流行语，无论是曾经被无数人用来盛放青春期的羞涩和试探的暗恋圣经啊，某某是我的少女心事，还是后来被大范围借用，用来抚慰那些在二十多岁感到极度迷茫跟动荡的奥德赛时期。在互联网上几乎都经历了一条一模一样的生命曲线，起初呢，这些语句会凭借着精致的修辞和独特的情感切入点，极其精准地切中某一类集体的隐秘情绪。网友们在屏幕前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内心深处那块柔软的地方被猛地击中，然后纷纷地去转发、去引用，奉为自己生活或者解释自己困境的圭臬。不过这种浪漫化的狂欢往往持续不了太久，大家很快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由几句文艺口号构筑起来的精神防线，在面对现实生活那些具体的粗暴的摩擦时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文艺的口号没有办法给内心真正注入持久的力量，相反，他们在很多时候像是一件过分宽大的外衣，生硬地把千差万别拥有不同背景和具体痛苦的个体粗暴掩盖在一个模糊的整体之下。年轻人固然是渴望共鸣的，在这个人人都像一座孤岛的时代里，在网络上能找到能听懂自己说话的人，这个诱惑力是巨大的。可同时，他们骨子里又带着一种天然的警惕，拒绝被草率的不由分说的熔炼进某种宏大的叙事或者流行的标签里，去充当那个在宏大画面中面目模糊没有自己名字的细胞。当他们发现暑假这个词不仅不能缓解他们的痛苦，反而成了别人用来消解他们痛苦的借口时，反抗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建构走向了解构，曾经精致的滤镜被他们自己亲手砸碎。是这一次在破碎的废墟上，年轻人并没有急着去寻找下一个能够统一所有人的标准答案，那些在评论区里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个奇形怪状的比喻，正是复杂而具体的回声。虽然没有统一的指挥，这些回声虽然嘈杂，但带着活生生的有体温的真实。

人们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大解构时代，很多曾经被奉为经典、能够轻易引发大范围共鸣的词汇和句子，正在以

当我们把目光从热闹的网络评论区收回来，重新落回那些坐在自习室里或者站在深夜宿舍阳台上的具体的个人身上时，你会发现那种被解构掉的暑假其实给他们留下一片巨大的真空。在这片真空里，原有的生活坐标系消失了，因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教育模式更像是一条铺设好了精密铁轨的单向线，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每一个阶段的目标都是被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定义好的。你不需要去思考为什么要往前走，只需要像一个精准的钟摆一样，在每一个既定的时间点完成那些被分派好的任务。那时候的痛苦是具体的，但同时那个安心也是具体的，因为孩子们知道只要你做完了手里的试卷，下一站站牌又会准时地出现在车窗外面。可大学的到来把这列火车开到了一条没有铺设铁道的旷野上，方向盘被塞到了自己手里，周围的人告诉你说，现在你自由了，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而这种突如其来的没有边界的自由，对一个已经习惯了听从指令的钟摆来说，往往不是解放，而是一种巨大的失重。因为旷野上不仅没有轨道，甚至连路标都没有，所有过去支撑着你不断前行的评价体系在这儿开始失效，不再能仅仅依靠一个好看的分数就获得所有的赞美，而必须去学会如何经营人际关系，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如何面对那些突如其来的没有任何道理的失败。这种悬空感才是大学生活中最核心的底层逻辑。这样的悬空感和暑假那种可以心安理得躺在家里等待开学的状态有本质区别。在暑假里，你知道假期总会结束，学校总会开学，生活总会回到那个熟悉的轨道上。可在大学里，你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心里比谁都清楚，当你跨出这个大门的时候，迎接你的将是一个更加没有保护网，更加真实，也更加残酷的世界。这种向前看的焦虑和向后看的迷茫交织在一起，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夜晚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内心战争。

人们常常喜欢用一些词汇去概括某段时光，比如黄金时代、迷茫期或者转型阶段。可日常生活的河流里，真正决定我们一天心情好坏的，往往不是这些概念，而是一些细碎的、有些微不足道的摩擦力。在大学中，这种摩擦力存在于每一个微小的日常瞬间。赶早八的路上，不小心踩进了一个积水的水坑，袜子湿透了，粘在脚上，而你又不得不穿着它，在空调开得很冷的阶梯教室里坐上两个小时。跟室友在分配宿舍公共卫生任务的时候，因为谁要去倒那个已经堆满了的垃圾桶，而产生一段长达数天的心照不宣的冷战。在深夜的自动贩卖机前，按下了你想喝的那款饮料，机器卡住了，而你卡里的余额只够买这一瓶。等等等等，这些小到不能再小的瞬间，那些没有办法写进简历，甚至都不能作为一个事儿来跟父母去抱怨委屈的瞬间，重叠在一起，构成了一道高高低低的墙，慢慢地消耗着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水课上的无聊和期末周的疯狂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周期性循环，在那些没有意义的网课前，你看着进度条在缓慢地移动，而内心的虚无感像是某种蔓延的青苔，悄悄爬满整个课桌。而在期末考试的前三天呢，又不得不把自己大脑变成一个高负荷运转的复印机，试图把那些你甚至不理解含义的专业

些术语强行塞进自己记忆里。在极度无聊和极度焦虑之间的反复横跳，是对一个人精神秩序的极大考验。在这样的循环里，变得慢慢疲惫，变得怀疑自己站在这里的意义。这才是象牙塔内部最真实的质感，它并不浪漫，更不惬意，而是用一种极其迟钝的方式一点点磨掉了一个人身上的棱角，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开始习惯妥协的成年人。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很多时候我们对某段时光的定义其实是来自于对那个时候的想象，而不是它本真的面貌。职场人之所以把大学想象成一个完美的暑假，是因为他们在当下的现实里承受着更加没有缓冲余地的撞击。当一个人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放贷、 KPI 和复杂的职场的时候，回忆里的那个校园自然就成了一片永远不会下雨的圣地。可是这种想象对于正在雨里撑伞前行的人来说没有抚慰的效果，更像是隐蔽的道德绑架。当周围所有声音都在告诉你啊，你现在正处在人生最好的阶段时，如果感到痛苦，你甚至会产生一种隐秘的罪恶感，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太脆弱太矫情，为什么别人都能在这个所谓暑假里过得那么开心，而我只想把宿舍里的床帘拉上大哭一场呢？好在这种由话语权错位带来的二次伤害，在当下的网络空间里正在被逐渐看清。在校生们用你们继续你们大学的暑假，而我的大学是我的某某时期来进行解构，其实是一场夺回定义权的努力。他们尝试着用这些看起来粗暴的有些抽象的黑色幽默向世界宣告，我们的大学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暑假，这是一场我们必须自己挨过去的漫长而潮湿的雨季。在这里没有人能替他们遮风挡雨，哪怕是那些很关心他们的长辈，给出的建议也往往是脱离了当下时代背景而显得有些刻舟求剑。他们说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可现在的绩点不光看考试分数，还要看你的课堂展示是不是足够精美，看你在社交媒体上为你的专业课题拉到了多少个赞。他们说哎呀，毕业了自然就能找到工作了，可分明在招聘软件上有几百个已读不回的灰色头像，面试通知书上架起了高的离谱的门槛。这种由时代脱节带来的沟通不畅，让年轻人在现实里感到更加的孤立无援，所以他们只能回到属于自己的网络自留地里，用只有同类才能听得懂的暗号进行着一场场无声的抱团取暖。

如果说过去的大学生活还算是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沙盒游戏，那么现在的大学生活更像是一个已经被高度量化和内卷化的竞技场。在过去的坐标轴里，自由度是很大的，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绩点前列的学霸，也可以当一个在社团里呼风唤雨的活动家，甚至你就做一个每天在宿舍里研究自己兴趣爱好的边缘人。那时候的选择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在毕业时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和落脚点。但是现在的坐标轴正在变得越来越单一，甚至单一到只剩下一根冰冷的数字线。保研的加分细则细化到了你参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是省级的还是市级的，你在论文的署名是第几作者，每一个决定都关乎到你未来的关口，都在用一个冷酷的数学逻辑来对你进行考核。所以原本应该是用来试错的，用来寻找自我

冰界的四年成了每一步都不能走错的精密棋局。你不敢去选那些你真正感兴趣但可能给分不高的硬核课程，只是为了保住好看的绩点，那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那些毫无营养但能轻松拿到高分的水课。你不敢在课外花时间去读一本跟专业无关的小说，因为那些时间如果用来刷一刷实习大厂的内推贴，可能会让你的简历在明年秋招的时候多出几秒被 HR 观看的机会。这种被量化的生存状态让学生的自主性在无形中受到了极大的阉割。他们看起来拥有选择的自由，可实际上每一个选择背后早都给标好了清晰的筹码和代价。无处不在的算计和权衡，让原本应该充满朝气和探索欲的年纪提前染上了一种市侩和疲惫的暮气。他们必须在20岁的时候就得学会像一个40岁的人那样去精打细算自己的每一步路。却在环境逼迫下进行自残式的适应。所以暑假这句流行语在此时此刻的失效，正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生存游戏里体验到哪怕一丝一毫属于暑假的那种轻松和惬意了。

面对这种几乎让人窒息的单一评价体系，还有网络上那些不切实际的浪漫化包装，年轻人的解构并不是纯粹的消极逃避。在那些看起来极其抽象甚至有些荒诞的大学是我人生的某某时期的造句大赛里，我们其实能看到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属于底层的重建正在发生。当他们拒绝了暑假这个标准答案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拒绝一种被垄断的解释权。用寄人篱下，用郁郁不得志，这些充满个性化和具体质感的词汇，把那个高高在上的面目模糊的大学生群体给重新拆解成了一个个在各自困境中挣扎的具体个人。这种拆解虽然带着一层厚厚的自嘲的灰色，但它却具有一种极为珍贵的诚实。这种诚实是重构的第一步。只有当我们敢于承认眼前的日子是痛苦的，是充满摩擦的，才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去建立一种真正的不需要依附任何宏大叙事的内心力量。在所有奇形怪状的评论区里，没有人去给对方甚至给自己提供一个居高临下的解决方案，也没有人在讲那些正确的毫无用处的大道理。但他只是互相看着对方的伤口，然后通过一个点赞或者一句我也是，在黑暗中完成一次无声的击掌。虽然这些具体而微弱的回声构筑起来的共同体没有一个明确的名字和统一的口号，但是比任何文艺词汇都来得更加结实和抗打击的能力。因为在这样的结构当中，人们不再需要伪装成一个个快乐的正在度过人生黄金假期的幸运儿，可以带着自己的疲惫坐下来跟大伙一起透一口气。这样不再追求标准答案的重构，正是这一代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社会时钟的缝隙里给自己争取到的一片小小的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空地。

们其实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对或者错去评判大学是人生的暑假这句话，因为在时间的河流里，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自己那个特定的码头上，看着同一条河水用不同的速度流过去。职场人眼中的那个暑假，是他们被现实生活撞击的鼻青脸肿之后，在记忆里为自己保留的一块干净的自留地。那片自留地里有他们丢失掉的童真和可以随时喊停的权利。而在校生眼中的那个冷宫，那座五指山，是他们此时此刻正在用血肉之躯去抵挡的来自时代的真实重压。这里的每一个水坑，每一颗鞋底的沙子也都是真实的。这两种真实并不互相排斥，它只是生命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切面，没有哪一种比另一种更加高级，也没有哪一种体验更值得被歌颂。无论是暑假还是冷宫，都不过是一件临时的外衣，我们在不同的季节穿上它们，又在不同的路口把它们脱下来。真正重要的是，这段时光里我们怎么具体地走过每一天，而不是给这段时光贴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当你不再试图去符合任何人的期待，不再去迎合任何一种流行的修辞时，才算是真正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大学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任何人的暑假，也不会是任何人的终点，它就是属于你的一段极其具体的日子。有大雨，有晴天，有泥泞，也有偶遇的飞鸟，终究是一个人自己走过去，用自己的脚印去把那个空格填满。大学是我的什么什么时间。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

0: 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 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

0: 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

0: 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4: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

0: 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我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3: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2: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3: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12: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13: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12: 真方便。
13: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0: 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